0: 奇怪，那些鸟好像根本不知道要往哪里飞，那么它们到底是什么鸟呢？啊哈，谜底终于揭晓了，原来那些鸟是隐环。可是哦，你们好啊。
1: 不好意思啊，你看到长得跟我很像的鸟吗？
0: 此时此刻我看到了许多跟你长得很像的鸟。啊，
2: 我是安吉丽卡，她是弗里茨，我们本来应该跟着领头鸟约翰内斯一起飞的。
1: 他说的对，老约翰内斯知道去筑巢地的路，但是中途遇到大雾，我们失散了。
0: 对不起，我没看到其他隐环从这儿飞过。
2: 哦，糟了，我们之前可从来没有独自完成过这趟旅程呢，没有约翰内斯带路就等于迷路。
1: 我们现在并没有迷路，只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罢了。
2: 不知道在哪儿，不就等于迷路吗？
1: 这么说好像也对，要不我们往这边飞？跟我来。
0: 哦，不好，你们快回来，那个方向有暴风雪，非常的危险。我现在有一种非常不祥的预感，看来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在山上遇到了一群隐环，他们正飞往冬季的筑巢地，但他们好像不认识路。
5: 这也太奇怪了，年轻的隐环通常会跟着飞过这条线路的年长隐环熟悉迁徙路线。
4: 但我刚才得知这群隐环跟领头鸟在途中失散了，他们现在正朝着暴风雪飞过去。
6: 让我们来看一看，隐环通常会在地中海沿岸的悬崖上面筑巢。
3: 那我们就驾驶飞鱼艇带领隐环先往他们的筑巢地吧。坦克，麻烦盯紧那些隐环，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我们靠近鸟群了，队长。
7: 坦克说的没错，他们确实不认识路。
3: 达西西，麻烦打开飞鱼艇的扬声器，我想跟他们说话。
8: 你们好啊，隐环，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来帮助你们了。
1: 谁需要帮助啊？
8: 你们需要帮助。现在这条路线并不能够带你们顺利到达筑巢地。
2: 啊，我们要听他说的吗，弗里茨？
1: 不要，他又不是鸟。再见啦，飞鸟嘞！
8: 听我说，
3: 你们前面有一场暴风雪，
8: 那里情况非常的危险。
0: 真的，真的好冷啊！
2: 大家注意，现在赶快从这片云里飞出去！
1: 真没想到会遇到这种情况。
0: 那是因为你们刚才飞错方向了。
3: 我们也许能助你们一臂之力。
2: 抱歉，飞鸟类，我们需要一只真正的鸟来领路。是一只鸟，而且它好像知道要飞到什么地方去。快点，我们跟上。你好啊，朋友。哦，太好了，我们终于找到你。是一只家燕
9: 啊？你们为什么一直跟着我呀？我们明明就是不同种类的鸟。
1: 等一下，难道我们就不能跟着你飞一会儿吗？
9: 我在我的筑巢地从来没见过隐环，跟着我飞对你们没有帮助。
1: 那好吧，这下我明白了，不能见到鸟就跟着飞，必须跟着隐环飞才能够到达筑巢地。
0: 哇，这算得上是史上最奇怪的观鸟之旅了。也是最晕的。
3: 这些隐环很快会因为来回绕圈飞行而筋疲力尽的。
6: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相信我们就是隐环呢？这样他们就会跟着我们飞。
9: 有办法了，跟我来吧，飞鸟嘞，
7: 就靠它来解决。蜂鸟艇闪亮登场。
3: 这太棒了，新舰艇外形看上去就像是一只鸟，
0: 可是细看它跟隐环长得并不太像。
7: 我突然又想到一个好办法。我们这里有很多谢灵通用来做研究的章鱼墨水，现在把它涂到蜂鸟艇上，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6: 大功告成，兔兔兔，这下蜂鸟艇就像一只巨大的隐环了。
3: 达西西，你和兔兔兔还有小萝卜去飞鱼艇，任务是帮忙找到隐环的筑巢地。
10: 是的，队长。
3: 坦克和我用蜂鸟艇带领隐环前往筑巢地。
0: 遵命。

0: 向飞，而且我已经飞过这条线路很多次了，所以跟上我们。我是说跟上我。
1: 要跟上去吗，弗里茨？
2: 我不知道，那只隐环长得太好笑。
1: 可它好像确实知道要往哪儿飞，要不跟着它试试看吧？
2: 好吧，不过一旦遇到麻烦的话，我就退出啊。
3: 队长，你的话起作用了。
4: 我们正在靠近地中海沿岸，有没有发现筑巢地？
5: 比那还要好，屏幕上显示附近有一只隐环。
6: 我们到了，终于来到我们的筑巢地了。大家表现得很棒。大家呢？大家都去哪里了？
7: 你好，我叫南希希，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你带领的隐环群迷路了，他们飞到了阿尔卑斯。
6: 哦，这可糟了。等等，阿尔卑斯是什么？
4: 它是欧洲最大的山脉。你只需要跟着我们，我们带你过去。
7: 我马上告诉巴克队长，我们要回去找他们。
6: 哦，太谢谢你们了。不过巴克队长又是谁？
7: 队长，我们找到了领头鸟，正带着他来找你们。
8: 干得漂亮，达西西，我们在半路上会合。
1: 要记住那些森林和岩石，下一次迁徙就不会迷路了。
2: 没错，我们得把这一路上遇到的所有标记都记下来。
1: 我们穿过了寒冷的峡谷，越过了森林，还绕过了岩石。
9: 穿过了寒冷的峡谷，越过了森林，还绕过了岩石。
3: 马上要到山的另一边了，队长。
0: 不必担心，只是下了一点雨。
3: 不好，队长。
8: 哦，糟了。
2: 原来它根本就不是隐环，
1: 它骗了我们。
2: 那我们现在应该往哪儿飞？
10: 哦，我觉得是这边。
5: 我不知道，
8: 也许是这边。
5: 他们说了什么？从这里飞吗？
0: 各位等一下，我们只是想帮助你们。
2: 不，不是隐环的话，我们就绝对不会相信。再见了。对不起。
0: 坚持住。
1: 我们
2: 哇，这让我始料未及呀！
3: 快看，队长，飞鱼艇终于回来了，我们还跟着什么？那是
9: 约翰内斯。
1: 哦，约翰内斯，好想你啊！
6: 大家都还好吗？你们能飞到这儿来，我太为你们感到骄傲了。
2: 因为我们得到了一点小小的帮助才这样。
6: 走吧，这一路上你们可以慢慢把故事说给我听。
9: 穿过寒冷的峡谷，越过森林，还绕过了岩石，飞过了高高的雪山，最后终于来到了海边的筑巢地。
6: 好极了，好极了，看来你们都记住路线，知道下一次该怎么来了。
2: 抱歉，我们先飞过森林还是岩石来着？
1: 别担心了，弗里茨，我们会继续练习的。谢谢你们所做的一切。
8: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海底小纵队，我们回家吧。
3: 队长，我们刚才是开蜂鸟艇来的，记得吗？
8: 对，抱歉。我们走那边，回家吧。
2: 看出来了，他身上也有隐环的基因呢。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隐环

0: 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
1: 啊，
0: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1: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座城？
0: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2: 由你来接任我，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3: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
1: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0: 海底小纵队与黄石公园的狼。
1: 这里有张照片，拍的是黄石公园地区几年前的样子。现在再看这片草地，颜色更绿了，树也更高了，就连河水也变得更加清澈。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改变了这儿，派里克。派里克，
2: 你好，从现在起我是派里克警官，而你就是妈妈治安官。
1: 没问题，派里克警官，我们去跟这里的动物们聊一聊吧，说不定他们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3: 我差一点就抓到他了。
4: 换我
5: 来吧，我抓，别跑。
6: 这些狼真讨厌，
7: 他们总是冷不丁的出现。
1: 没错，每次我飞累了休息，他们就想要把我吃掉。
2: 我相信妈妈治安官能把这些扰乱大家生活的家伙们赶走，
1: 或许也用不着把他们都赶出去吧。我试着去跟他们谈一谈吧。你们好，我是珍珠，最近怎么样？
8: 不是很好，这里都没食物了。
3: 这里明明有很多食物，只不过我们抓不到而已。
1: 但是你们今天很幸运，可以吃到一些美味的鱼饼干。
8: 哇，食物！
1: 这里还有很多鱼饼干，快过来呀！
3: 这食物
4: 真棒！
1: 那些捣乱的狼终于走了。
6: 妈妈治安官不好了，我们现在有个更大的麻烦了。
9: 嘿，谁想来格斗你想跟我比试吗？
7: 妈妈治安官，在你离开之后，这些高大厚道的家伙们就出现了。
8: 我来尝尝这朵蓝色的花。
1: 他们正在吃我采食花蜜的花，每一朵都不放过。
7: 我正在地洞里忙着做自己的事情，突然一只巨大的马路蹄就踏穿了我家的天花板。
9: 这里比之前的地方好多了。
8: 这个地方确实不错。
6: 那些马路会对我们造成危险。
7: 啊哼，他们会毁掉这片草地的。
1: 我来看看能做点什么。打扰一下，我有些话想跟你们马路的首领说一说。
10: 大艾迪，有人说想跟你聊一聊。
11: 谁呀？你想说什么？
1: 就是你们的到来给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造成了一些困扰，所以我有个不情之请，你们能不能离开这里呢？
11: 可是这里阳光温暖，植物也美味，还有淡水，你应该跟我们一起享受，这里可太适合马鹿生活了。
1: 不过不好意思，我不是马鹿，我是一只海獭。
11: 既然你是一只海獭，就乖乖回海里去吧，陆地上的事情不需要你来插手。
9: 乖乖回到海里去吧。
1: 如果不希望马路继续破坏这片草地的话，我们需要更多的支援，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12: 你好吗，谢灵通舅舅，是我呀，派里克警官。

0: 你好吗，派里克警官？
1: 牛仔打招呼的方式真酷啊，伙计！而且牛仔跟勇士一样，看起来都很厉害。
2: 队长，我们在黄石公园遇到了一群棘手的马鹿，他们不肯离开草地，小动物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就快被毁掉了。
0: 这么做对马鹿也没什么好处，群居动物需要不停地移动才能躲避天敌的追捕，而且他们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会把那儿的食物都吃光的。
3: 我明白了，我们马上出发，珍珠。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谢谢你送我们，达西西。
4: 你们想不想看我像真正的牛仔一样跳绳呢？
1: 做得不错，小家伙。不过要说到专业套绳技巧的话，该看看勇士怎么做。这肯定是新绳子。
5: 哦，那是什么声音呢？
2: 哦，是那群马鹿。队长，他们就是这样在破坏草地。
3: 说不定我可以劝他们离开这里。
6: 你们好啊。
7: 怎么，你想干嘛？
3: 我知道这片草地非常的棒，但如果你们在这里待得太久，不仅会破坏这里的生态平衡，对你们也没什么好处。
0: 没错，你们只有不断的变换生活环境，才会有吃不完的食物，还能给花花草草留下足够的生长时间。
7: 谢谢你们的建议，但我们决定留下，这里很棒，对吧，伙计们？
1: 伙计们请听好了，你们必须扬帆起航，向着公海出发吧。
7: 你在告诉我该怎么做吗？
1: 是的，没错，这可是为了你们好啊。这个我心里预期的结果不太一样啊。
7: 还有谁想跟我一决高下吗？
8: 我想。还有我。
5: 他们为什么要互相攻击？这么做会受伤的。
2: 这不是真正的打斗，大家只是闹着玩罢了，所以你们不用太担心了。
5: 但这里其他的小动物很可能会被他们踩伤。小心一点。
9: 嘿，注意脚下，救命啊。
3: 看来需要一点北极熊的力量。
5: 幸好只是小擦伤，现在应该好多了。
4: 哦，谢谢你，皮医生。这群马鹿比那两只狼还要讨厌。
0: 你说狼？这里有狼吗？
4: 之前有两只狼在这片草地捣乱，不过多亏了妈妈治安官，他们才离开了这里。
0: 狼一离开，马鹿就立刻出现，两者间肯定有关系。
2: 你说的对，狼离开之后就没有动物可以使马鹿继续迁徙了。我终于知道这片草地为什么最近变得生机勃勃。
0: 可是现在狼被赶走了，马鹿占领了草地，
2: 接着马鹿就会把草都吃光，随着时间推移，草地最终会变成图片上的样子。
0: 狼虽然打扰到其他动物的生活，但他们同样也保护了这片草地。
4: 这么说，狼也不是那么坏喽。
2: 是的，派里克，在生态中每种动物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贸然赶走其中一种，一切都会发生改变的。
3: 看来我们得把那些狼找回来，只有他们才能让马鹿离开这里。
0: 这事儿可不容易，因为狼的活动范围非常大，而且奔跑速度也非常的快。
3: 那我们分头行动吧。珍珠，你和谢灵通驾驶弹涂鱼艇找，我驾驶甲壳虫艇去找，皮医生和呱唧留在这里保护草地上的小动物们。
1: 派里克警官，要不你也留在这里吧，刚好我可以教你一些勇士专业的套绳技巧。
4: 哦，那太好了。放心吧，妈妈治安官，在你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我和呱唧警官会仔细留意这些马鹿的。
3: 热成像追踪器捕捉到附近峡谷有两个热源，可能是那两只狼。
0: 好的，队长，我们在过去的路上。
2: 肯定是他们，因为这里的脚印一直延伸到了峡谷的深处。
0: 路太窄，弹涂鱼艇过不去，看来我们只能自己走了。脚印走到这里就没有了，
2: 说不定他们爬到了峡谷的岩石上。
10: 你真是太聪明了，正合我胃口。
0: 合你胃口？我还以为狼不爱吃海獭呢。
10: 任何事情都会有第一次嘛，再说我们肚子饿了。
2: 真希望我的包里还有一些鱼饼干。
11: 刚刚有谁提到了鱼饼干啊？
10: 哦，更多美味的零食来了，我来吃了。嘿，他们两个跑掉了。
12: 是吧？
10: 追吧。

0: 你们不要开太快，别让狼跟上你们的速度。他们跑这么快，肯定能跟上的。有点难度啊。嘿，来你，你看那边有什么？
1: 食物。
2: 这个声音听起来好像是狼来了！我的天哪，这可怎么办？用绳子套，呱唧，转动你的手腕，再甩出去！一哈，你成功！
3: 谢谢你在危险时刻救了我，不用这么客气，伙计。<笑>啊，当这里一切都回归正轨的时候，草地看起来更美了。
4: 确实更美了，谁也没想到我们居然需要狼来解决问题呢。
5: 抓你！<笑>
6: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 海底报告，
9: 海底报告，
10: 海底报告，
11: 达西西报告。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0: 哥，
2: 你是汉奸吗？
3: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0: 到底是那边的？
2: 你希望我是那边的？
0: 我手里有那钱，
2: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亚斯图需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的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2: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城？
0: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2: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3: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品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牌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双、女双。

0: 等你一起开球。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根据我们这次对107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107高地

0: 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107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107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0: 坚决完成任务。
1: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107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先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10点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0: 清楚了。
1: 来，坐吧。

0: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预录晚会呢。

0: 个节目捉舌头。
1: 好。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同志们，一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1: 不行。
0: 对，王叔也不行。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0: 店长，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强了，现在正在排除，
1: 需要多长时间？
0: 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往那边走了。用不着这个向导了，拐进这条山沟，就到107高地了。走。

0: 敌人发现了我们，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
1: 搞掉他，动作要快。
2: 是，
0: 大伙，小伙，跟我走，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2: 是。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
4: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呢。
3: 瞧，
5: 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6: 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0: 的电台信号。
1: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0: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1: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2: 是。
3: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七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两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4: 有。

0: 班长，你们先过去侦查一下。
1: 是。
0: 准备渡河。

在大约2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的汽车。快上岸！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你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0: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1: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嗯，那。

0: 大惊小怪。
1: 军武师的
2: 事儿真多，你烟呛着，你坐这边
3: 来。你别抢！
2: 哎，我那
1: 边请问，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美八军武师的。美八军武师的，你没长眼吗
4: ？God damn, you know, it'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here, you son of a.
1: 叫你们赶快扑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灭火！灭火！
3: 这做了一半怎么办？哎，
5: 灭了！哎，
3: 小点声！
5: 好
1: 嘛，辛苦了，
5: 没办法。
0: 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4: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1: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
0: 是是是，是是，快上车！
6: 上
0: 快！哎
6: 呀，别说了，快上上车！怎么了？
7: 真泄气！
0: 倒霉！开车！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一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叨咱们。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五号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1: 是啊，
0: 连长，
1: 坐吧。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收。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

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

0: 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

0: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平台再也无法回到了，它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不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4: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5: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6: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7: 我手里有内奸，
6: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

0: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七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两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1: 有。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口胡了。你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0: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1: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呢？你是干什么的？没八军。

0: 武士的，
1: 哪八进武士的？
2: 你没长眼吗？
3: God damn, you know, her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2: 叫你们赶快破获西面，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0: 灭火，灭火。
4: 这做了一半
2: 怎么
4: 办？
2: 灭了，少
5: 点是不是？
2: 辛苦了，
5: 没办法。
6: 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3: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2: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
6: 啊，是是是，是是，快上车！
7: 上
6: 快！哎
8: 呀，哎，好吧，快上上车吧。
9: 怎么了？
10: 谢谢。
6: 倒霉，开车。

0: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江，怎么样？
1: 没关系。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越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着咱们。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昊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1: 是啊，
0: 连长，
1: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0: 啊。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1: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连长，给讲个故事吧。
2: 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1: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好。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

0: 被敌人发现了。
1: 连长，
0: 我掩护你，你快走。
1: 你。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摩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2: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2: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2: 是。
0: 咱们走吧。

0: 你们看，金达莱，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1: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
1: 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
0: 绑架了。
2: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3: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2: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0: 少废话，站走。走。
4: 走。走。
5: 慢着。
4: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4: 你想干什么？
0: 你同共产军

0: 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
2: 带我去审问！走，
1: 放开我！
2: 出去！
1: 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1: 强盗！
2: 出去！走，出去！
1: 土匪！
2: 出去！走，出去！
1: 出去！
3: 哪里？
2: 出去！快走，快走！
4: 住手！放开，放开！
2: 哪一部分的？
4: 你是哪一部分的？
2: 这里是我的管区。
4: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4: 有，在这儿呢。
2: 你，
4: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2: 不许动！
3: 举起手来。
4: 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2: 举手，
4: 李班长。
3: 有。
4: 大伙，走。
2: 走。
0: 阿曼尼，
1: 你
0: 不认识我了吗？
1: 你是方勇，
0: 妈妈。
1: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0: 对。

0: 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1: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0: 什么时候？
1: 今天。
0: 今天？
1: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0: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1: 咱们研究一下吧。
0: 好吧，坐吧。
1: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0: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1: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2: 我去。机遇，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0: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2: 好，我走了。
1: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0: 好吧。

0: 邵金义同志，你到奉县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磨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0: 敌人戒备很严呐，别的官都闯过来，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呢、啊、也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
2: 队长能允许吗？
3: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2: 伤兵？
4: 倒霉。
2: 好，上车快走吧。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上后面去。

0: 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十一世家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一百名，仅限一百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壶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砖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三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
3: 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
3: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3: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亏；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

0: 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才退。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一百名，仅限一百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0: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2: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0: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0: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0: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2: 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一百名，仅限一百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得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你们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

0: 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这个银狐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0: 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哎，怎么这么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敌人要在我国做垂死的挣扎，
5: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的一血。
6: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
7: 应，
6: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做证？
8: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孟凯唯一的出路。
9: 由你来接任我，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10: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11: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1: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

0: 王建龙，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别
1: 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2: 少废话，站走。
3: 走，
4: 慢着！
3: 你这个老东西，
5: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3: 你想干什么？
5: 你同共产军？

0: 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带我去审问！走，
1: 放开我！
2: 出去！
1: 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1: 强盗！
2: 出去！走，出去！
1: 土匪！
2: 出去！走，出去！
0: 住了吗你？
2: 出去！快走，快走！
3: 住手！放开，放开！
2: 哪一部分的？
3: 你是哪一部分的？
2: 这里是我的管区，
3: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3: 有，在这儿呢。
2: 你，
3: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2: 不许动！
3: 提出手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2: 举手。
3: 李班长，
4: 有。
3: 唐红，走。
2: 走。
3: 阿曼尼，
1: 你
2: 不认识我了吗？
1: 你是方勇，
2: 妈妈。
1: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2: 对。
1: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3: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1: 什么时候？
2: 今天。
1: 今天。
2: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1: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3: 咱们研究一下吧。
1: 好吧，坐吧。
3: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3: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5: 我去。金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1: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5: 好，我走了。
3: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1: 好吧。

0: 邵金一同志，你到奉天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0: 别的关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2: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2: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2: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2: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呢、啊、也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
2: 队长能允许吗？
3: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2: 伤兵？
4: 倒霉。
2: 好，上车快走吧。
4: 嗯。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1: 上后面去。

0: 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Hello。OK。
1: 喂，喂，怎么了？
2: 钟，钟继宝，空军，
1: 我哪跑了？我哪跑了？

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吉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报告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2: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了，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城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

0: Hello，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
2: 哎。

0: 快了快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哎呀，
1: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2: 不过了，回去啊！
3: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3: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2: 现在扫码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
4: 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3: 时间到了，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喂，给我带啊！
8: 时间到了，
7: 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9: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1: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

0: 整智能药盒，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4、3，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4: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6: 不逛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3: 时间到了，
0: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喂，好干啊！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连长，是。乔然增援的敌人上来。

1: 平台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2: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你是汉奸吗？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3: 色中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位呢？
4: 我们中间有内奸，
3: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的我军后方，有一部分被击溃了的国民党残匪，他们逃进了深山密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惯匪流氓、日伪特务勾结起来，组成了一股一股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他们出没无常地对我后方根据地的人民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穷凶极恶的配

0: 配合着蒋匪军正面的军事进攻。我军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这些残余土匪，保护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组成了一支又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小分队，深入到林海雪原之中。
1: 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离我们预定的目的地夹皮沟大概还有200多里路，离威虎山大概还有300多里路，显然这是座山雕控制的地区了。因此对于这个意外的情况不能放过，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二个战斗的开始。这就像那只白胶皮鞋的发现一样，是个应该追踪的线索。
2: 对，
1: 子荣同志，我看还是你去追击最合适。
2: 是，
1: 我马上去，你们先走，队伍随后就跟上。你的助手还是宋大德同志，他的腿长对你可有好处啊。
3: 啊，报告203，你就放心吧，他就是个兔子，我也能把他撵上。

0: 白字儿小白字儿去逛高楼，逛楼的高。
1: 他他他，别动！站住！往哪儿跑？站住！不是，去，站住！
2: 报告。
3: 进来。
2: 203，线检图已经抄好了两份，请你审查一下吧。
3: 都查对过了吗？
2: 和高坡一块查对的，没有错误。
3: 好的，告诉通信员，准备执行任务。
2: 是。
3: 203，你看这样好不好？为了把威虎山的地质条件搞清楚，干脆我化妆成土匪，上山去侦查一下。
2: 203，小李子回来了。
4: 203。
3: 辛苦了，辛苦了，怎么样啊？
4: 203，我们在佛塔密大岭侦查，又逮住土匪，
3: 搞清楚没有？他是哪一伙的？
4: 他说他是威虎山坐山雕的人。
3: 哦，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
5: 怎么还不来呀？干脆收拾了算了。
3: 你看上你
6: 三郎四少，刚才跟你说我下次再也不来了，我不来了。
3: 不准说话，老实待着。

0: 现在是你出发的时候了，到了威虎山附近，你可要离开傻大个的脚印呐。
1: 对，知道了。
0: 金山以前一定要把联络位置选择好，确定好。
1: 放心吧，203，我绝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

杨子荣跟着傻大个的脚印儿，整整走了三天三夜以后，忽然发现山形树木起了变化。他估计这是距离威虎山不远了，于是他就离开了傻大个的脚印儿，又绕了一个方向，利用鸟尽人稀的深夜，悄悄地更接

0: 进了威虎山的附近，他先选择和确定了，就把这棵小树作为他的联络点，把联络记号也安排好，就迅速地转到了这个地方，喂上他的马，拍好一个雪墙，铺上獾毛皮，然后就在这虎豹出没无常、严寒数九的大森林里睡了起来。
1: 快快快走！
2: 提起了宋老三，两口子满大洋，一杯
3: 看不见，
2: 没有二两的女婵娟呐，女儿啦，年长她二八一十六啊，
3: 快，
2: 名字儿叫大莲儿啦。提起那大脸儿来，
3: 不好不好，

0: 盖的火，宝塔镇河阳，
1: 野鸡们头钻，哪能上天王山？
0: 地上有的是米，喂呀，有根的。
2: 拜见过阿玛老，
0: 他方程没有瓦，非否非否非否。马还马，正少说话，谁还没有家？
3: 嗯，好吧的，
1: 好吧的，
2: 好吧的，
0: 天下大大了。
1: 脸红什么？
0: 说
1: 说，
0: 精神焕发，
1: 怎么又黄了？
4: 黄了！
0: 嘿嘿，方冷。

0: 糊涂了。
1: 晒的晒的，
0: 一左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山。三爷，是一位道人引我上山来的。
1: 这么说，你真是徐大马棒的人了啊？
0: 徐旅长的养马副官胡彪，前来投奔三爷，好步步登高啊！
1: 你既是徐旅长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栾景玉小卢将的下落？
0: 三爷，打听他干什么？
1: 听说许旅长的那份先遣图在他手里。
0: 哦，先遣图。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许旅长在滨绥突家地区发展的那帮子地下先遣军呢？
1: 对对对，就是那帮子地下先遣军，据说都画在那张图上了。
0: 嗯，是有这么回事儿。
1: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图的下落？
0: 知道，
1: 知道，
0: 知道。
1: 是不是还在小卢将的手里啊？
0: 以前在，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1: 对对对，友情为重啊，友情为重嘛。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挑开了他的衣襟，偷偷的把优步包取出来，
1: 好，
0: 然后悄悄的溜出了房子，把马拉到了街上，就这样披星戴月飞奔了魏武山，偷奔了三爷。
1: 这么说，先遣图是在你手里？
0: 在，这是我胡彪一点小小的进山礼，献给三爷。哎，三爷，
1: 啊，接礼，
2: 接礼。

0: 啊，老吴啊，你给咱们威虎山立了一大功。这么着，我就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
1: 谢三爷。
0: 慢着，咱们是国军，你总得有个官衔。现在我委任你为滨绥突家保安第五旅的上校团副。
1: 谢三爷。
0: 来来来，祝贺胡团副入城。
2: 祝贺胡团副入城。
1: 托三爷的福，谢众家哥们儿捧场了，请
2: 请。

0: 幸亏了，这前面，哎，大天翁，你回来了。
1: 啊，好啊，大家好啊。哎，你好，你回来了，好，回来了，回来了。
2: 向右看齐，向前看，老徐，这
0: 啊，是你来了。

0: 冯二零一首长命令前来押送火车。
1: 好好好好，同志们辛苦了，
2: 为人民服务。
1: 郭班长，
3: 哟，
1: 先带同志们到房子里暖和暖和吧。
3: 是，郭班长，走，我领你去。
1: 好，
4: 向前。报告二零三，这是二零一二零二首长给你的信。
5: 电波同志，兵转全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首先代表团党委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你们制定的消灭座山雕的作战方案，我们完全同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全国形势的发展很好，东北地区由于3万干部下乡，大搞土地改革，千百万翻了身的农民踊跃参军支前。现在又组织了许多新的兵团，准备南下过江，彻底消灭江匪的有生力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
0: 工友同志们，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为了给咱们生产自救打下基础，为了彻底消灭座山雕这股子土匪，现在给咱们拨来了3万斤粮食和一部分棉衣，还有为了把民兵组织起来，还给我们拨来了一部分枪支。
4: 共产党万岁！
2: 人民政府万岁！
4: 解放军万岁！

0: 你们是听到的还是看到的？
1: 三爷，我们听到了，我们也看到了，突突的冒白烟啊，还闷闷直叫唤的。
0: 他骂了靶子。
2: 三爷，三爷，小火车上还坐着共军呢。
0: 共军。大哥，这是冲着咱们爷们来的。
3: 小火车一通，大批的共军就会进到山里来。三爷，我带几个弟兄下山把他的小火车给干掉。
0: 好，越快越好。
4: 哎，老大老大，话要说清啊，现在咱们是要保存实力等候国军，只许你炸火车，可不许碰硬的啊。
3: 三爷，瞧我的了。

0: 203，
1: 坦克，坦克，203，坦克，203。
0: 坏了，坏了！
2: 什么坏了？
0: 队伍在街上，让老乡们给瓦解了。
2: 怎么回事？
0: 都要请到自己家里去吃饭。
2: 哎，那怎么行啊？大家都这么困难，刚刚逢到一点点粮食。勇气，这可不行啊！
0: 不行也得行，群众意见你得接受。
3: 说的对，这是我们大家伙商量好的，今天呢你得听我的。
2: 大娘，
4: 203社长到，
0: 大家先回去吧啊！203呢正在办公呢。
5: 老八呀，你看老九这个人怎么样？我看他能说能干的，是把好手。他进山来以后，都到什么地方去过？
2: 他没到哪儿去过，就是那天我们哥几个大伙一块儿到山上去转了转。

0: 都去了。
1: 都去了。怎么了，三爷？
2: 老八，你看姓胡的会不会是
1: 什么？这个
2: 不会，不会的，三爷，
1: 你想哪儿去了？那夹皮沟是在东北，老九是在神和庙来的，在正南，那方向不对，时间也不对呀、啊。他又是神和庙送餐引上山的。再说，他那先遣图是从哪儿来的？不会错的。
2: 嗯，老爸呀、啊，这些我都想过。我看这么着。你赶快派傻大个到神和庙送餐那儿对证一下。
1: 对，
2: 不行，我看咱们不能光等傻大个，我看明天咱们先来他更。
3: 难道说小分队真的来了？不会，小分队作战绝不会这么大喊大叫，这里边有鬼。

0: 三爷，老九这小子可是真能白活，什么郑三炮、胡铁迷、徐府、徐禄、大马棒那烂摊子事儿啊，他知道的是一清二白呀、啊，讲的我们哥几个肚子都要乐破了。走了大半天不是吗？一点都没觉累。都到哪儿去过？
1: 我们领他各个山包都看了看呢。

0: 原来是这样。
1: 慢打，慢打，老九，慢打。
2: 三爷，共军来了。
1: 别打了，
2: 老九，我叫你别打。
0: 怎么，三爷？这是我布置的军事演习。
2: 哎，三爷，你看，十来个。
0: 老九，好枪法，
3: 是不会啊。
2: 三爷，演习嘛，不能光演习防御，也应该演习追击。
0: 嗯，好主意，那就由你领着演习追击。
2: 好，弟兄们，敌人撤退了，追击。

刚才我们的追击演习的不错，现在我们再来演习一下冲锋，你们说好不好啊，弟兄们？好，目标正前方小山包，发现敌人，冲锋！散开了跑，赶紧冲上去，快！冲啊，杀呀，冲啊，开始先冲上去，冲得好。

0: 怎么，你说是许大马棒的副官？
1: 是啊。叫胡彪。
2: 胡彪，
1: 三爷让我问你，是不是你引他上的山？
0: 啊，是我引他上的山。
1: 是啊。他说一座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山。
2: 那不是你啊。

0: 我问你，他带着什么进山里？
1: 是杀什么图？
0: 啊？先遣图？
1: 哎，对了，就是徐大麻棒那个玩意儿。
0: 哎。一撮毛回山了没有？
2: 一撮毛？
0: 啊，
2: 没有，
0: 没有。
3: 孙达德，他接受了要把杨子荣的报告取回去的任务，在这深雪密林里已经走了整整三天三夜了。

0: 杨子龙同志的联络位置就在那连着有五棵大树都刻着两处刀痕的200米附近，联络点就设在一棵独立的小树上，记号是树杈上放着一颗黑色的小石头。
1: 对呀，一点都不错，那不是一块小石头吗？

0: 可找到你了。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

0: 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

0: 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3: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4: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2: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5: 我手里有内奸。
6: 你要证明给我看，

全民开打，2026黎群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得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南

0: 等你一起开球。
1: 你把这封信交给三爷，你得连夜往回赶呐。
2: 宋三爷，三爷不是说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去吗？
1: 不行啊，现在外面风声很紧，我不能离开这儿。吃好，再大声点。

0: 准备路上吃。
1: 参爷，你看我走得怪累的，你还是让我这儿住一宿吧。
0: 不行，不行啊！哦，你看我还忘了，给你准备了点东西，小意思儿，来带上啊，带上。这封信有急事，你得赶紧走。
1: 谢谢参议，
0: 好说好说，
1: 谢谢参议，
0: 快走吧。

0: 不许动！
1: 饶命！饶命！
0: 小卢江和一撮毛压上车没有？
2: 压上了，
0: 那就开车吧。
2: 好，
0: 路上要注意警惕啊。
2: 是。

0: 老师这儿，三老师这儿，三老师这儿饶命啊！三老师这儿，三老师这儿，三老师这儿饶命！
1: 坏了，老道逃跑了。二零三，你说什么？马天武同志，你想一想，老道已经知道我们捉住了一撮猫，他还敢躲在庙里吗？啊！
2: 向左，
3: 哟，
2: 传黄旗板，赶快追击老道。
3: 是，
0: 二零三，你让我也去吧，我一定把他抓回来。
1: 好吧，你们俩一块去。无论如何，不能让老道进了威虎山。
3: 是，
1: 去吧。看清楚了吗？
4: 看清了。
1: 地雷埋好了没有？
4: 报告，埋好了。
5: 好啊，弟兄们等着瞧热闹吧。
1: 走走走，快走
6: 快走。

参谋长，车上没几个人，冲下去吧，把火车给他砸了。参谋长，车就几个臭民兵，冲下去吧。弟兄们。

0: 你带领民兵从正面顶住敌人，我带领小分队从侧面出击。哎，你去告诉看押土匪的两个同志，任何情况下不准离开岗位。
1: 是，
0: 小分队，跟我来。
2: 民兵。

0: 203，我建议马上出发吧，不能再等了。小卢将他很可能。荣七，一天一夜，你是不是能保证领到威虎山？保证能领到。好，再等一等。
1: 报告，村长电话回来了。
2: 老孙，
3: 老孙，老孙，
0: 203，我没有耽误出发的时间吧？
4: 没有，一点也没有耽误，
0: 达德同志。
5: 报告，去，去。
2: 哎，老孙，老孙，
3: 老孙，
2: 老孙，
3: 老孙，白龙，赶快抢救！
0: 我已经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百吉宴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时机。火光为号，杨子荣、
3: 刘继涛
6: 有，
3: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6: 是。
3: 勇气同志
6: 有，
3: 出发的秘密小队准备好了没有？
6: 203，
7: 秘密小队全部带队。

今天就是旧历的年三十了。侦察英雄杨子荣凭借着他的勇敢和智慧，当上了威虎山的司验官和总制官，并说服了座山雕这个老匪，把今年的百鸡案全部摆在了威虎厅里。白天，杨子荣指派着全山的匪徒，把威虎山的前前后后总共安排了6360根松明火把，说这叫做山光普照。把威虎厅的里里外外也安排了60盏野猪油灯，说这正应座山雕的60大寿。所有这些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座山雕的怀疑，反而使这个老匪非常的满意，非常的赞赏。

0: 小楼架。
1: 16颗。
2: 胡探副，三爷有请。
1: 回禀三爷，说我马上就到。
2: 是。禀三爷，老九奉命来见。

0: 倒酒。看看你这个老朋友，
1: 哈哈，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罗恩大哥。嗨，少见少见少见，快坐下，罗大哥，坐，请坐，坐下，坐。罗大哥，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啊？你真是贵人忘事多呀，刚分开几天呢啊？

0: 啊，栾大哥，没有想到吧，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这真是冤家路窄呀。哎，你不是投奔谢文东去了吗？啊，他们给的你什么官了？啊，我胡彪祝你高升啊。啊，
1: 哎，好啊，哎
2: 呀，风向三毛啊，
3: 弄个上校团长干干吧。啊，
1: 你说什么？你好一个胡彪，你不是。
0: 什么不是？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当初我劝你投奔崔三爷，可你呢偏偏要去投奔谢文东，你还来怪我。嘿嘿，怎么样，栾大哥，他们待你不错吧？啊，
4: 是
0: 啊，
4: 是啊，是啊，
0: 今天到这儿来有何贵干的？
4: 啊，来来来，干什么？

0: 是啊，你要说清楚喽，你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
1: 啊，是啊，对，你从哪儿来，
2: 从哪儿来，
1: 什么来了？
2: 说
1: 说
2: 说
0: 啊！大哥，你可要说实话呀，你就是说了从谢司令那儿来，三爷也不会怪罪你。你要是胡说八道，你可要小心三爷的厉害。
1: 说
2: 说
1: 说，
2: 哪儿来？是不是你们家人？
0: 说什么？
2: 说说。
3: 对，我是从谢文东那来。
4: 哎，这就对了嘛，陆安大哥，那你干什么来了？哦，送你的闲钱头来了，拿来吧。啊，怎么还不愿意献给三爷呀？
5: 哦，是宝贝没有了吧？
3: 不要笑，你耍花招啊你！三爷，三爷，他不是胡彪。装的真像，你好大的胆！三爷，他是冒名顶替假充的胡彪，真胡彪早死了。
4: 你说什么？
3: 真胡彪早死了。
4: 死了？你有什么证据？
3: 我就是证据。
4: 你就是证据。我问你，奶头山打仗的时候你在吗？
3: 不在。
4: 不在你做什么证？你不在我可在，没有死我还活着呢。梨树沟喝酒的时候你在吧？
3: 喝什么酒？
4: 喝什么酒？
0: 慢着，怎么回事？
3: 我没喝过酒啊。
4: 嗯，三爷，让我说吗？
0: 说。
4: 姓栾的，你忘记那天晚上了？没有喝过酒，不喝酒进山里从哪儿来呀？啊？
3: 你还没喝
0: 醉呢啊？
3: 多大的岁数
4: 啊？你的进山里呢？你的引荐人呢？
3: 没有，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三爷都知道，
4: 都知道。你去偷奔谢文东，三爷知道了。你说坐山雕的小山头到什么时候都得听谢文东的调动，三爷知道吗？
3: 什么
4: 什么？姓栾的，说实话吧，谢文东派你来干什么？
3: 我没说过。
6: 这
4: 真是贵人忘事多啊。
3: 哎，你刚刚说了，你自己也现在你干嘛？
0: 说实话，谢文东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3: 三爷，我三爷，你们都中了他的奸计了，他是个共军。
4: 六亲不认，只有疯狗才他妈的乱咬人。你说我是共军，好吧，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共军？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个共军？
0: 是啊，姓栾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共军呢？
3: 他
4: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三爷，这个坏蛋今天说话吞吞吐吐，驴唇不对马嘴，我看他这次进山心中必有鬼胎。
7: 你看这小子这个样子，他心里头一定有鬼。
3: 对，
7: 你说
3: 你
7: 俩干什么？
3: 你他妈是来干什么的？
7: 说。
3: 没有没有，我没有。三爷，我
4: 不管你有没有，满山大雪，你的脚印已经留给了共军，我胡彪手杀妖精。报连长，
8: 有。
4: 这个坏蛋今天踏破了山门，赶紧派五个游动哨顺他的脚印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回。
8: 是。
7: 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4: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8: 是。

0: 三爷，三爷，我说的全是实话，我有半句瞎话，你砍掉我那脑袋！
1: 你奶奶！姓栾的，你真够狠毒的！你这条疯狗，当初在许大麻棒这儿你就咬过好几口，如今又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姓栾的，我真恨我当初在梨树沟为什么不一刀宰了你！三爷，我胡彪是为了把那份进山里献给你，我才更加得罪的这个小人呢。这样吧，威虎山上有他没我，有我没有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0: 老九，
1: 你怎么耍开孩子脾气，跟这条疯狗耍什么性子啊？
0: 带上。
1: 是啊，老胡，看你跟他生什么气嘛，来。

0: 女头奔我来，拿什么进见礼呀？
1: 丧家犬一无所有，日后下山我把先前图。
2: 嘿嘿，花言巧语的可是骗到三爷头上来了啊。你的先遣图在哪儿了？
1: 嘿，他不是叫猫叼去了吗？没叫猫叼去，在我老婆的地窖里呢。
0: 姓栾的，我崔某用不着你这份空人情，先遣图老胡早就给我拿来了。
1: 三爷，三爷，三爷，三爷，
3: 滚！
1: 三爷，胡贤弟，胡贤弟，我不是人，我是狗。胡贤弟，我不是人。胡贤弟，胡贤弟，
2: 孩子们，时间已到，司验官胡彪命令，厅里厅外一起掌灯。三爷，把他宰杀了！
1: 胡彪贤弟，胡彪贤弟，饶命吧，饶命！我不是人，胡彪贤弟。
2: 准备摆件，给三爷拜寿喽！

0: 冤有头，债有主，三爷看我的吧。
1: 走走走
2: 走，
1: 快走走走，
2: 快他妈走，
1: 快走，快走，
2: 弟兄们，弟兄们，
0: 今天是大年三十，别伤着你们的吉利，来，我收拾他。
3: 好。
0: 哎，你站住，你去把那十个游动哨叫回来，给三爷拜寿了，快。
2: 是。

0: 你听着。
1: 哎呀，饶命饶命，
0: 对你这个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坏蛋，只好是严加惩罚。现在我代表祖国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到拜寿开始，各就各位。

三爷六十大寿，官上加官，永远不老。同志们，拜！跪！一叩首，再叩首。

0: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这法丹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驰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有福贵。

0: 有时尚，倍儿有面子。
1: 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纯金钻表，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纯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预祝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石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石金钻表作为品行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4: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石金钻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5: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3: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4: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5: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3: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带回家吗？
5: 千真万确，法丹石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灿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4: 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5: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3: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石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

0: 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

0: 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着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
1: 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块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2: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石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3: 是的，
2: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石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3: 是的，
2: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石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3: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
2: 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块，立刻给您送到家。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我坐你的包干什么？出来，把枪给我拿好。好，弟兄们，来吧。

0: 是，
1: 站住，等一下，
2: 站住，
1: 站住，
2: 站住，
1: 啊！

0: 子龙同志，李永吉同志，小白鸽，
1: 杨队长，
0: 高峰。

小分队在消灭了座山雕这股土匪以后，立即发动附近的广大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翻了身的农民弟兄，他们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为了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都纷纷端起枪拿出粮，坚决勇敢地参加和支援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卢兰，怎么是你呀？
1: 不欢迎。
0: 你怎么来了？
1: 说来话长，上车。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1: 我先长话短说，我来是因为有重要觉悟。
0: 关于天方，
1: 你的心里就只有你那个陈天方。
0: 那是什么？
1: 去陆安营救我们的潜伏特工。
2: 兹有悍匪，不顾中日亲善之口号，违背大东亚共荣之愿景，结党为匪，逞强行凶，闯入我大日本皇军辖区，肆意破坏，打死打伤我多名士兵，未正法纪，严惩凶徒，大日本国陆安驻屯军特将凶徒绳之以法，以教场口公开示众，三日后枪决，以示惩戒。大日本国陆安驻屯军司令部。
3: 是王威，
4: 看来他还没有死。走。
3: 头，那咱们怎么办？
4: 劫法场。
5: 报告。
6: 进来。
5: 司令。102集团军特战部孟随红，
1: 军统局军情处卢兰向您报道。
7: 随红，你的伤痊愈了吗？
1: 刘司令偏心，只看见自己手下的兵，我这个外人呀，您连理都不理。
7: 好你个伶牙俐齿的卢兰，怪不得你们军统的老徐说招谁也不能招惹你呢。
1: 司令过奖了，卢兰哪敢。
0: 司令，天放还没回来？
7: 还没有消息，不过他胆大心细，你尽管放心。
5: 是司令。
7: 你们两个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吧？
1: 报告刘司令，鲁兰此次奉命前来城遥，是要请贵部援手救人。
7: 救人？救什么人？
1: 我军情人员水质在陆安执行任务时失踪，至今了无音讯，我们怀疑他很可能遭遇不测，或者已被日军抓获。这个水质对我们至关重要。
8: 好，我立刻从特战部组织一批精英来配合你行动。你带队潜入到陆安后，要与陈天放取得联系，让他配合你这次行动。
1: 谢刘司令。
0: 司令，我也去。
8: 你伤刚刚好。
0: 放心吧，司令，都已经好了。而且我去会有利于卢兰跟特战部队员之间的协调。
8: 好，那这个行动小组就由你们两个负责，特战部那边的人你们随便挑。
0: 谢司令。
8: 陆安被日军控制已久，你们万事要小心。
5: 我们定不辱使命。
9: 大佐，
10: 准备的怎么样了？
9: 告示已经贴遍了陆安的大街小巷，相信只要陈天放一出现，很快我们就会知道。
10: 很好。

0: 命令各小队在教场周边设伏，不要漏掉任何角落。
1: 嗨，
0: 一旦发现陈天放的踪迹，立即开火。
1: 嗨。

0: 鬼子草木皆兵的架势，你的陈天放已经把陆安搅得天翻地覆了。
1: 他一向都是这样，所到之处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鸡飞狗跳。
0: 不过看样子要找陈天放恐怕得费一番周折了。
1: 咱们先按计划行事，如果王威还活着，天放一定也在手段营救。
0: 好。
2: Doki! Doki! Doki!

0: 大东亚共荣之愿景，其次党为匪，这城墙
1: 什么？这还了得？
0: 大日本
1: 南海，下去了。

0: 我总觉得这里边有问题，不会是小鬼子给咱设的套吧？
1: 可能套儿，明知道是小鬼子给咱设的套，咱还硬往里钻啊？
2: 如果我们兄弟四个人其中有一个被鬼子抓了，你们会怎么办？
3: 救啊，一定得救啊，
4: 死也得救。
2: 王威虽然跟我们出使，却跟我们同生共死，在危难的时候主动留下，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同胞弟兄。
1: 桃儿，你说吧，怎么救？
2: 目前来看只能见机行事。如果我猜的没有错，明天在教场口会布满鬼子，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先摸清楚鬼子的情况。
5: 你说鬼子抓到的是王威还是天放？
6: 如果我没猜错，应该是王威。
5: 为什么？
6: 因为你的陈天放就算死也不会让鬼子活捉的。
5: 不许瞎说。
6: 又不高兴了？放心吧，我看陈天放命大得很，这么点小阵仗难不倒他的。
5: 要是天放在就好了。
6: 鬼子的告示贴得到处都是，要是陈天放还安全，他肯定看得到。幸运的话，没准明天就能见到你的心上人了。
5: 可我担心的恰恰就是这一点。
6: 担心？
5: 鬼子对于被俘的人一向都是进行直接枪决，可这次却是大张旗鼓地贴出告示。我担心这是鬼子的一个圈套。
6: 圈套？给谁的圈套？
5: 天放，一定是陈天放，他们是想以王威为饵诱天放上钩。
6: 有道理，不过就凭陈天放的脑子，恐怕鬼子的伎俩早就被他看穿了吧。
5: 不，
6: 你担心的看不出来。
5: 他看得出来，但是他依然回来。
6: 他是怎么个人？要不我们先设法找到陈天放，再展开营救。
5: 来不及了。你不是说王威掌握着第五战区的整个情报吗？

万一他辩解的话，第五战区将面临着毁灭性的打击。看来我们已经别无选择了。好在，或许明天真的可以见到天方。

0: 这里住的还习惯吗？
1: 有吃有喝有地儿睡，挺好。
0: 很好。满意就好。那接下来就需要你为我们做些事情。
2: 連れて行け。

0: 果然如我们所料啊，小鬼子看来已经给我们设下了一个套啊。疯子，准备做记录。
1: 是。
0: 正东方向，日军约20名，机枪1挺。东北方向，日军约12名，机枪1挺。正南方向，机枪1挺，日军约20名。北侧是鬼子给老百姓开辟的通道。但好像两侧都有埋伏，情况待查。高台的周边负责警戒的日军大概有1个小队，无重武器，目前聚集的百姓若干，

獣王オルセ

0: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这样，你看看下面那些人里面有没有你的同伴，你把他们指出来，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1: 真的？
0: 八哥，你是敬酒不吃，是罚酒，我就让你尝尝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滋味。
1: 以为老子会相信你的鬼话？你可以杀了我，但你骗不了我。都给老子记住了，别再沉默了，中国人不能做待宰的羊，如果你们还有一点血性，就拿起枪打鬼子。

动手，就算一命抵一命，也得先把人救出来。

0: 怎么样？感觉如何？过瘾。好。このまま続け、3日以内に死なせるな。
1: 八辈祖宗，要想让老子出卖兄弟，没门儿！
2: 拦住他！

0: 以军正话，嗨！那么多士兵竟被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犯人弄得手忙脚乱，愚蠢至极！
1: 嗨！属下无能，请大佐责罚。
0: 他是自己咬断的舌头。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当时他的同伙就在人群之中。
1: 什么？
0: 他是故意咬断自己的舌头，暗示给同伙看。
1: 混蛋！
0: 大佐，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既然他人还在我们手里，陈天放就不会放弃救他。这个诱饵，我们还要继续用下去。
1: 嘿，
0: 这一次不能再出现任何差错。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即消灭。
1: 属下明白。

0: 王威这是在向我们表决心。
1: 他这是在告诉我，他已经抱定了必死之心。
2: 那咱们
1: 王威对我舍命相救，我们总不能坐视不理吧？
0: 是个爷们说的话，说吧，你打算怎么救？
3: 鬼子在教场口的正西北和东北三个点进行了埋伏，如果我们想救出王威，我们必须要在这三个点制造混乱，在混乱的同时进行行动。所以我决定这一次我们分散行动。疯子
4: 到
1: 卢兰，你们两个人带一队人负责解决北侧日军。
4: 是
0: 是。
1: 强子，
5: 哎，
1: 你来解决西南侧的日军。
5: 没问题。
1: 柱子，东北方就交给你了。
6: 明白。
1: 我跟隋红趁混乱的时候登上高台解救王威。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
1: 如果没有，明天一早行动。
4: 是，
1: 大家分头准备。
4: 好。

0: 你放心，我们是不会让你那么快死的，因为只要你活着，陈天放就会来救你。你还得个脸，滚！
1: 只要你活着，陈天放就会来救你的。明天的行动有把握吗？你是想听真话呢，还是假话？
2: 少打岔，说实话。

0: 入安氏敌占区，又是兵源和补给输送的大后方，单凭咱们这些人实在是太冒险了。
1: 是啊，可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0: 要是我，我死也不会让你去冒险。
1: 哎，瞎说。如果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不管我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我都会去的。
0: 救不出来怎么办？
1: 那就一块死。

不许胡说！听好了，不论发生什么，你都要好好的活着。

行かせて、おとりに神剣をおびき出すぞ。

哈哈哈哈。

0: 怎么可能？难道看守的士兵都是木头吗？
1: 他自己扑在刺刀上自杀了。
2: 这是我们唯一抓捕陈天放的好机会，就这样被你们这群混蛋给毁的。
1: 大佐，其实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0: 你这个混蛋，还敢说风凉话？
1: 属下不敢。
0: 大佐，那名要犯不过是引陈天放上钩的一个诱饵，既然他死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再换一个呢？

0: 来了。
1: 什么时候动手？

0: 我接鬼冢大佐。
1: 喂，我是鬼冢。
0: 嗨，大佐，现在还没有动静。
1: 还没有动静。
0: 我们现在怎么办？
1: 等，继续等，让所有人都打起精神来。
0: 嗨。

0: 差不多了，准备行动。各小组在5分钟之后准时出击。记住，所有人尽可能多吸引敌人的火力。我和隋红会在5分钟之内设法解救王威，其他所有的人在10分钟之后赶到西侧集合，掩护我们撤退。
1: 明白。
0: 行动。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

0: 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一百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

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

0: 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

0: 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5: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6: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4: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7: 我们中间有内奸。
8: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你没事吧？
1: 天放，我又拖累你了。
0: 千万别瞎说，这次都怪我，太大意了。
1: 天放。

车，走。

0: もっと早く。
1: はい。
2: よいしょ、開いて。
3: 好，我的火力太猛了。
1: 看来小鬼子是想把我们一锅端了呀，
4: 没门儿。

急げ。

有多少了？近近远远，酒精消毒。

0: 大佐閣下、敵の痕跡が見当たりません。
1: 探し続けろ。負傷者が出たから遠くに逃げられないはずだ。きちんと捜査してくれ。草の根一本まで徹底捜査しろ。
2: はい。
1: 続けろ。
2: 続けろ。
3: 没事吧？
4: 没事。
3: 真的没事。
4: 你怎么变得这么婆婆妈妈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3: 我只是担心你。
4: 我也担心。我担心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却又不能在一起。
3: 行了，别在这儿胡说了啊。
4: 你放心，现在啊，就算你要赶我走，我也不走了。

0: 都好好的，缠绵够了吗？嗯，你来的正不是时候。不管是不是时候，咱们都该说说正事儿了。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1: 陆安是鬼子的大后方，而且我们现在很可能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鬼子要找到我们是迟早的事儿，
2: 所以我们必须马上确定突围方向。
1: 向南恐怕是不行。鬼冢现在一定确信，我们就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恐怕回城阳的路早就被他们堵死了，而且我断定。
0: 他们很可能是从东西两侧包抄过来的，那就向北突围。北边可是八路军的地盘啊，那又算得了什么？现在可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他们是共产党八路军，可他们更是中国人。
1: 就算向北，恐怕也很难突出鬼子的包围圈。疯子说的对，目前我们这种状况，如果没有外界的援助，恐怕我们很难突围出去。
0: 或许我有办法。从陆安向外撤的时候，我顺便拿走了鬼子一部电台。

0: 汉水东南岌岌可危。什么？我们还有多少兵力？已经捉襟见肘，现在剩下的就只剩下负责城阳守卫的第六旅和保安团了。全部上去，绝不能让小鬼子前进半步。
1: 司令，这样就是孤注一掷啊！
2: 就是要孤注一掷。
1: 一旦汉水失守，城阳就形同虚设，我们保留兵力还有什么用处？
0: 是，我马上去布置。
3: 报告司令，苍狼别动队急电。
1: 司令，怎么了？
3: 天放他们被困在陆湾了。
0: 无法突围，他娘的，屋漏偏逢连阴雨！命令第六旅填充72旅的位置，保安团立即去解救他们。
1: 司令，眼下军力本就匮乏，你可不能因小失大。要是汉水防线有失，你我都是民族的罪人呐！
0: 你说的有道理，传我的命令，
1: 告诉他们，我们与日军激战正酣，无法派兵去策应他们。告诉他们，
0: 保存实力，待机行事。
1: 是。
0: 那
1: 天放他们，
0: 是能听天由命了。

0: 看来我们这次真得拼了。
1: 等等，我再试试。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再联络一下军统局。尽快。
0: 冯导，我们先出去部署一下。

0: 军校，给我听一下！你这是干嘛？我怀疑你是日本间谍。你使用的电码不是给军统局的，
1: 这都让你给看出来了。真不愧是特训班的优秀生，说。
0: 你到底是谁？你又是谁？刚才你选择向北突围时的表情，我都看到了。那又能说明什么？
1: 我怀疑你是中共党员，是与不是，与你这小日本无关。
0: 这么说你真的是？是又怎样？说，你在给谁发报？
1: 八路军特工部。什么？
0: 八路军特工部。你，我隶属八路军特工部直接领导。我和你一样，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0: 我通知其他兄弟，清点装备，15分钟以后出发。是。怎么样了？
1: 卢兰没有联络俊同学。
0: 收拾东西，15分钟以后准时撤离。
1: 天霸，我向你介绍一个人。卢兰，中共地下党员，隶属于八路军特工部。特工部已经回电，我八路军南下独立旅会在我们的北面派部队接应我们。陈殿芳同志，请下达特务命令。
0: 谢谢你，卢兰同志。
2: 闹了半天，你们三个是共产党？
3: 涛儿，鬼子发现我们了。
0: 菲儿，马上带人掩护隋红从后门撤离，其他人跟我走，阻击鬼子。
2: 是，
0: 走。

0: 在先小心一点，小心，
1: 小心，走。怎么了？没事吧？
0: 金红姐，怎么样？
2: 伤口又裂开了。
1: 你们快走，别管我，别瞎说，走，
0: 一起走，走。
1: 你要坚持住，不然陈天发会担心你的。
2: 谢谢你，菲儿。
1: 不用谢我，你好好的就行。

0: 不行，你要是死了，我怎么跟陈天放交代？只要你好好活着，我愿意退出。陈天放是你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的伤。这回我真的不行了。
0: 什么用？陈天放要你好好活着，要你活着，你得好好的。
1: 我也想了，可是真的不成了。
0: 你能行，你能行，为了他你也得活着。
1: 你说。
0: 就在那儿，他喜欢你，而且你也不会把他让给我。

是主人。

0: 你怎么能这样了？啊！楚飞儿，为什么会这样？你怎么保护的随红？啊！
1: 天哥，不怪飞儿，
0: 我有话跟你说。
1: 你现在什么也别说，你回头再慢慢告诉我。走。

0: 好，小北，咱们一起去找队伍。你放心，这是我的力量，可是他们真的不行。
1: 云霓会没事的，我带你回家。

翠红，翠红，醒醒，翠红，我害怕的话要跟你说。

0: 这个家，头儿，北边野二鬼子都死了，出不去。要不向南图吧，向北。往南的话，我们还有可能等到增援；往北的话，我们得不到任何帮助。
1: 八路军一定会救我们的。你凭什么说八路军会援助我们？这可不像你说的话。
2: 因为他是共产党。
1: 什么？
2: 他是共产党。
1: 我是共产党。
2: 确切得到了八路军的回复，他们会派部队进一步。冯达，我们是生死兄弟，我必须要活着把你们都带出去。只有向北。
1: 是什么党？我就是什么党。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
3: 孙红姐是共产党，我也是。
4: 你们上哪儿我都跟着。
5: 我们也是。
6: 到哪儿不是打鬼的。

0: 大佐，您没事吧？
1: 我们连死的资格都没有，还能有什么事？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

0: 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

0: 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

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

0: 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7: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8: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6: 到底是你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2: 啊！
0: 这一切都是没有设想的。
2: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场？
3: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4: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5: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0: 首长，您找我。
1: 来，坐吧。来，坐。小洛啊，回到根据地，感觉怎么样？
0: 太好了，终于回家了。
1: 你有没有想过今后的工作？
0: 卢兰服从组织上的决定，虽然
1: 什么？说。
0: 虽然我还是想留在家里，可是，首长，您就别卖关子了。您到底要派我去哪儿？

0: 无论是敌占区还是国统区，卢兰都坚决服从命令。
1: 小璐啊，难道你就没有想到过要去延安吗？
0: 延安？
1: 对，去延安，特工部决定啊，派你到延安抗大学习深造，怎么样？愿意吗？
0: 愿意。

0: 方。陈天放，陈天放，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我最讨厌你的就是你的虚伪。你明心都碎了，还要在别人面前逞能装英雄。孙永杰死了你为他伤心难过，这很丢人吗？
1: 这些事跟你没有关系。
0: 有关系，孙永杰死前让我照顾好你，可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无精打采，魂不守舍，丢人窝囊。以前那个陈天放去哪儿了？你要是不想让孙永杰失望，你给我振作起来，你听见没有？陈天放，你给我起来，你听见没有？你给我起来，陈天放，起来。孙红姐跟我都喜欢的那个男人，应该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0: 司令，陈天放有消息了。
1: 天放有消息了，他情况怎么样？
0: 他好得很，他现在在八路军那边。
1: 在八路军那边，去那干什么？
0: 干什么？他压根儿就是个共党分子。
1: 共产党？不可能。
0: 这是我军的情报人员发来的密电，请司令过目。
1: 这怎么可能？
0: 您估计没想到陈天放是个共党分子吧？
1: 不可能，这可能是天放一时糊涂吧。
0: 司令，您宅心仁厚，殊不知人心险恶，属下早就看出陈天放心怀异志，只是借助着司令的阴谋行分裂党国之行径，其心可诛，其人可诛。

0: 注意点啊！
1: 站住！干什么呢？啊，
2: 这位军爷，我找刘司令，麻烦你通禀一下。
3: 放肆！刘司令是你想见就能见的，赶紧滚！
2: 其实啊，也不是我找刘司令。
3: 混账！算我玩呢！滚！
2: 军爷息怒，现在军情紧急，刘司令日理万机，哪来的时间搭理我这个生头小民呢？我的意思是，我找刘司令也是受人之托。
3: 受人之托？
2: 是受陈长官之托，让我把这些东西给送过来。
3: 陈长官？哪个陈长官？
2: 特战部陈天放陈长官。哦，
3: 那你在这儿等着，我告诉你老小子，你要是敢涮我，待会儿回来就收拾你。在这儿等着啊。
2: 好，
3: 你们看着他。
1: 是。
4: 站住！
3: 师座，
4: 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3: 有人要见司令。
4: 见司令？什么人？
3: 他说他是陈天放陈长官派过来的。
4: 陈天放委托来的。人呢？在哪里？带我去。
1: 是。
3: 师座，在这边。
2: 长官。
4: 就是他们。
1: 是。
4: 你们是陈天放派来的？
2: 是，陈长官说现在军情紧急，药品物资短缺，特意派我把鬼子手里抢来的东西送过来，以解燃眉之急。
4: 住口！陈天放还有脸派人来？我军如何抗敌，就不劳他这个党国叛逆操心了。哎，
2: 陈长官也是一番好意。
4: 好意？外表忠义，包藏祸心。你们为他办事，便是同党。
1: 来人，
3: 到！
4: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1: 是。
2: 长官，长官，
5: 怎么回事？
4: 司令，这些人都是陈天放的同党。
5: 你们是共产党的人？
2: 八路军南下支队独立旅前翼。
5: 八路军？也就是说陈天放真的是共产党？
2: 是。
5: 他让你来干什么？
2: 日军主力
6: 逼近城阳，
2: 敌我双方在汉水两岸对峙数月，补给药品已是成败之关键。天放说无论身在何处，抗击倭寇都是分内最重要的事情，希望这批从日本鬼子手中夺得物资能为鼓舞军中士气，越尽微薄之力。
5: 用不着，他要是真在乎这些，就不会做那些令人唾弃之事。他这么做，置党国于何处？置我的颜面于何处？孙师长，宋科。
4: 司令，就这样把他们放了？
5: 放。他做的事情令我们不耻，可我们从不抓抗日之人。
4: 是。走运，滚吧！
6: 钱大哥，怎么办？
2: 刘司令，
4: 你们还想干什么？
2: 刘司令，大敌当前，是因为个人情绪纠结不清，这是一个一军之长的所为吗？

1: 日军的铁蹄随时都有可能横渡汉水，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重要的是如何抗敌救国。司令，此时此刻，还有什么比国家的生死存亡更重要的事情呢？大义在先，主义在后。刘司令，请你三思。
2: 把东西留下，
3: 司令，
2: 你回去告诉陈天发，愚公，这些补给我留下了，于私，我刘某人和陈天发恩断义绝。

0: 我们现在怎么办？除了这么大的纰漏，你我虽万死，也不足以在天皇陛下面前谢罪。眼下最重要的是，该想想如何亡羊补牢。待我军胜利之时，我自会用性命给松井将军一个交代。 先把我军在陆安部队的所有补给全部收上来，优先供给前线。
1: 嘿，
0: 再把陆安杜庄黄协军的补给全部收上来，运往前线。
1: 大佐，这帮黄协军都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全靠我们的粮饷过日子。这如果克扣了他们的粮饷，恐怕他们会闹事。
0: 木叶军。 你多虑了，那些黄协军不过是一群没有骨气的笨蛋。这样，你带一个小队前往杜庄黄协军的营地。如有敢滋事者，严惩不贷。
2: 嘿，
3: 精神点儿，
4: 发响了，
2: 站好了，都精神点儿。
4: 站好了，发响了。
2: 报告太君，黄协军二团全部到齐。
5: 对对对，
2: 阿西没有。

0: 太君呐、啊，这好像不对吧？
1: 八嘎，有什么不对？
0: 不是，小的一个月有200块呀、啊，可这只有50块啊。
1: 没错，从现在开始，你们的饷银只有50。下一个，
0: 不是，太君，小的家有老有小，就指望这点军饷过日子呢，求求您，您再加点吧。
1: 下一个，
0: 求求您了，太君，您再加点吧，我给您跪下了，求您了，再加点吧，再加点吧，太君，
1: 滚开。
2: 出犯，饶他吧，太君。
3: 光天化日之下抢夺军饷，不可能饶了他。
2: 太君，这二狗子对大日本皇军忠心是大大的呀。太君，他再打就死人了。太君，
0: 打了，打了。

0: れを銃殺してくれ。
1: 啊，毙了！饶了他吧，
2: 太君，太君，他是一只糊涂，罪不至死啊！太君，
3: 饶了他吧，
1: 饶了他吧，
2: 太君，太君，太君，
1: 太君，二狗，
3: 二狗，二狗，
4: 太君，小爷我们不要了。求你饶他一命吧！
1: 我不要，
4: 不要求你
1: 了！饶
4: 了
1: 他，
4: 求你饶了他吧！
1: 太君，我不要了！
4: 求你了，
1: 饶他吧！
4: 求你了，谁我不要了！
5: 下次谁再敢挑三拣四的，下场跟他一样！
6: 司令长官，
1: 二狗，
4: 二狗，
1: 二狗，
4: 二狗，
1: 二狗，
4: 二狗，
1: 二狗，
4: 二狗，
1: 二狗，
4: 二狗，
1: 二狗，
4: 二狗，
1: 二狗，
4: 二狗。
5: 好，既然你们愿意用你们的响银支持大日本帝国的圣战，那我就却之不恭了。
1: 二狗，
3: 二狗，
1: 二狗，
3: 二狗，怎么样了？
4: 二狗，
1: 二狗，
4: 二狗，
1: 二狗，
4: 醒醒，
1: 醒醒，
4: 醒醒，
1: 二狗，
4: 二狗，
1: 二狗，
4: 二狗，
1: 二狗，
4: 怎么样了？
1: 醒醒，醒醒，
4: 二狗，
1: 二狗，
4: 二狗，
3: 醒醒，二狗，
4: 醒醒，二狗，
7: 把他先抬回去吧。
1: 来了，二狗。
0: 一個招待を連れ、入り口で警備しろ。怪しい人を発見したら銃殺だ。
6: はい。

弄点水给他洗洗。

0: 哥，与其当一条他妈吃不上饭的狗，还不如反他娘的！
1: 哎呦，哥，往哪儿反呀？那国阿米达现在对我们恨之入骨，去就是个死啊！
0: 兄弟，咱们讨八路吧。八路，我听说八路那边不在乎身份，只要是能够调转墙头打鬼子的，他们都欢迎。
1: 这话是这么说，哥，实话跟你说吧，看咱俩穿这身皮。
0: 实话，我有时候自个儿都瞧不上自个儿。我那老娘问我干啥的，我都恨不得找一地方钻进去。你说就咱这样八路，能要吗？是啊，兄弟，我也是啊。 可是，哥哥，我就琢磨着，如果不试一试的话，你知道行不行？是吧？啊，所以说啊，我想让你去八路那边探探口风，看他们是不是欢迎咱们。八路都神出鬼没的，我上哪找他们去？那个我有一叔伯的哥哥，就投了八路。 听说是在锁子山那一带。
1: 我去。
0: 那我去。
1: 我去。

0: 看着点儿。
1: 您怎么停下了？
0: 就这儿了。哦，钱拿好了吗？
1: 拿好了。
0: 好，你一会儿去买点烧鸡卤，再买点烧酒，给小鬼子送过去。
1: 哦，那您干什么去？
0: 我干什么用着你管吗？
1: 哎喂，啊，我。
0: 哦，对了，小鬼子要是问起我，你就说，我有阵子没去小翠那儿了啊，今儿晚上老子去
1: 开荤。
0: 就你能。
1: 明白。
0: 走吧。
1: 啊，走。
0: 哎，钱省点花，我还得孝敬我老娘呢。
1: 您放心，小鬼子都不给咱们发军饷，咱们凭什么给他们买吃买喝的，是吧？
0: 就他娘当喂狗了。
1: 哎，那我去了啊。
0: 走。
1: 哎，
0: 宝儿。
1: 啊，好。
0: 行。走走走走。

0: 自己人，自己人，
1: 自己人，
0: 自己人。八路军没有你这样的熊包，老实交代，到底什么人？
2: 自己人，中国人，我是来投诚的。
1: 投诚？
2: 投诚？赶快带我去见你们长官吧。

0: 哥，
1: 哎，请坐。
0: 长官，
1: 走吧。
0: 谢谢长官。
1: 贵姓啊？
0: 免贵姓邱，邱泰，陆安皇协军二团副团长。
1: 幸会啊，邱副团长，你此次前来是？
0: 起义，我们要起义。
1: 起义？
0: 对，起义。

0: 我们八路军一贯的政策是趁钱必后，治病救人。只要你愿意和鬼子决裂，愿意打鬼子。
1: 我们八路军啊，就全力欢迎。真的？
0: 真的。好吧，说说你们的计划。计划？
1: 没计划。是这样的，小鬼子不给发兵饷，又怕我们叛乱，这还找了一个小队把我们给看起来。
0: 原来是这样。
1: 铁发，你看怎么办？你们真的不打算做汉奸了？这当然，本来当汉奸就被人戳着后脊梁嘛，这小鬼他娘的又不给兵饷，那老子图啥呀？
2: 二位长官，我求太所言句句是真，如有半句谎言，天打五雷劈！
1: 行，既然如此，那我们帮你。真的，长官，太好了！
2: 一言九鼎。这样，你先回去，让你的那些兄弟们做好准备，我们随后就到。
1: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那我就先告辞了。我等着二位好消息，后会有期。
2: 安娜，
1: 哎，规矩我的。
0: 对吧，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2: 旅长？目前我们的部队减员有些严重，所以我认为无论如何可以试一试。好，那就姑且一试。
0: 你呀，明天一早出发，你看看你需要带多少人。
2: 旅长。 就一个小队的鬼子，我、秦风、刘坚强、李铁柱，四个人足够了。
0: 好，就这么定了。
2: 是。

0: 九嫂，太君早。你昨晚怎么没有回来？昨天在路上遇一老乡，我就回，和他。
1: 喝酒，你撒谎！
0: 我真的，
1: 老实说，你昨晚是不是找花姑娘去了？
0: 下一次带我一起去，太君，你也好这一口，呀西，没问题，太君，呀西，好，下次咱们俩一起，呀西，太君早，太君辛苦了。

0: 那边，什么态度？他们就跟我说，只要欢迎我们，定要转墙头打鬼子。别人啥也没说，就让我回来等，
1: 这什么意思啊？
0: 你说他们是帮还是不帮咱们呀？我也弄不清，不瞒你说哥，我这心里也七上八下的。八路丹不会是让小鬼子跟咱们鹬鹬王小珍他们得利吧？
1: 这也说不准呢。那咱们怎么办呀？别着急，沉住气。既然八路让咱们等，咱们就等等看。
2: 他要是真想帮咱们，咱们就跟着他们好好干。不过要是耍嘴皮子，哼，老子也不是省油的灯。
3: 小姐，你买这么多鸡蛋干什么呀？
2: 荷花，有个忙以后一定得帮我。
3: 当然没问题，可是到现在你也没告诉我你要帮什么呀。
2: 我该问的别多问，你在楚家这么多年，这点不懂不懂。我知道了。对啊，你这是干什么啊？哦，我没干什么。啊，你们忙，你们忙。哎，
3: 什么？你要学做饭？
4: 不是做饭，是学做鸡蛋。
3: 小姐，你馋了？不过这里的伙食确实挺差的。
2: 不是我喝，最近某个人思绪太重，得好好补补。
3: 谁呀？
2: 刚刚怎么跟你说的？还打听？
3: 知道了，此地无银三百两。
2: 你要是再这么多废话，小心我给你逐出家门。
3: 把它打散了。
2: 哦，
3: 筷子，筷子。
2: 哦。

0: 你不是说你会做饭吗？
1: 会是会，可我没用过这么大的灶台和锅呀。
0: 差不多了吧？
1: 哎，行了行了，出锅吧。
0: 哦，好。

0: 嘞。哎，加点香油。
1: 啊，好。够不够？
0: 行了。小姐，慢一点，
2: 闻着还挺香的。
0: 小姐，你慢点儿，慢点儿，小姐。
2: 烫死我了！
3: 对啊，小面，你这是做给我们的吗？
2: 下次，下次啊！快走，快走，
0: 不是给我们吃的，那我们的呢？
2: 对啊，
0: 我们也要吃啊！
3: 我做给你们吃，走走走。
4: 菲儿姐，参谋长不在。
5: 不在？昨天晚上还在呢吗？
4: 是啊，他今天一早出去的。
5: 去哪儿了？
4: 执行任务。
5: 执行任务？什么任务？
4: 对不起，无可奉告。

0: 老钱，田放同志来了。
1: 。
2: 老钱，对不起，我没能够保护好二哥跟老三。
1: 我都知道了，我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随红他是个好同志啊，节哀顺变吧。来，先坐下。

0: 物资都送到了。
1: 送过去了。
0: 收了。
1: 收了。还见到了101集团军的刘司令。
0: 他怎么说？
1: 他说于公为了打鬼子，东西可以留下，但是于私的话，他永远不能原谅你背叛党国的行径。从此以后，桥归桥，路归路，恩断义绝。算了，不说这些了。我已经收到了组织上的命令。这次的拯救计划，你是怎么安排的？
0: 我想先了解一下皇协军内部的真实想法。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 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暖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暖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暖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明代再也无法回到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6: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7: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8: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9: 我们中间有内奸。
10: 你要证明给我看。

全民开打，2026黎群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南双

0: 等你一起开球。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7: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哎，站住！干什么的呀？你们这是？
1: 哎，这位军爷啊，邱副团长是在这儿吧？
2: 我们找他。
0: 你们什么人？
1: 亲戚啊，我是他表姨夫，这是他二表哥。
0: 啊、哦，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啊？
3: 带来酒。
0: 啊、哦，是真的啊？
3: 那还有假？听说邱太这孩子出息了，要不我带着铁锤，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给他介绍个差事。
4: 长官，
0: 别骗老子！要是骗老子，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等着，来，看好了。
5: 是。
0: 团座，副团座，外面人找你。
6: 找我？啊，
0: 说是你的，表姨夫，二表哥。
6: 表姨夫。二表哥，我没这门亲戚啊。
0: 没有，他妈的，敢骗老子，看老子怎么收拾他们。
5: 等等，

0: 团座，还有什么吩咐？
1: 你说，是不是咱们这说曹操，曹操就到？

0: 他们是什么人？报告太君，他们说是秋富团长的亲戚。
1: 亲戚？对对对，太君，我是秋太的表姨父。哎，你看，特产，来来来来来，土特产，特产，土特产。
0: 既然是亲戚，哎，那秋桑为什么还不过来？
1: 进去叫了。
2: 晚上，这，哎，表姨父，哎呦，太君，哎呦，表姨父，哎，
1: 你怎么来了？
2: 你小子现在发达了，我们过来跟你沾沾光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对不对，二表哥，哎呀。
1: 把你们盼来了，表弟现在出息了，我们跟着一块过来，
2: 相互晚饭吃。不，那这么说，太君，这二位是我亲戚，您看啊，
1: 亲戚，
2: 亲戚，
1: 进去，
2: 来，
1: 好，
2: 哎，
1: 太君，这是土特产，孝敬您了。
2: 二表哥，终于把你们俩给盼来了。薛太君，你们俩怎么样？君ら二人，監視し続けろ。君ら二人，中へ運んでくれ。はい。千金。
0: 哥，八路人到了。二位，这是我们范团长。范团长，你们好大的胆子呀！啊，
3: 哥，
0: 你闭嘴！再多说一句废话，连你一块拉出去毙了。
3: 给你们设了个套，你们还真敢往里钻呢！既然你们自己找死，老子成全你们！来人啊！
4: 你别开什么玩笑！这你要干什么呀？
3: 干什么？哎，老子抓了俩八路，送到皇帝那儿论功行赏啊！干什么？哎，别动啊！别动！谁动，老子崩了谁！
4: 范团长，你这是真打算？
3: 把我们交给鬼子？废话，
0: 不反了？怎么反？就你们这仨瓜俩枣，还有我手底下那帮就知道吃的窝囊废。
3: 那你还让这位秋副团长去找我们？对呀，哥。
0: 哎，没错，没错。本来老子是想靠着你们八路。 好好跟小鬼子干他娘一场，可谁知道呢？哎，你们八路就派来了俩人，啊，俩人！哎，我就纳了闷了，哎，你们八路是怎么想的呀？拿老子当猴耍是不是？哦，拿老子和手底那帮兄弟的命当枪使是不是？嘿嘿，与其那样。
3: 老子还不如跟着鬼子呢，最起码有口饭吃啊！
5: 范团长，你怎么就知道我们这仨瓜俩枣的收拾不了鬼子？这不明摆着呢吗？秃子头上的虱子呀！那你的意思就是想继续当汉奸，当亡国奴？
3: 谁他娘的想做？谁他娘的想做汉奸亡国奴？谁想？
5: 可能怎么办？鬼子兵强马壮，谁打得过啊？
3: 范团长，不要总是拿这种话来当借口。小鬼子没那么可怕，你说你们不试试，你们怎么就知道收拾不了他们？对不对？
5: 这是鬼子的地盘，
3: 这可是我们中国人的地盘。更何况，就你们这营地里，也就一个小队的鬼子而已。

0: 行，
1: 只要你们收拾得了小鬼子，那我们兄弟俩就跟着你干。但是之前别拿我们兄弟俩的命冒险。
2: 那就一言为定，如果你们真的想反了鬼子，就把你们营地外边的那个太阳旗给降下来，其他的事儿就交给我们来办，怎么样？
3: 太君，太君，
4: 板桥队长呢？
5: 在里面休息。

0: 秋桑家里来了亲戚，给我们带了些家乡的土特产。怎么，秋桑来了亲戚？
1: 嗨，
0: 我听说秋桑昨天出了军营，
1: 嗨，
0: 说是奉了团长的命令，出去买些酒菜，为我们接风洗尘。
2: 他一个人去的，还带了一个手下，但是带回酒菜的只有他手下一个人。他去了哪里？
0: 听他手下的人说，他昨晚去了烟花柳巷之地。
2: 昨天去了妓院，今天就来了亲戚。
3: 板桥队长。
4: 立刻集合队伍，包围军营。嘿，撇开交代。
5: 嗨，
4: 快点枪，不许动！这放下。
6: 太君，有紧急军务。

0: 小子，
1: 啊，
0: 我听说你的亲戚来了。
1: 亲戚？
2: 远房亲戚是吧？
1: 啊，远房亲戚。
0: 他们现在在哪里？
1: 走了，刚走。
0: 走了？
1: 啊。
0: 这么近？
1: 哦，卑职害怕他们打扰军务，就打发他们走了。
0: 秋子，这样不好吧？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的亲戚远道而来，我们总得尽尽地主之谊吧？你说是吧？
1: 哎，太君，这都是乡下人，没那么多讲究。
2: 对。
0: 他们去了哪里？
1: 去哪儿了？
3: 去哪儿了？
1: 去看我娘去了，这是去我娘那儿了。
0: 叫他们回来，明天我要亲自摆酒，为他们接风，以显示我大日本皇军中日亲善之诚意。
1: 好，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0: 那就这么定了，明天我一定要见到他们。

一起来参加，一定，一定。太君慢走，慢走，太君慢走。管小军，你认为他们的话可信吗？属下认为，他们很有可能在说谎。你去查一下，那个秋桑的亲戚是怎么回事？属下马上去查。 一旦发现有可疑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0: 鬼子好像只知道那人，
1: 不要怕，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咱们一口咬定那是远房亲戚，小鬼子查不出什么东西啊。
0: 咱们现在只能以不变应万变，要是八路占上风了，咱就跟着痛打落水狗干小鬼子；要是八路不行，那鬼子那边也不知道咱们什么把柄，你说是吧？是。啊，对了，兄弟，等天黑之后，你把旗给我降下来，老子倒要看看。 那帮八路是光会耍嘴皮子，还是真有两把刷子？

0: 田放，
1: 你觉得范川和秋太说的话可信吗？
2: 一半一半吧。
3: 一半一半？什么意思啊？
2: 这些伪军啊，目前想反，但是没这个胆儿。看得出来，这一次他们真是被小鬼子逼急了，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去联系我们。
3: 有道理。
2: 这些伪军被小鬼子压迫了这么多年，平常让他们看见小鬼子都害怕，现在你让他们明目张胆的去跟鬼子干，哎呀，他们还真没这个勇气啊。
3: 那你是说他们现在还在犹豫？
2: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马上行动啊，不能拖的时间太长，这时间一拖长了，他们好不容易鼓起来的这点勇气全没了，那我们可就前功尽弃了。
4: 那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坐山观虎斗。
2: 本来嘛，他们就是想看看咱们的本事啊。
0: 不就是一个小队嘛，小意思。

0: 你别起来，好好休息，啊。
1: 我再也不敢乱要钱了。拿着，这是命令。嗯，这就对了。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忠诚的朋友。既然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朋友，那么我就有件事情。
2: 想请你帮忙，太君，你说，
3: 你知道秋桑的家里住在什么地方吗？
2: 知道啊，东门胡同啊。太君，前面就是。哎，太君，就这家。

0: 你去敲门。
1: 邱大娘在家吗？邱大娘在家吗？
2: 谁呀？
1: 邱大娘，是我二狗。那个邱副团长让我给您送点吃穿住用的。
2: 用不着，我们邱家没有这个卖国的逆子。
1: 邱大娘，那邱副团长他也是一番孝心呐，他真的很惦记您呐。
2: 他要是真有孝心，也不会给小鬼子当狗。你回去告诉他，我们邱家世世代代就没有当汉奸的种。想让我认他这个儿子，那就让他调转枪头打鬼子去吧。
0: 罢的，敬酒不吃吃罚酒。
3: 突撃しろ。はい。
2: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3: 三个岁，
1: 哎，慢着慢着慢着，太君，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老糊涂了，他。您没事吧您？
4: 報告します。異常は一切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3: 隊長、誰もいません。
0: 老太太，这个院子只有你一个人住？
5: 邱太是不是出事儿了？
1: 没事儿，能有什么事儿？
0: 住嘴！老太太，这个院子还有什么人来过没有？
2: 就我一个老太太。
0: 哦，那就是说。你根本没有什么远房亲戚。
2: 什么亲戚？
0: 老太太，你是不是很想你的儿子跟我们大日本帝国为敌呢？现在你可以满意了，你的儿子已经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敌人。
3: 捕まえろ。
6: はい。
1: 你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太君，太君，我求求你了，你放了邱大娘吧。太君，我求求你了，放了邱大娘吧。大娘，大娘，
0: バカ。
1: 大娘，
0: バカ。勝手に動くな。
3: すみません、反省しますから。
1: 大娘。
0: そもそも利用されるくせに。彼を連れてけ。行け。
1: 大娘。大娘。

0: 怎么旗子还在啊？这些伪军会不会反悔了？
1: 让他们反了小鬼子这种事儿，对于他们来说本来就是很难做决策的。
2: 那咱们怎么办？

这些呀，废话，你帮忙去，快点儿，快点儿，我祖宗笨手笨脚。

0: 本手本脚的，秋子，太久了，太久了。
1: 你们在干什么？我今儿从这儿过，看看咱们这军旗啊，挂一个多月，就想把它架来洗洗洗。不必了，秋子，你不愧是。
2: 大日本皇军最忠诚的盟友，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希望你不要食言，绝不食言。太君慢走，太君慢走，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蚕子，走了，走了。这三十七。 可以卸了吧，卸了吧，
0: 啊，
2: 叫下来吧，
0: 卸个屁卸。

0: 上，
1: 小鬼子不让摘，
2: 不让。
0: 为什么不让？
1: 我担心好像知道他是什么了。

0: 什么？起来，不要装死，起来，
1: 起来。
0: 起来，
2: 元宵起
0: 来。你过来。
3: 太君，太君来了。
4: 哎呦，哎，叫狗子哥吗？怎么了？
0: 带走，带走。
3: 狗子哥，
4: 狗子哥，你怎么回事？
3: 狗子哥，
4: 快快快快！
3: 快，走，扶进去，狗子哥。
5: 少佐，属下已经查清楚了，邱太根本就没有什么远房亲戚。
6: 果然如此。传我命令，立刻将反川部队彻底控制。
5: 嗨，
3: 来，狗哥，
0: 你弄醒他。
3: 哎，是。
0: 哎呀，八哥，你把这收拾干净，看好他。
1: 是，
3: 来，狗哥，醒醒。醒醒啊，狗哥！
4: 狗哥，你
3: 醒醒！狗哥，
7: 怎么回事？你去关门，
3: 我去。
7: 到底怎么回事？
3: 赶快去告诉邱副团座，他老娘被小鬼子杀了。

0: 我亲眼看到的，快去呀！你快去，
1: 快快快快快！

0: 武器を取れ。
1: はい。

0: 这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呀？
1: 不能再等了，一会儿你带着其他的兄弟随着准备接应我们，我带疯子他们先进去探一探。
0: 不行，太危险了，万一鬼子发现了你什么，你们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2: 那怎么办呀？既然他们这么相信咱们，咱们总不能让他们失望吧？你说呢？

0: 何吩咐啊？
1: 干嘛来了？
2: 别动！再动就死！
1: 死得这个！
2: 快！哎，别动！哎哎，等等！

日本帝国立身之本，就是忠于天皇。我们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背叛。今天，我很失望。这两个人，作为义团之长，居然蛊惑军心，妄图叛乱，令我非常的愤怒。对于敌人，对于不忠于天皇的人，我们的态度只有一个：杀！

我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们降级就是为了通知你们的同谋吧？

算弄下来了，把这旗子，这帮魏军拖拖拉拉

我们就守株待兔吧。

0: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质感工艺，大品牌法兰指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指金钻表，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块，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块，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块，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块，真的只要16.8块，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块，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3: 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预祝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品鉴大礼全国派送。今天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5: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6: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5: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6: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

0: 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呢只要16.8块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块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0: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1: 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块，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今天只要16.8块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块，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块抢购法丹驰金钻表，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块，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带一块，我带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着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0: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驰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0: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驰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驰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

0: 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0: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纯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纯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敌人要在我们武都做垂死的挣扎，
5: 为了保卫武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6: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7: 查，
6: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7: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做证？
4: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孟凯唯一的出路。
8: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9: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0: 55年，一路守护，一路相伴。花红药业始终用心守护生命健康，陪伴每个家庭安心向前。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消肿止痛钉，消除止痛型，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已经把他们交给了你们，我的金主子并不在乎你们的死活。不过，你们放心，我答应过你们的主子，要让你们陪着他们一起死。黄泉路上会很热闹的。
1: 疯子，老金，田放的，
2: 进去了。
1: 鬼子已经把伪军军营全给围了。
2: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 参谋长的意思，你们在门口守着，啊，一个鬼子都别放出去。
2: 就你们几个进去啊？
3: 足够了，
1: 里面还有一个唐伪军呢。

你们俩记住，一会儿探照灯，三五鬼子埋伏的每一个隐蔽点，都要牢牢记清楚。

0: 兄弟，哥对不住你，哥连累你了，害了你，也害了你老娘。
1: 哥，别说了，我自愿的。
2: 弟兄们，我对不住你们，下辈子当牛做马，我还你们。
1: 二十年后，准是都的，再为我娘帮助我。
3: 二十年后，咱们还是一条好汉。
4: 别开枪！
5: 二狗哥，
6: 放了他们！
4: 别开枪！
5: 二狗哥，二狗哥，快跑！
6: 二狗哥，
7: 邱短富，都是我不好，要不是我贪那点钱，邱大娘也不会死。
8: 我狗，
7: 都怪我！
8: 你傻呀！啊！你这不是来找死的吗？
7: 放了他们！
4: 别开枪！
7: 杀了他们！
4: 好，你是个忠诚的军人，我喜欢忠诚的军人。你把枪放下，我就放了他们。
9: 二狗，别听他的，不能放下枪，不能放下枪！
7: 放了他们！
10: 今后的事，八哥。快来了，哥！
4: 这回你满意了吧？你放心，我们大日本皇军是言出必行的。放下枪，把枪放下。放下，放下！
11: 二哥，
12: 二哥，二哥，
13: 二哥，
14: 走！
13: 二哥，
14: 回到。
10: 啊，对了，还有空手枪，再没没给他
9: 带来。你说吧，
10: 鬼子
9: 拼了！
10: 拼了！
9: 干掉他们！
10: 拼了！

0: 范团长，都死光了，
1: 看到了吗？小鬼子其实没那么可怕。
0: 那走吧。去哪儿？我已经说过，只要你干掉了小鬼子，老子以后就跟着你干了。我说话算话。
1: 我们八路军欢迎你们。
0: 以后咱们就跟着八路打小鬼子了，好不好？
2: 好。
0: 撤！撤！走！快走！

0: 不对，不对，是这样，这样。哦，这样。哎呀妈，不对，拿过来。你我来，你看着啊。那看了，是这个缝要在里边，把线从这拽过来，把线捋直，这样再把线带过来，啊，一定要把线捋直。
1: 啊，我知道，我来，你自己绕过来，把。
0: 把线捋捋清楚了。嗯，
2: 菲儿，你不是一向不喜欢做女红的吗？怎么突然转性了？啊，
3: 这里条件这么艰苦，我不能总麻烦你们呀。
0: 我们菲儿现在何止会女红，好像连鸡蛋汤也会做了。
2: 行，
3: 菲儿。
0: 我听说能改变一个人的只有爱情，是不是真的呀？小姐，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走，
1: 我不去了，你们去吧，你们去吧。
0: 你。

0: 不去啊。
1: 啊，我还有重要的事儿做呢，你们去吧。
0: 这就是重要的事儿？
1: 哎，你快去吧。哎，快去吧。

0: 担心你呢？担心我？我这不是挺好的吗？不用担心。菲儿呢？她在绣荷包。
1: 绣荷包？啊。小姐在生气。上次小姐特意给你做的鸡蛋汤，结果。 你不打招呼就走了，陈天放，参谋长，你快去看看小姐吧，小姐真的很担心你呢。去吧，
2: 天放哥。
3: 招呼都不打，说走就走。你以为你谁呀？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谁稀罕？哎呀，哎呀，疼死我了！哎呦，
4: 笨！
2: 笑什么笑？
3: 不是这块料，非要揽这瓷器活，
2: 要你管。
3: 行，我不管了。
2: 哎。
3: 你来干嘛？找你有事儿啊？有什么事儿？好事儿啊，跟我来。
5: 来，财大小，准备啊！来，快摇，快摇，
3: 开！
2: 啊，
3: 你到底
2: 要带我去哪儿啊？
3: 就这儿啊。
2: 这儿，来看这帮烂泥扶不上墙的家伙。哎，
3: 别胡说！
2: 他们这帮人虽然说现在没什么用，但是好在他们都知道自己还是个中国人。他们敢离开鬼子起义到我们这边来，就说明他们都还是血性汉子。好，我说不过你，可你看他们那样，能打鬼子吗？
3: 顶多只能凑个数，所以啊，我现在就要让他们变废为宝。
2: 怎么变？
3: 你有训练经验，给你半个月时间，
2: 把这帮人都给我训练成在抗日战场上能够跟鬼子干的战士。我不干。
3: 这是命令。
2: 这是借口，陈天放。
3: 你要是讨厌我，你就直说，我处分了以后，绝不再烦你。讨厌你？为什么？
2: 装，你再装，你就是想把我支开，离你越远越好。
3: 我为什么要把你支开？
2: 那你为什么要让我去训练他们？
3: 因为你有这个能力，把他们都变成真正的战士。
2: 我？
3: 对啊，我就是想让这帮人知道，这女人。
2: 都敢毫无畏惧的去跟鬼子干，他们这群大老爷们有什么不敢的，是吧？你真觉得我能行？
3: 当然。
2: 那我要是把他们都训练好了，你可得让我以后跟着你。
3: 行。
2: 你要是能够真把他训练好了，我答应你。什么算数？不许反悔。
3: 嗯，不反悔。
2: 嗯，
3: 哎，满意了吧？
2: 这还差不多。
3: 跟我来。
6: 来，陈参谋长，你好，
7: 这位，
3: 这位是范川，
7: 范团长。
6: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2: 好。
0: 陈参谋长，有什么指示，你尽管说。
1: 你不是跟我抱怨，说你这帮人没有个兵样吗？
0: 就是啊，你也看见了，
2: 开开开，
0: 一个个的没有一个成样的。
1: 所以啊，从今天开始，我给你派个教官，让你解脱出来，怎么样？哎呦！
0: 那感情太好了，啊，朵朵感谢，陈参谋长太感谢了。那赶紧吧，赶紧给我派过来吧。
1: 人已经来了，
0: 来了。哪儿呢？
1: 他。
0: 他呀。啊。
3: 怎么，不愿意？哎，
0: 愿意，愿意。大佐，
4: 不用说了，我知道松井将军一直对我近期的表现非常失望。石田君，你是奉将军之命前来，你放心，无论如何你对我如何处置，我都会毫无怨言。
5: 大佐，你多虑了，松井将军就是担心你过于沮丧而丧失斗志，所以才派属下前来落案。松井将军十分肯定大佐对帝国效忠的决心，同时命我来辅助大佐彻底剿灭八路，为我军后方扫清障碍。
4: 辅助还是监视？
5: 属下不敢。
4: 石田君不必紧张，松井将军能宽恕我的无能，我闺中已经是感激涕零了。我一定会给松井将军一个交代，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剿灭八路和陈天放。

0: 鬼子这一次来势汹汹啊，对我们的驻地已经形成了四面合围之势。看来，我们的阵地现在是岌岌可危啊！
1: 看来，必须做最坏的打算了。
0: 旅长的意思是转移。
2: 同志们，经旅党委研究决定，旅主力部队将于上午10点向西面突围。
3: 陈参谋长率旅警卫营负责掩护突围，下面由陈天放同志宣布突围方案。
4: 是。
3: 各位同志，上午9点30分之前，旅主力部队运动至鬼子西面的第一道封锁线，旅警卫营。 运动至鬼子东面的第一道封锁线，上午9时45分，旅警卫营向东面之敌发动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上午10时整，苍狼突击队掩护旅部机关，隐蔽突围，力争在天黑之前突破鬼子西面的3道封锁线。各部队突围时所处的具体位置，会后会有旅部参谋。 下发制高团，还有其他的问题吗？散会。
0: 清风，柳坚强，李铁柱，留一下。
5: 老陈。

1: 这是绝境啊！
2: 这位，您就放心吧。不把这小鬼子杀完，阎王爷可是不会收我的啊！
1: 天霸，我看这样吧，还是由我来负责掩护突围。
2: 您刚刚下达的突围命令，怎么能朝令夕改呢？
1: 好吧，那我把苍狼突击队留给你。
3: 不行。
2: 突围方案可是经过旅党委共同讨论决定的。报告陈参谋长，能不能由我率领苍狼突击队一半队员留下来配合你掩护突围？强子率领另一半突击队员掩护吕布机关突围。
4: 为什么不是我？我留下，
2: 因为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1: 我必须留下！
2: 都闭嘴！
1: 苍狼突击队必须全员掩护吕布机关进行突围。
2: 都服从命令，坐。
5: 陈天放同志，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掩护吕主力的突围任务，但是，
6: 我要求你们必须突出来。
1: 放心吧，政委，你们突围成功之后，我会向北突围。
6: 北面这个方向可是鬼子难以想象的方向啊！这是他们占领的腹地，而且我可以断定，目前他们在北边的防御相对是松懈，他们会认为我们会由东突围，之后呢，你们于西打响，这样一来，鬼子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东面和西面。政委，那我的北面。
2: 天放，那我就把全旅所有的重武器全留给你，但是你必须向我保证，带好你的兵，让他们好好的都活着回来。

0: 旅长，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出发！出发！
1: 加走站，报告参谋长，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同志们，这次任务，清风已经向你们下达了，我还是要向大家再次强调，你们在这次任务当中。
2: 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旅部机关能够安全突围。是。这次的任务由清风全权指挥，都听明白了吗？明白。同志们，小鬼子已经逼近驻地了，形势危急。这次，我希望同志们能够出色的完成任务。是。
3: 加油，站！出发！那你呢？我带领警卫营掩护旅主力部队突围。
4: 我要跟着你。
3: 胡闹！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军人应该服从什么？
4: 命令。
3: 上次你答应过我，去哪儿都让我跟着的，你说话不算数。
4: 燕儿，
3: 这回我答应你，等你们完成任务之后，我会尽快跟你们会合。
4: 你骗人！
3: 这一次我一定实话实话。
4: 我不信。

0: 要听你的。
1: 这才对。
0: 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1: 你也一样。这把刀跟了我很多年了，关键的时候还是非常管用。

0: 快快快，跟上！快，跟上！快点！快！连参谋长，可算让我们赶上你们了。
1: 老范，你们在干什么？马上跟主力部队突围！
0: 哎，我们不撤，好不容易有机会能跟小鬼子好好干他一场。
2: 老范，现在不是硬拼的时候，赶紧马上撤退！
1: 老陈，你答应过我的。
3: 让我们跟着你撤退，带上范团长，马上撤退。
4: 陈参谋长，今天是我娘头七，我答应他老人家，
3: 傻鬼子，
4: 给他老人家报仇！
3: 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

们跟鬼子干上了。

0: 快了快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哎，
1: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0: 不过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2: 现在扫码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
3: 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康益生智能药盒，
3: 让您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
3: 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8: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
9: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
0: 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

0: 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3: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喂，我看看，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医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9: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4、3，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3: 康医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爸爸，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

0: 照样接着用。观影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同书款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

0: 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2: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双。

0: 等你一起开球。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55年，一路守护，一路相伴。花红药业始终用心守护生命健康，陪伴每个家庭安心向前。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伸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八路与我军战事胶着，再次阻断我军进攻。都说八路骁勇善战，看来果然如此。传我命令，马上展开新一轮的炮击。
1: 嗨，
0: 等一下，其他方向有动静吗？
1: 有一伙敌军正在向西突围，已经突破了我军第一道封锁线。
2: 伤亡惨重，警备营已经损失过半。
3: 别当这么说，集中火力，准备应战。
2: 参谋长，要是鬼子再来乱轰炸，那咱们就得全军覆没。
4: 连长，
3: 为了给我们的主力部队争取更多的撤退时间，跟同志们说，我们别无选择，让同志们准备战斗。
2: 是，
3: 准备战斗，
2: 准备战斗。

0: 我们已经突破了鬼子的第一道防线，鬼子的第二道防线肯定会加强戒备。柱子，你带十名队员从左侧迂回；强子，你带十名队员从右侧迂回。待我正面进攻打响以后，你们俩迅速对鬼子发起攻击。
1: 明白。
0: 记住，带上弹药箱。

0: 留下两个兄弟，等候周旅长。其余的兄弟，跟我走。
1: 是，
2: 我们俩留下。
3: 是。

0: 大门，我们顶不住了。伤亡情况怎么样？
1: 已经差不多了。让同志们集中所有的弹药。
0: 参谋长，咱们弹药已经所剩无几。
2: 小。

备。三，二。

Go!

0: 我仔细观察过这几次对抗，敌军虽然悍勇无比，多次阻断我军进攻，可是从兵力部署上看，人数并不多，而且刚刚与我军展开一场肉搏战，如果是敌人主力，绝不至如此。
1: 八嘎，狡猾的马洛，他们的主力一定在向西突围。传我命令，我军正面主力马上分兵向西增援。
0: 嗨。

0: 队长，在我们前面左翼和右翼发现了大量鬼子，
1: 停止前进。
2: 看样子小鬼子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
3: 那怎么办？
2: 这样也好，陈参谋长那边的压力会减轻很多。
4: 队长，你对这件事该怎么办呢？
2: 怎样？地图。

0: 已经识破我们的计划了，那咱们怎么办？ 我们再坚守下去，没什么意义了。跟同志们说，全体向西后撤，
1: 不是向北吗？
0: 大部队还没有完全突围出去，还是那句话，别无选择。
2: 是，兄弟们，全体向西撤，快！

0: 队长，旅长来了。
1: 旅长，我们必须得改变一下突围的方向。为什么？
0: 鬼子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
1: 那你认为应该向哪个方向突围？
0: 最后石化里，向北突围。
2: 向北？
0: 对，就是陈参谋长选择阻击日军后撤离的方向。
3: 率领苍狼突击队，牵制住日军主力三个小时的时间。陈参谋长那边的压力应该会在一个小时左右后减轻，他一定会判断出战局的变化。吕布机关向后撤离，并派出通讯员与参谋长取得联系之后，你们会在第一道封锁线的位置汇合。汇合之后，立刻向北突围，一定会冲出鬼子的包围圈。 我明白我在做什么，我们苍狼突击队的所有队员都明白我们在做什么。

0: 热。
1: 同志们，
2: 同志们，我们所面临的将是百倍于我们的鬼子。我要求你，从现在开始，一个人就是一支战斗部队，给我狠狠地咬住鬼子。

0: 走，首长，你们怎么撤到这个方向了？
1: 冯总说，北侧是敌人封锁最薄弱的区域，那我们赶过来跟你们会合，设法突破。看来说的没错，
0: 疯子他们呢，
1: 带着他的突击队，全力拖住敌人，争取给我们脱离的时间。
0: 长，
2: 啊，
0: 军官，全力向北突围。
3: 是，全体掩护，向。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

0: 觉得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

0: 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

0: 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饱饱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呛右呛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

0: 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需要一张新面孔，一个有勇气有担当的新人。
3: 从今天起，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4: 55年，一路守护，一路相伴。花红药业始终用心守护生命健康，陪伴每个家庭安心向前。
5: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广西首次以主宾省亮相服贸会三大篇章，展示面向东盟服务贸易成果。平陆运河土石方变身记，荒坡变身浙园蜜瓜田。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将于10月13日至18日举办。
1: 观众朋友，大家。

0: 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王继修。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广西首次以主宾省身份亮相。广西综合馆以桂联东盟通达全球为主题，集中展示面向东盟的通道优势、数字能力和产业出海成果。
1: 走进启示之门展区，平陆运河与中越智慧口岸展示场景引人注目。平陆运河是全国首个全生命周期数字孪生智慧运河，现场通过视频呈现这条西南连通东盟最短江海联运通道的智慧通航场景。
2: 在我们中国千年运河史以来讲，是一个跨世纪的一个伟大的工程，我非常期待它的这个运营开幕，我们还想组织去看看。
1: 在智联东盟板块，广西数字新服贸成果集中呈现，润建股份业务覆盖东盟十国，累计承接项目超500个，在多国建成80余个算力中心。广西人工智能学院物理 AI 实验室自研的 AI 智能体中枢系统亮相展区，该设备体积紧凑，集成算力、大模型、存储及网关等功能，是与中电长城合作的全国产化解决方案。
3: 我手里举的这个是我们全部的国产的芯片，包括里面跑的模型也是我们国产的大模型，我们用我们国产的大模型和芯片，我们从广西来代表我们国家，把我们中国的解决方案输出了东盟。
1: 产业之港板块聚焦 AI 赋能实践，中国船舶集团华南船机有限公司展出主动补偿操作系统模型与智能座舱，麦麦科技展示已在马来西亚榴莲主产区落地的榴莲大模型及智慧管收方案，杰嘉润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展出落地老挝、泰国、柬埔寨等国的智慧农业管控系统，广西山海星辰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展出短剧出海平台，中医药康养板块则展出 AI 中医体质辨识机、 AI 健康筛查系统等设备。
4: 我刚才体验了这个产品，发现很多数据还是很相对比较准确，广西在这方面的出口前景应该还是不错的。
1: 展区内还展出柳工工程机械产品、信息绣球、制平方打油茶机器人以及衡州茉莉花产品等贵字号好物，让观众直观感受广西面向东盟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的蓬勃活力。
2: 我希望呢，我们这朵小小的茉莉通过服贸会让它飘香世界。
0: 本届服贸会上，广西首次以主宾省亮相，广西综合馆亮眼出圈，以启示之门开启智联东盟共享、产业之港扬帆的全新姿态，刷新大众的广西印象。依托毗邻东盟的独特区位，广西不再局限于传统经贸互通，而是以数字科技为核心，开启对东盟服务贸易的全新升级。智慧平陆运河全景呈现江海连通的开放新格局，国产 AI 智能体、跨境算力、智慧农业、智能船舶等硬核科创成果集中亮相。一套套广西自研的数字方案稳步出海，赋能东盟各国。从 AI 康养科技、跨境短剧新业态，到茉莉文创、特色贵货、传统风物，牵手前沿科技，一场传统与创新的碰撞，进行广西双向开放的活力，立足湾区，深耕东盟。如今的广西正以 AI 为翼，以开放为帆，成为中国对接东盟数字服贸的活力窗口。视线转向平陆运河相关报道，为解决平陆运河内河规则与海上规则兼容的难题，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从9月15号起施行。
5: 规定做了三层制度设计，第一层划清适用边界，以 G75 兰海高速清江大桥为河海分界线，桥北是内河水域，桥南是海域。第二层建立转换通道，钦州湾特定水域获批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符合标准的内河船舶可在检验证书签注后合法进入海域，海船进江也有明确的尺度要求，内河船到桥不用掉头，不用换船，继续走就能驶入大海。第三层统一核心规则，运河全域实行分道通航制，靠右航行，左舷会船，同时青年枢纽上游上行让下行，下游逆流让顺流，把两套避让逻辑

0: 翻译成一套语言。
1: 平东运河通航在即，规定的施行让这条黄金水道有了自己的专属交规。下一步，广西海事局将全力维护安全、畅通、有序的通航环境，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建设贡献海事力量。
2: 平陆运河建设的过程当中呢，土石方开挖量达到了3.15亿立方米，约等于三峡工程的3倍。土石方如何变废为宝？一起去看看他们的变身计。
3: 平陆运河建设过程当中挖出来的土石方都去哪里了呢？今天我们就来现场找一找。第一站是马道枢纽 SP02 堆存场，答案就藏在这片茂密的甘蔗地里。
4: 曾经的土石方堆存厂，如今已变身糖料蔗两种繁育及全程机械化生产示范园。这片今年5月种下的甘蔗长势喜人，预计亩产可达8.5吨，比当地平均水平提升70%。土石方普遍有机质含量低，保水保肥能力差，能变耕地，科技加持是关键。
5: 先对渣土进行了破碎，将群畜粪物与农业废弃物送入发酵池，通过复合微生物菌群72小时，然后发酵有机水肥，通过智能化管网按需按量精准喷淋，使渣土快速转变成疏松肥沃，有利于农作物种植的耕地。
4: 眼前这个像路灯的家伙，就是这片甘蔗地的24小时管家。数十个物联网传感器实时采集土壤温度、伤情、pH 值和有机质含量等数据，回传数据中心。AI 作物生长大模型根据数据生成田间的管理建议，通过无人化水肥调度系统开展作业，
5: 以改土、自肥、种植、诊断、全链条数字化为主，形成了一套完整、科学、经得起检验、可复制、可量化的渣土再造耕地技术体系。
6: 来平陆运河吃瓜了，走。
4: 第二站，记者来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土石方台田造地种植示范基地，这里正在举行平陆蜜瓜品鉴会，从141个蜜瓜品种中筛选出的50种集中亮相，周边村民、运河建设工人和种植户都来分享丰收喜悦。
7: Yes, this is delicious. This is very sweet.
8: 口感很好，很甜，很清甜的那种。这些那个唐教授的款待咯，我们就来品瓜咯。
4: 这个基地同样由土石方台田造地而来，改良后的土壤适合种什么？广西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唐小富带领团队，从近400个品种中筛选出38个适宜推广种植的品种，
9: 包括有番茄的、有南瓜的、有辣椒的、有哈密瓜的，就每个种类里面，我们都选择最好的2到3个品种给大家种，让我们这个平陆运河周边的这些村民啊，能够把这个土地利用好，种出产量、种出品质、种出效益。
4: 台田造地是平陆运河土石方综合利用的第一大方向。此外，建设团队还将土石方用于园区回填、吹填造地、矿坑修复、绿色建材工程利用和土地复垦等6个领域，让土石方与运河相伴新生。变废为宝既是对愚公移山精神的现代诠释，更是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
10: 平陆运河土石方综合利用率超98%，复垦堆存场为101处，预计复垦耕地1.87万亩，净增耕地1.39万亩，目前已完成场地平整约2.96万亩，复垦种植约2.8万亩。
2: 曾经呢，不少人好奇平陆运河开挖产生的大量土石方怎么处理，记者在探访中找到了答案。曾经的土石方堆存场经过土壤改良，如今已是甘蔗园、蜜瓜田。除台田造地外，运河土石方还用于矿坑修复、绿色建材等多个领域。一捧渣土从工程废料变为良田沃土，在打通江海通道的同时，把工程建设的副产品变成聚宝田。 四年跟拍记录，揭秘平陆运河建设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由广西广播电视台协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拍摄制作的四集纪录片《平陆运河》即将播出，播出时间9月12号至15号 ，CCTV 9纪录频道20点。

0: 广西卫视21:30，广西新闻频道22点，9月13号至16号，广西综艺旅游频道21:45，广西都市频道21:10，广西影视频道18:30，广西国际频道21点，每天播出一集，每集50分钟，敬请收看。更多精彩短视频，请登录广西视听 APP 浏览。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同意柳州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通过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设验收，并正式投入运行。柳州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是广西第二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运行后相关产业专利授权周期将大幅压缩，创新成果获权维权效能显著提升，将为柳州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国际新能源汽车产业高地注入强劲动力。该中心还可为出海企业提供知识产权风险预警、海外纠纷应对指导等专业服务，助力广西企业借势西部陆海新通道开拓东盟及国际市场，助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
5: 运行后，柳州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将为柳州高端装备制造和汽车制造等产业提供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一站式综合服务，为柳州实施制造强势战略、推动十加 N 产业高质量发展、护航企业扬帆出海贡献知识产权力量。
0: 随着柳州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正式投运，广西国家级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增至两家，南宁加柳州双中心格局正式形成，标志着广西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体系进一步完善，为全区新质生产力发展和面

0: 藤县规上工业总产值完成296.6亿元，同比增长16.8%。
1: 在广西金茂泰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钛白粉正源源不断从生产线上流出，工人们正忙着把成品钛白粉包装、搬运、装车、发货。今年以来，面对行业市场承压的大环境，公司聚焦降本增效、稳产稳销，全力稳住生产经营基本盘。
2: 上半年企业生产运行平稳，整体产销水平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下半年将充分发挥竞争优势，全力冲刺年度各项目标任务。
1: 近年来，藤县持续深入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圈，大力发展金属新材料、陶瓷、钛白、磷产、磷化等主导产业，一批重大项目全面建成投产，不断壮大产业规模，实现了县域综合实力和整体竞争力的稳步提升。
3: 下一步，我们将从筑起纾困、重点项目建设、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壮大产业集群四个方面持续发力，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打造千亿工业强县，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0: 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将于10月13号至18号举办。本届赛事将设6个赛段，首次从崇左启程，收官站终点设在南宁市马山弄拉景区。
4: 2026库迪咖啡环广西世巡赛是经国际自行车联盟授权，由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库迪咖啡冠名赞助的世界最高级别公路自行车赛事。今年赛事具体赛程为10月13号崇左城市赛段，10月14号崇左靖西赛段，10月15号靖西巴马赛段，10月16号巴马凤山天鹅赛段，10月17号金城江环江罗城宜州赛段，10月18号宜州新城上林马山弄拉赛段。值得一提的是，收官之战首次设置在皇后赛段马山弄拉，总冠军悬念将有望保留至最后赛段。本次赛道形式包含平路绕圈、环山丘陵、终点爬坡等。6站比赛总里程达1068.6公里，竞技难度全面升级，兼具竞技挑战性与自然观赏性。
5: 今年赛事首次将始发站从沿海城市移至崇左，整条线路一路向西向山而行，串联起山水边关、红色土地、长寿之乡、喀斯特秘境等广西最具代表性的自然风光与民族风情带。
4: 今年是环广西的第7年，22支世界顶级车队集结，创造了环广西参赛车队最多的纪录。世界排名第一的阿联酋航空 XRG 车队，以及红牛、博拉、汉斯格雅车队、维斯玛、利斯拜克车队、迪卡侬达菲车队、利德崔克车队、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巴林胜利车队等18支世界巡回赛车队将满编参赛。另有科菲迪斯车队、皮纳瑞罗 Q36.5 职业车队、帝舵职业车队等3支 Pro 职业车队，以及中国国家队也将参与本届比赛。发布会上，环广西四色领旗衫逐一亮相。
6: 今年，中国国家男子公路自行车队将连续4年征战环广西世巡赛，这是国家队锤炼队伍、实战练兵的宝贵契机。
4: 今年赛事另一大亮点是首次推出世界顶级职业选手与大众选手同场竞技，启豫广西自行车系列赛将作为环广西大众赛亮相。今年自治区文旅部门针对环广西世巡赛创新推出了联动优惠活动与提质升级的智慧文旅服务，为远道而来的各地骑友和游客提供文旅惠民措施与配套服务保障。
7: 赛事期间，崇左、百色、河池、来宾、南宁5个城市同步上线文旅福利，涵盖合作景区门票减免、酒店民宿优惠、餐饮购物折扣等优惠权益。在贵票通、携程、飞猪3大平台投放票根当前花、餐饮住宿8折消费券，单笔订单最高200元。游客朋友们凭赛事观赛凭证、参赛凭证、 集合一站式享受五城联动蜗牛优惠。
8: 今年呢，我们会全面的

0: 升级环广西的直播间，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会有超过20集的整个的直播节目延展到全天候。那么赛前我们会有3天的预热直播，会给大家揭秘所有的车队、车手以及他们的备战。比赛开始呢，我们会从6:30开始。那么在这个整个长达4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既会回顾当天的这个赛段的成绩，我们也会有职业的车手、大众的车手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互动。
1: 9月25号至27号是今年的中秋假期，中秋假期前一天，也就是9月24号的火车票已经开售。此外，专属教师的积分优惠也同步上新。
2: 南宁站、南宁东站、南宁北站开始发售中秋假期前一天，也就是9月24号的火车票。那么在中秋假期3天，区内方向桂林、柳州以及北海、崇左等方向都是热门方向，而区外方向南宁往贵阳以及广州方向的车票同样非常抢手。
3: 中秋计划自己一个人去贵阳，然后去感受一下苗寨，
4: 就是去厦门啊，就是我觉得厦门的还很好看，环境也很好。
5: 由于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接近，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铁路总体客流预计高位运行，建议广大旅客尽早规划行程。如果暂时没有买到心仪车票，建议充分利用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提高购票成功率。此外，铁路部门在现行的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
6: 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乘坐9月10日至12月30日的旅客列车到站后，即可获赠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1: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里。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2: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着自己的身份。
3: 你是汉奸吗？
2: 好你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4: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5: 我们中间有内奸！
6: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2: 啊！
1: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2: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城？
3: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4: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5: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0: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与荣耀。
2: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动员会在桂林市召开，陈刚主持。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历时四年，大型纪录片《平陆运河》明日开播。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1号。欢迎收看广西新闻。9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在桂林市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即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动员会。会议强调，要深入。

0: 五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漓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胸怀国之大者，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一年攻克重点、两年全面攻坚、三年明显好转、五年全面提升目标，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策，突出重点、聚力攻坚，强化组织体系、项目载体、社会发力、综合治理，举全区之力打赢打好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加快建设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桂林山水，特别是漓江生态环境保护高度重视，念兹在兹。全区各级各部门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充分认识开展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是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检验，是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检验，是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检验。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投身这场事关民生福祉与发展大局的攻坚战、协同战、总体战。会议强调，要坚定打赢打好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的信心决心，充分认识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是一件分散抓就乱、整体抓就能变好的事，是一件只治标就一团糟、重治本就总体提升的事，是一件单方发动很难、各方参与就不难的事，是一件临时抓易反复、长期抓能巩固的事。科学谋划推进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一年攻克重点，要对当前突出问题进行突破；两年全面攻坚，要围绕各领域重点问题逐个攻坚；三年明显好转，要推进实现漓江流域和桂林市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五年全面提升，要注重做好统筹谋划，实现生态环境整体提档升级；要统筹先难后易和先易后难，坚持水上、岸上、天上一起抓，以三个不入江推进漓江水质提升，做到不达标的水不入江、超污染总量水流不入江、重污染团不入江，分类施策推进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水源地保护等工作，巩固拓展城乡环境整治提升工作成果，大力推进旅游行业乱象整治。要准确把握生态与旅游、生态与发展、生态与城市、生态与民生工作的关系，以各领域有机衔接、良性互动，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山水为魂、生态为基、人文为底、文脉为根，坚持一手抓生态环境保护、一手抓文化传承发展，一体两翼打造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努力形成漓江山水自然美和桂林文化名城交相辉映的格局。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完善工作指挥体系，构建区总责、市主责、县市区落实的工作格局。自治区书记主席担任总指挥长，桂林市委市政府成立一线指挥部，漓江流域各县市区对应成立工作机构，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扛牢第一责任人责任，压紧压实各级各部门责任，明确时间表、任务书、责任主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积极发动社会各界深度参与，形成上下齐努力、共谋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的浓厚氛围，持续擦亮桂林山水甲天下的金字招牌，奋力谱写桂林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会前，陈刚等领导到龙胜各族自治县桂林市区调研，区直、中直驻桂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桂林市四家班子有关负责同志和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人民日报社广西分社、新华社广西分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广西总站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0: 9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讲话、贺信等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教师节重要指示，牢记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结合我区实际，深入推进教师队伍建设，引导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

0: 好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加强对教师队伍的关心关爱，落实教师队伍待遇保障，帮助解决广大教师普遍关心的极难筹判问题，不断增强广大教师的获得感和职业荣誉感，大力培养造就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消防安全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持续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结合深入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全面排查整治化工企业、工业园区、密闭空间、人员密集场所等火灾风险隐患，深入抓好各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重要讲话精神，从地方层面深入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等的交流合作，以更加强烈的担当服务党和国家对外工作大局。要牢牢把握党中央赋予广西的使命任务，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推动向海经济发展，扎实推进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务实节俭办好东博会峰会，确保平卢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和高水平运营，乘势而上推动面向东盟开放合作迈上新台阶，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9号至10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到玉林市调研移风易俗文明饮食新风工作，强调要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培育文明饮食新风尚，不断提升城乡社会文明程度。陈义军先后走进玉林市城区农贸市场、餐饮街区、周边乡村，与基层干部群众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农贸市场改造提升、文明餐饮、乡风文明建设等情况。他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因地制宜持续推行移风易俗五个统一工作法，切实减轻群众经济和精神负担，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更大成效。要扎实推进贵乡新风文明行动，健全常态联动、贯通协同、齐抓共管工作机制，注重文明养成，加强宣传引导，把厉行节约、拒食未经检验检疫肉类及其制品、科学膳食等文明饮食理念纳入规约制度，融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示范表率、校园家庭社会协同践行等作用，引导群众自觉摒弃饮食陋习，持续巩固提升社会文明程度。9月8号至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深入柳州市柳城华侨农场、伏虎华侨农场、来宾市千江华侨农场、凤凰华侨农场、华侨农场新桥社区实地调研，详细了解农场改革发展与归侨侨眷生产生活等情况。谭丕创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华侨农林场发展中的体制机制障碍和民生难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着力破解制约发展的堵点难点问题。要坚持顶层设计与一场一策有机结合，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推进华侨农林场改革，切实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归侨侨眷切身利益，推动华侨农林场治理提质、产业提效、民生提档。要压紧压实属地和华侨农林场主体责任，树牢底线思维，防范各类风险隐患，为华侨农林场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下面是一句话新闻。
1: 9月7号至8号，王维平在桂林调研时强调，要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坚决打赢打好漓江生态环境。

0: 提档升级总体战，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以产业和科技创新推动县域经济发展，进一步建平台、强队伍、建制度，强化人大代表使命担当。
1: 9月10号，崔国华在南宁出席广西地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揭牌仪式，并召开工作座谈会，强调要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锚定主责主业，深耕细作，努力在地质勘探、矿业合作、助力我区矿业五化发展上闯出新路子，展现新担当。9月8号，蓝晓到河池调研康养旅游高质量发展工作，强调要发挥康养资源禀赋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全域旅游，优化文旅供给结构，迭代升级文旅业态，增强旅游市场核心竞争力，推进康养旅游加融合发展，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品质化旅游消费需求。
0: 9月9号，黄汝生赴衡州市调研台风美沙克灾后水利恢复重建及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强调要立足实际、科学决策，加快推进农村饮水工程等水毁设施修复重建，严把重大工程安全质量关，切实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及经济社会发展用水需求。
2: 作为2026服贸会主宾省广西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9月10号，2026新茶饮产业共创大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为新茶饮产业搭建了从原料到品牌、从国内到海外的全链路对接平台，助力中国新茶饮链接全球。
1: 本次大会由广西广播电视台主办，主题为链通全球，引领未来，汇聚政府主管部门、行业机构、头部品牌及供应链企业代表，共同探讨中国新茶饮产业服务贸易全球化路径。大会首次发布2026中国新茶饮产业供应链创新发展白皮书，从产业研究高度提出广西式新茶饮原乡概念。白皮书显示，全国约70%奶茶原料来自广西，广西在茶叶、水果、牛奶、木薯等新茶饮核心原料供应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正从传统原料产地向原料加工基地和供应链枢纽升级。
3: 广西其实可以把这些所有的产业链融合，其实我们广西茶饮很多有着东盟风味的，广西在东盟的产业链上和新茶饮构建的格局上，会给全国带来一个崭新的机会。
1: 现场还举行衡州茉莉花产业启新共创仪式，多方联手共促花田灾后恢复与产业长远发展。截至2025年末，已有超150家新茶饮品牌在衡州建立职工基地。
4: 目前最大的销售量的话，还是新式茶饮要比传统茶饮的量要大得多的。希望通过这一次的服贸会，就结识更多的一些大的头部供应链、大的一些茶饮品牌，把我们衡州的茉莉花产业链推广出去。
1: 今年新茶饮行业首次进入国家级服务贸易平台，为产业搭建了从原料到品牌、从国内到海外的全链路对接平台。此次共创大会，梧州市与六宝茶企业、新茶饮品牌发布多款新品。中马钦州产业园介绍了其面向东盟的出海通道与政策支撑。配套举办的新茶饮潮玩市集在首钢园户外街区同步开展，集合新茶饮品牌、供应链企业及文旅展位，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展现广西从细分领域打造服务贸易新枢纽的实践成果。
5: 参加2026新茶饮共创大会，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传统的茶产业转型升级，一定是拥抱新消费，去拓展我们新茶饮的这个赛道。借助我们平陆运河的开通啊，我们也在积极的把六宝茶走向世界做一些拓展。
6: 广西的很多产品都在影响我们，比如像桂林米粉啊、螺蛳粉啊，各种各样的水果啊，东盟国家的贸易对咱们还是很重要的。其实也可以给大家多推广一下各种各样的服务啊。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采访团走进江西瑞金，这里一杯一景见证为民初心，城乡阔步走出振兴新路，红色基因正在这片热土上跑出高质量发展的新答卷。
7: 我现在所在的是瑞金沙洲坝的红

0: 赶紧就职，一句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让这口井被写进了课本，也刻进了几代人的记忆里。
1: 古井清泉让课本里的故事具象化，在沙洲坝红井、叶坪东华碑，这两股跨越近百年的活水静静流淌，诉说着苏区时期党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往事。当年沙洲坝百姓饱受缺水之苦，毛泽东同志带头挥锄掘井，东华山下军民合力修筑东华碑，破解十里八乡灌溉难题。红军长征之后，敌人毁坏碑坝水井，百姓就悄悄守护修复，一碑一井成为军民同心的最好见证。今天的瑞金持续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和灌区节水改造，让为民初心一脉相承。革命年代，中央造币厂、中央被服厂等相继落地瑞金，在封锁围困中撑起苏区的经济命脉。自力更生的苏区红色工业传统在今天的瑞金接续生长。走进江西金拉铜箔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供应新能源和高端电子产业链的超薄压延铜箔在高速轧机上延展，企业如今已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以点带面，瑞金也完成从普通线缆加工向高端铜基新材料的进阶。
2: 我觉得瑞金变化最大的就是从原来的低端产业迈向一个高端产业和全产业链产业的变化，我们紧跟形势，未来新材料低空经济我们都现在都有涉及。
1: 作为长征第一村，云石山乡丰陇村是当年中央机关长征出发的决策部署地。当年大家告别故土踏上远征，76位烈士埋骨他乡。这里过去交通闭塞，产业单薄，如今已盘活厚重红色资源，打造红色研学体验 IP， 推动红色研学特色重养民宿餐饮融合发展，让红色资源转变为乡村振兴的驱动力。
3: 在我们这边有产业非常丰富啊，比方说我们村里面大棚就有500亩左右，剩余劳动力只要进棚就80块钱一天，而且我们这个大部分土地都托管到我们村里面来，比我们村民自己种田更有划算。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自治区党委、自治区政府联合出品，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平陆运河集团联合设置，自治区广电局、广西广播电视台协助拍摄的4集纪录片《平陆运河》，9月12号至15号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广西广播电视台播出。向海而兴，向海图强。9月16号，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大型纪录片《平陆运河》分为《向海而行》《挑战极限》《与水共生》《通江达海》4集，每集50分钟。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广西广播电视台组成的摄制团队历时4年，扎根平陆运河建设一线，全程跟踪纪实拍摄，生动呈现平陆运河这一世纪工程的建设历程，首次揭秘超级工程建设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从2022年到2026年，1400多个日夜，数万名建设者与800多位院士专家汇聚于广西，披山向海，昼夜攻坚，坚持以高标准、高质量建成一个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和廉洁工程。全片紧扣大国工程核心主题，按照挑战、解决、完成的故事线展开，抓拍到一幕幕挑战极限的震撼瞬间。导演组真实记录平陆运河建设团队一次次挑战技术极限的过程，有接近40米高、重达1000吨的人字门，有国内第一座3叠式省水船闸，还有全球最快的60吨级阀门启闭机。同时，运河建设团队为鱼群修通道、为动物架廊桥，化一方土石为万亩良田，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写进工程蓝图。该片深度阐释超级工程背后蕴含的中国方案、中国速度与中国智慧，闪现着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光芒。 纪录片《平陆运河》9月12号至15号20点在总台纪录频道首播，当晚广西卫视21:30播出，广西广播电视台其他频道接续。

0: 播出。更多精彩短视频，请登录广西视听 APP 浏览。
1: 9月11号上午8点，随着55009次综合检测列车从玉林北站驶往岑溪东站，标志着南珠高铁玉林北至岑溪东段正式启动联调联试，项目进入工程验收关键阶段。期间，铁路部门以达到设计时速350公里为目标，安排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采集轨道、接触网、基站等设备数据，测试道岔、桥梁、隧道等结构的适用性，验证信号、客服信息、灾害监测等系统的兼容性和功能，逐步进行测试、调试、整改和优化，最终实现线路各子系统和整体系统满足验收要求，使线路具备开通条件。南珠高铁玉岑段全长约84.895公里，南珠高铁全线建成后，将在广西与粤港澳大湾区之间构筑起一条新的高效便捷的交通大动脉和经济纽带。
2: 9月9号，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主场活动在南宁举行，集中展示广西科技创新成果，推动科普资源普惠共享。活动现场上演了以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为原型创作的弘扬科学家精神主题原创科普剧，并设置多个主题板块，通过实物演示、虚拟技术及互动体验等形式，向公众普及人工智能、关键金属、应急消防安全等领域科技创新成果和科学知识。科普月期间，自治区科协将联合各有关单位和14个社区市开展一个主场活动、十大联合行动、百场重点活动、万名科技工作者讲科普系列活动，力求周周有主题、各地有亮点、全月不断档。
0: 9月1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志愿者上岗仪式在广西大学举行，来自8所驻庸高校的859名小青盲志愿者集结参训。本届东博会推出 AI 智慧培训系统，志愿者中包含16名东盟国家留学生，235人具备专业语言技能。培训结束后，他们将分赴43个服务岗位，在会展中心、机场、接待酒店等地为海内外客商提供引导、接待、翻译等志愿服务。感谢收看，再会。

1: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里。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2: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着自己的身份。
3: 你是汉奸吗？
2: 好你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4: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5: 我们中间有内奸！
6: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不加工，不食用濒死禽畜和野生动物。
2: 今晚我们吃红烧肉了。
3: 啊，呵呵，有红烧肉吃喽。
4: 你今天怎么买了那么多肉啊？从哪里买的？
2: 路边买的，很便宜。
4: 啊，路边买的很有可能是病死猪肉。
3: 病死猪肉？
2: 哎呀，都煮熟了，早就消毒杀菌了，没事儿。

0: 上食用的。
1: 禽畜病死原因复杂多样，蒸煮烹炸等加工也难以保证完全杀灭病原体或破坏有毒物质。另外，野生动物也不能食用，可能携带病原体。
2: 原来如此，不吃了。
1: 发现病死禽畜要报告，不加工，不食用病死禽畜，不食用野生动物。
3: 关注健康素养66条，健康你我。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关注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广西继续维持晴朗干爽天气，全区多云到晴。目前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扰动啊，可能在明天白天加强为热带低压，后续还可能发展为台风，并西行趋向越南中部，将给北部湾和我区南部带来明显风雨。明晚到后天，桂东桂南开始迎来阵雨雷雨，局地可能出现中雨或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14到15号影响最大，桂南部分地区将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16到18号热带扰动的影响过去，全区以多云到阴有阵雨雷雨的天气为主，还可能出现局地性的中雨或大雨。气温方面比较平稳，没有大的起伏，也没有大范围高温天气。明后两天昼夜温差还比较大，之后几天啊，最低气温回升，夜间凉意减退。今晚到明天，全区各林区都将是较高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请有关单位注意防范。环境空气质量，全区各城市都将是幽到凉或凉。北部湾海面今晚到明天还是多云有阵雨天气，但风力已经加大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13到16号啊，将会有持续的明显风雨，其中14到15号有中到大雨，风力最强是在13到14号，有6到7级，阵风8到9级，请海上船只注意。
7: 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转晴，22到31摄氏度。柳州多云，21到32度，桂林晴，20到30度，北风3到4级。梧州多云，23到32度，北海多云，24到31度，北风4到5级。防城港多云，23到31度，北风3到4级。钦州多云，23到31度，北风3到4级。贵港晴，21到30度。玉林多云，22到30度。百色多云，21到32度。贺州晴转多云，20到30度，北风3到4级。河池多云，19到31度。来宾多云，21到31度。崇左多云，22到30度。南宁多云转晴，22到31度。
8: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
9: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8: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10: 查！
8: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10: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做证？
8: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孟凯唯一的出路。
11: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12: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

0: 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十六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将与各方共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五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2: 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六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五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
3: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2: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多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专家将菌草技术带到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让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老铁路通车5年。

0: 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连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创造10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孙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疏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汇集各国人民，为许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
1: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同28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让创新发展真正惠及全世界。
2: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展现出全新的愿景。
0: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中国始终胸怀天下，把自身发展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3: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4: 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

0: 割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

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作出重要贡献。

0: 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
0: 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0: 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8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8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
3: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0: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今天启动试运行。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

0: 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十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实施。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110多家企业参展，期间将围绕物联网与算力、跨境电商等举办主题论坛以及数字贸易场景展示活动。
1: 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2: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3: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4: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3: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4: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5: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4: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3: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0: 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10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

0: 撤离。穆哈距离重要国际航道曼德海峡约80公里。同一天，也门政府军撤出另一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胡塞武装随后在岛上部署兵力并建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胡塞武装今天发表声明说，红海沿岸的交火已经停止，沙特阿拉伯调集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胡塞武装此前一天称，该武装的军事行动是防御性的，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仍然是安全的。据也门政府官员透露，沙特近期对胡塞武装目标的空袭主要集中在也门交夫省、马里卜省等偏北部的战线。另据美国媒体报道，100多名美国军事顾问正为沙特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持等协助。沙特和美国官方暂未对上述说法作出回应。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并警告称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军在约旦基地的战机因伊朗袭击受损，他还称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打击。中东紧张形势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收盘时上涨超 6%，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以色列方面10号称，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方称该地下设施是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的神经中枢。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爆炸发生后，当地记录到里氏 4.1 级地震。据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地居民报告听到巨大爆炸声，并感受到震动。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圣火抵达塞内加尔后将开启全国传递。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表示，此次赛事将开启奥林匹克运动新篇章。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妈，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消肿止痛钉，消除止痛型。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明先生不会觉得自危吗？
1: 我一直认为我已经是新政府的中坚力量，不被怀疑，只有信任。
0: 这真的是事实吗？
1: 您肯定不这么认为。
0: 我需要的是真正的证据，来证明你是帝国的朋友，新政府里面的精英，而不是跟大日本帝国为敌的叛乱分子。
1: 作为特工的本能，怀疑一切，我不反对。但是神经过敏，我就不赞同。
0: 你知道眼镜蛇吗？
1: 眼镜蛇？这是敌方的代码吗？
0: 是的。
1: 我第一次听说，我所知道的只是都峰而已。
0: 根据可靠情报，特工都峰已经离开上海很久了。现在的军统上海站盘踞着一只毒蝎，还有共产党的潜伏特工眼镜蛇也在活动。特高科普与重庆密电多次提到这个毒蝎，可是更奇怪的是，共党电文也提到他。
1: 他们都是抗日分子，电文中互通往来并不奇怪。
0: 南田的机要文件里曾经提到，他很快就会挖出隐藏在帝国内部的幕后黑手。他的死只能证明一件事，他离共党潜伏在我们中的这条眼镜蛇近到了只有一步之遥了。南田遇刺当天，许贺在陆军医院同时被杀，这个消息有可能就是眼镜蛇透露出去的。这样的特高科高层机密，经调查，南田曾经跟新政府的11个情报官员提到过。
1: 就算是这11名官员的名单上没有我，我也有可能得到这个情报。我有我的情报网，任何一个与秘密工作相关的人员都有他的情报链。
0: 明先生，我现在很想知道你这个情报的来源。
1: 没问题。南田科长被刺杀一案，我也感到非常内疚，因为刺客原本想杀的人是我。
2: 20年前的旧报纸啊，有的，哎，都在这儿了。
3: 啊，
2: 如果说老这儿没有的话，估计这全上海的旧书报摊子都没有了。哎，你要找哪年的报纸啊？
3: 不瞒老板说啊，我喜欢收集报刊的首期，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报纸，只要是第一次出版、第一次印刷，我都留着。
2: 哦，我懂。我懂，是有这么一说，就跟那个集邮一样。
3: 对，
2: 你这么找报纸，得找到猴年马月去啊。
3: 哎，掌柜的，要不这样吧，这报纸啊，您论斤卖给我，我回去慢慢找。
2: 这论斤卖给你，那我就亏了。
3: 掌柜的，这废报纸您搁着也是搁着，您就吃点亏。我是个穷教书的，也没多少薪水，就有收集报头这么个爱好，您就满足我的心愿，谢谢您啊。
2: 那就这么着吧，1毛钱一斤。
3: 哎，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
2: 哎，
1: 这件事我是在周佛海先生那里听中央信托公司的李董事偶然提及，据说他是听他的小舅子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一个书记官说的。至于再往上追溯这个情报的来源，我就不好说。

0: 我可以自己虚张。我们的情报外泄，竟然到了如此地步。原本我可以推说自己毫不知情，可是这不是我的做事风格。希望藤田先生以后对我再有什么怀疑，可以直接询问。
1: 明先生确实坦诚相待，这一次的集中调查实在让人吃惊，只是委屈你了。中国人骂我是卖国贼。其实，不管发生再多的暗杀、破坏、爆炸，新政府的财政、金融、贸易，都还是仍然在继续。这不会以我的意志为转移。 就算是我今天不干了，或者是被抗日分子暗杀了，再或是，日本人也不相信我了，想把我除掉，对这个混乱的世界、血腥的上海，都没有多大影响。跑马场的马照跑，百乐门的舞照跳，没有人会为我哭，为我笑。这就是我。
0: 一个忠心耿耿、为新政府和日本帝国卖命的官员的下场。我知道，你很不容易。
1: 是啊，不容易。
0: 明先生，还是有担当的。
1: 刚愎自用罢了。
0: 明先生，现在看来，许贺事件必须要重新定义了。情报机构泄密范围之广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我们对敌人一无所知，敌人却对我们了如指掌。南田科长的死，给了我们惨痛的教训。现在我们已经不是一无所知了。
1: 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是敌人对我们的情报机关近乎疯狂的攻击。

0: 藤田方正已经放弃对我们的追查了吧？
1: 表面上是放弃了，但是我们不能放松警惕。这种老牌特工的手段不是那么简单的。扫尾工作结束了吗？
0: 放心吧，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1: 那就好。上班之前你去找一趟明太，把我们昨天说好的事情告诉他。
0: 现在告诉他真相，我怕他会幻灭，从此一蹶不振。
1: 他必须挺过来，下猛药才能治陈科，幻灭了才有可能升华。
0: 你就这么相信他？
1: 他原本在法国的时候就参与过左翼的读书会，对党的纲领和主张也是熟悉的。他还跟我表达过想要加入党的外围组织，要不是

0: 大姐坚持不想让他参与政治，我们应该早一点发展他，也不至于让军统抢在前面。
1: 可是他现在的性格还有些飞扬，思想上也没有经过系统的培养。
0: 实践是最好的老师。樱花号行动、营救行动和日本领事馆行动，我总是在找机会安排他与组织的人接触。现在无论是董岩还是程锦云，都已经成为了他生命中无可替代的角色，种子早已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该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
1: 太快了吧，你是不是有点急于求成了？
0: 是有点急，但是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王天峰要到上海了。
1: 你是说？
0: 没错，你知道这对明台意味着什么，所以只有让他加入党组织，我们才有可能救他的命。
2: 进来。气色不错，
3: 病怎么样了？
4: 我好的差不多了，
3: 给你。刚从海关收过来的，送给你了。自己收好了，要是让大姐知道了，我是不会承认的。
5: 阿成哥，这香烟不是政府专卖吗？76号也卖吗？
3: 76号不负责卖，只负责运输而已，盖了章就能进出港口。
6: 不知道吗？
3: 76号和重庆政府高层勾结，走私锦桥商品，香烟、红酒、鸦片，什么都有的卖。
5: 真的？
3: 你以为呢？
5: 现在前线打仗都打成这样了，他们还发国难财？
3: 仗打成什么样，他们可不关心，捞到手的才是真的。生意嘛，有来有往，战争导致的物资紧缺，双方都需要互惠互补。
1: 周佛海和军统的戴局长关系匪浅呢。
3: 明泰，你只是雾里看花，中隔一层。好了，我走了。
5: 带我接。
3: 这个打火机不要随身携带，太沉，而且容易漏液，一不小心烧着自己。
2: 明白了。
3: 好啦，你也别那么郁闷了，你看看我，整天东奔西跑，累得马不停蹄，又要去76号送文件，又要去海关查关税。哦，对了，我还有一份有关日军战俘营的改建规划，还要送到战略物资部去。
2: 什么意思啊？
3: 反正呢，这份文件我肯定会放到大哥的书房里去。我就这一双腿，一天我可跑不过来十几个部门。
7: 你们累不累啊？直接给我不就行了？
3: 嗯？你忘了大哥说的话了？我们和你没有横向关系，自己动手吧。
2: 话说天，
3: 战时状态，没有人敢保证自己一定安全。你去看的时候要记住，这个家里不太平。
2: 我知道，家里有贼。
3: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7: 我告诉你。

0: 都是些前线物资。
1: 有内线吗？
0: 有，仓库里有内线。按照惯例，这些事情一般都是我亲自来负责的。仓库的内线也指认我，这样比较隐蔽和安全。
2: 阿香，家里有青豆吗？
3: 有。
2: 去剥去吧，我想吃雪菜炒青豆。
3: 好，我这就去。

0: 这个必要。
1: 阿星，我院子都打扫完了，还用什么要做的吗？这会儿没什么事儿了，您快来帮我包豆子吧。
2: 大少爷的书房不用打扫吗？
1: 不用不用，这大少爷的书房啊，只有阿成哥能进去打扫。
2: 你可千万别进去乱动。
1: 不动不动，我就是随便问问。那您快去厨房帮我包豆子吧，小少爷中午要吃的。
2: 哦，一会儿苏太太和程小姐要来家里做客，
1: 说是要留下来吃中饭呢。
2: 哎，
1: 快来吧。
2: 好好好。
3: 杯弓蛇影，过分紧张。
4: 自从明台去了香港读书啊，我一直都睡不好。这次回来，好说歹说，总算是让他把学给退了。他心里这个不乐意呀。来坐，我跟他说好了，等他跟程小姐成了亲，我还是会放他去读书的。
5: 这样最好，早点把这学给退了，免得他们小两口结婚以后还两地分居。
1: 嗯，阿香，
6: 哎，
1: 水果好了，你给客人送过去吧。
6: 好的。啊，大小姐说了，一会儿再准备点蜜饯和点心给客人送过去，您接着准备吧。哎，
4: 我家明台呀，从小不懂事，脾气又大，以后你可得多担待他呀。
2: 大姐放心，我明白。
4: 我是真喜欢这个孩子，又耐心又涵养，是个难得的明白人。我家明台好福气呀。
5: 孩子们各有志向，难不成只有读书这一样能成功的？只要他俩和和睦睦的，比什么都强。你也别老把退学这事儿挂在嘴边，文凭又不能当饭吃。
4: 是是是，
2: 大姐，我想去看看明台。
4: 好啊，上去吧。

0: 你怎么在这儿？这话应该我问你吧？我是来找你的。你到我大哥的书房来找我？
1: 你家的房间太多，我路不熟。
0: 借口不错啊。 你不会和我一样也不认识路吧？这是我家，我爱待哪儿就待哪儿。 还挺理直气壮的，那你干嘛在这儿？

0: 啊，你怎么把大少爷的门给打开了？
1: 哎呀，我刚看见大少爷的书房门没锁。
0: 哦，大小姐让你去准备点蜜饯。
1: 哦，那这儿
0: 没事，我在这儿就行了。待会儿你去大小姐的房间把钥匙拿来锁上好了。
1: 哎，好，好。

0: 书房里也有你想要的东西。
1: 八九不离十。
0: 我怎么每次都能碰上你？难道我们的上司是同一个人？
1: 谁？你知道你的上司是谁吗？
0: 我不会告诉你的，别套我的话。
1: 那现在怎么办？总不能一直待着吧？
0: 当然不能。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程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哦，我的耳环掉了，正找呢。
4: 耳环掉在这儿？
3: 嗯。程小姐，您看是不是这个？
1: 啊，是的。
5: 你看，你看，我说掉在地上了，捡到就好了。
1: 找到就好，找到就好。谢谢啊。哎，
6: 苏太太，真不好意思啊，我光顾着和景云说话，都没来跟您打个招呼。
7: 明少爷不用客气，以后啊就叫我表姐吧。
6: 啊，
8: 我家小弟就是这样腼腆。
7: 是家教好，明少爷懂事。
6: 哎，表姐，喝茶。
7: 啊，好，
9: 来，
7: 好，
9: 吃点东西。来，
7: 来，
1: 叫我吧。
0: 想得美。
1: 你别后悔啊。
0: 你能拿我怎么样？
9: 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6: 悄悄话呀。
1: 啊，大姐。
8: 嗯，
1: 我想没收明台的打火机。
8: 嗯，好啊。瞪什么眼睛啊，把打火机交出来。
6: 我
8: 看什么，交出来。

0: 看来你比我想象的要聪明啊。行，打火机归你，你归我。
1: 你大姐现在正看着我们呢，你最好老实点，
0: 接下来的行动一起干。

0: 怎么可能呢？
1: 你没头寸进尺啊？
0: 是时机不成熟。
1: 你钱包是我拿的，
0: 但现在在我手里。
1: 行，大不了我跟着你们一块儿干。说不定哪天，我真的会跟你们走到一块儿。

0: 当心啊。嗯。
1: 苏太太，再见了。嗯。你刚跟我说那个事儿，记得要带我一起去啊。
2: 如果你不嫌我们几个女孩叽叽喳喳太烦的话，欢迎加入。
3: 明董事长，我们先走了，
0: 再会。
1: 慢走，
2: 大姐，走
0: 慢走啊，一定要常来啊。
2: 好，再见。

0: 小少爷，我看还有些切开的水果，我就给您拿过来了。
1: 啊，谢谢桂姨。桂姨。
0: 啊，小少爷。
1: 以后我不在这儿的时候，你不要随便进我房间。
0: 小少爷，我。
1: 谢谢了。

0: 组长。
1: 郭副官，今天晚上百度怎么不通知我一声？
0: 好，按照惯例，我觉得。
1: 你觉得什么？你觉得我就是个摆设？
0: 卑职不敢。

0: 这里面是什么？战略物资。
1: 打开。
2: 组长，
1: 我让你打开。
2: 对不起，组长，我是直接从重庆武处接到的白度命令，并由宁站长批准，我有权处置。

0: 是江流武僧，
1: 组长，
0: 组长，我劝你，我求你，你别吵了。郭勋，这条命受险，是多少弟兄拿命换来？前面有他有发光的难财，你是活到头了吗？我是军人，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我是奉上级的命令来执行任务。
1: 组长。
0: 我秦玉硕的事，是我没有告诉你，我是怕你得罪上级，我不要你死。组长，组长，你太年轻了，你进军统才多久？好多事情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在局里做事，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我跟于曼丽之所以不告诉你，就是为了要保护你。 我们不想因为你揭穿了这件事情而受到上级的处分，组长，我现在就做你的上级处置你。
1: 组长，
0: 新政府为旧政权打开这条供求渠道，双方交换短缺物资，不惜牺牲自己的手下来走私军火和药品，互相出卖经济情报来换取双方的最大利益。这在上次根本就不是秘密。 因为谁都不能把他们怎么样，组长，我劝你千万别冲动。

0: 我找宁站长去。明台，你不要去，我不要你走私。
1: 别拦我！赵灿也没用。这笔走私的勾当，各站均有染指，只是大家心照不宣。新政府用机场、港口、码头入股，而整个交易的最大股东是军统上层，至少有一半的军火走私买卖都是由宁站长亲自负责的。 而咱们行动组，只不过是负责运输的中间者而已。组长，若不同流合污，必将被斩草除根。宁泰，我们不告诉你，
2: 是要保全你。
3: 前方将士浴血奋战，我们在这里拼死搏命，换来的却是国民政府投机的买卖。

0: 我知道你们没办法，我也没办法。我们都是机器，我们就是听人使唤的机器。
1: 老板，再给他拿两瓶。
2: 干什么？还让他喝？
1: 你拦得住他吗？早喝倒了吧，咱们早回去。

哎呀！你跟我喝。

0: 老板，再来两瓶。
1: 我觉得你是不是没钱了呀？
2: 有，有钱，啊，咱们换个地儿，我再给你接着买。
1: 你怎么会没钱呢？你不是总司乡人吗？
3: 我是什么乡人？
1: 你个卖鸦片，卖鸦片最挣钱。
3: 东南亚缺劳工，你还可以贩卖人。
4: 卖人是我们的传统，我们不能把传统丢了。

不用，冷水和热水喝了都一样，还是酒好啊。喝多了，这世界看上去还美好一点。

喝醉了可以逃避很多问题，就算你喝再多酒，醉再多次，你还是会有醒来的那一天的。

0: 先生，先生，
1: 老板，是您呢？
0: 我这儿又有人送了一些旧报纸，哎，是有报头的，你要不要啊？要不我便宜点卖给您。
1: 好吧，我买了。
2: 哎，哎，你里边请。好，里边请。

0: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

0: 铁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86，4008786，400878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8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86，400878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8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便秘，认准相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下面播送9月11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 0.8至1.7米的青岛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 1.2至2.7米的青岛大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 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三洋湾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 海温29.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孔明庙街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0: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0: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5: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牌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双女

0: 斗志，等你一起开球。
1: 古岭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2: 55年，一路守护，一路相伴。花红药业始终用心守护生命健康，陪伴每个家庭安心向前。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0: 知林药业。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经英国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 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电文已好了，营救劳工营战俘。对，可是苏长轩的不在，我们该怎么办？这个你放心，他就是咋咋呼呼发牢骚，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我给他打个电话，说面粉厂有急事儿，他就知道有任务。
1: 还是你摸的脉最准。小亮好吗？你回来了，真的回来了。
2: 那小花脸呢？不生气了。我问你销量怎么样？
3: 每天生产700包，
2: 售价银元，2元到3元2角，中储银行负责报销。
3: 都是平衡吗？
2: 基本平衡。
3: 你谁呀？
2: 我是你的私人助理，家安，接面粉厂的。

0: 经理。
1: 那他呢？
0: 总经理。
1: 难怪总经理和经理都有了，博士有点多余。
0: 不多余，董事长的位子一直给你留着。
1: 董事长不懂事可不行啊，我得谢谢你们，你们瞒着我是为了保护我。
0: 你是我们的上司，上司大如天。
2: 对，你就是我们的天，天可不能塌。
3: 好了，别贫了，说吧，什么事儿？
0: 这是衣柜，那是书橱，以后啊，你要在厂子里如果过夜的话，还有换洗的衣服。这桌子上的文件等着你签字了。对了，咱们又雇了30个工人，月薪50万。
1: 你们呢？
0: 免费。
2: 干嘛要免费？我累死了。
0: 那就分红。
2: 这还差不多，分红啊。
1: 行，分红就分红。
0: 您终于恢复元气了。
1: 什么叫恢复元气？我前两天什么样？
0: 你前两天一副要杀我们的样子。
1: 夸张。
0: 什么脸？
2: 比杀我们还残忍。
0: 就是。
1: 行了，说正事儿吧，到底什么任务？
2: 电令我们营救劳工营战俘。
1: 营救劳工营战俘，这样的任务由我们独立完成。
2: 那你要怎么样？

0: 我们只有三个人，去侦察地形刺探情报还有可能，可要去营救战俘，那不等于去送死吗？
1: 要不我们回电请求支援。
2: 不用，我能找到帮手。
3: 你找谁？
2: 上海中共地下党。
1: 我反对。
2: 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再做决定？虽然我们主义不同，立场不同，但是抗日的目标是相同的。战俘营里有他们的人，能多救出一个，就可以多一份抗日的力量。他们一定不会拒绝。
3: 我同意。
1: 墙头草。我是说，如果让他们掺和进来的话，那我们怎么才能掌握他们？那他们都是游击队的战法，跟咱们军校训练出来的特工战法就完全不一样。如果临战出了问题，解救不成功，连累我们怎么办？
2: 这就是我开的条件，既要他们帮我们，还得听我的。
4: 明台要求一起行动。
5: 是的，但是我还没有答复他。
4: 这倒是与我们的计划不谋而合。
5: 我们的计划？燕京蛇有什么指示要传达吗？
6: 我现在向你传达最新指示，组织要求你们在近期搜集情报，将劳工营中的新四军俘虏营救出来，送往皖南根据地。
5: 明白。
6: 嗯。
5: 哎，等一等。还有一件事。我已经找到了我失散十八年的儿子。
1: 你是？
5: 是的。
1: 这怎么可能啊？啊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怎么回事？这么多年你干什么去了？
5: 当年我离开上海，去香港组织省港大罢工，我把娟子和儿子留在了上海。

0: 没想到刚走不久，娟子就出事了。等我得到消息的时候，却因为大罢工的失败只能转移，所以我就不能返回上海寻找这个孩子的下落。再后来，我辗转各地组织公运，又到中央苏区工作，直到抗战爆发才回到上海开展地下工作。回到上海以后，我就四处打听他的下落，我去了很多地方，问了很多人，但是时隔多年，已经没有人知道当年这件事了，所以我也只好继续用这种原始的方法找他。可是大海捞针，谈何容易啊！直到今天，总算有了个结果。
1: 真是功夫不负苦心人啊！那您接下来什么打算？
0: 啊，已经过了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重新出现在他面前。毕竟是名家把他养大的，又让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我给了他什么呢？也许在他心里，我只是一个抛弃了他的狠心的父亲。
1: 那要不要我想个法子帮助你们父子团圆？
0: 谢谢。其实我并不奢望他认我，我只是想有机会能多看他两眼。
1: 我能理解，其实这是一件好事，天大的好事。
2: 你说什么？

你会想人吗？不好说。就算会，黎叔也会找到一个更为恰当的事情。

从前我们总是说要报明太找的父亲，这么多年没消息，我们没有放弃过，怎么现在有了结果，反而有一种怕要失去他的感觉？大姐一定舍不得。 那次在香港，他只是跟明太说起这件事情，都忍不住哭了很久。对他来说，明太不只是他救命恩人的儿子，更是他全部的希望。我找归找，如今真找到了，他又怎么可能舍得给呢？可是父子亲情，血浓于水。

去他了，明天他们俩就要见面了，希望李叔能控制住，不要让明太看出什么吧。

0: 李叔，这次会面你不能以组织身份出现，只能以你个人的身份与他接触。我相信你能把握好原则。
1: 放心吧，我会掌握好的。

0: 你好。
1: 你好。
0: 我们的人从来没有成功进入过劳工营，对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装备情况都不了解。这次行动是不是非常冒险啊？
1: 的确非常冒险，但也不是没有可能。这里面关押的大部分是前线的俘虏和清乡抓获的平民，对付这些手无寸铁的劳工，我估计日军的守备力量不会超过一个小队。只要我们出其不意地发动进攻，第一时间遏制住他们的火力，在日本人援军到来之前迅速撤离，就有成功的希望。
0: 这只是你的推测，
1: 所以在行动之前要先进行侦查。这些劳工每天都会被强迫进行重体力劳动，这是他们的工作地点。
0: 采石场？
1: 没错，我们从这里开始进行侦查，就可以摸清楚他们每天行动的路线。
0: 这么有把握？
1: 你们了解矿区吗？
0: 不了解。
1: 名家有很多矿区，铁矿、金矿、煤矿都有，我比你们熟悉。
0: 就凭这个？
1: 这是关键，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0: 也太牵强了吧，每个矿场的地形都不一样，况且这个矿场不是你们家的。
1: 你们有武器吗？
0: 有。
1: 足以营救整个劳工营的武装？
0: 没有。
1: 我有枪，我可以提供给你们。
0: 好，不愧是军统特工，财大气粗。
1: 这么说你同意了？
0: 我批准了。
1: 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想得到你的批准。
0: 什么事？
1: 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你是军统特工？
1: 是。
0: 现在还是？
1: 是。
0: 那你这是为什么？
1: 为救国，为抗日。
0: 你不是一直都在抗日吗？
1: 我知道了一些不该知道的事情，不想跟他们干了。
0: 我现在不能答应你的请求。
1: 为什么？
0: 我们需要的是能够为了理想和信仰付出生命的共产主义战士，而不是受了一点委屈就离家出走的孩子。
1: 这关乎我的信仰，并不是一时冲动。请你替我向组织转达我的请求。
0: 我会的。劳工营的营救计划就按你的执行，你可以走了。
1: 谢谢，我愿意接受组织对我的审查和考验，请相信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劳工的人数在80个左右。
1: 嗯，
0: 部分身体虚弱，战斗力应该不强。守备日军有两个班，如果是轮岗制，这里总共应该有两个小队，在11点钟方向和2点钟方向各有一挺920，交叉火力能把路口堵得死死的。
2: 还有个孩子，
3: 看到了，应该是被抓的壮丁，和部队一起被俘的。
2: 壮丁，这才多大呀？
3: 真打击了，只要扛得动枪就得上。走吧，
2: 走。
3: 来了。不管怎么样，和我们预计的差不多。这里守军的火力很强，而且地势易守难攻，想要突击至少要有一个连的兵力。
4: 需要回去向上峰请示吗？
3: 没用的，如果他们能调来这么多兵力，就不用派我们来了。
2: 走，我们先回镇子。

0: 坐下休息。你，还有你，出来。你，出来。快点。
1: 队前三个，队尾三个，两边各四个，一个班的兵力，没有重武器。
2: 这倒简单了。

0: 这是怎么弄的？怎么会伤成这样？
1: 每天挑几十套水，走路太多，我的鞋又破了。姐姐，我会瘸吗？
0: 你只要每天按时来上药，就不会瘸的。
1: 姐姐，你救救我的脚吧，我要是瘸了，干不了活，会不会送去老鼠洞的？
0: 老鼠洞？
1: 在劳工营，只要是生了重病，医不好，或是再也干不了活的，都会被送去那里，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只能死在那里。
0: 你不会瘸的，也不会被送到老鼠洞。

0: 姐姐，我怎么没见过你？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满载。

0: 姐姐会救你出去的，会救你们所有人出去。
1: 姐姐，你是共产党？
0: 你怎么觉得我是共产党？
1: 我们劳工营里有个李大爷，他说他是共产党的地下党，他老说共产党会来救我们。
0: 那他现在人在哪？能联系上他吗？
1: 他一连说了几个月，见人就说，后来没人信他了。日本人说他是疯子，散布谣言，把他给枪毙了。
0: 是我们来晚了。那劳工营的人你都认识吗？
1: 差不多吧，我算来得早的。
0: 那里面军衔最大的是谁？
1: 21军的一个团参谋，姓刘。
0: 新四军呢？
1: 啊，田营长，我跟他很熟。
0: 曼仔，姐姐要交给你个任务。
1: 可以，但我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把我们救出去之后让我跟你们走。
0: 为什么？
1: 新四军的战俘心都可齐了，不像我们国民党兵经常为了吃的打架，还有人当了叛徒，他们都说我喜欢跟共产党在一起，都骂我小赤匪。姐姐，你能答应我吗？
0: 好，姐姐答应你。
1: 你说了算吧？
0: 当然了，姐姐的官啊可大了。
1: 我不信。
0: 共产党不骗人。
1: 那我算是被赤化了吗？
0: 你小小年纪怎么这么多话？我现在可以交代任务了吗？
1: 嗯，说吧。
2: 梁处长，车备好了。
3: 出去。
4: 汪处长，这都要下班了，有什么事儿吗？
3: 这是怎么回事？
5: 你是和庐山云雾啊，
4: 还是和黄山毛峰啊？
5: 我这儿有刚到的洞庭碧螺春，
4: 汪处长，你一定喜欢。
3: 行了，你参与贩卖劳工的买卖，谁不知道啊？用不着四处嚷嚷。我问你，这到底怎么回事？
5: 你既然都知道了，还问我干什么呀？
3: 好，只要你肯承认，那就好办了。明长官刚刚下了命令，不许乱抓人，你就来这么一出。怎么，那些人是抗日分子吗？
5: 你什么时候这么有正义感了？
4: 怎么着，里面有你亲戚？
3: 这跟正义感没关系。你以前要是这么做也就罢了，只要不影响大局，我才懒得理你。可现在都什么时候，我们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追查南天课长被杀一案和如何保卫新政府的安全上，你却把有限的人手派到这个中饱私囊的行动中。要是明长官怪罪下来，你自己去解释，我可不替你斗争。
5: 少给我讲大道理，也不用拿明长官来压我。我什么时候用你来替我斗争过呀？这次的生意是跟日本人做的，他明楼要是不高兴，让他找日本人说去，犯不着让你来吓唬我。
3: 你乱抓人卖给日本人做劳工这件事情，用不着明长官怪罪，自然会有人来找你。那些人可跟明长官不一样，他们才不会替你半句解释。
5: 谁呀？谁来找我呀？
3: 你自己心里清楚。
5: 你是说那些抗日分子吗？我还嫌他们来的少呢。
4: 怎么，死了一个南天养子你就怕了？你怕？
5: 我不怕。我还告诉你，3天之后就有一艘运劳工的日本商船到吴淞口，宪兵队亲自押送，我倒要看看哪些个不知死活的敢来。
3: 你就等着死吧。

0: 让你躺下来吧，起来。
1: 他发烧了，昨天晚上就这样了。
0: 你看看。

0: 你父亲烧得很厉害，
1: 张哥，我是神经科医生，
2: 你扶他去。

0: 都到齐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军统上海站 A
1: 区行动组民组长。这两位，二十一军刘参谋，新四军的田营长。刘参谋，田营长，
2: 军统和地下党都坐了一桌上了。
1: 别误会，我救我们的人，李叔负责救你们，只是恰好凑到了一块儿。
2: 老田啊，我俩都关在一起了。
1: 他们坐一桌有什么稀奇的呀？你就别计较这些了。民长官，你快说说，你们有什么计划？
3: 我们已经查看了采石场周围的环境和守备力量，想在这里展开营救，恐怕难度很大。
1: 你们现在有多少人？
3: 就你看到的这些？
2: 不是难度太大呀，是根本不可能。
1: 你们每天从营地到采石场，小镇是你们的必经之路。算上采购和就医的时间，你们至少会在小镇上停留30分钟。
3: 负责押送的日军只有一个班的兵力，是他们守备最薄弱的时候。
2: 即使是一个班，也有13个人，都是些训练有素、吃饱喝足的士兵，那也很难啊。
1: 所以才选择小镇上动手，把他们拖入巷战。
3: 我会负责引开一部分的兵力。
1: 你打算怎么引？
3: 假扮成日本侨民，在小镇上卖清酒。在这种地方，清酒是抢手货，一定会分散日军的注意力。一旦他们放松了警惕，事情就好办了。这是于曼丽，这是郭启云，都是我的组员。于曼丽会占据制高点，在第一时间狙击日本军官，让他们失去指挥，陷入混乱。
1: 郭群云会在我的附近负责策应。
3: 我和景云负责给战俘们分发枪支，一旦日军陷入混乱，我们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武装起一支战俘队伍。等把这一班日军干掉之后，我们迅速撤离。赶在援军到来之前，我会带你们走出镇子，钻入树林，隐蔽点已经找好了。
1: 你们的人由游击队接应，
2: 我们的人会安排卡车拉走。
3: 那你需要我们做什么？
1: 找几个可靠的、有战斗力的战俘，今天晚上把计划先透露给他们，到时候枪一响，有他们组织其他的战俘迅速撤离。
2: 我没问题。刘参谋，您呢？
4: 好主意啊，我也没问题。
1: 那就这么定了。切记，晚上在布置任务的时候，严格控制人数，必须要保密。
2: 好。
5: 出发了，出发了，都出来！快点，
1: 快点，快点！
5: 啊，我把组了。
1: 快走吧。
2: 快点，
4: 把药带上。
1: 我也该走了，回上海调配武器。
0: 注意安全。

0: 早去早回。
1: 好。
2: 等一下，我还有件事情要说。
1: 什么事儿？
2: 满仔要跟我们走。
1: 满仔？谁呀？
2: 战俘营里的一个孩子。
3: 一个脚的功夫就赤化了一个，连孩子都不放过。你们共产党下手可真够快的。
2: 让他卷入战争的可是你们。
4: 吵什么吵？不就是一个孩子吗？愿意跟谁走？

0: 你是不是想跟我谈谈？跟你有什么好谈的？看来你不想谈。我早就想跟你谈了。那你想谈什么？你不知道我想谈什么吗？
1: 不是你先找我谈的吗？
0: 好啊，谈啊，
1: 谈啊。
0: 先声明一点，虽然我们偶尔会有目标一致的行动，但我们绝对不在一条路上。同意，我压根也没把你当同路人。
1: 好，难得我们有了共识，那我就直说了，我觉得你就是一个骗子，你在利用明台的感情。
0: 这你就错了，我对他是真心的。
1: 要不要跟你的组织汇报啊？
0: 我跟我的组织如何沟通，用不着你来过问。

0: 你说他俩会不会打起来？景云这孩子我是了解的，应该不会吧？
1: 于曼丽这姑娘我更了解，所以我才害怕呢。
0: 啊！
1: 你俩干嘛呢？你怎么又回来了？我车钥匙落里边了。
0: 哎哎哎！
1: 到底怎么了？

0: 这句话你应该对他说，而不是对我说。我当然会说，有机会就会的。如果你真的爱他，就应该尊重他自己的选择。
1: 他已经被你迷上了，还能有什么选择？
0: 那你想怎么样？报告你的组织吗？
1: 报不报告，也用不着你来过问。
2: 你俩干嘛呢？他，你车钥匙落里面了吧？我问你们俩在干嘛呢？
0: 没干什么，随便聊聊。
2: 聊什么聊？有什么好聊的？都闲着没事干吗？你有病吧？

0: 大姐，大姐，我回来了，累死我了。
1: 你还知道回来呀你？
2: 我和陈小姐出去玩了。
1: 走，洗手吃饭去。
3: 我不吃饭了，我就回来拿点东西，马上就走。
1: 又要走？
3: 我和程小姐约了今天晚上去佘山露营，不回来啦？
1: 真是玩疯了！有了程小姐，就忘了家里的大姐。

0: 大姐，当初可是你逼着我去和程小姐相亲的，而现在我跟她谈恋爱了，你反而吃醋了。
1: 程小姐还没有过门呢。

0: 你就带着人家四处乱跑，还在外面过夜，你让人家家里人怎么想你啊？
1: 你还是读过书的人呢，满脑子都是这些旧思想。那程小姐的家里比你开明多了。

0: 套的。
1: 我成哥呢？我托他给程小姐买了礼物。
0: 今天一直都在家里等你呢，到现在才回来。哦，
1: 那我上去了。
0: 去吧。
2: 出家门，左手边第二个路口右拐，华东商行对面，会有一辆卡车等你。
3: 这辆车上的所有弹药足够你们用了。另外，我还给你派了两个人。
4: 不用了，我们人手足够。
2: 带上吧，保险一些。还有一个突发情况，明天的行动必须按时进行，保证成功。
5: 什么突发情况？
2: 后天会有一艘日本轮船到达港口，他们会把这些战俘当成劳工贩到日本去。如果你们去晚了，就没人可救了。
5: 明白。我得走了，晚上还有很多事情要准备。
2: 等等。这个是你托我给程小姐买的礼物。
5: 我就是找个借口，你还当真了？
2: 这是大姐挑的，拖着我跑了好几家商行，为了你的婚事她挺伤心的。
5: 不知道还能瞒她多久，刚才在楼下她拉着我问个不停。
2: 瞒不住也得瞒，骂你你就受着，谁叫你淌了这浑水。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

0: 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集牌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集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7: 对，就怕出问题。
3: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集，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集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8: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3: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7: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6: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9: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0: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6: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8: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6: 双妙集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8: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3: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8: 双功能还不贵。
7: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3: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9: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7: 对，
2: 就怕出问题。
3: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集，
8: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3: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集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8: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料。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2: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4: 55年一路守护，一路相伴，包红药业始终用心守护生命健康，陪伴每个家庭安心向前。55年一路守护，一路相伴，包红药业始终用心守护生命健康，陪伴每个家庭安心向前。
5: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7: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8: 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实干为药，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而公益慈善事关民生福祉。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西慈善事业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温度，书写着惠民生、暖民心的时代答卷。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慈善事业发展，对慈善工作提出要求，将慈善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台广西暖心民政三年行动计划、八桂慈善奖评选表彰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文件。自治区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的党员干部积极参加慈善活动，纷纷带头捐赠，一项项务实举措如春风化雨，为慈善事业的高质量发展筑牢制度根基。自治区民政厅切实履行慈善事业促进职责，指导督促全区350家慈善组织依法行善、规范运行。慈善组织较“十四五”之初增长了73%。广西慈善总会更名为广西慈善联合总会，进一步发挥全区联合型、枢纽型、行业性组织的示范、引领、协调、服务作用。111个县市区全部成立县级慈善会，实现市县慈善会全覆盖。当灾难来临，日常蓄积的慈善力量迅速化作守护生命的钢铁长城。2025年香港大埔火灾救援期间，全区慈善组织累计募捐并拨付香港救灾善款7348.38万元。2026年5月，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全区慈善组织累计募捐抗震救灾款物6849.85万元。7月，台风美沙克造成重大灾害和损失，广西各级慈善组织迅速响应，广泛凝聚各界爱心。短短一个多月，全区慈善组织和红十字会共募捐善款超8.5亿元，物资778万件，实现募集款物量、社会参与度、社会关注度、指导监管力度、慈善帮扶力度5个方面的前所未有。每一个数字的背后，都是无数沉甸甸的爱心，更是社会各界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深情见证。爱心涓滴汇聚，在地震后的废墟上，正在重建新的家园；在洪水肆虐过的村庄里，希望在田野重新萌发。善行润泽八桂，广西聚焦一老一小、一残一困等重点领域，打造善行驿站、社区慈善互助社等慈善阵地和希望阅读角，大学生回馈家乡，先天性心脏病救助、复明手术车、爱心食堂等公益慈善项目。从守护困境儿童新房的医疗救助行动，到点亮贫困学子求学梦的助学项目，再到赋能乡村振兴的产业帮扶，一个个惠民务实的慈善品牌正在八桂大地生根滋长。在八桂慈善的星河中，总有一些星光格外耀眼，他们初心赤诚，托起无疆大爱，他们致富思源，不忘扶危济困，他们深根乡土，叩访千家万户，递送政策温情，播撒社会关怀。八桂慈善奖的颁奖台闪耀着国旗，主动担责，民企挺身奉献，无数人默默奉献的大爱之光。指尖清点，爱心即达。广西慈善联合总会携手互联网公益平台，不断扩大慈善朋友圈。2025年9月以来，累计吸引超192万人次参与线上捐赠，捐赠额1.52亿元，捐赠人次同比增长36倍。当慈善春风吹拂八桂大地， 守望相助不仅仅是一种倡议，它正在成为无数普通人的道德实践。扶贫济困不仅仅是一种号召，而正在成为整个社会弘扬不息的风尚。当爱心润泽希望，善意一路随行，壮美广西就有了最温暖的底色。
1: 潮起拥江畔，大爱暖八桂。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爱心人士、慈善同仁们，大家晚上好。
2: 今天我们跨越山海相聚在这里，共同举办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即暖心民政善行八桂主题慈善晚会，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既是今年中华慈善日的宣传主题，更是八桂大地从未停歇的温暖实践。
1: 2026年是广西慈善步履不停、大爱奔涌的一年，我们难忘柳州突发地震的震颤，南宁、贵港等地台风肆虐的危急，更铭记灾难面前，全区乃至全国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无数逆行者挺身奔赴一线的动人场景。
2: 危难之时显担当，涓滴善意暖八桂。慈善不仅仅是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也是平凡日子里默默的守护，是孩子们课本里的一束光，也是老人们饭桌里的一缕香。今晚就让我们从这些凡人善举里，从一幕幕动人的瞬间中，去读懂暖心民政的深厚情怀，触摸善行八桂的真切温度。去年九月，在第十个中华慈善日之际，陈刚书记、韦涛主席对慈善工作提出要求，给我们以极大鼓舞和指引。今年陈刚书记充分肯定慈善组织发挥的积极作用，就慈善事业发展提出具体要求。韦涛主席今年七月到自治区民政厅广西慈善联合总会调研，今天又亲临晚会现场，充分体现了自治区领导对慈善事业的高度重视和深切关怀。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韦涛主席致辞，欢迎。
3: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在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到来之际，我们举办暖心民政善行八桂主题慈善

晚会，共赴慈善之约，聆听行善故事，汇聚爱心力量。在此，我谨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区慈善事业的各级各部门和社会各界，特别是参与应急慈善的广大慈善组织、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表示衷心感谢，并致以崇高敬意。慈善是中华传统美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完善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慈善事业，要求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对促进和规范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作出重要部署，为新时代慈善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近年来，我区始终坚持中国特色慈善事业正确方向，在暖心民政中开展善行八桂行动，兴慈善之风，会慈善之力，行慈善之举。特别是今年以来，面对柳州5.2 级震群地震、台风美沙克重大灾情、险情等自然灾害事件，广大慈善组织积极响应，慈善力量迅速集结驰援灾区，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踊跃捐赠，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扶危济困、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在应对台风美沙克期间，超过285万人次参与了线上的捐赠，全区累计接收善款超8.5亿元，物资超778万件。全国性的慈善组织直接实施援助超过2亿元。此次应急慈善募集款物总量之多，社会参与度之广，慈善帮扶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也充分体现了温暖而坚实的力量。我区应急慈善工作在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上获国家肯定。当前，我区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全力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加快推动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大力发展向海经济，迎来历史最好的发展时期，也为慈善事业拓展了广阔天地。希望社会各界既在扶危济困中彰显温度，又在服务广西发展中展现深度和广度，更好书写新时代慈善事业发展新篇章。借此机会，我提3点倡议：一是弘扬慈善文化，营造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希望社会各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美德，传播守望相助、扶危济困的慈善理念，推动慈善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让慈善成为八桂儿女的行动自觉和价值追求。二是情系慈善事业汇聚服务大局的磅礴力量，希望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慈善行动，慷慨解囊，踊跃奉献。民政部和国家民委即将在我区开展
善行边疆，勤暖巴贵。

0: 走进广西活动，希望广大爱心企业积极参与，用爱心善意增进民生福祉，更好助力共同富裕。三是用好慈善资金，书写慈善为民的暖心答卷，希望广大慈善组织坚持民有所需善有所应，高效用好各类善款，围绕一老一小、一残一困和自然灾害应对等重点领域，策划实施慈善惠民项目，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社会的温情和慈善暖意。各位嘉宾朋友，慈善是惠及社会大众的崇高事业，让我们携手并肩，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爱心点亮希望，为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贡献慈善力量。
1: 2026年5月18日凌晨0:21，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
2: 房子都搬完了。
1: 那一夜，余震不断，城区一度断电。
3: 我们现在每辆车49个人。
4: 大家给我们疏散一下，注意安全。
1: 黑暗中，两片绿茵场最先亮起了灯光。上汽通用50开放自由足球场，接纳避险群众。城市里各所学校、体育馆纷纷免费开放，搭建临时安置点，点亮守护平安的灯火。
5: 党国家给我们的关怀啊，关爱，现在我们放心多了，有希望，有信心，我们也要努力啊。
1: 这份滚烫的善意，流淌在柳州的每一处角落。
6: 我们的党员，还有站里面的工作人员，
7: 几天几夜都没合眼，喉咙都哑了。
1: 柳州企业平日里在生产线铸造钢筋铁骨，危难时用担当撑起城市脊梁。
8: 地震灾情以后，队员们就商量了一下，就决定把这个善款捐给这个受灾的群众，让他们尽快的恢复生产和恢复生活。
1: 凡人微光，最抚人心。地震发生的那一刻，岑春优、郭桂海、黄宪建、唐明、秦敏宪五人毫不犹豫地冲进废墟，徒手搬开断壁残垣，救出受困市民。收到阿里公益10000元奖金后，五人又不约而同做出了同一个决定，将奖金悉数捐出，定向用于柳南区地震受灾群众的应急救助及灾后重建工作。同样的五双手，刚刚搬开了死神的枷锁，此刻又捧出了炽热的爱心。
3: 奖励我们这个点呢，我们觉得把它捐出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 这种爱心接力，跨越岁月，生生不息。14年前，一对早产双胞胎生命垂危，是南宁市民的10余万元善款，把他们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14年后，襁褓婴儿长成少年，徐敢成、徐善成兄弟俩将积攒的全部零花钱3000多元捐给了柳州地震灾区。从运动场上的无私捐赠，到工业企业里的慷慨解囊，从平民英雄的挺身而出，到跨越14年的感恩回馈，每一份善意，无论大小，都坚定而真挚地用自己的方式说：“柳州，我们与你同在。”
9: 短片里的每一幕、每一盏灯、每一次伸手，都定格了柳州抗震救灾里最动人的瞬间。

0: 下面我们就要用热烈的掌声，首先有请上汽通用五菱企业品牌传播经理熊克慧来给我们分享，有请。熊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地震发生的时候，当时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1: 记得当时打开工作群的那一刻，所有的人都在问大家安全吗？紧接着群里不约而同地打出了一行字，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0: 当时你们自己也是身处灾区啊，那你们在灾区能做什么，又是怎么做的？
1: 那个时候是凌晨，很多的市民都被惊醒了，跑到街上，但是当时街上也不安全，大家也不敢回家，连个躺下来休息的地方都没有，所以我们马上就定下来免费对外开放武林的足球场，作为临时的一个避险安置点。当时柳南区很多地方都断电了，但是我们的足球场灯先亮起来了，灯一亮就像个灯塔一样，市民们循着光就走过来了，一家老小坐在地下，有地方躺，心就安定了。
0: 一束光，一片平整的绿荫，在灾难来临的时候给市民们的就是最踏实的依靠。我想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应急之举，更是这个企业和这座城市血脉相连的责任。
1: 是的，作为柳州本土企业，我们义不容辞。当晚企业还发出了应急救援队的征集令，员工们连夜集结，自发地带着生活物资赶到镇中去支援。这期间企业的爱心捐赠也迅速到位，上汽集团联合我们一起捐赠了200万元。
0: 听到熊总的分享，我突然想到上汽通用五菱有一句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口号，叫做人民需要什么，五菱就造什么。
1: 对，这也一直是我们企业的初心使命。我们为人民造车、造口罩、造螺蛳粉，但地震发生之后，人民最需要的是救援，是依靠，所以我们说人民需要什么，五菱就做什么。
0: 是啊，造是能力，而做是担当。虽然有一字之差，但是呢，道出的却是企业共同的初心和情怀。我们再次要把掌声送给熊总和上汽通用五菱的每一位爱心同仁，谢谢，
2: 谢
0: 谢你们。在地震当中，柳州这座城市涌现出了太多太多动人的故事，其中就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在地震发生的那一刻，冒着余震的危险，将29位失能、半失能的老人全部安全地转移。下面我们就有请柳州市柳南区晚春敬老院院长何建峰，掌声有请。何院长好。
3: 你好。大家好。
0: 何院长，您跟我们说说当时地震发生的时候，你们的敬老院距离震中大概有多远的距离？
3: 很近，离震中就2公里，就在我们斜对面。我亲眼目睹有栋楼在我的面前倒塌了。说实话，我们都很后怕。庆幸的是，院里的老人都及时得到了疏散。
0: 现在说起来虽然是一笔带过，但是这29个老人转移可不容易，因为他们很多都是行动不便，或者说已经长期瘫痪在床的老人。那么在这个转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特别的惊心动魄呀？
3: 我带来了那2天的巡查记录。
0: 好，我们看一看。哇，全时段满满都是沟。
3: 您看，17号我们记下了几个小地震，接到民政局指示，对全屋房屋进行了一个排查。当天全院职工都没有一个人回家。到了晚上再次发生3级地震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把2楼、3楼的老人全部转移到了1楼做撤离的准备。仅仅2个多小时以后，就发生了5.2级地震。那一刻我们所有人没有任何犹豫，全部冲进晃动的大楼里，迅速转移老人。
0: 何院长，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大家都是往空旷的地方跑，而你们是逆着人群往楼里冲，这晃动的楼体随时有可能坍塌的风险，难道你们不怕吗？
3: 哪有时间去想这些啊。当时我负责一位失能老人上厕所弄脏了身子，执意要换衣服，我看楼晃得非常的厉害，我一下子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

0: 老人背起来就往外跑，老人身上还有我的身上全部都沾满了脏东西，但根本没办法顾啊。前前后后忙了3个多小时，我们才把老人安全的转移到了安置区。我们好多人才发现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1: 真是不容易。我们把掌声送给何院长和敬老院的每一位这些工作者们。何院长和同事们危难显本色，换来了29位老人的平安无恙。危难关头逆行而上，守住的是养老服务的初心和底线。而还有许许多多像何院长、像上汽通用五菱、像短片当中每一位平凡英雄那样的人，正是他们凭借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信念，才能打赢抗震救灾这场硬仗。
2: 2026年7月，受台风雷沙赫影响，广西遭遇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
3: 中房玻璃园呢？
2: 洪水肆虐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截至7月20日，全区14市268.9万人受灾，紧急转移28.7万人，直接经济损失268.9亿元。灾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等省区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的指示。党中央、国务院派出工作组到广西现场指导推动工作，自治区党委、政府靠前指挥，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保卫战，在滔天巨浪中全面打响。
4: 解放军来了！
2: 人民子弟兵、基干民兵闻令而动，冲锋在险情最前线。广西、广东消防救援指战员火速集结，挺进被洪水隔绝的重灾乡镇。40支社会救援队伍铺开覆盖全域的生命搜救网络。省区的社会组织紧急驰援，千余名桨板爱好者自发奔赴灾区，一块块小小桨板化作漂泊于洪水里的生命之舟，上百名无人机飞手主动集结，搭建起连通孤岛村落的空中补给通道。一个个爱心厨房升起炊烟，一份份热腾腾的爱心热饭送到受灾群众手中。
5: 孩子在路山上救援，2天2夜没有吃一点东西。
6: 中华民族，不是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的医院。
2: 重庆、吉林、云南、贵州多地摩托骑士跨省声援，穿越一路险路，将紧缺的生活物资送达被困群众手中。400名重装徒步志愿者穿梭在塌方断道的乡村山路间，用双脚踏出一条生命线，平凡身躯扛起绝境中的希望。
7: 跟着那个树干走，
8: 越野车能开到的终点就是我摩托车的起点，摩托车的终点就是他们人力徒步的起点。
9: 你们都多大？00后？
10: 我是02的。
11: 我缓一小会儿，继续。
2: 救灾一线争分夺秒抢险攻坚时，一股股驰援的暖流也正从4面8方涌向灾区。广西慈善联合总会率先发出倡议，第一时间开出捐赠通道。中国慈善联合会、中华慈善总会及部分省市慈善会及时转发并动员会员单位，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等迅速发起募捐活动，各地慈善组织迅速跟进， 全国上百家商协会、基金会和爱心企业纷纷行动起来。七月七日晚，广西慈善联合总会官网一度被爱心挤爆，一夜之间有近1300多条“我要捐款”的私信，一笔笔上款，一件件物资为广西打赢抗洪救灾硬仗发挥了重要作用。
7: 不要人接你，不要人接你，
10: 只要你们需要都不远。
11: 心里暖暖的，
12: 全国人民支援，什么都没有说。

0: 洪水冲垮道路堤坝，却冲不垮中华民族守望相助的血脉长城。灾情发生后，一大批爱心企业挺身而出，慷慨解囊。下面我们就要认识他们当中的代表，有请比亚迪王朝销售事业部广西大区经理邹志，牧原集团广西区域经理贺春高，有请二位。首先我们采访一下邹总啊，我们知道灾情来临的时候，比亚迪是以最快的速度就投入到了灾区的救援当中，而且是第一时间和广西慈善联合总会联系，捐赠了1000万元善款。1000万，朋友们，不是一个小数目，这对于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
1: 1000万元确实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是我们更看重这笔善款能够实实在在的解决什么问题。广西特大洪灾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广西也是比亚迪的重要业务区域，这里的话有我们的生产基地、合作伙伴，更有长期以来信赖和支持我们的广大用户。那段时间企业的话也在时刻关注着灾情，也快速的去响应我们的应急机制。我们主要对接了广西慈善联合总会和11县最迫切的救灾需求，这1000万也很快用到了我们的紧急救援、受灾群众的生活救助和救援队伍的支持及灾后重建中。同时的话，我们的爱心车主也自发的组成了车队，赶赴灾区的1县，为受灾群众运送救援物资，然后希望尽绵薄之力，与广西人民并肩作战，共度难关。
0: 谢谢。可以说在灾害来临时，比亚迪从领导到员工再到比亚迪的客户全部都发动了起来。危难时刻的选择彰显着一个企业的担当，千万元的善款更是雪中送炭。而比亚迪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援助还没有停下。
1: 是的，7月底的话，比亚迪专门面向衡州地区开设了灾后专场的招聘，提供了2000个工作岗位，定向吸纳受灾群众。灾情最危急的时刻，我们要冲上去；灾后重建的时刻，我们同样也不能松劲，用岗位实实在在去帮助乡亲们稳就业、稳生活，这也是我们比亚迪的社会责任。
2: 谢谢，贺总你好。我们了解到呢，牧原集团在广西的部分产业基地、养殖厂区同样遭受了洪水袭击，企业自身也面临着经济损失和复产的压力，却依然在第一时间挺身而出，捐赠了2000万元的专项善款。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想问问您，是什么让企业在自身受灾的情况下，依然选择全力驰援？
3: 正是因为我们的企业在广西，我们自身的厂区也经历了灾情，所以我们更能懂得灾情的无情，同时我们也更能懂得我们受灾群众的期盼和无助。对于我们企业来讲，我们的设备坏了我们可以修复，我们的厂房塌了我们可以修复，但是群众的安居和灾后的重建以及百姓的信心是一刻也耽误不得。
2: 确实是。

0: 所以啊，在灾情发生之后，我们没有丝毫犹豫，我们克服自身复产的压力，通过河南省牧原农业公益基金会向广西红十字会捐赠了2000万的现金，专项用于受灾后的群众的安置、应急的保障和灾后的消杀防疫工作。那么在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发挥我们的产业优势，对于受灾的农户和中小养殖户，在猪舍的复建修复方面，在环保的循环利用和疫情防控等方面，我们将继续提供我们的技术支持，尽快地帮助乡亲们快速地恢复到正常的生产生活当中去，重建我们的美好家园。
1: 谢谢你们，一句没有丝毫犹豫，真正诠释了危难时刻的企业担当。这笔捐款也是我们本次广西抗洪救灾中社会各界单笔最高爱心捐赠之一。谢谢。
0: 对，我们讲饮水思源呢，我们企业在广西，我们在广西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党委政府的扶持，各界朋友的帮助，以及我们广西百姓的信赖。所以灾情面前，我们从来不觉得我们自己是旁观者，而是和广西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一家人。
1: 同呼吸共命运，简单的六个字，众千军。谢谢你们。此刻让我们在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的经典旋律当中，一同走进灾后重生的横州。大家可以看到大屏幕眼前这万亩花田繁花绽放的画面，就是前不久我们的记者奔赴横州实地拍下的。花能重生，正如经历灾害的乡亲们重整行装，奋起向前。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横州市孝乙镇临江村花农黄天健、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项目经理张志林，有请。黄大哥你好。
2: 主持人好。
1: 您手捧的这个茉莉花含苞待放，闻一下，嗯，真香。
2: 这是我从我们家花地摘来的茉莉花，你看都长着小花苞了，漂亮吗？
1: 很漂亮，非常好，花开了，咱们花农心里的希望也跟着回来了吧。
2: 现在正是茉莉花的采收季节，我们没有想到2个月前受灾，到现在我们还有花收，还有钱赚。要知道洪水来的时候，我们的花田准备淹了整整2天2夜，那时候本来是我们茉莉花孵化的季节，一年的收成，一年的半头，眼看着打水漂，我们的心好痛。
1: 我想那个时候在黄大哥的心里一定认为今年是再也等不到茉莉花开了，是吧？
2: 我想那段时间最难熬了，花田被淹了，家里的东西被洪水冲走了，是那些人民子弟兵干部还有志愿者帮我们清理淤泥，恢复花田，还有民政干部给我们送来了最及时的物资，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1: 在灾后帮扶当中，民政部门也下发了一套帮扶物资，被乡亲们频频点赞，大家都亲切地叫它民政九件套，就是我们眼前的这些物件。
2: 是的，这些就是民政九件套，这名字是我们自己起的，锅、碗、表、盆、桌、椅、板凳，什么都有。
1: 这些物资也是当时乡亲们最急需的。
2: 是的，洪水一过，那时候我们很多人的家里连换的衣服都没有，连最基本的生活都难以保障。有了这九件套，我们才能生火做饭，吃饱了我们才能干活，有力气干活。
1: 这九件套暖了村民们的厨房灶台，也暖了大伙儿的心。我们的记者前段时间去到横州走访，不少花农都特意托付我们，希望能够借助这个舞台向千千万万素不相识的护花使者们道一声感谢。
2: 他们是我们的恩人，但是很多人我们都来不及认识，今天 我代表恒州花农，把这束灾后重生的茉莉花送给所有无私帮助的人，谢谢你们。
3: 谢谢，谢谢黄大哥送上的来自恒州的茉莉。等灾情过去了，我们一起去恒州看看万亩茉莉的芬芳，好不好？谢谢。物资兜底，稳住了生活，更让我们动容的是在帮扶的背后以人为本的温暖。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旁边的志玲，她是昨天刚刚从救灾的一线回到南宁，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经历。
4: 是的，现在是灾后生产恢复的关键时期。七月底我在恒州走访灾区的时候，遇到了一位阿婆，我看着她在田埂上站了很久，静静地看着田里的茉莉花。我走上前问她家里的花田的情况，她俯下身用她的手把田里的淤泥拨开，让我看到花田里茉莉花田的花根，跟我说花根还在就还有希望。这样的画面，这样的一句话，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灾后村民再艰难都在咬牙坚持，我们也想为村民做些什么，所以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与广西慈善联合总会对接，我们为恒州量身打造了茉莉花田以工代赈的帮扶项目。我们希望带动村民参与集体的花田清淤、枝条的修剪、田间的养护，干一天的活得一天的钱。150元的公益补贴会直接发放到村民的微信账户上。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在恒州的32个自然村屯开展，让我们的受灾村庄有了一笔灾后的花田专项的劳动补贴。
3: 根在，花就会开，只要信心在，办法总比困难多。大家看，现在我们屏幕上正在播放的就是我们发放农资券的画面。如果说以工代赈是让花农们可以自己干自己挣，那么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推荐的应急移动超市就是让花农们可以自己选自己挑。
4: 是的，我们在民政部门的指导下，我们没有统一的采购，没有统一的发放，我们把券发给了村民，把物资的选择权发给了村民。因为灾后家里面缺什么，他比我们都要清楚。我们依托政策协同的机制，联合了多家的爱心企业、公益机构，在恒州、贵港、钦州等地陆续开展了83场的应急超市的活动，我们汇集了4.5万户的受灾家庭。后来我们了解到村民需要农资，我们就与广西慈善联合总会对接，为我们恒州2000多户的受灾家庭发放了200元的农资券。村民拿着券就能够在家门口的移动超市买到他家里最急缺的农资、化肥、喷雾器等等，家里缺什么他们就选什么。这样灵活的帮扶方式也深受村民的欢迎。
3: 谢谢，谢谢志玲总的分享。民政九件套守住的是乡亲们的生计，而以工代赈和应急超市的农资券撑起的是大家生活的底气，也使恒州稳稳地守住了全球50%以上的茉莉花市场份额。我们相信恒州他们的茉莉花一定会愈发的绚烂，愈发的芬芳，乡亲们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好。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两位，谢谢你们的分享。
5: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刻在我们血脉里的民族品格。去年香港大埠火灾，广西第一时间援港，情暖湘江。今年广西遭遇洪灾，香港各界即刻响应，爱心驰援。
3: 在第11个中华慈善日到来之际，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议会召集人叶刘淑仪女士专门接受了我们的视频采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份湘江之畔的慈善回响。
6: 贵港两地血脉相连，心意相通，从来都是守望相助的一家人。回首去年香港大埠遭遇火灾，危难之时，广西第一时间伸出援手，跨越山海送来支援与温暖。湘江一直铭记这份雪中送炭的深情。如今广西受台风的侵袭，同胞们面临灾情，香港各界看在眼里，牵挂于心， 许多企业与市民都希望

0: 望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为广西灾区送去物资，送上关怀，助力灾区群众渡过难关，早日恢复生产生活。慈善无界，大爱无疆。未来香港也愿持续深化与广西的交流合作，在经贸、民生、高医等多个领域携手同行。祝愿广西人民平安顺遂，贵港两地情谊地久天长。
1: 红颖一江水，贵港一家亲。感谢叶刘淑仪女士，感谢每一位心系广西的香港同胞。
2: 慈善暖流跨越山海，让历经暴雨冲刷、浊浪洗礼的巴桂大地慢慢褪去了疮痍，重焕生机。灾情发生以来，全区慈善组织、红十字会高效联动，广泛汇聚八方爱心，累计募捐善款超过8.5亿元，接收捐赠物资778万件。从救命钱到复产钱，这份广西速度与广西温度，得到了民政部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的批示肯定。9月1号，国务委员盛贻琴同志出席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并讲话，在讲话中对我区应对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的应急慈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1: 巴桂儿女永志不忘这份深情。接下来，我们将举行一场特别的致谢仪式，感谢每一份无私的奉献，致敬每一颗付出的爱心。下面就让我们有请爱心企业、爱心组织代表上台，接受我们最崇高的敬意。
2: 有请牧原农业发展公益基金会、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双胞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西赤劲钢铁有限公司、广西金桂江纸业有限公司、富士康科技集团工业妇联、比亚迪慈善基金会代表。
1: 有请自治区主席韦涛同志为爱心单位代表授牌。接下来，我们将进行第二批授牌。
2: 有请北京小米公益基金会与辉同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广西华友新材料有限公司、常州市慈善总会、安徽国轩慈善基金会、广西盛农冶金有限公司、广州市世园公益慈善基金会、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甘肃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代表。
1: 有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王维平同志、自治区副主席蓝晓同志为爱心单位代表授牌。
2: 下面进行第三批授牌。
1: 有请甘肃省彩虹公益社、福建盼盼食品有限公司、广西南宁柳药药业有限公司、江苏省慈善总会、国家开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广西首座幸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代表。
2: 有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乌家世同志、广西慈善联合总会会长、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刘正东同志为爱心单位代表授牌。此刻，在我们的屏幕上也正滚动着一份特别长的名单，这些闪耀的名字，您可能耳熟能详，也有可能是第一次才听到，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他们是这次洪灾中捐赠数额较大的企业、慈善组织和爱心人士。
1: 我们想请大家一起向这些名字凝神瞩目。这份名单其实还可以更长更长，因为在它之外还有千千万万的捐赠者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每一份善意都弥足珍贵，每一笔捐赠都落地有声，每一份付出都值得被铭记、被致敬。今夜我们相聚于此，不只是为了回望惊心动魄的抗洪瞬间，更是为了致敬平凡中的伟大，礼赞每一份珍贵的爱心。
2: 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向所有的爱心单位、爱心组织、爱心人士和志愿者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1: 灾后重建是一场漫长的接力，这份爱心也将汇入今年11月的善行边疆。

行暖八桂走进广西活动中。届时慈善力量将从应急救援延伸到边疆民生和乡村振兴一线，让暖意覆盖八桂的每一个角落。

0: 秦暖八桂的倡议书。广大爱心单位、各界爱心人士，今年七月，台风美萨克和紫檀连续肆虐广西，造成重大灾害和损失。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各级党委、政府靠前指挥，灾区群众守望相助，社会各界慷慨捐助，取得抢险救灾重要阶段性成果。其中慈善力量的重要作用受到关注，七月份网络媒体的点赞量就超过2.22亿次。当前灾区恢复重建任务繁重，受灾群众还有很多困难亟待帮扶，需要社会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需要凝聚更多的慈善力量。与此同时，民政部和国家民委去年部署的善行边疆活动将在11月份走进广西。最近民政部要求以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为主题，深化慈善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活动。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慈善工作，近日陈刚书记提出明确要求，韦涛主席继7月21日到民政厅和广西慈善联合总会调研后，今晚又出席慈善晚会并发表讲话，对全区慈善工作作出部署。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为灾后恢复重建、兴边富民、民族团结注入强大的慈善动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值此第11个中华慈善日，我们倡议广大爱心单位和各界爱心人士进一步行动起来，参与进来，把灾后恢复重建与善行边疆、秦暖八桂活动结合起来，连接区内外慈善资源，汇集各方面的爱心力量，为困难群众再献爱心、再行善举，为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贡献更大的慈善力量。
1: 倡议已发，爱心即达，广西慈善联合总会捐赠二维码已经开启，你们的座位上也放置了爱心手牌，无论您是在现场还是在我们电视机前的屏幕前，无论您的捐赠金额是多少，这都是一份温暖的力量，都会变成重建家园的一块砖、一片瓦。让我们动起手来，一起为灾后重建助力。
2: 慈善是危难之际的雪中送炭，也是无助之中的默默陪伴。那么此时此刻，灾后重建仍在持续推进，爱心力量正源源不断地汇聚八桂。
1: 这份流淌在八桂大地的大爱，承载着暖心民政的民生温度，也诠释着人人心怀慈善、人人参与慈善的社会风尚。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爱心企业和社会组织代表上台举牌捐赠。首先有请广西北部湾银行、广西迈进体育科技有限公司、教育科学出版社、广西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广西接班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广西德前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广西防城港核电有限公司、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广西长生血液透析中心有限公司、广西宁波商会、广东省广西商会、珠海市广西商会贵善基金、上海云曲景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 谢谢你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社会责任，用赤诚情怀担起了暖心担当。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银行广西区分行、广西亿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广西投资集团、中国工商银行广西分行、广西亿康设备有限公司、贵州茅台经销商广西联谊会、广西农村商业联合银行、广西盛隆冶金有限公司、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平安产险广西分公司、深圳一基金公益基金会、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 此刻一张张亮眼的捐赠牌，一组组不断刷新的捐赠数据，是正。

0: 奋人心的。捐滴善意汇成河，点滴微光照万家。每一笔捐赠都饱含着温度，每一次认捐都承载着希望，为灾区重启生机、重拾美好贡献慈善力量。
1: 让我们再次用掌声向刚才举牌捐赠的企业、单位和组织表达我们的敬意，谢谢你们，谢谢。
0: 爱心从来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段段温暖的故事。在我们的身边有太多关于善意、关于奉献、关于希望的瞬间，被值得看见、记住和传颂。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一部原创情景剧，去感受那些发生在八桂大地上的爱与温暖。

0: 乡亲们，别怕，我们来了。
1: 家，家没了。
0: 有我在，
2: 有我们在，不会丢下任何人。

0: 人伸出援手，家园就有了希望。
1: 等春风来了，花儿还会开满

0: 心明正，善行八贵，人人慈善，大爱同行。
1: 善行如光，大爱如歌。在刚才的歌声里，我们听到了风雨过后云散天开的笃定，更望见了万家灯火共向未来的壮阔。
2: 在2026年抗洪救灾的一线，也有着这样的一首歌，曾经在安置点的帐篷里，在紧急转移的冲锋舟上，满身泥泞的人们含着眼泪一次次唱起。
3: 有几个山峰摇摇

0: 唱祖国，这是发自肺腑的心声。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依靠，是战胜一切灾害、夺取抢险救灾最终胜利的底气与根基。
1: 万家灯火离不开家国安宁，美好生活离不开同心共建。我们将继续携手并肩，在建设壮美广西的新征程上，书写惠民生、暖民心、聚民力的新时代慈善答卷。此刻，请大家全体起立，让我们共同唱响歌唱祖国。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暨暖心名镇善行八跪主题慈善晚会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爱心同仁，祝各位晚安。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

0: 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2: 团长，
3: 别抬杠，
2: 让我带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4: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5: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5: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026黎群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牌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双女。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老丁啊，
1: 啊，
0: 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啊，战役理论5分，战术理论5分，协同作战5分，后勤补给5分，你小子可以当教员了。
2: 要放假了，二位有什么打算呢？
3: 啊？
2: 哎，你们要是有意去东北，我请你们尝尝吉林老窖。
0: 你小子中状元了吧？啊？
4: 我说呢，要你这个样啊，就得院长拿脚踢你，要不然你能考出这个成绩来？
2: 状元可不是我，咱高级指挥系的状元是人家金瞎子。
4: 金瞎子？
2: 是啊，
4: 凭什么是金瞎子？
5: 他才打过几仗啊，一直跟首长屁股后头收拾电报，他成状元了。所以你说这考试啊，你就没法说。
4: 就是啊，
5: 这老毛子有首军歌啊，他反是那个意思，我跟你学学
4: 啊。
5: 这纸上全是开阔地，一股脑的把山头全忘记，到了战场上，10个有9个都拉稀。老李，你成绩咋样？拿着我瞧瞧。
0: 哎呀，一般吧，反正都及格了。
2: 你看，还卖上关子了，你快给我看看呗。
4: 不给。
2: 这小子。
0: 除了2个4分的，其余都是5分。哎，这个成绩对于我李云龙来说就不错了。回到家里，我跟老婆孩子也有个交代。
5: 不错，哎，
0: 怎么样？这放假了，你有什么打算？
5: 哎呀，也没打算，四处走走呗。我走到哪儿是哪儿。我一算计，这日子要快开学了，咱就赶紧往回撤。怎么样，老李？跟我一块串串？
0: 不去。
5: 哎，
0: 不去，咱回家看儿子去。
2: 哎，别拿儿子当幌子。
5: 嗯，
2: 想老婆了你就承认想老婆了，回去悠着点。
0: 扯的，咱老李是离不开老婆的人吗？我是真回去看儿子。自从这小子出生啊，我还没见过他。
6: 哎呀，别哭了，别哭了。我说，你这哪像个小子啊，动不动就哭，这有点像个丫头。
7: 特特，怪来。哎，小雪，快抱走！
6: 哎，别哭了，别哭了。
7: 你看你这抱磕巴巴的，才抱一会儿就弄成这个样子。我告诉你，家里可不是军事学院，特特这孩子文气着呢。
6: 什么特特特特，这什么名字啊？特特还特务呢？你说叫什么名字不好啊？啊，叫李军、李征、李抗美、李前线，哪怕叫李坦克呢，也比叫李特务强啊。
7: 特特的中文意思是特别特殊，不同一般。谁像你啊，光往特务上想。
6: 哎呀，还中文意思？
0: 那外文意思呢？
6: 我看你啊，是学俄文学的。
7: 舒伯特、李斯特，欧洲的大音乐家，跟咱们的儿子也只有一字之差呢。
6: 咱是中国人，起外国名字干啥呀？啊，按照家谱，我这辈儿犯云字，他这辈子就应该犯父字，就叫李富俊。
0: 他爷爷奶奶在坟地里听着这个名字，准高兴。
7: 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反正我只叫他李特特。

0: 哎，给个单间。
1: 南京军事学院丁伟学员，对不起，丁伟学员，本兵寨没有单间了，只有大间。
0: 好。
2: 小田儿，我回来了。
3: 哎呀，你小声点，儿子在睡觉呢，别吵醒他了。
2: 哎呀，你说我跟田宝华那几个小子喝酒，这嗓门能小吗？啊，再说了，人家把部队带得不错，我多喝点是应该的。
3: 哎呀，我在做功课呢，干嘛？
2: 咱这不是功课吗？啊，刚才常参谋长还说呢。行了行了，老李啊，别喝了，快回家吧啊，回家还有功课呢。我让他们嫉妒
3: 死了。哎呀，老李干，哎呀，你弄疼我了，你知道吗？
2: 哎，咱这不是做功课吗？
3: 干什么，老李？哎。
4: 这孩子怎么往老子脸上撒尿啊？啊！
5: 有人下没人养的东西，你是他爹啊？给我滚下来！哦哦哦哦哦！啊，没事，来来来，睡觉啊！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6: 你骂谁？欠揍是不是？
7: 好啊，你小子胆儿不小啊，敢和我动手。知道我谁吗？
6: 我管你是谁，你就是天王老子，我也敢揍。
4: 哎，伙计，你得手下留情，别伤到老人家。
8: 哟，这假洋鬼子有点真功夫呢！
5: 他娘的！
7: 他娘的！好身手啊！你给我说，你小子哪儿学的功夫？
9: 是谁在打听？简直无法无天了！都哪部队的？把证件掏出来！

0: 你是B团参谋长，
1: 证件在你手里，用得着问我吗？
0: 那你的呢？
2: 出事儿了，我是张子所所长冯水清，请您指示。哎，大家都继续休息啊，休息休息，你们下棋还接茬下啊，我得跟那小子好好谈谈。所长同志，你也请回吧。
3: 是。
2: 伙计，你可不带走运的，一个团参谋长揍一个军长。什么后果？
1: 知道，但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样，反正要倒霉。我做事从不后悔，打了就打了。军长同志，您看着办吧。
2: 好样的，刀架子脖子上都不认穷。军长的孩子只能吓唬耗子，他吓唬不了好汉。嘿，您要是不嫌弃我的拳脚不成，我们做个朋友。认识一下，我叫丁伟。
1: 你就是丁伟？
2: 嗯。
4: 哎呀，我早就听说过呀。
1: 哎呀，想当年赫赫有名的铁三角之一。
4: 哎呀，都怪我段鹏永远不识泰山啊！
1: 丁局长，咱这样吧，你再打我一顿，给您出出气。也算他扯平了，咋样？
2: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这不就败在你手下了吗？
1: 坐，
4: 好，
2: 来，坐坐坐。哎呀，咋那么好的功夫？哪个部队的
4: ？C 军 B 团参谋长段鹏，听候您的指示。
2: 我说的呢，你是李云龙的兵啊？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啊！哎，这是你们的地盘啊！
1: 是啊，
2: 好，明天你给我带路，我去老李他们家讨杯酒喝。
1: 好啊，
5: 还没睡啊，小天啊？嘴怎么撅这么高啊？我喝多了是不是？哎呦，对不起。行了，别生气了。儿子就叫特特，特特就特特吧。啊，不就是个名字吗？反正你管他叫别的名字，现在他也不答应。
6: 我可告诉你，我父母明天来。你这儿子别大喊大叫的，外公外婆可心疼宝贝着呢。
5: 嗯，好，睡觉吧。
2: 老李啊，老李，老李，
7: 哎，
2: 你看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7: 哎呦，云龙二老来了。
8: 哎，
7: 小田儿。
8: 哎。
7: 哎，
8: 哎呀，爸爸你们来了。哎，
9: 这是丁局长。
8: 哎，你好，丁局长。哎，
10: 特特呢？在里面睡觉呢，快带我们老两口去看看。
8: 好，进来，进来。
10: 好，
8: 谢
10: 谢啊。
8: 哎，妈，进来吧。
9: 哎，老丁啊，怎么这么巧啊？
5: 真巧了啊！
2: 一趟车过来的，一聊天才知道。
5: 来来来，坐，老丁。
2: 哎，
5: 坐。
2: 老丁，以后我见的你媳妇儿，那是叫嫂子还是叫弟妹啊？你说这事你闹清楚吗？咱俩谁大？我是1910年腊月28出生，你呢？
5: 当然是我大了，那还用问啊？我是1910年正月15出生的，啊，你得叫嫂子。
8: 丁营长，请喝水。
2: 哎，丁伟，拜见小嫂子了。
8: 不敢当，不敢当。我们家老李啊，经常念叨你，说你呀可神了。
2: 这小子是不是经常说我坏话？
8: 他说啊，你的部队啊凶极了。部队啊过渡口的时候，你们敢架着机枪吓唬友邻部队，有这事儿吗？
2: 那倒有，那怪他们不懂事儿啊。你说这么窄的渡口，总得有先有后啊。所以呢，主力优先呢。啊，
5: 行了，
0: 你就别接老丁的短了啊！你先陪陪你的父母，我们男人之间啊，还得有男人的话要闹闹。
8: 行行行，你们坐吧。那丁军长，那您自便啊。
2: 哎，好。
3: 老丁，嗯，这么漂亮的媳妇儿搁家里放心呐？
0: 漂亮吗？我咋觉得一般呢？
3: 你想逮着便宜卖乖了？
7: 怎么样，过得好吗？挺好的。
11: 恐怕不是这样吧？你们两个的文化和教养差距太大了。你觉得幸福吗？
7: 爸爸，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完美，这您知道。再说，他是我自己选择的，没什么好抱怨的。
12: 算了，不说这些了。说说你的学习吧。学俄文挺好，不光是语言，俄罗斯的文化积淀是很深厚的。你以前没有这个机会了，以后啊，可不能放过这次机会。一旦走上这条路，想停都停不下来。一个列夫·托尔斯泰就够你研究一辈子的。
13: 小田，都过来吃饭吧。
8: 知道了。
5: 曹夫人，伯父伯母，我丁伟打小就敬重有学问的人，我的老战友李云龙能有这样的岳父岳母和妻子，我丁伟打心眼里替他高兴。老李这辈子不容易啊，
14: 苦没少吃，血没少流，该过个安稳的日子了。来，我敬你们一杯。
0: 好，
8: 好，谢谢，谢谢。
11: 我听说二位军长都在做学问呢，军事学院。哎呀，我们这样的农业大国，缺的是科学家，缺工程师，缺各种管理人才。恕我直言，军人已经够多了，一个朝鲜战争就把国民经济推后了10年，应该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国计民生啊，再造那么多将军干什么？
14: 老先生，账不能那么算。你就说朝鲜战争，如果我们当初忍了，让美国人饮马鸭绿江，今天会是个什么后果呢？我是从东北来的，我跟你讲，全中国的重工业半数都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美国人的轰炸范围之内啊！你就是不打，也得防御。那好了，鸭绿江有1000多公里的防御线，需要多少部队？这些部队又需要多少开销？而且年复一年，你不知道他哪天打过来。这样下去，我们中国人民的国民生计安在啊？美国对新中国如此的敌视，他即使不在朝鲜打，也会在别的地方打，
2: 比如台湾、
14: 印度支那。既然要打，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咱们再建设。
2: 我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
8: 啊，爸爸，你要早来几天啊，他们肯定说不过你。可现在晚了，人家刚刚啊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呢。
12: 墨轩呀，隔行如隔山，你们政协呀也务务虚吧。管什么军事呢？
11: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怎么不能谈呢？丁军长，如果我们的争论仅仅是喝白酒好呢，还是喝红酒好？海参是铜鲍呢，还是红烧？那就真弄好了。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这样的争论而引起有组织的残杀。有组织的残杀不外乎由以下几点争论而引起的：哪个民族是最好的？哪种宗教是最好的？哪种政治理论或政府形式是最好的？为什么其他人是如此的愚昧和邪恶？他们为什么要抗拒我们把他们纳入我们的控制之下？
14: 挺有意思。老先生把战争叫做有组织残杀，
11: 我们为什么不能隔着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呢？哪些政治理论是最好的？哪种政府形式是最好的？当初共产党和国民党如果能隔着这些争论，就不会有后来的三年内战，和美国的关系也一样，应该隔着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
0: 够了，你这种言论太危险了，说句不客气的话，这简直是反革命，要杀头的。
14: 老李，你不要激动啊，这是在家里谈的个人看法，你不同意可以讨论吗？老先生，您先说。
11: 作为中共将领，你们有你们的战争观，作为民主人士，我田默玄有我自己的看法。就目前中国的经济与这样一个世界人口大国相比，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应该把精力集中到国内的经济建设上。无论国际国内，反意识形态的争论可以暂时搁置，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不要以意识来划分敌我，甚至卷入战争，这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民族利益啊。
14: 老先生，您提的意见我是听进去了，是否合理这我得好好想想。田先生，我们是军人，不太懂政治，军人就有军人的职责，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这肯定不会错呀。田先生学识渊博，您能否赐教一些军事方面的见解啊？
11: 从来没有单纯的军事问题，军事和政治、外交那是密不可分的。从防务的角度上看，如果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了一个军事强国，它必然要构成潜在的威胁。无论它奉行什么主义，它和你的关系是如何的密切，作为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将军，应该有冷静的判断力和预见性。
8: 爸爸，您这是指？
11: 我什么也没有指，我讲的这是军事理论。
14: 有道理，有道理啊，这问题我得好好想想。
0: 老丁啊，你又在胡思乱想什么？
12: 今天都累了，大家都早点休息吧。
15: 好。

0: 老丁啊，
1: 嗯，
0: 我怎么越听越不对劲儿
1: 啊？
0: 你怎么跟我老丈人搞到一块儿去了？
1: 老李啊，你忘了，我们在学院刚被会的，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我还真挺欣赏你老岳父呢，甭管他说的对不对，他至少是在宏观上思考战争。老人家的话可以理解吗？
0: 这不是老丁来了吗？我也没送送老人家，你别介意啊。
2: 我介意什么呀？人家是将军，我爹我妈，一介书生。
0: 我是真心的想送送二位老人，尽管我们……
2: 你都把这个家当成军事司令部了，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军事命令，你让老人家还说什么？
0: 我不让他说了吗？啊？我怎么没让他说呀？可是你说他说那些干什么呀？我是为了老人家好。
2: 行了行了，人都走了还发狠了？
0: 我发狠了吗？
2: 你就是发狠了。
3: 哎，老丁啊，你帮我出出主意，你说我这个毕业论文想个什么题目好呢？
1: 对不起，我自己的论文题目还没想好呢，你说我哪顾得上你啊？
3: 你小子不够意思了吧？咱们是什么关系？是老战友啊，一个锅里搅过勺子，一个战壕里蹲过。你忘了万源保卫战那次，你的一个排被敌人围在了一个山头上，是谁冲过去帮你解的围啊？
1: 是记不清了，我还被敌人包围过？有哪有这事儿？
3: 你看你个狗日的，你没良心吧？啊，别人帮你的你全都忘了，你这像话吗你啊？
1: 谁让你跟我算老账？那我就没帮过你啊。
3: 帮过，打平安县城那一次啊，你帮完了忙你就跟我算小账啊，一张口就四挺九二式啊，你小子比地主老财心还黑啊。
1: 你看你看，一翻旧账就都算不清了。你只记得送我四挺九二式啊，你怎么不记得我送你一骑兵营呢？
3: 哎，那叫你送的，
1: 那可不嘛！
3: 哎，你只不过是动动嘴，送一个顺水人情。嘿嘿，我说你小子，你是只占便宜不吃亏呀你啊！
1: 得，咱不提了，行不行？不提了，你我彼此彼此都不是吃亏的人。说说论文吧，你不是想让我帮你出一个题目吗？没问题，但我可说好了，两瓶茅台。怎么样？
3: 行，豁出去了，两瓶茅台。
4: 你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呀？就想你老丈人说那话。老人家别看是个文人，真有战略眼光。
5: 别扯了，一个文人能有什么战略眼光啊？
4: 四五年，抗战胜利后，
1: 我们团是比较早的进入东北的部队吧？
5: 嗯，
1: 和老大哥打过交道。说心里话，老大哥出兵东北战术上确实漂亮，机械化兵团的推进速度惊人，后勤保障能力简直是无懈可击。受过二战洗礼的苏军将领，在战役指挥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啊，专业指挥程度令人称道。河北几十万关东军，那如摧枯拉朽。当时由于我们所处的地理，那自然是拍手称快。可你反过来一想，将来老大哥照原样要给咱们来一手，笑得出来吗？
5: 老丁啊，你认为将来有这种可能？
1: 对呀，军人考虑的就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哎，你就从这个思路想。
5: 我这脑子有点乱，这个题目是不是有点出圈了？
1: 我们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外交家，军人只考虑军人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考虑保卫国家疆土，这问题不能算出圈。
5: 有道理，这是国家利益。
1: 对，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我的毕业论文就是谈的国土防御问题，大纵深的战役理论，那是进攻理论。我研究的是大纵深的防御理论。
5: 老丁啊，你不会不知道我们和邻国之间的关系吧？
1: 我听说我们老大哥和纳粹德国还签订过互不侵犯条约呢，结果怎么样？还不是大干一场？
5: 那是一种政治策略，为的是赢得战争的准备时间。
1: 那你要这么说就没谱了。订条约之前还得琢磨琢磨，哪个是真心的，哪个是策略，那也太累人了。不如先把自己的院子看好了。甭管是谁，你要无缘无故的往我们家院子里闯，没二话先打出去再说。我不去进攻别人的，那总不能咱们看家护院还成罪过了。前些日子我在班里摸了一下底，连虎带蒙还真套出不少情报来。我发现大伙儿谁都没闲着，大致都有方向了。老罗的论文题目是坦克师与摩托化步兵师之间的战术配合。孔杰的论文题目是战略合围与向心突击。总之啊，他们谈的都是战略战术问题。
5: 废话，军事学院的毕业论文不扯战略战术，扯什么？
3: 总不能扯我的老本行边框吧？
4: 你是不是让我给你出主意啊？啊，你听不听？
3: 哎，
4: 不听的，
3: 你说。
1: 你就来个反其道而行之。你说就你兜里那点东西，你抖了遍了，你都是土渣子，你干不过他们。你扬长避短，我不谈战略战术，谈军人的精神，军人的战斗意志。这就是你常说的亮剑精神，这比任何战略战术都重要。我们这支军队靠的就是这种精神，才打赢了战争。
5: 对呀，亮剑就是亮剑，讲这个我最有发言权了。好，就谈亮剑精神。
4: 这一晃就开学了。
2: 丁军长，
4: 哎，
2: 交代不周，请多见谅啊。
4: 哪儿的话呢？这还给你添麻烦呢。
2: 哪里哪里。
3: 老婆，咱俩告个别吧。
2: 老李啊，时间不早了，别误火车了。
4: 走了。
2: 啊，好，
4: 再见了，
2: 一路平安。嗯，走好啊。
4: 好。

0: 走吧。老李啊，那夫妻吵架可没隔夜仇啊。
1: 我看你也是个顾家的人，你这好品德啊。
0: 不会想不开吧？
2: 小张啊，你上次跟我说那个图哈切夫斯基，你说他还有一段故事，你给我讲讲好不好？
3: 你还想着这位元帅？为什么？
2: 不知道。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我一闭上眼睛，就好像能看见他。那天你跟我一讲，我觉得这个人是条汉子。
3: 好，那我给你讲讲他和苏联大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故事。
2: 肖？肖什么？我没听说过这个人。
3: 肖斯塔科维奇，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音乐大师，他现在还活着。当他还是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的学生时，和图哈切夫斯基结成忘年交。那年他刚满18岁，而元帅已经43岁了。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赫赫有名的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喜欢音乐，也喜欢这位有天才的年轻人。图哈切夫斯基死去之后，肖斯塔科维奇常常带着深切的悲伤怀念这位逝去的元帅。在以后的苏德战争中，在被长期围困的列宁格勒这个城市，他创作了著名的第七交响乐。当他指挥列宁格勒交响乐团在敌人的轰炸和北极圈内冬季的刺骨寒风下，像在艰苦环境下英勇抗击纳粹军队的苏军官兵们做首场演出时，便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时英美盟国特地派出飞机将第七交响乐的总谱运到纽约和伦敦，以最著名的交响乐团在两地同时演出，此举轰动了世界，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军民。人们称它为列宁格勒交响乐。肖斯塔科维奇自己并不反对这个新名称，他在回忆录中说，这个交响乐是关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我们的人死得太多了，谁也不知道他们葬身何处，即使他们的亲属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为图哈切夫斯基设立墓碑呢？只有音乐能做这件事。我不能为每一个受害者写一首作品，因此我把这首交响乐献给他们。

0: 说你不睡也不让别人睡。哎，
1: 你先坐下，先坐下。
2: 哎，老丁啊，你看这都几点了？李云龙这小子今天晚上八成就睡在那个女同志那儿，真不像话。
0: 你没证据，不要胡乱猜嘛。他也许去南京看老战友呢。
2: 狗屁！我还不知道。哎呀，他在南京没什么朋友，倒是他老婆在这一带有一些关系。老丁啊，我就不明白，他李云龙这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吗？家里有那么好的老婆，他还敢瞎整？
0: 没听人家说吗？婚姻就像双鞋子，合脚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你别瞎操心了。
2: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一点立场都没有？亏你也是个军级干部，老战友犯错误，你连拉你都不拉一把。
0: 老孔，你别跟我这儿卖狗皮膏药啊！我可告诉你，你要是敢去政治部告老李的刁状，我丁伟从此就没你进。

0: 战友。
1: 哎，丁伟啊，
0: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去政治部告状了？
2: 你对着谭元唠叨，我懒得理你。
3: 丁伟，你这混蛋，你给我坚持听。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升级丸，九块九，
1: 赶紧抢，9.9抓紧抢，
2: 9.9现在抢，
1: 9.9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升级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4: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肾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7: 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5: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4: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8: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

0: 么多呀？
1: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0: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2: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骏鹿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3: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骏鹿堂。

0: 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有块酒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36味参精丸，
4: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咱们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郡鹿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5: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6: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7: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6: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8: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6: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9: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郡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郡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36味参精丸。
4: 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
1: 赶紧抢，9.9，抓紧抢，
2: 9.9，现在抢，
3: 9.9，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每天一丸，
6: 每天一丸，
1: 每天一丸，
6: 每天一丸，
7: 吃36味参精丸。
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8: 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1: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6: 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乳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9: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10: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0: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1: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0: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2: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乳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5: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乳堂36味。

0: 参丁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丁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36味参丁丸，
4: 聚鹿堂36味参丁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咱们郑鹿堂36味参丁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郑鹿堂36味参丁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5: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丁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6: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丁丸多久了？
7: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丁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6: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8: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6: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9: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郑鹿堂36味参丁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郑鹿堂36味参丁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丁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36味参丁丸。
4: 聚鹿堂36味参丁丸， 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

0: 9块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平台再也无法回到，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2: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3: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4: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5: 我们中间有内奸。
4: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2: 啊！
1: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2: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成？
3: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4: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5: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0: 老李。哎呀，该死的老李，可想死我了。哎，丁警长，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在陪老李下棋呢？
1: 是是。
0: 哎呀，真该好好谢谢你。我们家老李呀，什么都好，就是怕寂寞。这一寂寞就要找事做，一做就容易出格，真让人操心。哎，你没事就陪他下下棋啊。
1: 哎，好。哎，嫂子坐坐。
0: 哎，好好好。哎，谢谢。
1: 哎呀，小嫂子，你说这么快咱们就又见面了。哎呀，你是真关心老李啊，大老远的跑的还看看。你说真让人眼热，不像我老丁啊，没人疼啊。老李这小子这劲儿有福气啊。
0: 哎，老李你坐。
1: 哎，
0: 坐。

0: 嫂子，我们都知道你为什么来，你肯定是听老孔那小子打小报告了。你可千万别听他的。其实这事情吧，他也没这么严重。那女的吧，她也不是什么坏人。
1: 当然没那么严重了，张白露她是我的好朋友，她可是个很出色的女人。她居然也喜欢老李，真让我受宠若惊了。她可不是个一般的女人，没想到我的丈夫这么讨人喜欢，我的脸上都有光呢。
2: 小田啊，我李云龙明人不做暗事，到目前为止我和小张没有干什么过格的事。那天晚上我喝醉了，就算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我也不瞒你，小张对我挺好，我也挺喜欢他。我知道我不对，我是有老婆的人，不应该这么做。
3: 那你们聊着吧，我得回去一趟。
1: 李军长，你和老李是老战友了，不是外人，我们家的事不瞒你。
4: 老李，你讨厌自己的老婆吗？
0: 不讨厌。
4: 那你还爱自己的老婆吗？
0: 爱。
4: 你看，一边是爱，一边是喜欢，这里边肯定是有区别的。不管你怎么想，我可觉得咱们的缘分是一辈子的事儿。老李，你还记得淮海战场上那个小野战医院吗？你从昏迷中醒来，咱们对视了一眼，当时你浑身缠着绷带，只露出两只眼睛。其实人在昏迷当中醒来时，他的思维是处于无意识状态的，可即使是在无意识状态当中，你的目光中也显露出一种男性对女性的欣赏。虽然你很快又昏迷了，可是我心里却有一种感觉，甚至闪过一个念头，我觉得我会和这个伤员

0: 我们之间发生点什么事儿？我想，这也许就是缘分吧。老李呀，我忘不了那一幕：一群衣衫褴褛、浑身是血迹斑斑的战士簇拥着担架，段连长脸色铁青、杀气腾腾的。当时我就心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首长啊？他的部下简直是一群虎狼。 可是我又想，能得到将战士忠心爱护的首长，肯定是一个特别有人格魅力的人。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上苍给我送来的丈夫。老李呀，我给你带了大秦门烟来，你可别吃独食，分一些给老丁。我还带了你爱吃的腊肉。对了，我们的儿子啊，现在长得可壮了，我本来想带他来的。
1: 可带东西太多了，实在背不动他。白露最近怎么样？我挺想他的，一会儿我想去看他。
2: 田雨，我这不是来了吗？白露，好久不见了，真的挺想你的。
3: 那你们聊吧，我赶紧走了。
4: 哎，丁警长，你别走啊！
5: 还有点事儿，还有点事儿。
4: 田雨，我是不是该这样认为？ 你的拥抱是一种体现大度的做作。白露，你还是当年那个脾气，为什么要这么尖刻呢？你这么做总有你这么做的理由，可我们还是好朋友，不是吗？坐吧。
1: 哎，老李，你也坐。
4: 到底是田雨，好聪明的女人。其实，你表现出的大度倒是在我的意料之中。说真的，田雨，我很怀念咱们的中学时代，也很珍惜你的友谊。可你知道吗？我收下了你的礼物，并没有给你回信，因为从那天开始。
0: 我就不打算再和你交朋友了。抢朋友的丈夫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和你绝交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可是白露，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你喜欢老李，这没有什么错。我甚至觉得，像你这么优秀的女性，能够喜欢老李，我脸上都有光彩呢。白露。 我是真心希望和你做朋友的，我希望你不要对我有敌意。至少咱们应该说好了，不管结局如何，朋友还是朋友，对不对？再说，老李他也不是件东西，不该让我们两个女的抢来抢去的，他有他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受，我们应该尊重他的选择。
4: 听你这么一说，倒显得我心胸狭窄了。好吧。 我同意你的话，无论结局如何，咱俩还做朋友。田雨，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可是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思想和爱情是无法禁锢的，道德和理智在爱情面前常常会显得很苍白。真的。
0: 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才对，只希望你能理解。是的，是的，我理解。我只想跟你说，虽然我很爱老李，虽然我很爱他，可是，在有些方面，我做得很不好。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就有约定，将来有一天他要是不爱我了，就请他一定要告诉我。只要他说了。
4: 哪怕我爱他爱得深入骨髓，我也一定会离开他的。爱情是双方面的事，要是靠乞讨，我宁可不要。白露，至少现在老李还没有跟我说他不爱我了，那我还是他的妻子，我不想背叛我们的誓言。田雨，这是一本苏联军事百科全书。 你知道，很少有女人去关心军事和战术。可我现在 正在看你这些。你知道这是为什么？我爱这个男人，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包括培养我和他的共同语言。我可以不要自我，甚至荒废自己的专业。我可以不在乎他生活上的一些小毛病，我不反对他抽烟，不嫌他抠脚，他满嘴骂骂咧咧都可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想改变他。跟我在一起，他感到轻松，感到愉快。天宇，为什么这些感受，他从来没有从你这里得到过？
0: 对不起，白露，我想和老李说几句话。
1: 老李，我承认我以前对你的关心不够，这些如果你给我机会的话，我会改的，我会好好的爱你，给你带来轻松和愉快，尽一个妻子的义务。我能做到的，请你相信我。可是我也不想为了得到你
0: 而隐瞒我自己的观点，
1: 有些事情我做不到的，我也必须向你说明。比如像白露说的，她可以为了你放弃自己的专业，一辈子唯你是从。坦白地说，这点我做不到，因为我不想依靠你的地位，我只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靠自己的努力去生活。我觉得爱人之间应该平等，应该互相尊重。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那爱仅仅是一种占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2: 小天儿，你听我说，
1: 刚才白露提了你的小缺点，她用了很温和的词汇，是不想伤害你的自尊心。可是我不想迁就你，我还是要用我自己的语言。我认为这是一种很粗俗的嗜好，确实应该改一改。我承认我以前的方法不太好，但我始终认为没有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这个不是你的过错。在战争年代，这些小节也无足轻重。可是
3: 现在是和平年代了，你已经是个军长了，你应该做一个有良好修养和举止的军长，因为你代表的是中国军人。
1: 老李，如果你还爱我，我愿意改掉我的缺点，我能保证。但是我不能保证在以后的共同生活中，我会处处顺着你，唯你的意志是从。我可能会发脾气，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跟你吵架，会哭会闹，会让你心烦，甚至像村妇一样挠你一下，咬你一口。因为我也是个普通的女人，我心情不高兴的时候就不能向丈夫发泄一下吗？谁让你是我的丈夫呢？这才是正常的夫妻生活。现在老李，我给你选择的机会，如果你不爱我了，那我马上跟你去办离婚协议。要是你舍不得孩子的话，那么我也可以同意让孩子跟你共同生活。啊，当然，要是你要不愿意和孩子一起生活，
3: 我也会好好教育他的，
1: 尊敬自己的父亲。我会保持好和白露的友谊，经常带着孩子来看你们。如果你们有需要，我会为你们做任何事情，因为我爱你们。
2: 小天，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不想离婚。小张，这件事情你和小田没有错，有错的是我，你错看我了。我这个人有的时候不太地道，按我们家乡话说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我承认我喜欢你，你关心我，照顾我，还给我讲了很多的知识，我这辈子忘不了你，我欠你的。现在我明白了，我和小田是不能分开的。

0: 我的身体里流着他的血，我要是和他分开了，我这辈子血管里的这点血会闹得我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小泉说的对，我这个人啊，不能太惯着，一惯着就容易出问题。他说了，不想太迁就我，该吵的时候还要吵，这是实在话。
1: 这才是真正的夫妻，小张，对不起，请你原谅。无论到什么时候，我和小田都是你的朋友。李军长，你千万不要说对不起。你有选择的权利，你选择了自己的妻子，是因为她比我更适合你。我祝你们幸福。 田雨，你真是个聪明的女人，我算佩服你。聪明的让我妒忌。别忘了你说过的话，咱俩还是好朋友，对不对？李军长，田雨，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以后咱们再也不要提了。李军长，田雨，你们谈，我走了。
2: 白露，白露。

0: 凤南，凤南，
1: 瞧你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
0: 老李要来北京了。
1: 是李军长吗？
0: 你除了他，我能这么高兴吗？军事学院要组织学员来北京参观，他要来看咱们。哎，凤南，你给田宇打个电话，让他们夫妻俩一块来。你看咱们孩子这么大了，也没捞着机会表示表示，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1: 田宇，他好像在学俄语。
0: 嗨，管他呢，老李这人我知道，你要是不打电话，他肯定不带田宇来。哎，你们女人间好说话，你让小田使点计策，争取咱们两家在北京聚聚啊。
2: 老赵，老赵，
3: 哟，老李呀、啊，
2: 老李、
3: 啊，
2: 老大，
3: 哎呀，老李，
2: 哎呀，
4: 想死我了，哎呀，
3: 真是想死我了。
1: 李军长，
2: 哎，小冯，你好，你好，你好。小冯啊，我也给你带来一个惊喜，省得你寂寞。
1: 冯楠，田宇，
2: 说来也巧了，他正好啊到外语学院来拿教材。
1: 不是说好让你把孩子带来的吗？
5: 把孩子带来，还要把你家屋顶给掀了。
6: 哎，老赵啊，这怎么回事？这是，
0: 这女人的事儿啊，咱们男人就少管了啊。
6: 老赵，我得选一个离你们家近的招待所啊，晚上咱们得好好聊聊。
0: 废话，你到北京来了，能让你住招待所吗？是不骂人的吗？
6: 啊！哎呀，那多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
0: 你少来这一套，你什么时候不好意思过啊？来，进屋，进屋，进屋。
2: 好。

0: 兵强马有
1: 壮。来来来，
0: 哎呀，老李啊，咱们得大杯子伺候了。嗯啊，哎，小鹏，去，快去拿酒。嗯，哎，小鹏，你还让我自己动手啊？啊，老李啊，你们咱们那会儿喝的是什么酒啊？
2: 那会儿人酒啊，都是我从小鬼子那儿摸来的清酒，都是我弄来的，老张，都是我弄来的。
0: 罗成祥陪你，茅台。哎，
2: 好，好，好，好，好，来来来，老赵，来来，老赵，
3: 你们家老赵被本乡逼露了吧？
2: 来来来，
4: 结婚到现在没见过他这么粗鲁。
2: 来来来，来干了，
4: 不能再喝了。
0: 哎呀，你在这儿你就让我撒撒野行为。

0: 老李呀、
1: 啊，
0: 你说当年咱独立团
1: 啊，
0: 生活这块，
2: 政委呗，
0: 你们听着，我说了算。
2: 你们娘们儿
0: 就别插手了。
3: 来，陈议员，我们让他们在这儿胡说八道。
1: 哎，老赵，来来来，干了，干了，干了。
4: 嗯。
1: 哎，哎，酒呢？酒哪儿去了？
0: 酒
1: 啊？酒上哪儿去了？
0: 有酒吗？
1: 没了。
0: 哎，他娘，谁给摸下了？啊？
1: 谁敢摸咱的东西？当年在独立团都是咱摸别人的东西，对不对，老赵？
0: 对。
1: 啊？
0: 哎呀。哎呀，老李呀、啊，你兄弟我呀，也就是那会儿最痛快呀。
1: 哎，这大刀向谁脑袋上砍去了的？
0: 大刀
1: 啊，
0: 大刀当然是向小鬼子了。
2: 难道啊，还向我脑袋上砍？
1: 哎，哎，老赵，哎，
5: 真羡慕你冯楠，你们家老赵脾气好，又会心疼人，你真幸福。我们家老李啊，脾气可爆了，动不动就打孩子。你不知道他发起火来可吓人了。
6: 老赵他也有发火的时候，可他自制力强，每次就都能忍住。可有时我挺不愿意他忍的，那样伤身体。据说前些日子老赵他们传达了苏共二十大会议情况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听完传达会回来，我就发现他脸色惨白，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一天一夜不吃不喝。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冲进书房想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一进去我就惊呆了，他一个人在那儿默默流泪。说真的，我还从没见过他哭过呢。可我什么也没说，我就这样轻轻地抱着他，帮他擦去眼泪。老赵说，冯楠，这么多老布尔什维克战功赫赫的元帅、将军、中央委员，没有倒在敌人的刀下，却被自己人处决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连后来的苏德战争都没有折损过这么多将帅，一个肃反就可以放倒这么大一批，这可不是错误，这是在犯罪。我对老赵说，咱不是有约法三章吗？不该我知道的就不要对我讲。老赵看了我一眼，他说，哦，对不起，我忘了。天宇，有时候我真挺担心他的身体的，你说他每天都有那么多事情，压力又这么大，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呀？
5: 别担心，冯楠，老赵和老李啊，这辈子经历的事实在太多了，没有什么事能压垮他们的。
6: 说的也是，这么些天了，我还没见过老赵像今天这么发疯似的高兴呢。
5: 是啊，让他们闹去吧，很难得的。
6: 哎，坐下聊。田宇，张白露还好吗？
5: 她是个好强的女人，表面上很平静，其实心里很痛苦。可我也帮不了她，她后来还常给我们来信呢。
6: 说真的，我有时候挺同情她的，觉得命运有时候对她挺不公平的。哎，咱帮她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吧。
5: 凭他的性格，怎么可能接受我们的帮助呢？特别是经过这件事之后。
6: 哎，不说这些了，你们过得还好吗？对了，你父母还好吧？
5: 挺好的。哎，他们现在在北京呢，好像参加政协的什么会议。他们现在是政协代表，每年都要来北京的。
6: 是吗？那请他们到家里来坐坐呀。
5: 哎，这两个家伙不知道怎么样了，咱们去看看吧。

0: 这一点也不奇怪，诸如此类的场景我见的实在太多了，
1: 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2: 出来了，
3: 回家啊。
2: 爸爸啊，干嘛不把咱家的汽车开来接我们呢？
3: 儿子，咱家哪有汽车呀？
2: 爸爸，你骗人，咱家有车。
3: 哎，儿子，那车是公家给爸爸工作用的，你看爸爸不工作不是照样走路吗？啊，
2: 那人家的爸爸今天也不工作，他们怎么能用汽车呢？
3: 人家的事咱不管，咱家不行啊，记住了，以后不许提车的事儿，想都不要想，记住没有？
4: 老赵，你别把孩子吓着啊，用车接孩子怎么了啊？对不对啊？你这个人啊，就是这点不好，小题大做的。你以为你在独立团当政委呢？啊，赵山赵水，不给他当儿子了，给我当儿子，到我家去，我让你们天天坐车，好不好？
3: 老李啊，你别捣乱了，好不好？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我正想着给他们换幼儿园呢，在这儿啊，什么也学不好。小小的年纪就比谁把官大，谁家车高级。我看，这责任在大人。小孩懂什么呀？老李，我就不明白了。七届儿童全会上早说了，夺取全国胜利，那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毛主席早说了，我们不要学李自成，怎么进了城就全忘了？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当年咱们留学打仗，牺牲了这么多战友，难道就是为这些吗？啊？很多老百姓的温饱还没解决呢，有些人就开始搞特权了，啊，他们的孩子就比老百姓的金贵。再这么搞下去，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战友啊？
4: 那你说，这小兔崽子骑在我这军长的头上，不更神气啊？啊，老子这身份，顶上十辆小轿车，
3: 那你是活该。
4: 我说你老赵啊，你是没得仗打了，这看谁都不顺眼，眼睛盯在自己人身上了。
3: 老李，坐江山比打江山难呐，这有些人是太不像话了，你不了解情况。
4: 那咱们今天就了解了解。走，拜拜，领你们看电影去。啊，你爸爸是政委，生活上的事儿他管，
5: 你李伯伯只管打仗，
4: 看电影去好不好？啊？
6: 我说，把你脚硌疼了吧？
0: 没关系，我又不在意。
6: 你不在意？哦，你不在意，我在意那多不合适啊！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向你道歉了是吧？
0: 跟我道歉也行啊。
6: 你他妈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
0: 哎，你怎么骂人呢你？哎，
6: 怎么？
0: 嫌挤啊？嫌挤回家待着去，炕头上不挤，跑这儿来干嘛来了？哎呀，
6: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家教啊？啊，有人养没人教的东西。
0: 你个臭流氓！你
6: 谁流氓？
0: 你
6: 我流你哪儿了？
0: 你啊，你就是流氓！你哎，
7: 你骂谁呢你？啊，她是我老婆，怎么了？
6: 你老婆？你老婆你更应该管一管呀！
7: 你再说一遍，你他妈找臭呀是不是？哎，
6: 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
7: 讲理啊你？
4: 行了，都少说几句啊！你这位女同志也是，踩了人家的脚，给人道个歉不就完了吗？啊，不能动不动就说人家流氓。这位男同志，不能得理不让人，踩一下脚怕什么？又踩不坏，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和女人一般见识呢？这位女同志的丈夫，我也得说你几句，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老婆踩了人家的脚，不但不道歉还骂人，这说明平时在家里你没有管教好她，在家里没有管教好，这会儿就更不能随波逐流啊，你更不能企图打人。
0: 哎，
8: 我说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你谁啊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9: 你这个人说话我就不愿意听，都是穷百姓，装什么首长？哎，我要踩你一脚试试，你愿意吗？
7: 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跑到这儿冲人来了啊！
4: 你骂谁呢？啊！
7: 你把手放开！
4: 打了你了！
7: 你放不放？
4: 你再骂一句！
7: 你想打架？
4: 我抽你！
7: 打你！
4: 打你！
7: 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
10: 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
4: 你！打你！打你！打你！
3: 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
10: 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我告诉你们，这是专政机关，老实一边站上去，快点！你想瞪我干什么？不服气是不是？说你呢？
4: 你这个小同志，你这态度就是有问题。你该把事情问清楚，问清楚之后该批评谁再批评谁。
10: 废什么话？站好了！
4: 放你娘的屁！你看看，马上把你们领导叫来！小兔崽子，谁给你权利跟我这么说话？
10: 对不起，专长同志，我真不知道两位首长今天是微服私访，请首长原谅。
3: 小同志，你不要紧张啊！你看我们今天也没穿军装，这没穿军装啊，就是普通公民嘛，谁都有发火吵嘴的时候。你吵急了动动手，这也是情理之中啊。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了啊。啊，这位同志，我要批评你几句。你怎么连劝架的也打呀？这叫不问青红皂白吗？当然了，今天我的脾气也不好，我也要请你原谅。都是男人都有血性，挨了打不还手，恐怕谁也做不到。所以今天我也还了手。
4: 你小子不够意思，你们打架我帮着你，你怎么反倒站在他们那头了？啊，你还有立场没有啊？你小子容易当叛徒。
11: 是是，
4: 你这个小同志啊，工作态度以后要改改。本来是件小事，干嘛咋咋呼呼的？公共场所打架是不好，但是也不是绝对就不能打架。人有发火的地方，就得有出火的地方，憋在心里就容易生病。不如打打架痛快，不要小题大做，听见没有？
10: 记住了，首长，我记住了。
3: 行了，老李，咱们走吧。啊，这事儿就过去了，都不要记仇啊。
5: 好， 好，
4: 走了啊。
10: 哎，两位首长，请慢走，慢走啊。
12: 你家这个可把我们家这给带坏了，这怎么得了？军长也在大街上打架。
13: 我早跟你说过，这两个就不能在一块儿，就在一块儿，前门都敢拆。
5: 哎呀，你小子长进多了啊，见老哥打架能扛事儿了。
3: 倒也是啊，挨了打不还手是挺难的。
12: 解放军有这么多高级军官，只有这两位表现绝无仅有，竟然在公共场所打架，让我说你们什么好？
14: 赵李二人在公共场所打架之事，看似是件小事儿，却反映出一个深刻的问题。试想，假如你们的身份不是高级军官，而是普通百姓，按照治安管理条例的规定，如此在公共场所大打出手，即便是有理，也属于违法行为，理应受到处罚。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不正常的是，当违法者亮明自己的身份，却得到了极大的宽容，连执法者都惶恐不已，倒像自己做错了什么。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国家公民法律意识的淡薄。
4: 小事一桩，哪儿那么严重？
3: 啊，田先生，您接着说。
14: 如果法律上市的公正，

0: 那后果无疑是可怕的，赵刚，你知道罗伯斯皮尔吗？
1: 啊，知道。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派的领袖。
0: 此人很激进，动不动就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他人的生命，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做的后果是人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这也包括他自己。 事实上，罗伯斯皮尔最后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我的结论是，在一个没有法律公正保障的社会里，恐怕不会有赢家。可
2: 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健全的，比起资本主义国家那好多了。
3: 可你就违了法而轻易逃脱了处罚，
0: 难道不是因为你高居军官的身份，起了作用？
3: 哎，老李。
4: 你闹闹够了，人家赵刚还有孩子呢，咱们早点休息吧。
5: 好，好，好吧，好，我休息吧。
4: 老赵这个人，不太适合在北京待着，太敏感了。地上有两只蚂蚁打仗，他都得分出公母来，那哪行啊？
5: 你以为你多了解老赵？
4: 你们两个不是一类人，你怎么知道他不适合在北京？人家可是燕京毕业、闹学潮出身的，北京哪条胡同他不知道？我是说啊，他知道的也太多了。
5: 这两天啊，冯楠跟我讲了不少他们夫妻两个事儿。
4: 知识分子革命啊，人家可是有理想蓝图的，哪像你呀、啊，
5: 光知道冲冲杀杀。
4: 我没有理想。
5: 我要是没有理想，我还在老家当篾匠呢。
4: 理想呢有两种，一种是我实现了我的理想，跟你似的，从个篾匠变成了一个将军；还有一种是理想通过我得到了实现，纵然是牺牲了我的生命，赵刚啊就属于后一种。
5: 我怎么听不懂啊？
4: 赵刚啊可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一个领导搞特权，花公家的钱乱搞女人，唱堂会乱摆宴席。
5: 赵刚啊，能把人家捅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去，这还是他的领导呢。冯楠为赵刚可是担了不少心，他甚至对冯楠说过这样的话：“冯楠，我知道你关心我，我对你对这个家是有责任的，我愿意给我的家人、给我的亲人创造一个平和幸福的生活环境，我能忍我就尽力去忍。可是冯楠，如果哪天我忍不住了，我要把我要说的话全都说出来。”
4: 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不至于吧？这事儿会闹到这个份上，生生死死的？
5: 我觉得他有好多话没告诉我呢。
4: 不行，我得找老赵谈谈。他怎么学得跟丁伟似的忧国忧民？
5: 哎呀，你别去。
4: 怎么了？
5: 这是女人尖叫的悄悄话，你懂不懂礼貌？你要这样，我以后什么话都不告诉你了。
4: 我和老赵什么关系啊？没什么不能谈的。
5: 你们啊，未必能谈得到一块儿去。
4: 为什么？
6: 我还想问你呢，你说为什么？行了，早点睡吧，明天还要返回学院呢。
7: 老李啊，今天我还上班，我就不送你了。你老兄可要多保重啊！
4: 老赵啊，你就别一本正经的了啊，咱们以后也不是不见面了，以后你要想聊呢。
6: 你就过去找我，要是你时间紧，给我打个电话，我上你这儿来。<笑>
7: 哪儿那么容易啊？你是义军之长，怎么能说走就走，丢下部队不管呢？你我已经不是从前了，那时候职务低，自由度大，可现在呢，官儿倒是越做越大，反倒没自由了。
6: 老赵，我是真怀念咱们兄弟在一起的那段日子，
7: 亲如兄弟，肝胆相照。 高兴了喝酒，不高兴了指着鼻子对骂，谁也不记仇。<笑>那时候啊，战友之间的关系那是生死相依的关系，是在战场上用身体相互挡子弹的关系。可是现在呢，那种战友情淡多了。一座江山打下来，很多刻骨铭心的事儿也就淡忘了。
6: 什么话呀？现在怎么了？啊？
0: 如果打起仗来，别人我不敢说，我李云龙照样为你挡子弹。
1: 老李，你一个人能挡多少子弹？谁又能为你挡子弹呢？当年咱们独立团逢敌亮剑，靠的是一股气势，一腔热血，是为国家和民族而战斗。我们的敌人就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亮剑，与敌搏杀，剑锋所指。

0: 现在我们坐江山，高官厚禄，名利双收，我们是不是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要我说呀，外部的敌人打不垮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打垮自己。那些来自我们内部的，说不清道不明，看不见摸不着，而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这种东西很阴暗，它正在悄悄地侵蚀着我们的正义感和良知。
1: 老赵啊，你别再说了，以后千万不要和任何人再说起这些，你这种想法很危险，听我一句行吗？
0: 老李，我最近啊常常在想，难道早期的国民党人在投身革命的时候就是为了将来的做官发财吗？恐怕也不是，他们也同样是一群满怀救国救民之志、有抱负的热血青年，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却走向了反面，当年的理想、当年的正义感和良知全都踩在了自己的脚下，心安理得地享受起权力带来的好处。他们这种结果难道不值得我们惊醒吗？
1: 老赵啊，情况没那么严重，你多虑了。
0: 可已经有苗头了，我们自己要惊醒。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1: 我听不懂。
0: 啊，这就是要以史为镜的意思。老李，我是有党性的人，不管将来我有什么想法，我都会按照组织原则向组织上袒露我的思想，你就不要为我担心了。你也该走了，要么耽误火车了。
1: 老赵，你多保重。
0: 老李，我想告诉你，这辈子能和你做朋友实在是我的荣幸。
1: 再见，老赵。

1: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2: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3: 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4: 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5: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位呢？
6: 你们中间有内奸！
5: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敌人要在我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口血。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1: 查！
0: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2: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成？
3: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1: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3: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0: 谁说什么衔儿，心里大概早就有数了。我早就知道，
1: 少将，
0: 还能是什么？也就是少将呗。哎呀，你说，我们四爷大部分纵队司令都是中将，陈大麻子和我一起提的纵队司令，这次也是中将。你说单给我个少将，上哪儿说理去啊？你吵什么呢你？
1: 你以为受给你个什么？受给你个元帅啊？做梦去吧你！你心里也不痛快是不是？一颗心嫌少。要我说啊，没受你个大校就不错了。你说你犯了那么多错误，你才和我扯个平？你这么多年，咱跟个小媳妇儿似的，处处管着自己，大错我就没犯过呀。现在高考，你少将，我也少将，你有什么不知足的呀？
2: 呀。
3: 你丁伟还小媳妇儿似的，还没犯过什么大错？
2: 就是
3: 你小子什么不敢干呢？在东北那不时候，他们二师偷着开烧锅酿酒，自己喝着还往外卖，一边打仗人家一边做买卖。你丁伟是委屈自己的主，是不是老李啊？
0: 就是，这小子运气好啊！啊，错没少犯，福没少强，你凭什么也扛一颗星啊？
1: 你都气死我了！你刚当兵那会儿，我都是副班长了。你和我比，你是个新兵蛋子。你只配背老套筒，你跟我比什么？啊？他肩上能扛一颗星儿？你看，你看，都冲我来了。你们有气别冲我冲，要不是我给你们受的刑，我要有那权利，没说的。李云龙，受大将，孔杰。
4: 受大将，丁伟就得是个元帅。哎呀，我在朝鲜的那个军呢，这次有两个师长也是受少将衔，这叫什么事儿？军长是少将，师长也是少将。哎呀，算了，这事儿不能提。以前的下级现在也扛一颗星，跟我平起平坐，这一提起来啊，心里窝囊啊。
5: 哎。 刚才系里通知，让咱们把新发的五五式军长服准备一下，明天要穿呢。
0: 穿它干什么？不是还没搞授衔仪式吗？
5: 你忘了，国庆节阅兵，咱们学院的学员方阵走在最前面，明天呢要穿新式军长服彩排。
0: 彩排个屁！
6: 向右看齐，向前看，
7: 小心！丁伟、李云龙、孔杰，出列！
8: 请说明一下，你们为什么不穿军装？
4: 老罗呀，你不是近视吧？啊，你仔细看看，我们穿的不是军装吗？
8: 正儿八经的解放军军装。
7: 不是国民党军服，你说我们没穿军装，那我们光着屁股不成吗？
9: 我是说，你们为什么不按规定穿新制式军装？
6: 俺小时候家里穷啊，好不容易扯个褂子，得过年才穿。现在我也不能忘本，我得留着，过年再说。
7: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身衣服还新着呢，那我总不能扔了吧？
6: 我先穿旧的凑着，我那身新的，准备捎回老家给我爹穿。您不知道我们老家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了，你更甭提穷人家了。<笑>好，李云龙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过节穿，丁伟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那么孔杰同志，你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还是过节了？
4: 我没那么多事儿，新的旧的一样过年。想孝顺我爹吧，可我爹早死了。不过我这个人呢，有个小毛病，总也改不了。这不能看见穷人呐，一看着穷人呐，这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掉啊。听说丁伟同志的家乡很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了，就别说他爹了，那就。

0: 老李，
1: 哎，
0: 知道寿贤的事吗？
1: 这都是不公开的秘密。

0: 得光着定了。要不这样，我那套衣服让定伟同志一起捎回家，也算咱们做晚辈的尽一份孝心吧。
1: 老孔，你爹才光腚。
2: 同志们，我们都是军队的高级干部了，也是带兵多年的老同志了。如果有个别同志心里有意见，应该在党小组会议上提出来，不应该发牢骚、犯自由主义，更不应该扰乱正常的出操制度。身为军职，一个将军对自己的言行都不能严格要求，怎么能带好兵？怎么能打好仗？
1: 老李，这老兄谁呀？咋没见过呀？新来的政委吧？
3: 没错，这是咱高级指挥系的王政委，专做你这个落后分子思想工作的王宝胜政委。
1: 咱们得请王政委喝顿酒啊。
3: 行。啊，
1: 省得他去院里给咱们告状。你打我丁伟一顿可以，拿我当台阶使那可不成。
2: 丁伟，你们别夹枪带棒的糟蹋人，有话说有批放，有意见就提，要不下课后找个僻静地方过几招，少来这一套。
1: 好啊，老王，丁某近来有些寄养，能用课余时间与阁下切磋一下拳脚，不亦乐乎。找个时间丁某讨教几招。
3: 对，咱们来个淘汰赛啊，输了自动退场，我来补拳。
0: 好主意。军事学院嘛，不能光学理论学战术，还该开门格斗课，要不那还算军人？
4: 今天早操不出了，解散。
5: 又是这个李云龙带头捣乱。
6: 命令这三个学员按条例跑不到我这儿来。
7: 是。老李啊，老丁，老孔啊，系里来通知了，让你们三个人到院长那儿去一趟。
6: 现在按最新条令点名，听好：李云龙
8: 到，
6: 孔杰
8: 到，
6: 丁伟
9: 到。
6: 都接到通知了吧？9月25日，授衔仪式；10月1日，参加北京国庆阅兵。你们高级指挥系要组成一个将军方阵，走在全军分列式的最前面。国庆节以前，你们这批学员还要通过毕业论文，都知道了吧？
10: 报告院长，我们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正在积极准备。
6: 听说你们三个准备的还不错。
10: 是。
5: 反正按照上级的指示办呗。
6: 对李云龙同志我还是比较了解的，执行上级指示从来不打折扣。
5: 还是老师能了解我。
6: 你们都是129师的老兵了，抗战的时候就没少打过交道，也没少批评过你们。那个时候你们指挥一个团，现在已经指挥一个军了，有身份，有地位，有脸面，再像当初那么批评你们，恐怕很难接受了吧。
11: 老师长，我知道有人打小报告。
6: 我知道你们都很忙，既要准备毕业论文，又要进行队列训练，我也不想过多占用你们的时间，因为你们要毕业了，写鉴定那是我的事情。
5: 老师长，组织上给我们的鉴定写的不错吧？
6: 你们三个的鉴定我已经写好了，看看吧。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就存档案带走。
10: 老师长，这不是毁人吗？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呀？20多年了，我李云龙什么时候贪生怕死过？什么时候临阵脱逃过？
0: 老师长，这鉴定我不要，你要一定把它放进我的档案，我也没办法，我就照自己的脑袋开一枪，要我死可以，侮辱我不行。
6: 你们觉得冤？

0: 冤，简直太冤了，千古奇冤。
1: 我说你们不冤，你们来到军事学院就没有打算在这里战斗，还多次要求退出。谁说这里不是战场？难道只有抱着机关枪冲锋那才是战斗吗？如果你们现在还想退出的话，我给你们的鉴定就只能是临阵脱逃。你们觉得冤？冤什么？为了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闹得全院沸沸扬扬，几个军区都知道了，刚才军委还来电话问你件事情。我能说什么？我该说什么？你们一口一个老师长，老师长，可我在这里如坐针毡，丢人呐，丢人！我们进行了20多年的武装斗争，身边倒下了多少好同志？想想他们，他们该受什么刑？你们都是有战功的人，打过不少胜仗，是不是以为这就够了？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人家也打了几十年的仗，而且从战争能力、作战手段和军事理论比我们强很多。朝鲜战争就证明，不学习行吗？动不动就以大脑粗自居，以没文化为荣，我看不上这样的人。包可能不拉屎，站着高位不胜任，到头来丢的他不是一个人的脸，丢的是国家，丢的是军队，丢的是人民的幸福生活。
2: 老师，你别说了，你这一说，我怎么觉得我自己，我什么都不是。我李云龙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从来没让人说三道四过。老师长，我错了，我不该带头闹事。你该批评就批评，我李云龙没有二话。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1: 讲，
2: 让我们完成毕业论文，参加国庆阅兵。
1: 孔杰、丁伟，你们两个呢？
3: 陈仁宗，请求处分。
4: 院长，我丁伟打仗没服过书，做论文也一样。我一定要拿出一篇响当当的论文。
1: 好，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今天我对你们三个响鼓用了重锤。记住，这里也是战场，狭路相逢勇者胜，是男人就不能后退，就必须往前冲。这不为别的，因为你们是将军，是男子汉，明白了吗？
5: 明白。

0: 老孔啊，用功呢？
1: 是，不会写论文还是不会写字儿？
2: 去去去，都出去！搞什么乱呢？
0: 哎呀，老孔啊，要是不认识的字儿啊，你先查查字典。字典要是查不到，你来问我们没关系，都是老战友了，你可千万不能客气啊！
2: 我说老李啊，你小子有事没事啊？你论文写完了是不是？你还别笑话我，就你那两下子，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号称读过几天私塾，大字儿不认识几个，人家先生一转身就忙着往人砚台里撒尿。上午学了仨字儿，还没到下午呢，就让他忘了两个半，都让他就着午饭吃了。
3: 老李还这事儿呢？
0: 你听他胡扯，咱从小就聪明啊，三字经百家姓一看就能背下来。先生一见我爹就夸呀，说老李啊，你这儿子太聪明了，将来不是宰相也得混个总督干干。
2: 吹，吹啊，反正吹牛也不上税。

0: 哎呀，老孔，是不是论文卡壳了？
1: 没关系，你说说，咱们大家讨论嘛，众人捧柴火焰高嘛。
2: 听说老大哥的苏沃洛夫军事学院有战役学的课程，咱们学院还没开这门课。最近我看了一些外军的战史资料，突然有了些想法。你们来了也好，咱们一起讨论一下。
0: 等等，让我猜一下啊，你是不是想结合朝鲜战场上的一些战例，从战役学的角度展开论文啊？
3: 对呀，我咋忘了？你在朝鲜指挥过一个军啊，和美军交过手，还没听你说起过呢。
2: 依我看，美军可不是草包。我很反感咱们有些记者为了宣传的需要就胡编乱造，说美军是什么少爷兵，一听见枪响就吓得尿裤子，把脑袋钻到睡袋里打机枪，这么宣传是会误事的。我们的战士要听信了这些宣传，那是要吃大亏的。实际上，美军刚刚经历了二战的洗礼，各军兵种之间的配合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战斗力非常强悍。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二次战役的时候，我这个军的一个师包围了美八军的一个营，战斗打了一昼夜，硬是打不下来。他们有能力在五分钟之内召唤舰载攻击机赶到任何战区，他们甚至敢于在两军伞兵线相距30米距离内用凝固汽油弹进行攻击，他们的地空战术配合非常高超，他们的军官和士兵的战术素养也不错，具有很快的攻防转换意识，一旦他们发现对手的攻击受挫，他们就会立刻抓住时机转入反击。第一次攻击我就损失了两个营，一线部队陷入一片火海，那景象实在太惨烈了，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啊。我孔杰打了一辈子仗，还没碰上这么强悍的对手啊。
3: 后来呢？
2: 战斗打了一天一夜，美军的那个营伤亡了2/3，看最后还是让他们突围跑了。
3: 他娘的，这仗打得窝囊，一个师连一个营都干不掉，你小子是怎么指挥的？
2: 我们的子弹打光了，连备付粮食都没有了，-40度的酷寒呢。战士们穿着单衣，饿着肚子，用刺刀和工兵锹跟敌人搏斗啊，在敌人地空火力组成的火网下，战士们一片一片的倒下，我孔杰对不起他们呢。
3: 对不起老孔，你们在朝鲜打的真是不容易啊。
0: 是啊，就是这么艰苦，我们还是把敌人打回来3/8。入朝的部队真是英雄啊。
2: 美军是很厉害，但绝对不是不可以战胜。他们也有弱点，那就是战斗意志远没有咱们坚强。一旦弹尽粮绝，他们就会丧失斗志，把举枪投降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们也在战争中学习，不断地总结经验。到了战争后期，我们已经找到了战胜他们的办法。如果我们的火力和技术装备能达到他们一半的水平，我们就有把握彻底的消灭他们。
3: 是啊，我们的战斗意志比敌人强。战斗意志。战斗意志。
4: 哟，李军长，你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了？
5: 来看看常教员，看看常教员。
4: 有事就直说吧，你李军长怎么也不痛快了啊？
5: 哎呀，常教员啊，我写了点东西，想让常教员帮我看看。
4: 你这论文的题目很新颖啊。

0: 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嗯，说得好啊，真是太好了。这是你自己想的吗？
1: 当然是我自己想的。常教员觉得这个题目好。
0: 嗯，哎，坐坐坐，
1: 好。
0: 不是我恭维你啊，是发自内心的认为这题目好。你说到了要害，抓住了主题啊，这是一支军队的军魂呐。嗯，不瞒你说啊，我们在淮海战场上兵败被俘后，我一直就想不通啊，我的部队那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啊，论单兵素质，论及战术水平，都优越你的部队啊，可我还是打败了。我后来才想明白，我们缺的就是这种精神，这种战斗意志，就你写的这种亮。

0: 坦率地说，你写的不错，就是行文措辞有些问题。就这么拿出去可不行啊，要好好润色一下。啊，
1: 常教员说的是，要不然我找你干啥呀？
0: 哦，李军长的意思是，
1: 哎，我想让你帮我改改，啊，还得快，明天我就要用。
0: 我说李军长怎么屈尊到我办公室来了，闹了半天是要我帮忙啊？我说你不觉得自己有些实用主义吗？
1: 啊，啥叫实用主义啊？淮海战役的时候你住在我们师，吃的是小灶，那是我下令给你的待遇。哎，你欠我的情啊，啊，今天你得还我。
0: 嗯，这倒是个理由，我早说过随时愿意还你人情啊。
1: 那好，那我就放着了，明天早上我来拿。
0: 好吧，我替你润色一下。
1: 好。
0: 哎，李军长，这回你我的人情该两清了吧。
1: 啊，好，等论文通过后我请你喝酒啊，让你再欠我一次。
0: 嗯，好啊，我等着你请客啊。
1: 哎，常教员，嗯，这个事儿你替我保密，别和别人说啊。
0: 为什么？
1: 那不是认为我吹牛了吗？
0: 哦，好，我保密，我保密啊。
2: 下一个，丁伟，他的论文标题是论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
3: 各位主考同志们，当你仔细深入地了解了一个国家的地理，你就会对这个国家的国防政策及其战略防御的重点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一个可以依靠和信任的邻居是我国生存利益的所在。我想打一个比方，比如有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那么这个家族谁说话最算数？当然是年长的老太爷。老太爷的健在使这个家族充满了凝聚力。那么我在想，万一有一天老太爷去世了怎么办？这个家族会不会由此而支离破碎？答案是肯定的。在这种群龙无首的状况下，家里的兄弟们必然要分家单过，另起炉灶。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大家族的稳定是相对的，而分裂则是必然的。
2: 丁伟同志，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3: 对不起，请耐心地听我讲下去。我要说的是，在当今世界大的战略格局下，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问题，我想向在座的各位提一个问题，有谁能够保证在未来的10年

这20年之内，我国的领土不会受到外敌的入侵，恐怕没人做这个担保。那么，我们的敌人会是谁呢？不知道。这正是我和在座的诸位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必须要重视的一个问题。 那好，我们就把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设定为假想敌国 ，A、B、C 三个国家，请看地图。我国领土的南部，直接的威胁是台湾的国民党部队以及他们占领的诸岛屿；间接的威胁是驻守在台湾海峡的 A 国第7舰队。 以台湾目前的军事状况，很难发动一场大战，充其量只是局部的有限战争。而 A 国刚刚在朝鲜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短时间内无力再战。况且 A 国由于国家体制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不会轻易的卷入一场大型战争。再看我国领土的东部 ，B 国。 在二次大战当中 ，B 国的军事工业被全部的摧毁，20年之内很难东山再起。那么，从国土防卫的角度上来看，我认为我国领土内陆防御的重点应该放在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我们未来可能面临的一个假想敌国是 C 国。 我刚才说过，任何一个大家族的稳定都是相对的。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也是如此。兄弟首都之间可以为了利益而反目成仇，那么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就更为脆弱。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国家利益、民族利益。 都要高于意识形态的信仰，别的都是扯淡。同志们，我要声明一点，今天我所谈的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外交问题。作为军人，我所考虑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从理论上讲。 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一个军事强国，不管这个军事强国有没有动手的打算，事实上，潜在的威胁已经构成，动不动手的主动权不在我方手中。请看我国的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线，几乎无险可守，地形不利于我，极易受到攻击。新疆、内蒙的戈壁和草原。 非常适合大规模装甲集权部队及摩托化纵队的展开。我国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前冲，易受来自不同方向的攻击。对方一旦得手，我国将丧失重工业基地和战略资源基地，后果不堪设想。而旅顺港的失守，将使对方在我国的北方地区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战略支撑点。 他们的舰队可以沿我国的海岸线巡航，我国10万多公里的海岸线将全部被封锁，而对方却可以在漫长的海岸线任何一点进行两栖登陆。同志们，这绝非是耸人听闻，也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要发生的事情。这潜在巨大的威胁。 是实实在在的。好，丁伟，你的设想是什么？谈点具体的。好，我的结论是，我们应形成一种统一的战略构想，把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放在首要地位上。
具体的军事部署

0: 应该是这样。第一，在东北地区建立永备的国防工事，设置大纵深多梯次的防御地带，二线部队应设立精锐的机动兵团作为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在西部和北部防御重点应设置在二线，干脆让出戈壁和草原，依托有力的山脉组织防御。第三，东北的一线兵团应确立全攻全守的作战指导，具体实施就是采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术，避过敌军的攻击锋锐，把战场摆入敌方境内。如果我们能够切断纵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大动脉，那么敌人的突击集团就会失去后勤保障，攻击势头必然顿挫，而后我们就可以。
1: 你的政治立场很危险，任其发展下去太可怕了。
0: 我刚才说过，我今天所讲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就事论事，与政治、外交无关。如果同志们有什么想法，你就把它当作沙盘上的一场军事对抗游戏好。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尽管这是一种设想或是游戏，我认为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发生。我是军人，我要做的就是未雨绸缪。
2: 院长，您看经纬这不是信口开河吗？把我们的邻国当作假想敌，这样发展下去，经纬他也太危险了。
3: 我们既然在学术上提倡自由争论、探讨问题，我看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军事学院毕竟不是总参谋部，我们不是在制定国策和战略方针。战争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领域，围墙之内你都设置智库，这也不能想，那也不能动，那还办什么学呀？是不是？干脆办一个标准工厂。可我们毕竟不是生产机器啊。
4: 那您看，
3: 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把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队作为假想中的对手，这没什么奇怪的。一个将领如果没有现实中的对手，他可以创造一个假想中的对手。假设敌不过是个代号而已，如果你高兴，这个代号可以叫做阿猫阿狗都行。
4: 哎，那论文怎么办？
3: 论文通过，存档。
5: 下一个，李云龙，他的论文题目是《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

同志们，我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亮剑。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就算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即使倒在对手的剑下也虽败犹荣，这就是亮剑精神。事实证明，一支具有优良传统的部队，往往具有培养英雄的土壤。英雄或是优秀军人的出现，往往是由集体形式出现，而不是由个体形式出现。理由很简单，他们受到同样传统的影响，养成了同样的性格和气质。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空军第十六航空团 P-39 飞蛇战斗机大队，竟产生了20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王牌飞行员。与此同时，苏联空军某部施乌德飞行中队产生了21名

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模范飞行员。任何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种性格，是一种气质。这种传统和性格，是由这支部队组建时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从此，不管岁月流失。 人员更迭，这支部队灵魂永在。同志们，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军魂。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这种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 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同时向有功人员颁发勋章奖章，全军共授予元帅十人，大将、上将、中将、少将1604人。熠熠生辉的国徽金星所代表的不仅是昨天的功勋和今天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明天的责任和使命。

1955年，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李云龙、丁伟、孔杰等人被授予少将军衔，同时获得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

同志们，今天作为我们这支军队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打了这么多年仗，终于打出一个新中国，在座的每位同志今天的想法肯定是不尽相同的。你会想到牺牲在身边的战友，会庆幸自己没有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会为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到现在还心情不够舒畅。有的人会以为今天是论功行赏的日子，是这个国家这个军队对你多年来浴血奋战屡建战功的奖励，是你一生中功成名就最辉煌的日子。这没什么错，人之常情嘛。我想的是，我们这支从山沟里浴血拼杀出来的军队，今天终于有了自己统一制式的军服、统一制式的装备和严格的规章制度、条令条例，这在我军的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关于军队正规化的问题，我是有很多感触的。那还是在淮海战役的时候，中野和华野的部队一会师，大家互相看一看，总觉得那么不对劲。为什么呢？都是解放军。

0: 我们穿的衣服、军装的制式、颜色五花八门，不一样了。我们穿的颜色有灰的、绿的、土黄的。当时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我们还没有统一的被服厂。今天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陆军、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我们知道军人的职责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同志们，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在座的所有同志，从将军到列兵，都应该为今天而感到自豪。我们可以拍着胸脯说，我是一个兵。
1: 分裂式检阅开始，强大的陆海空军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走来。走在最前列的是军事学院的队伍，各军事学校和各个兵种的队伍。这些具有高度训练水平的队伍，他们曾经扛着枪，穿着草鞋，翻过雪山，越过草地，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直到取得胜利。为了自由，为了和平，他们曾经付出过巨大的代价。现在他们正在努力学习军事科学知识，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口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2: 啊！
1: 这一切都是别有设计之人。
2: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唯我作证？
3: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4: 由你来接任我，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5: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平台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6: 和他一样，伪装着自己的身份。
7: 大哥，你是汉奸吗？
8: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9: 到底是那边的？
10: 你希望我是那边的？
11: 我们中间有内奸。
9: 你要证明给我看，
10: 哪怕是去送死。

1949年，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国民党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渡江战役之后，江南广大地区相继解放，国民党军残存不足150万人。蒋介石企图利用西南诸省崇山峻岭、交通不便等条件，长期盘踞于此，以待国际事变卷土重来。雾都作为其多年苦心经营的陪都，成为其东山再起的救命稻草。

0: 近日抵达雾都，全权督办此事。
1: 很好，马上联系雾都地下党组织。
2: 是。
3: 同志们，敌人要在我们雾都做垂死的挣扎，因为雾都是长江上游最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也是西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各情报站马上行动，尽快搞清楚敌人蓝烟计划的具体内容，摧毁他们的阴谋。
4: 处座，我们差不多该行动了吧？
5: 等等，让他们多活一会儿。
6: 老杜，你说这个蓝烟计划到底是要干什么呢？
3: 现在具体内容还是个谜。不过上级分析，根据敌人高官重视程度来看，这个蓝烟计划很有可能是个惊天大阴谋，
7: 垂死挣扎，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3: 没错，所以我们行动队要最大限度地保证同志们的安全。明白了吗？
8: 明白。
3: 好，大家分头行动。

0: 小伙子，
1: 滚滚，我要翻动车里，走，撤。

0: 江南，我快不行了，你快走！不行，你要走，一起走。
1: 江南，我都不能没有你。
2: 罗秋，快走！
1: 罗秋，
2: 你快走！走。

0: 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
1: 司令，根据目前的局势，雾都啊，怕是守不住了。但有一点我搞不。

0: 明白，您为什么急着处置共产党吗？名单上的人我都查过了，基本上都不是误读地下党，只不过是一些对政府不满的老百姓，另外还有一些青年学生。难道您就这么急着效忠老蒋吗？
1: 蒋总裁早就有指令，对待共产党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
2: 科尔司令，

0: 我们下一步呢？
1: 组织人员准备迎接江豚。

0: 手上的大戒指。
1: 就是那个黑衣服的吗？
0: 嗯。
2: 小心点，
1: 对不起，
2: 来，
1: 对不起，
2: 没事。
3: 去雾都干什么？
4: 回家呀。
3: 你的呢？
4: 啊，这位是我老师，我邀请他跟我一起去雾都啊，观光旅游。
5: 对对对，听说雾都挺美的。还没去过呢，想去看看。
3: 留神些。

0: 给长官送餐。
1: 进去吧。
0: 长官，您的餐。
2: 搁那儿吧。

0: 周长官，没什么情况吧？
1: 好着呢。
0: 那刚才那个是
1: 送餐的。

0: 老师，我去个厕所啊！
1: 报告司令，据内线交代，共军敌工部派遣代号为“藏獒”的特派员乘火车来雾都了。
2: 藏獒？
0: 对。
2: 什么时间到？1409次列车明天上午10点15分到。啊，看来共军是闻到了江豚的气味了。厅长。 明天务必对这趟列车下车的所有旅客进行严加的盘查，发现可疑之人立即抓捕。
0: 是。
2: 回来。国防部派来的督导专员江豚，也在这趟列车上。告诉子健，你们互相配合，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0: 这么巧啊！司令放心，我马上去办。

0: 司法署长官，谁派你来的？谢谢。要想活命，就到此为止吧。
1: 请问您有何吩咐？
2: 麻烦您帮我照单抓几副药。
1: 哟，先生，您这方这有几味药材，毒性大，都是老板亲自掌控着，要不您到楼上找老板吧。
2: 好的，谢谢。
3: 哎，您慢走。

0: 老杨，出事了！我们被敌人包围，不久牺牲了。
1: 傅已经跟老杨汇报过了，早晚让他们血债血偿。
2: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坐。
0: 对了，你这么着急找我来，出什么事了？
2: 为了粉碎敌人的蓝烟计划，西南局指示。 二野派遣特派员来雾都，传达上级指示，担任特别行动的总指挥。代号藏獒，
1: 藏獒，他什么时候到？
2: 搭乘10094列车，6日上午到达。现在的斗争形势越来越残酷，情况也越来越复杂。江南，你要做好接应的战斗准备。
0: 放心吧，还有一天时间来得及。我马上回去勘察地形，谨慎战略部署。
2: 让樱桃负责接应藏獒。 他的身份特殊，不易被敌人察觉。
3: 好，
0: 我去通知他。
3: 报告朱长官，刺客跑了。

0: 只留下一只鞋子，应该就是刚才那个送伞女服务员。
1: 应该是她。刚才我就觉得奇怪。好家伙，这么大的个儿，查，一个都别放过。
2: 起来，
3: 起来，
2: 老师啊，警察。
3: 我想他起来，
2: 莫你这样，
3: 警察
2: 你。
3: 鞋脱了，
4: 凭什么呀？
3: 查刺客！
4: 你眼睛瞎呀？看不见本姑娘脚多大是吧？你手里这只鞋这么大，我穿得上吗？
3: 是有点大。
4: 不知道是找人还是找鞋，真够笨的。
3: 啊，也是啊，您宋副官都不是对手，说不定是个男的。
5: 那就男女都查，只要能穿着鞋的都抓起来，
3: 把脚抬起来。哎，你。把脚抬起来！
6: 哎，我穿上高跟鞋都不会走路，还能杀人？
3: 你，
5: 带走。
7: 男人脚都差不多大了，
3: 有病
7: 啊！
3: 脚抬起来。
2: 戒指呢？哎，大哥，你看见我刚才手里拿那个戒指吗？你们看见我戒指了吗？就我刚才手里拿的那个。
3: 你们谁拿了我的戒指？求求你们还给我吧！那是我奶奶给我的，那是我的命啊！
2: 这边的各位大哥，不，各位大爷，你们谁拿我戒指了？还给我行吗？
3: 那是我奶奶传给我的，是我的命，我求求你们了，还给我吧，求求你们了，求你们也不行吗？好，那我给你们跪下，那我给你们跪下。
8: 哎，干什么，兄弟？
9: 男子汉膝下有黄金，你怎么能说跪就给人跪呢？你是男子汉吗？是爷们吗？
3: 大哥。那我那个戒指是不是在你那儿？你还给我行吗？大哥，你还给我吧。
9: 行了，行了，行了。看你着急的，让

你干什么？耍流氓啊！你的姐妹偷了人家的东西，你的火气还这么大？你有什么证据说是她偷的？要不要我当着大家伙的面当众搜她的身呢？ 这位外国朋友，赶紧把东西拿出来给人家吧！你看人小伙子急的，啊，来来来，给我。

0: 大哥，真的特别感谢您，您就是我的大恩人。没那么严重。哎，这戒指对你真的那么重要？
1: 当然了。您不知道，这个钻戒啊，是我爷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一个宫里的老太监那弄来的，可值钱了。是吗？
0: 那真是有点意思，怎么现在又到你手里了呢？
1: 在家里啊，我是我奶奶的命根子，我奶奶最疼我了。她说了，这个钻戒啊，谁都不给，就留给她未来的孙媳妇儿。她是背着我爷爷偷偷给我的，这不我就拿着戒指，到武都来找我女朋友来了。
0: 你这千里迢迢的带着传家宝来找女朋友，
1: 说明你跟她的感情还是很深的。
0: 他是我大学的校友，后来前两年战乱，所以他就回老家了。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段罗曼史。哎，你女朋友家里是干什么的呀？
1: 哦，这个具体我也不知道，我就记得他说过，他干爹是个雾都的大官，好像是警备司令。
0: 警备司令，
1: 好像是。你女朋友叫什么名字？
0: 哦，她叫田雨。
1: 田雨，
0: 怎么方大哥您认识她？

0: 是他不认识，但是我知道他。啊，兄弟啊，你要真是来找他的，我劝你还是回去吧。这是为什么呀？
1: 据我所知呢，这个田宇啊，是雾都警备司令罗文昌的死姨太。冯大哥，你又给我开玩笑，怎么可能？这种事情我会跟你开玩笑吗？
0: 这个田宇有个哥哥叫田三儿，是雾都袍哥长这儿的。你要是不相信，可以去找他问问。
1: 不可能，不可能的，方大哥。他说了，他等着我，他要嫁给我的，不可能，方大哥。
0: 哎呀，兄弟。

0: 朱长官，我们全都检查过了，并没有发现女刺客，也许她跳车逃跑了。我们只抓了几个嫌疑人。
1: 到雾都还有一天的行程，你们要加强防范。
0: 好，朱长官，我们想尽包厢警卫。
2: 派损二更关门关窗，防偷防盗。
3: 明天国民党会派一名重要的官员到达雾都，实施拦烟计划。上级也会派一名特派员来雾都指导工作，他们将会同车抵达。
4: 什么？同车抵达？
3: 那咱们是打国民党大官呢，还是接应特派员？
2: 两件事同时进行，下面我宣布明天的行动方案，大家看，这是火车站的地形图，都看好了。山猫，你负责在外面这栋楼的楼顶
5: 狙击国民党的大官。是，
2: 其他人跟我到火车站去接应特派员。
5: 是。
6: 站住！

0: 司令
1: 啊，
0: 我们马上去火车站。
1: 这么着，双管齐下，把两个人都给我带回来。
2: 明白，
0: 明白。
3: 舅舅，我跟你一块儿去。
0: 我们去执行任务，你就别去了。
1: 哎，正好轩轩去接老同学，你就把他一起带上吧。
0: 好吧，上车。
3: 走。
4: 哎，
3: 来，
4: 罗小姐，我那车是美国新款吉普，要不送我的车试一试？
1: 行，试试吧。
3: 好啊，老爸。

0: 处长，让你的人把眼睛放大啊，如果有闪失的话我拿你试问。
1: 刘副司令你放心，一切都在我的掌控里。啊，你们把眼睛都给睁大了，发现可疑人物马上抓起来。
2: 是。

0: 站住！干什么呢？
1: 我是做小买卖的，腿害了病来雾都看病的。有证件吗？
0: 没有。快点！
2: 不好意思，没关系。明天上午，二野特派员藏獒乘149次列车到达雾都，组织上派你接应，暗号照旧。此人腿脚不便，身高1米8，头戴黑色礼帽，披着灰色围巾。
0: 对不起啊，
1: 没关系。
0: 走吧，
1: 谢谢啊。

0: 当过兵吧？哟，长官好眼力啊！当年在抗日战场上，我就是这川军团呢，就是咱们那个22师集团军。哎，你隶属于哪个部队啊？军长、师长、团长都是谁？哟，我就是一小兵，都记不太清楚了。但是我们司令长官啊，是邓锡侯先生。
1: 我也知道的。这样吧。
0: 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让你好好想一想，啊！
2: 我真是……
3: 同学，
2: 那我们在这儿呢。
3: 我这是长官去。
1: 罗小姐，她是你同学啊。
2: 当然了，我今天就是来接她的，她来我们雾都看病的。
1: 哎呀，误会误会，这是误会误会，不好意思啊，川军哈，英雄部队。
2: 那钱处长，你先忙吧，我们先走了。
1: 哎，不是说好我带你回去吗？
2: 啊，你看让我给忘了，那你看这样行吗？
1: 我在出站口等你。行行行，那这样，我先这个执行任务，把任务执行完之后，我在出站口来接你们。
0: 给您添麻烦了，
1: 没事，太麻烦了。好，哎，请。哎，
2: 你怎么在这儿呢？我找你好半天。
0: 回去，回去。
1: 方大哥，邓老师，那我就先走了。好，谢谢你们啊，再见，
0: 再见。
1: 哎呀，走这儿到了，
0: 外面大了，这边走吧。
4: 雾都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徐子健，欢迎朱长官莅临雾都，长官请。

0: 扔了，扔了，会惹祸上身的，扔了。这枪还挺好的，挺可惜的，扔了。
1: 可惜什么可惜？赶紧扔了。

0: 走啊！孟凯，你受伤了？
1: 没事，擦破点皮，赶紧走吧！啊，
0: 走走走，赶紧走啊！
2: 拿箱子，
1: 走啊走啊，快走啊！
0: 看着挺厉害的，没想到这么狼狈，够怂的啊！
1: 谢谢你刚才为我解围啊！
0: 不客气，就是看不惯这帮人这帮样子。哎，那先生，你是来教林江看风景的吗？我是来三清观烧香的。需
1: 要人给你带路吗？
0: 有朋友为我带路。
1: 特派员同志，总算接着你了。
0: 你好，刚才够机灵的啊。
1: 那当然了。
0: 哎，特派员，你脖子受伤了，要不要包扎一下？
3: 没事，皮外伤，伺机不宜久留。
4: 让人先走吧。
5: 够了。没事，没事，要赶紧走。
4: 孟大哥，你怎么还没走啊？我不是跟你说了让你赶紧走吗？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5: 我不能走啊，我还没找着我女朋友呢。
4: 兄弟，你听我一句行不行？今天晚上赶紧找个地方落落脚。
6: 明天一早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啊！走走，听我的，赶紧走啊！赶紧走，
4: 方大哥，方大哥，不，
7: 什么？朱长官遇刺负伤？那藏獒呢？藏獒抓到没有啊？
4: 司令，我们刚刚接到朱长官，就遭到一伙不明身份的变脸人的袭击，是你太突然，搞得我们猝不及防。
7: 啥叫猝不及防？
4: 啥叫猝不及防啊？
6: 朱长官是党国派来的要员，他要是死了，我们都得上军事法庭。你说，那个共军的藏獒怎么逃的？司令，当时现场是一片混乱，
4: 估计是藏獒很可能……你估计可能个屁呀你！
6: 小子，我告诉你，老子不想听你这模棱两可的废话。司令，请息怒，这事儿纯属意外。
4: 但事情没这么简单，敢刺杀朱长官的，肯定就是共产党。我就不明白了，这么绝密的消息怎么就泄露出去了？你们说，怎么泄露的？不知道。来，小组，你马上给我回医院，看着朱长官，防止共产党再来袭击。快去，快去！是。龟儿子。
8: 老子倒要看看是哪家的娃娃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刺杀党国的要员。子健，马上全城戒严，抓捕变脸人。是。快来，雾都也不太平，
9: 那是这条哪都一样。没事。
10: 醒醒，杜爷。情况不好，再不抢救就来不及了。
11: 护士，他这伤没问题吗？
12: 没伤到骨头，皮肉伤。
10: 养一个星期就好。哦，那还好。
13: 来人呐！来人呐！来人！怎么样？没看见病人快不行了吗？
14: 医生都在手术室里抢救政府高官呢。
10: 哎，护士，
14: 这外边怎么回事啊？
10: 你在这儿？
14: 这是干嘛呀？
10: 杜德说，
14: 你不知道这是罗司令开的医院，在这儿闹事不想活了。
10: 你怎么现在才来呀？
14: 杜爷再不救就来不及了。
10: 救啊！怎么能不救呢？
14: 你面大，你出面把医生请出来救人啊！
10: 这是医院，医院有医院的规矩。

0: 咱们也得听人家安排啊。
1: 杜开虎，
2: 我算是看出来了，
3: 你巴不得杜爷死，你好接班是吧？你算个啥子？
0: 天三儿，你是冲着妹妹是罗文昌的小妾，有人撑腰跟老子过不去是吧？我告诉你，再胡扯，我今天就弄死你！
3: 谁弄死谁还不一定，有种你动一下试试！
4: 住手！你这是干什么？啊？我爸在里边躺着，你们就在外面大打出手是吗？
5: 我告诉你们，我爸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你们就一个都别想活了。
1: 你说呢？医生。

1: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2: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你是汉奸吗？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3: 是那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4: 我们中间有内奸，
3: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2: 查！
0: 这一切都是没有事的，
2: 中国人打中国人，
0: 为什么要围我们做城？
2: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3: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4: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0: 山海相逢处，自然的风物正悄然孕育。红树林畔，海鸭衔起滩涂的鲜甜，喀斯特深谷，七百弄机跃动山野。咸淡水交融处，大蚝沉淀海洋的精华。稻浪起伏间，稻虾共作为乡村产业打开活力引擎。这是大地的诗篇，是山海与人的对话。你见过吃海鲜长大的鸭子吗？在广西北海的红树林边，这群海鲜爱好者每天把小鱼虾当早餐，把海菜当零食，下出的蛋可是自带大海的味道。它就是桂子好农产品北海海鸭蛋。用北海海鸭蛋腌制的咸蛋，蛋黄松沙细腻赛蟹黄，绵软爽滑，蛋中透红，筷子轻轻一挑，满满黄油涌泉而出，油而不腻，蛋清 Q 弹带回甘，清香飘逸，吃上一口，咸香适中，回味悠长。
1: 骑着小车来送货，车上的货物它是

0: 在是毒，当里的个里。
1: 他叫龙海军，是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但他与北海的海鸭蛋却有着不解之缘。
2: 每年都要回家嘛，回家就带一些这边的特产嘛，就带了一些海鸭蛋，大家吃过以后呢，都觉得特别好吃，经常性的让我帮他们购买。
1: 发现其中商机的龙海军，于是尝试着销售海鸭蛋。
2: 我就把广西的海鸭蛋拿回到哈尔滨来做这个销售，在销售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市场的需求量也非常大。
1: 看着生意渐入佳境，龙海军就萌生出了自己腌制加工咸海鸭蛋的想法。
2: 我遇到了一个最早做海鸭蛋的师傅，然后我们就合作在一起做这海鸭蛋的工厂，把曾经的不标准化的东西做成标准化的来生产。
1: 龙海军在尝试过程中发现传统腌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泥浆靠工人搅拌很难拌匀，敷在蛋壳表面做出的咸蛋不同部位咸度口感不一样。
2: 我就拿这个蛋给你举例，这个位置的情况下它就特别的厚，它富含的盐量就非常高，你像这个位置的情况下它富含的盐量就要低一些，所以呢没有办法保证到这个一个蛋是一个口感。
1: 当地的加工厂规模普遍都不大，基本上都是采用传统方式腌制鸭蛋。龙海军想做出改变，可是怎么才能做出咸度一致的海鸭蛋呢？龙海军天天琢磨，有一次他看到转动的洗衣机，受到了启发。
2: 以前没有搅拌这个过程的时候，这上面的这一层就全都是水，中间这一层就全部是泥，下一层才会是盐。现在呢，由于它这个均匀搅拌的过程当中，它所有的泥盐的含量的话都是一致的，而且它也不会结块，这样才能保证每个蛋的包裹都是这么均匀。
1: 从农家土货到桂子好农产品这张响亮的名片，这枚蛋逆袭背后是新老北海人的接力。龙海军的成功除了自身的努力，也离不开一位合伙人对他的信任和支持。
2: 真的一个人的力量呢是很有限的，一个团队的想要共同把一件事情做好。
3: 我现在就把我定义成了一个新北海人，我们新北海人呢来到当地呢，我们就把这里当成我们的家了，学到的一些理念呢或者新鲜的知识呢，我们就把它带到这里来。
1: 如今这枚海鸭蛋不仅撑起了产业链，更成了乡村振兴的金疙瘩，闸口镇的养殖户跟着增收，绿水青山里长出金山银山。就像龙海军说的，
2: 来到闸口的情况下呢，是我们无悔的选择，我们也会尽我们最大的企业最大的力量，把我们闸口镇建设得更美丽，让我们闸口的老百姓享受到更好的收益和回报。
1: 北部湾海鸭蛋的油润醇香仍在舌尖萦绕，镜头已掠过碧波，投向广西苍翠的峰峦。谁曾想，一位钻研跨境电商的硕士，最终扎根洪水河畔当起养鸡人。他叫江鱼，如今是鸡百弄鸡的首席饲养官，当年为撰写毕业论文踏入广西，如今被八桂大地的秀林山水与丰饶物产所吸引。
4: 看我们的鸡像不像一只小鹰一样，这样抓着的时候眼神都很认真。 看镜头。我们养七百弄鸡啊，最大的个秘密就在这个房间里。来来来，来看我们的七百弄鸡，纯正的古代的七百弄鸡，非常的漂亮。我抓一只出来，哎呦，
1: 哎！为了寻找最纯正的七百弄鸡种源，江鱼和他的团队踏遍了大化的村村寨寨，经过半年的走访筛选，从上万只土鸡中精选出百余只优质种鸡。
4: 我们这个小鸡壮实，力量也比较好，这个龟背也这么漂亮，真是不错。
5: 嗯，真的不错。
4: 这争强好胜的，一定要爬到最高的地方去，个个都不安分。看呢，一个都不倒。

0: 翻过来马上就站起来了，一个都不倒。
1: 七百弄机不仅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认证，被列入桂字号农业品牌，更通过了严格的有机认证和供港资质评审。同时，作为深圳菜篮子基地指定产品，这一优质鸡种正以标准化、品牌化的姿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2: 我们深圳马鞍区人民政府出台了两个政策，一个是产业奖补政策，一个是消费帮扶政策，支持我们大化的产品走到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广大市民的这个餐桌上。
3: 粤桂协作这边去进行对接之后呢，他们就看我们有这些认证，有这些资质，就会初步的认可我们的产品，就会给机会给我们呢。那么像河马、天虹，还有包括说像麦德龙这一类的大型的商超，他们就会发现，哎，确实这是个不错的产品。我们的收入只有区区的20多万，现在我们的年收入稳定在3-4千万这样子。进行帮助的一些农户的话，超过了1000多户，10000多人。
4: 时光，山海，孕育了万千风味。农人，匠心，守护了自然原味。广西，绿水青山，红色热土，孕育出超2000个绿色、有机、名特优心和地理标志农产品。在这片位于祖国南疆的神奇土地，新技术、新品种、新业态融合发展，点绿成金，富民强区。蛋白质含量最高可达7.59%，地标农品灵山水牛奶，从牧场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更安心、更营养的健康佳品。中国是茶的故乡，六堡茶是广西给世界的礼物。好山好水出好茶，独特的发酵工艺赋予广西六堡茶鲜明又醇厚的滋味。当水牛奶与六堡茶的醇香碰撞，开出茶饮市场的绚丽火花。如今跟着一带一路扬帆世界，誉满全球。
5: 大陆港买啥子人哦？
6: 我是富士呢。
4: 小小罗汉果入药，利咽利痰，入饮味美清甜。中国是全球唯一的罗汉果提取物生产国，广西桂林的产量占据全球的85%，零卡糖、天然代糖的新美味，成为国际美食市场新宠。而浦北陈皮，一半归山，一半归药，一半归茶。浦北以陈皮产业园推进1、2、3产业融合发展，在药食同源的新赛道上全面发力。陈皮携手罗汉果，成为全球健康新风尚。清水种稻，水中养鱼，以多样传统稻种守护自然遗产，米香四溢，特色分成。山珍与海味共情，往往会有惊喜。从山巅到浪，到海滨豪田，来自北部湾畔咸淡水交汇处的钦州大好，在深海秘境以科技孕育珍馐好物，取众鲜之长且营养丰富。喷香的米饭与肥美的蚝肉相遇，好一场人间烟火。季风、雨水和阳光的眷顾，孕育香飘世界的广西果篮子。百色芒果、荣安金桔、灵山荔枝、火龙果、百香果，来自农人精心选育的万千品种，以自然农法呵护的每一颗果实。四通八达的电商、物流，拉近从乡村到城市、从田间到舌尖的距离，果香铺就致富。

也让天涯海角的人们都能享受这份怦然心动的每时每刻。在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中，特色产业的发展不仅是激活农村经济的新引擎，更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农产品需求的关键所在。耕耘的汗水滋养丰饶的大地，科技的光芒照亮丰收的未来，绿色发展共绘和谐共生的锦绣家园，守正创新成就弥足珍贵的馈赠。

0: 看过了山间的飞毛腿，水田里的红甲将军也迫不及待要登场了。肉质弹嫩，入口爽滑，营养满分。作为响当当的刽子手农产品，贵港富硒小龙虾可是占尽了天时地利。当地采用一水两用、一田多收的稻虾综合种养模式，实现了稳粮增效、鱼粮双赢，把贵港打造成了广西小龙虾养殖的一块闪亮招牌。
1: 它这个虾具有个特点，个头大，然后壳薄，肉质饱满，就是稻田虾，就是稻虾不纯嘛，是不影响入水稻，就可以养小龙虾。
2: 这虾的这个品质和口感也会不一样，怪不得有种淡淡的香味。
0: 这些活力四射的小家伙，他们的家就在北回归线穿过的美丽稻田里。亚热带季风送来丰沛的雨水，广西秀美的山水和温暖的气候成了他们天然的舒适温床。在这里，小龙虾无需冬眠，一年四季都在稻田和水塘里欢快地生长。
3: 我们广西养殖小龙虾的优势呢，主要就在于气候。湖南、湖北、江苏那边呢，过了十月份以后，这个虾基本上就不生长了。那我们这边呢，正好是从十一月份到第二年的四月份，正好是可以养殖这个小龙虾的时间。所以说，我们跟他们正好是一个错峰上市，或者说叫反季节上市。
0: 广西一年四季都能实现小龙虾自由，靠的就是这得天独厚的温暖气候和清澈水源。加上科技力量的加持，冬日的虾塘仿佛成了打破自然规律的活力引擎。当香辣小龙虾的诱人香气飘过稻田，不仅唤起了味蕾，更激活了乡村发展的新动能。一只只小龙虾串起的是一条条富民产业链，贵港小龙虾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显著的经济效益，成为刽子手农产品的闪亮代表。它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智慧与勤劳的结晶，是乡村走向富裕、走向振兴的美味引擎。如果说小龙虾是淡水中的珍宝，那么青州大蚝就是大海赐予的明珠。从内陆水田到蔚蓝海湾，广西的味道随着水系流淌，在山海交响中谱写出一曲美味的乐章。
4: 广西最早就是我们好几个人饲养，就开始第一年养虾就成功了。成功就在我们大凤江都大面积推广，当时去插养，不去钓养，插到海滩上面、滩涂上面。
0: 从浪尖到舌尖，跨越三年时光淬炼，生态养殖零头药，最新进化锁鲜技术，让每一颗蚝都成为自然与科技的共生杰作。
5: 我们在大凤江这里有那个咸淡水的交汇处。这海上有很多的浮游生物，给他们天然的饵料给他们吃，水质是非常好的，没有污染，没有工业污染，就非常适合养蚝。
0: 浮筏钓养亩产增300%，昔日靠海吃海的智慧，如今成就53亿元的品牌价值。桨声划开滩涂暮色，蚝牌点亮云端牧场。从骑楼大排档到电商阵序。

0: 部手机改写豪业版图。
1: 年轻人啊，喜欢尝新鲜，我们也想做点新鲜的事出来。我们做大豪外卖店的嘛，我们想通过互联网来满足不同人对吃豪的个性化需求。现在你只需要一个手机，你一下单，半个小时我们就可以把新鲜美味的大豪送到你手上。
2: 现在我们只要有手机还有网络，随时随地都可以点到这么新鲜的大豪，那对于像我这一种那么喜欢吃大豪的人来说真的是太棒了。
0: 以海为田，以豪为媒，这是北回归线赐予的美味密码，也是绿水青山写给乡村振兴的情书。
3: 在我们国家的好政策的指引下，不仅能让国内的消费者能吃到新鲜的青州大豪，还能让国外的朋友尝到青州的味道。
0: 山海相逢处，刽子豪农产品的魅力正在展现。这是自然的馈赠，是渔民们智慧的结晶，更是科技与传统融合的成果。从红树林到喀斯特山区，刽子豪农产品正在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1: 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2: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0: 哥，
2: 你是汉奸吗？
0: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1: 到底是哪边的？
0: 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3: 我们中间有内奸，
0: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2: 啊！
0: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2: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城？
3: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2: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3: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

0: 广州市海珠区龙贤里一座清代民居，邓家人已经居住了100多年。邓炳全是爱国将领邓世昌的后裔，他正忙着找出家里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阿小，
2: 嗨，
1: 过来帮帮手，整理下呢两件宝贝。
2: 好，
1: 小心啲啊。
2: 好，
1: 嗰啲好脆噶，因为百几年嘅嘢，
2: 要保留翻佢原本嘅样。
1: 拎去邓家祠堂嗰度摆，等多啲人去睇得到先有用嘅。放喺屋企度就冇到嗰个意义噶啦。
0: 与老屋一墙之隔，是同样有着100多年历史的邓氏宗祠。如今这里是邓世昌纪念馆。2024年9月17日是邓世昌殉国130周年纪念日。邓炳

全特地把珍藏的老座钟送到纪念馆展示。这个老物件曾经伴随邓家人走过风风雨雨，

0: 时候，他也是有住，就是协防过台湾。我觉得邓世昌是一个非常专一的人，在那么早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就是想要保家卫国，然后到最后一刻也一样，就是遵从他自己最重要的那种使命感，所以我觉得太了不起了。
1: 在这座不大的祠堂里，记录着百年前的悲壮故事。它是不褪色的记忆，任凭时光流转，依然撼动人心。
2: 130年过去了，人们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位民族英雄。甲午海战，邓世昌以一颗赤子忠心以身殉国，他一生忠于自己心中的正义，尽忠自己海军将领的职责。走进这座百年祠堂，人们可以探寻成就一代海军名将的精神力量。
1: 在邓氏宗祠里，许多人会在一块红色的牌匾前停下脚步。邓世昌殉国后，清光绪皇帝将这块写着教忠资训的牌匾赐予邓世昌的母亲，赞扬他培养出一位忠勇爱国之士。在纪念馆中，和这块牌匾一起陈列的还有许多文物和老照片，向人们讲述着邓世昌的一生。
2: 看着就是一个管带家，就是等于现在的舰长啊。
1: 邓世昌39岁时担任致远舰管带，在舰上，他和官兵们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然而，就在拍下照片后不久，1894年9月17日，日本舰队进入黄海，袭击北洋舰队。甲午海战爆发，海上浓烟四起，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号遭受重创。原本在左后方的致远舰，在邓世昌的指挥下冲到最前面迎敌。猛烈的炮火中，致远舰上的弹药用尽。危急关头，邓世昌对官兵们喊出了最后一次训话：吾辈从军为国，早知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生威服替，使及所以报国也。抱着赴死的决心，邓世昌下令在船上升起一面崭新的旗帜，开足马力撞向敌舰。海面上，致远舰船身倾斜，弹孔累累，撞沉敌舰可能是扭转局势的最后机会。全舰官兵奋死一搏，冲向敌方舰队。致远舰不幸中弹爆炸，随即沉没。邓世昌含着满腔悲愤，与致远舰一同沉入黄海。
2: 当时很悲壮，
3: 他就把他自己也当成最后一颗子弹，战死在沙场上，是他作为军人最光荣之事。谁没有死的那一天？但是要死得起手，要死得值。
1: 甲午海战的失败，是中国近代史上惨痛的一页。致远舰上250名官兵，最后仅7人生还。2015年，在丹东大陆岛以南大约10海里的海域，经过近2个月的水下考古调查，考古人员打捞起100多件致远舰的文物。历经百年，这艘以钟鼓铸造的铁甲，依然用残破的身躯和斑斑锈迹，记录着一个民族悲壮的往事，和绝不屈服的意志。此日漫挥天下泪。

0: 有功卒壮海军威。在今天的邓家祠堂，人们凭吊英烈也会到院子里的平婆树下走走。这棵相传由邓世昌亲手种下的树，到今天依然枝繁叶茂。
1: 这个地方是邓公出生的地方。
2: 出生的时候，他父亲帮他取名世昌，就是希望国家世代昌荣。然后他还有一个名字叫郑清，就是他父母交代下一代人都堂堂正正做人。
0: 世昌、郑清，名字里有着父母对孩子深切的期望和祝福。十几岁时，邓世昌跟随父亲到上海做茶叶生意。当看见外国军舰在黄浦江横行无阻，少年心中便立下志向：海军强才能中国强。他考取了位于福州的船政学堂，经过五年学习，以优异的成绩加入了北洋水师，从此驻守海疆。一天，邓世昌接到家中来信，告知父亲去世，要他回乡奔丧。然而当时海防告急，邓世昌不得不留下备战。没想到半年后，祖父又继而离世，家中接连遭遇变故，邓世昌悲痛万分，可他还是决定留在军中。
2: 一边要尽孝啊，一边要为国尽忠职守，那就是进入了这个两难啊。他选择了以国家为重，而不能够因为顾家而不顾国。他就是小时候受到父亲教育的思想，他一生都是把全部的精力投身于海事之中。
0: 从军27年，邓世昌只回过3次家乡，他把保家卫国当成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使命。忠的家风在邓氏家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宗祠大门镌刻的“云台弓手”4个字，表明了邓家一脉是河南南阳邓禹的后裔。两汉之交，邓禹追随刘秀，提出延揽英雄，物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的方略，协助建立了东汉。刘秀评价邓禹一生深植忠孝。2000多年来，这一缕家风始终影响着邓氏后人。北宋时，邓禹后裔为躲避战乱南迁入越，在这里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如今在邓氏宗祠附近生活着不少邓姓人家。
3: 在路口继续直行。
0: 这一天，邓杰聪从肇庆回到广州和家人团聚。邓杰聪的爷爷邓全明是邓世昌的侄孙。爷爷去世多年，前段时间家人收拾房间，找到一些爷爷留下的文章和书信。
4: 这个是爷爷吧？
5: 对，爷爷。这个也是
4: 他爷爷。
5: 看书
6: 这些都是一些他以前的照片。邓世昌纪念馆。
4: 当然是纪念馆。你爷爷在的时候给你讲邓世昌吗？
6: 讲。因为先辈都是这样为国捐躯啊，对他们那一代人呢、那个影响就是也是让他们为什么去参军从容的一个原因吧。对，就是一定要报效国家，不会贪生怕死。
7: 在军校里面，当时他一进，
0: 在爷爷留下的文字中记录着老人当年参加抗日战争的经历。

0: 里。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岁的邓全民考入军校，一心想上战场杀敌。因为成绩出色，他毕业后被任命为教官，辗转粤北、桂南、湖南等地，为前线训练新兵。邓世昌尽忠报国，赴死前发出的号令言犹在耳。作为他的侄孙，邓全民也时常用祖辈的话激励新兵，振奋士气。
1: 就像世昌公说的那句，吾辈从军为国，早知生死于度外。参军就是为了上场杀敌，起码我做到虽死，但是我也是让日寇胆怯嘛。我爷爷跟我说了，一听到广东人冲锋的时候，日本人听了是胆怯的，因为广东也是真的拿着刀跟你去肉搏，那些他们也很勇猛的。
0: 抗战期间，广东省超过90万人投身战场，留下了越地胜妇孺、虎户挂白绫等说法。那时邓氏家族中有6名儿女考入军校，参加了抗战，邓家祠堂更成为敌后情报工作的基地。千千万万奔赴战场的青年，把保家卫国的愿望化作一腔激荡的热血，挥洒在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上。在邓杰聪的印象中，爷爷晚年时还保持着许多当兵时的习惯。
1: 我出生的时候他70岁，到他80多岁的时候，他每天坚持就是省洗那个冷水澡的。
2: 哦，
1: 对，从来没有一天，就是包括冬天也是洗冷水澡的，一直都是哇挺直腰，走路走得很快，就是那种哦，真的是军人的那种
2: 军人的气派啊，军人的作风。
1: 对对
2: 对，这是爷87岁时写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2: 我虽已87岁，
1: 但是老骥伏枥，如有需要我的时候，随传随到，必
2: 竭诚以赴，
1: 对，全权忠心。到了他年龄已经很大了，但是他也是很想为国家做点事的。
0: 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功卒壮海军威。老人生前把这副对联悬挂在客厅里，既是对祖辈的敬仰，也是自己报效国家的心声。邓杰聪还记得1998年的一个下午，爷爷回到家，进门第一句话便通知大家，他向广州的志愿捐献遗体登记接受站递交了志愿书，是广州第一批进行遗体捐献登记的志愿者。家人一时错愕，但看到老人写下的一段文字后，便理解了他的想法。
1: 作为先烈的后代，应该学习先烈的优良品德，在建设和保卫祖国的神圣事业上再立新功，而不应该躺在先祖的功劳簿上
2: 沾沾自喜，
1: 不思振作。爷爷那一辈从小就熏陶这种观念嘛，一心报国啊，就到了我们这一代的话，就是虽说不能对国家有很大的贡献，但是也是要堂堂正正的做人，无愧于家庭的教育，无愧于自己作为邓氏后人的一个想法吧。
0: 当年邓世昌把自己当成最后一颗子弹，以身殉国。身为邓家后人，邓全民青年从容参加抗战，80多岁时把捐献遗体当作报效祖国的最后一种方式。2013年，邓全民去世，按照他的遗愿，遗体捐献给了国家，用于医学研究。
1: 其实呢，当时爷爷说了一句话，抗战我们没有死，没能完成那个马革裹尸。

0: 的夙愿，所以我现在就以马格果斯的一个豪情，虔诚地把我的躯体捐赠给祖国吧。那当时真的很斩钉截铁地说这句话的，我是真的听得很热血的那种。
1: 硝烟虽然已经远去，但在邓家后人的心中始终回荡着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的豪情。邓世昌在甲午海战中牺牲后，家乡人建起一座衣冠冢纪念这位爱国英雄。到今天，每天都有不同的人来到这里敬献鲜花，摆放上今天中国先进的战舰模型，告慰英烈。一脉家风就这样融入民风，涵养出民族正气与家国情怀。
2: 百年风云过后，在家风的润泽下，忠于家国已经成为邓氏后人的人生信念。学习先烈的优良品德，而不是躺在先祖的功劳簿上沾沾自喜，这是邓全明为人处事的准则。他以此来严格地要求自己，也教育儿孙。从少年从容到老骥伏枥献身医学研究，在他看来，只要坚信为国尽力、匹夫有责的信念，一生的所作所为才无愧于邓家的门楣。
1: 如今，在邓世昌的家乡，人们把以身殉国的壮烈写入激荡的历史中，已把尽忠职守的信念融入到和平年代的工作里。广东地处沿海，在邓世昌生活的年代是抵御外国侵略的最前线，百姓不甘受辱，奋起抗争，习武蔚然成风。邓世昌小时候，父亲就给他讲三元里民众抗英的故事，还请来师傅教他练拳习武。如今，习武的传统已经融入到人们的生活中。邓氏宗祠旁边有一所邓世昌纪念小学，师生们结合南拳动作，创作出了一套世昌拳。一代代人练拳习武，也把邓世昌的精神延续下来。吴启辉小时候在这里读书，长大后成为了一名海军战士。趁着休假，他回到母校。
2: 现在是休息啊！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5: 真
4: 的好。
5: 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特色，课堂上都会教他们，一到六年级都会学这个四伤拳。
4: 这个应该是打的最好的一个了，那我们一起打吧，
2: 教教我们俩。
4: 来，小朋友，好，准备动作，是不是？
2: 这样，
4: 小师傅来，弓步出拳。砸拳是吧？
5: 对，砸拳。
4: 换这边。
5: 方向对。
4: 有。
5: 成了功夫冲拳。
1: 时隔多年，回到母校练起世昌拳，吴启辉回忆起在这里上学的经历。吴启辉的家离邓氏宗祠不远。小学时，学校组织到邓氏宗祠参观，迎面看到的就是邓世昌的雕像。英雄的形象第一次定格在他的心里。
4: 看到他那个雕像就感觉很高大威武啊，这么大一个雕像肯定是一个英雄人物吧。第一次看那个电影的时候，看到邓世昌那时候是为中国牺牲的海军将领嘛，就觉得邓世昌这个英雄人物很伟大。当时就觉得如果到时候国家需要我的时候，我也可以做出同样的事情。
1: 成为像邓世昌一样的英雄是吴启辉儿时的梦想。为了圆梦，长大后他报名参了军，期待着军营中的锤炼。但没想到他分到海军部队后，工作任务却是到南海海域进行海底测量。这与他最初想象的军旅生活不太一样。
6: 心目当中过来当兵的时候，就想象那种每天挂着枪在沙场上面摸爬滚打，扔手榴弹，各种战术。

0: 那种冲锋陷阵的那种样子吧，就感觉干这个测量这个活没有展示出真正军人的那种血性，一开始就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去完成任务。
1: 测量是为航潜规划提供数据，执行任务带的不是武器，而是测量仪。那时的吴起会有些失落，觉得离自己的英雄梦有些遥远。然而几年后，当他负责测量的一处海域建起了码头，他和战友们乘坐军舰缓缓驶入，那一幕改变了他的想法。
2: 登上咱们自己的军舰啊，奔你那个测量的那个地方，啥心情啊？
0: 我们的军舰从那个我们测量那个航道开进去，靠着我们测量的这个码头，在上面欢迎我们鼓掌啊那种。那时候觉得啊，这个航道当时是我干的，就是我测量的，特别有自豪感。一二一，
1: 从那以后，吴启辉重新理解了这个岗位的意义，看到了自己身上的责任。就像100多年前，邓世昌把一生的精力投身于海防。今天，这位海军战士扎根海疆10多年，更在一次又一次的风浪中坚守着这份职责。如今，吴启辉所在的部队已经在海上测量了数十年。正是有这样一支先行队伍打前站，才有了一条条崭新的航道，他们也因此被大家称为耕海人。
3: 我们这个测量任务就是一步一个脚印的默默的耕耘，然后采一步一步的采集它的数据，就把海礁测量好，绘成一张张的海图，战斗军舰它就敢在那个海域航行，给他们一个最有利的作战环境去战斗。祖国真的是强大了，我们当海军的也特别的自豪。我们这个测量有一个词叫做立身为耻，责任就在我的肩上，但是他这种精神我们会传承下去的。
1: 从军13年，比起小时候的英雄梦，现在吴启辉更为自己是一个默默耕海的战士而自豪。130年很短，见证了一个民族从弱到强的快速崛起。130年又很长，目睹了一代代中国人顽强不屈、奋起前行的漫漫征程。它如同一道时间的琴弦，走出了一曲曲舍身为国仇的旋律，铿锵回荡在天地之间。金字牌匾前，忠的家风在邓家代代相传，忠义之风穿越百年风雨，注入了新的时代。
4: 先辈为国家民族尽忠而慷慨赴死，后人用一生坚守家国情怀和职业使命，他们守望家风，涵养出浩然正气。家风民风连接着国运民生，从一块百年前的牌匾到一枚枚南海上的勋章，一代代人续写着关于忠的故事，如同涓涓细流滋润着后世子孙的心田。

1: 心态再也无法回到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2: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你是汉奸吗？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3: 色毒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位呢？
4: 我手里有那钱，
3: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进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2: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1: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城？
3: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4: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他们有自己的信仰，舍得一切。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 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 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0: 们用一生坚守诠释诗者初心，他们用默默耕耘托举平凡梦想，让山野有光，少年有梦，让每一份滚烫的期许都在岁月里生根发芽，
1: 让我们的孩子读上书，读好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终极使命。
2: 我想说，特殊教育不是灵隐，是让每一颗心层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银河。
3: 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一天天成长起来，一天天丰满他的翅膀，我觉得我无悔我的青春，更无悔我的坚守。
0: 平凡的岗位，一生的坚守，他们以诗者赤诚守望山乡，用热爱浇灌梦想。

用坚守书写最美的教育初心。本期我们的新征程，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扎根讲台、坚守担当的人民教师。

0: 大家好，我是宁明县爱电国门学校杨寿东。我们学校地处中越边境的爱电镇，学校的位置比较特殊，过去大概几百米就是越南了。我是在1999年6月份在南宁师范高等中学学校毕业，毕业之后呢，就直接来到了宁明县智囊中学任教了。在2012年的时候，为了顺应教育资源优化，所以爱电国门学校这个教学点当时就撤并了。就是2018年9月份的时候，我们爱电国门学校就成立了。思量再三以后呢，我跟几个老师商量，决定还是上来这里闯一闯，给我们从边顾边工作添砖加瓦吧。
1: 感觉我们像来创业一样，而且还是白手起家的那种。
0: 我们几个老师都是比较有创新的。
2: 校长带着我们干，我们就跟着干。
1: 杨校长带领着我们老师们除草呀、清理卫生啊、直角啊，还带着我们去粉刷宿舍和教室。
2: 老师和学生一起拿起锄头，然后就该种的树我们都种上，像这些树都是我们后来才种上的。
1: 逐渐慢慢的，我们的校园才有了一些转型的面貌。
3: 我们都称他们为爱电国门学校的拓荒者。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也要迎难而上，努力把荒凉变成希望。

0: 中华是我的家，中华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叫中华。
1: 我们学校的校本课程是红色教育，因为我们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一个鲜活的教育教材，所以我们经常带学生到界碑参观，开展这些爱国主义教育，也很容易培养我们的学生守护家乡、报效祖国的使命感。
0: 我们是爱念国门少年，我们是新时代的接班人。
1: 我们学校目前有400多名学生，这意味着爱念口岸多了400多个常住家庭，这就是稳边固边的意义。因为我们这里留守儿童占比基本上达到60%左右，然后这些同学如果我们按正常的程序去教学的话，他是没办法跟得上的，他起点已经落后了。
2: 针对我们的同学小学的科目的基础比较薄弱的这个情况，我们的校长创立了双城教学的模式，
3: 所以呢就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安排我们2个老师进行双城教学，一个是主攻新课程，一个是补基础知识。
1: 经过我们这个模式开展过后，那么学生他的原来的技术就得到了补充，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一起学初中内容，会顺上多了。我们开展双城教学主要目的是让已经落伍的学生回到同一个起点，重拾信心，让他们更好地完成初中阶段的学业。
3: 是我们这个双城教学开展几年以来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1: 经过老师和同学们的努力，教学那个成绩啊成效很显著。
4: 我刚来爱念国门学校的时候成绩不是很好，但是杨校长跟我说过努力就会有回报，我现在成绩慢慢好起来了。
5: 在这里读书成长特别的幸福，这里的老师和同学们特别的和蔼，我喜欢这里的同学们和老师们。
6: 我的小孩在这里读书，我们家长也很幸福。
1: 让我们的孩子读上书，读好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

以前也有人问我，27年守着这一群折翼的天使值得吗？我想说，特殊教育不是引领，是让每一颗星辰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银河。1999年，我刚毕业，带着一腔热血来到惠灵顿聋哑学校，第一个星期我就哭了。原始几个住校的听障孩子，最小的才6、7岁，想家哭了，我就陪着他们一起哭。后来我就干脆住到了学校，带着他们教他们洗脸、叠被子、洗衣服。但是同事们都取笑我说，大小孩子一起长大。最触动我的是2004年送学生回家的那一次，他家在很偏的山村里，转了3次车，又走了几里路才到他家。但是见到他家长以后，他母亲却跟我说，聋哑人读书有什么用，还不如早一点回家种地。当时那句话真的就像一根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从那时候我就默默地下定决心说，不仅要让他们认知，还要让他们有尊严地活着。

0: 那我觉得我们的听障孩子他应该也要学更多的知识，不管他以后去任何一个岗位，让他的选择更多一些，也让他多去见识一下我们这美好的祖国。我就想告诉我的孩子们，孩子们一定要相信自己，通过勤奋学习，掌握知识技能，过上普通平凡而幸福的生活。我们创办了反向融合幼儿园，就是让听障孩子跟着普通孩子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从小适应，让他们以后能够顺利的真正的融入到这一个社会当中。
1: 雨诺你好。
2: 校长妈妈你好。
1: 真棒。那如果你想吃蛋糕，你应该怎么做？
2: 应该要先问他我能吃吗？
1: 问谁呀？
2: 问妈妈我能吃吗？
1: 说得真完整，太棒了。
2: 校长妈妈我爱你。
1: 谢谢宝贝。
0: 就真正的跟自己养了一个孩子出来一样，对他们的感情也非常的深，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看着他们一点点的变化和进步，就是让我有那种当家长当妈妈的感觉。

0: 特殊教育不能只在学校里，我们要走到孩子的家里去。这些年我们一直在送教上门，有的孩子躺在床上十几年从没有出过门。
1: 一妙妙
2: 每次一提到你们老师他们来上课的，他就很开心，我都感谢你们老师的，真的。
0: 我们每一节送教课不只是教知识，是告诉他们你没有被人忘记。我发现每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光芒，我也相信没有笨孩子，只有没被看见的天赋。于是我们组建了无声合唱团，让那些

0: 不会说话的孩子用心灵唱出最干净的声音。
1: 喜欢和大家一起唱歌，我觉得合唱团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我很喜欢他们。
0: 然后我每一次静下心来去听他们唱歌，都非常的感动，因为那个声音真的就是发自他内心最原始的那个声音，非常的动听。孩子们是把自己的真情实意投入到这个演唱当中的，所以他每一声妈妈，我觉得都像是在叫我一样，就非常的激动和感动。他比我们做出的努力要更多，才能达到现在的这个成绩。

0: 开始，欢迎进入到的广西任林实战项目的选股记录考试者，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最后的十五米，武当广西申营闪先出兵，
1: 一丙广西申营。
2: 林林小的时候特别活泼好动，我发现他有体育天赋后就推荐他去游泳队，刚开始不适应，经常哭着要回家要回学校，我去陪伴他的时候用手语鼓励他，告诉他，你知道吗，你现在游的每一条泳道都是在游向你的未来。
3: 邓老师好，谢谢您在学校教我，对我的关心。
4: 孩子大了总要自己生活，我们就增设了中职专业，教他们一技之长。最让我开心的是他们毕业后能自己挣钱，自己养活自己。
2: 哇，好大好大，哎，大广场也是一样，那个时间长，那个请坐。观众们，看到孩子们能自食其力，比我自己涨工资还要开心。那一刻我知道，命运给他们的爱，我们真的可以化成意。
3: 祝同学们学习进步，健康成长。
5: 祝愿母校越来越好。
6: 谢谢邓老师。
7: 谢谢班主任。
8: 老师们一切顺利。
7: 祝愿母校越办越好，再创佳绩。
9: 最最最可爱的母校说一句，我爱你们。
2: 有人说是我改变了这些孩子，其实是这些孩子改变了我。他们让我知道爱不需要声音，只要还有一个孩子需要我，我就会继续站在这里

0: 早上好，同学们好啊，早上好啊，早上好啊。
1: 姚老师经常跟我们打球，他会带我们玩数学游戏。
0: 奥飞，
1: 姚老师很有爱心。
0: 大家好，我是桂平市中沙镇综合中心小学的数学教师杨明珍。这27年，我一直扎根在桂平市最南端的一所乡村小学。这些年，我守着这所学校，也守着这山里的孩子。说实话，这个过程当中，我苦过、累过，也笑过，更多的是一种幸福的

0: 从小在大山里长大，我母校的那几间破旧的瓦房现在还历历在目。是1999年师范毕业之后，我毫不犹豫地就回到了我的家乡。我接过我老师的教鞭去教孩子，我的目的就是让更多孩子能够像我一样有机会走出大山，要回来建设家乡。
1: 小老师很幽默，
2: 如像我们的朋友一样，我很开心。
3: 在玩数学游戏中学会了数学知识。
4: N 能表示哪些数？你来。
5: 10 100 1000，
4: 非常棒。
0: 我们有生命力的这些数学课堂，一定是充满童真童趣的。那如何让枯燥乏味的数学课堂能够让学生通俗易懂、轻松易学的学会数学呢？我想我们老师在备课时候首先要下点功夫，我们要把自己变成学生的身份去考虑，我最喜欢怎样去学这些数学课堂，让他们在做中学、玩中学，多创设一些活动性的、游戏性的、操作类的这些课堂实践活动。我始终觉得既要教书更要育人。我们乡村的孩子，有些孩子会比较腼腆，他们有些话不愿意跟老师或者家长说表达出来，那怎么办呢？于是我就想到了用一张张心语卡去搭建起这样的一座桥梁，让他们把内心不敢说不想说出来的真话通过心语卡悄悄地跟老师、跟家长、跟同学去做一个交流。
6: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话都写在心语卡上面给杨老师，
3: 会帮我们找出心语卡上的错别字，并且会在心语卡上写一些鼓励我们的话。
7: 亲爱的杨老师，你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们的生活。
8: 亲爱的妈妈您好，谢谢您这12年的养育之恩。
9: 同桌你还记得吗？你曾跟我说过你的梦想是遨游太空，我希望你能抱着这个梦想展翅高飞。
0: 把内心的想法大胆地去表达出来，让这种沟通也更有温度，而且它可以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

一些城区的名校长、名校长，他们主动去邀约我去进城，但是我有一些放不下的人，那就是我们的孩子。乡村的孩子总是要有人留下来去教的，我也就是其中的一个。我想这些孩子平常跟自己相处，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看着他们一天天变好，也就是这样的一份欣慰成就感，造就了自己舍不得离开这里，更舍不得这里的孩子。回望这一路走来，我从当初的年少懵懂的追梦少年，终于站在这所学校，站在三十讲台上教书育人。如果说这一个过程问我后悔吗？我想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一天天成长起来，一天天丰满他的翅膀，我觉得我无悔我的青春，更无悔我的坚守。

1: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2: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你是汉奸吗？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3: 是一条变色龙，
4: 到底是哪边的？
3: 你希望我是哪？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的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2: 啊！
0: 这一切都是没有事的。
2: 中国人打中国人，
0: 为什么要围我们作战？
2: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3: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4: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环境。

0: 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上至天子，下至百姓，皆以他消热纳凉。文人墨客，达官显贵，则以他为媒，题诗作画，抒情写志。方寸善念，集中国书韵之妙，享华夏画文之美。本期广西故事，带您走进桂林团扇的方寸之间，看黎竹画丝，山水入扇，一看千年文化的坚守与传承。扇子在古代有摇风、梁友等别称，而当画家和文人在扇子上绘画书写之时，扇子也变为文人雅士手中的一柄玩物，雅扇。因其小巧便携，故而影响广远，所以又被称为一种能够游走的艺术。传说扇子起源于舜帝造扇。商周时期，扇子作为帝王外出巡视时遮阳、挡风、避沙的工具，是帝王威仪的象征。西汉时期，团扇出现了。因团扇形状暗合团圆如月、合欢吉祥的美好寓意，又称合欢扇。宋朝时期，广西民间已经普遍使用扇子。南宋周去飞《岭外代答》一书曾这样记载：过桂林城南数十里，则变大邑，冬月久晴，不离葛衣完善，夏月苦雨，急需席披重裘。随着经济文化中心由北向南转移，不少名门贵族和官员南迁至广西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桂林。桂林画扇、提扇、藏扇之风兴盛，尤其是手工业的进步，积极推动了扇面艺术突飞猛进。
1: 只要是懂书画的画家或者是书法家，都会在扇面上呢进行艺术的表现和表达。可以说啊，扇面呢可以承载了中国古代文人艺术梦想和艺术表现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艺术载体和艺术形式。
0: 历代不少画家也在扇叶上留下与广西的深厚情缘。1018年中元节，在广西为官的燕素游览了桂林七星岩，兴农所致，燕素以《玄真传》亲笔写下七星岩同游题名，并有刻工参与七星岩洞口北壁。在这幅燕素绘制的扇叶《山居图》中，

山石棱角分明，有几分桂林喀斯特地貌的特点。远山隐隐藏于雾中，又有漓江烟雨的朦胧感。

0: 在日本驻荷大使期间，通过谈判迫使俄国把侵占中国的伊犁特克斯河流域土地归还而受人称赞。在桂林博物馆现存了他的一幅书画扇叶，记行来本，兰生有分，鹤旗有兆，随遇有勋，力气不敌，余不出冤。
1: 这段出自张谦碑的古文，意为夸赞东汉官吏张骞德行如兰香，才高而内敛。这件作品呢，是他给他的一个朋友写的字里行间啊，也流露出曾纪泽，为人处事，然后呢，以古代先贤为楷模的这么一个操守。除了曾纪泽的这幅团扇叶。
0: 清代画家葛本植的一幅团扇画也尤为特别，因葛本植如今现存的作品以仕女图为主，但在桂林博物馆中却收藏了他罕见的山水作品。这幅色舍山水团扇叶，色彩淡雅，运笔细腻，描绘了桂林春季时节在书舍里读书写作。 独享雅趣的时光。在桂林，葛本植与当时广西按察使的幕僚居巢居连两兄弟交往密切，大家经常在一起吟诗作画。居巢居连被尊为开创岭南画派先河，他们首创的撞水撞粉技法，为当时的花鸟画坛开创了新的局面。

们的得意弟子，岭南画派代表人物高剑甫，后来又成为黄独峰的恩师。黄独峰继承了高剑甫和张大千两位师父的技法，成为漓江画派的开拓者。美丽的广西似乎总能为画家们找到新的灵感。在40岁之前，齐白石还没有出过远门。从1902年到1909年间，齐白石5次出游，他自述为五出五归。这也是齐白石屈指可数远足看世界的游历，而其中3次游历，齐白石就来到了广西。1909年，47岁的齐白石应好友郭宝生之邀，前往广西钦州，结识了连州知府李申夫，并提刻2000石，管领诸官印章相赠。李申夫得到印章后非常高兴，也将自己做的《春寒诗》题于团扇之上，回赠齐白石。齐白石在钦州不仅收获了友情，还收获了一生的钟爱。自从齐白石到过钦州，吃过钦州荔枝后，他就对荔枝恋恋不忘。他曾说，果实之味为荔枝最美，且入图第一。于是荔枝成了齐白石一生长画的题材，在自己的扇面作品中更是处处流露这份钟爱之情。历代名人大家为广西留下的书画扇面，给桂林留下了取之不尽的艺术宝藏，也悄然为日后桂林团扇的兴盛埋下了深厚的文化根基。团扇承载了数千年历史积淀的中华文化瑰宝，它的传统制作技艺如今在广西荔浦市马岭镇的这座小村子里落地生根。作为桂林团扇的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邱广初在这里缔造了广西最大的团扇生产基地，而他的团扇作品也从这里出发远扬海外。

0: 上世纪七十年代，邱广初还只是利普马岭镇一家理发店的剃头匠。为了贴补家用，他开始钻研编织技艺。当时，利普的竹编箱子外贸销售风靡一时，是广西区外贸公司的竹芒编工艺品生产基地。后来，中日贸易互通，日本的团扇企业想寻找中国的竹芒编织企业寻求合作。1982年，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上，利普的外贸公司接到了一份与众不同的订单，而邱广初的未雨绸缪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1: 当时呢，日本客户提供样品，在我们中国找能做产品的厂家，首先呢得到浙江去找，这个圆珠破瓷团扇，浙江做不了，没办法做，所以重新再找，在中国找，再找到广西来。因为我们利普现在是广西工艺品公司生产基地，我看到难度比较大，我也没做过，我说那都试试看吧。所以把样品拿回来以后，研发一二十天，把那样品做出来了，做出来就跟那个客户拿来的样品一模一样，可以以假乱真了，所以那个客户都满意了。

0: 经过反复研究试制与完善，邱广初终于攻克鼓扇制作工艺难关，拿下了100把团扇的订单，在当时的荔浦引起了轰动。今年78岁的邱广初，沿袭中国传统的竹编技术，还原了失落百年的团扇技艺之美。
1: 团扇制作工艺呢，最难做的就是我这个圆周波式团扇。我们国家第一把改良过的团扇证，我是在我这里输出去的。2013年以前，基本的产品可以说起码有50%-60%的产品是我这里出去的。
0: 荔浦团扇以剖丝、插丝为主要技艺特色，一把看似简单的小扇子，制作起来却很复杂。从浸竹、剖丝到编织、贴面，再经过裁剪、包边，流程有20多道，工艺极为精巧细腻。扇骨与扇柄以竹节为界，一体成型。扇骨通过将一根直径不到1厘米的藜竹，匀量剖为几十根细丝来编织定型。在这过程中，竹丝的粗细和数量都有讲究。竹丝厚度仅为0.5毫米，每一根竹丝粗细长短都要一致，稍有偏差就是废品。竹丝多了，扇骨会细软，经不起编织；竹丝少了，则编不出细腻的造型。这些都只能靠熟练的人工完成。2018年12月，桂林团扇制作技艺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邱广初被列为桂林团扇制作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邱广初的女儿邱艳珍，从父亲手上接过团扇手艺的传承大旗。2014年，邱艳珍被评为广西工艺美术大师，成为剖丝团扇的权威和带头人。近几年，邱广初父女俩没有停止创新的脚步，将麦秆画、折纸、树叶等材质，以及壮锦、苗绣、瑶绣等民族元素加入团扇创作中。他们希望继续将承载着中国千百年传统与智慧的团扇文化推向世界。
2: 传统的这些技艺、传统的工艺得以再一次的复兴，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坚定了我们中华民族这个伟大的这个文化啊，是自己的实现了这个文化自信。现在的话，国际品牌的很多的这个大牌的奢侈品，它都会选用

0: 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一些东西，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文化慢慢的走出去了，然后得到了这个国际上的认可，要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来关注我们这个非遗的记忆、传统的记忆，使得大家自觉的去传承它、去保护它。
1: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盈尺之间，指尖记忆流转芳华，尽藏古今风流。桂林团扇延续至今，承载着丰富而鲜活的岭南文化历史，在沉淀时间保持初心的匠人手中，焕发出新的活力。与时光流转的方寸间，烙印下新时代的精神。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大哥，你是汉奸吗？
1: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3: 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位的？
4: 我们中间有内奸。
3: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口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2: 啊！
1: 这一切都是别有事的。
2: 中国人打中国人，
1: 为什么要围我们做城？
2: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3: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 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 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环境。

湾江毛南族自治县，地处广西西北部，这里空气清新，风景优美，大小环江两条河从北至南贯穿县城，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0: 今天白兽探秘栏目组来到环江，在月亮山脚下的水源镇三彩村，我们见到了一位百岁奶奶韦金花。
1: 奶奶身体还很好哦。哦，奶奶，你每天都这么扫地吗？
2: 不来，还不给我整完，还让我给我把的。
1: 奶奶，你为什么要盖起来烧到这里面去啊？
2: 把碗不用放，都不叫我来回。结果呢，我跟他点吧。
1: 现在盖起来不容易风吹散。哦。
0: 韦奶奶已经是百岁高龄了。可是奶奶每天都坚持自己打扫房屋，整理衣物。
3: 大自己在自己搞卫生的。哦，大自己讲，以前在是圣莲寺待的，卫生搞的习惯了。哦，
1: 帮忙爱们拜过礼不？
2: 爱过的。
1: 拜过礼呢？
2: 天天也有古董话了，那不着，你就得过的。
0: 在韦奶奶整齐的房间里，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物件，这是什么呢？
2: 就绑用的。
1: 哦，按照你的绑法。
2: 绑就是那样。
1: 这是扫吗？可以扫灰尘。
2: 绑。
0: 韦奶奶的这个小发明不仅能除尘，它还有另外一个用途。
2: 绑。
1: 哦，绑用的。
2: 阿母阿父的绑这就废了，你多一点。但是不是绑啊？我了不起了呀！我进南门那门都得了，就办困难，忙啥办？困难的肯定包容，可是我看到马上就是丈夫，我的妈的，这都是做的不要过，我忙的忙了过的，这个亏掉。你一不忙，我也忙弄很减肥，不让了，不放心的来不让。不要搭配，不配是人类的肉肉肉。
0: 韦奶奶不仅心善手巧，更是妙手人心。年轻时常用一种活灸疗法去帮助大家。哦，
4: 灯扫灸，他会做那个灯扫灸。嗯，对，
5: 有那些老人啊、小孩呀、啊、不舒服啊，都可以找他做。啊，他做的效果很好的。
6: 个个都很大个，他因为有事嘛，他帮人家帮忙过。嗯。
0: 就在拍摄的同时，巧遇一名患者来上门求医。
7: 从环江。
1: 环江啊。
7: 环江。
1: 你怎么知道这里有这种方式来治疗？
7: 是有人介绍。
1: 有人介绍了。哦，你听。
7: 他们说他们来这里医好了。
1: 哦，这是什么东西？
7: 有个梦啊。
1: 梦。梦是什么？
7: 灯罩啊。
1: 灯草是吗？
7: 灯草。
1: 这个是什么东西？
7: 茶油。
8: 茶油
1: 啊。茶油是吗？
0: 灯草灸又名灯火灸，是一种古老的灸穴疗法。将灯芯草蘸油点燃后，快速对准穴位灼灸，以抱有响声为佳，听到啪的一声迅速离开。灼烧后的皮肤涂些烫伤药水，预防感染。
1: 刚才烫的过程中你觉得烫吗？
7: 我都不觉得烫了，觉得反正止痒止痒的样子，觉得本来是痒嘛，他帮我烧那个，我正好觉得轻松多了。
0: 看到如此神奇的医术，记者决定体验一下。
9: 烧了吗？
1: 啊，还烧。
9: 过八个。
1: 疼没？
9: 没疼。
1: 没疼啊。

0: 其实是很痛的。
1: 施酒时要求取穴要准，操作要快，不能停留，这对于眼力手速和经验都有着极高的要求。年过百岁的韦奶奶反应力早已不如年轻的时候，这项技能便传到了女儿手里，自己则退居在旁细心指导。
2: 在泰国毛那个韦杰来韦拉
0: 哦，
2: 在泰国没有
3: 妈妈
2: 喂
3: 关破乱门。

0: 恩骂骨人，骂骨人。现在我跟儿子也认得，现在我在金城江人家也个招我招这个。
1: 韦奶奶共生育了七个儿女，尽管奶奶喜欢自理，可是子女们却不放心，常常争着去照顾奶奶。
2: 当然都不能行了，只能留我，还得跟呐，我让告让爱的跟照顾的，有的过人嘛，叫啊，去量啊，照顾你了，不得不得要拉你的，不压面的，不得慢些倒中的，那我就低中的。
0: 那手工打粉我都讲的啦，我讲的来啊，是啊。万长嘴没说有讲他，
3: 现在有
0: 讲，不像，听他们讲，
4: 我们都是谁有空谁就来找他给奶奶吃的，一般哥哥都讲来做的，因为奶奶她的心带好了嘛，哥哥都以前的我们小的时候他都很疼我们嘛，所以现在我们也要多照顾关心他一点。
1: 金秋时节，正是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红心香柚丰收的季节，山上山下到处弥漫着醉人的柚香。
3: 嗯，奶奶，这些都是你们种的柚子吗？
0: 真的对的。
5: 柚，
3: 这么多。
5: 儿女的。
3: 哦，这么多啊。
6: 侬养麦没？老婆，你跟没？
0: 你跟啊。
6: 你跟
0: 咯？啊，拜老地翁，拜地翁。嗯。你呀，你也过得快。
6: 那不太你玩没
0: 玩玩
6: 没玩
0: 呢要玩过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
1: 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
7: 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大的小的都不好，中个最好，
3: 中个最好，太大了也不好。
7: 嗯，对。
3: 那像我们这两个柚子哪个好一点呢？
7: 肯定我这里比较好一点。
3: 哪个好一点？
7: 对对对。
3: 那怎么看得出它好？
7: 你看它圆比较均匀点哦。
3: 啊，圆比较均匀。
7: 对对。啊，看它的这个光滑嘛，
3: 光滑，
7: 外皮光滑一点就可以了。
1: 红心香柚的清甜与微酸，给了环江人很多烹饪灵感。柚子皮削去表层，切块，浸泡一天后便能去除柚子皮的苦味，挤干水分，随蒜米、辣椒、瘦肉一起爆炒，加水稍加焖煮后，一道爽口的炒柚子皮便可上桌了。柚子皮削去的表层也不要浪费，将其切丝，加入冰糖和果肉一起熬煮约一个小时，待冷却后加入蜂蜜，老少皆宜美容养颜的蜂蜜柚子茶就做好了。儿女孝顺，子孙满堂，其乐融融。对于子女而言，奶奶的健康是他们最大的幸福，对于奶奶而言，陪伴才是最好的尽孝。百岁寿星有个宝，
0: 那天你老了，你也要有个能力出。
8: 味道很，
9: 怎么深的肉啊？
1: 寻味深山觅长寿，
8: 嗯，好吃啊！
1: 侗乡美食吃不停，
10: 真早就
1: 养生妙招藏门道，
10: 不舒服啊，都可以找他做。
1: 记者亲测苦难熬，百寿探秘乐享百岁人生。

0: 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位于黔桂湘三省交界之地，山林环绕，河道纵横，又有世外桃源之称。好山，好水，好风光，这里处处都有侗族独特的风情特色。而我们今天要拜访的百岁老人韦兰秋，就生活在这青山绿水中。
1: 我喊着韦兰秋，幺零三岁了，如果有我儿子啊，我请你吃啊。
2: 我们呢，这是三兄弟在家照顾我的妈妈。我妈妈这个长寿是我们兄弟的福分。
1: 妈的，
3: 八十一，
4: 八十一岁啊！
3: 我的十九岁，我都没变成我妈恨。他妈都原谅，他妈你能闹，你还要骂，你让我真要你，要骂你。
4: 现在他也做太太了，那等于奶奶五代同堂了。
5: 是啊，五代同堂。
3: 以前我妈也蛮精得的，不计衰。
0: 韦奶奶家里有不少宝贝，甚至还留着出嫁时母亲送的木箱子。
4: 那个箱子是她陪嫁的不？八十年了不？
0: 哎，瞧瞧记者翻出了什么宝贝？
6: 是用来干嘛的？
1: 偷秧，
4: 抓秧。
6: 这不是玉米吗？
4: 玉米棒啊，玉米棒啊，你帮他抽一下。
6: 抽。
4: 这个感觉到这下面已经抛光了，你知道吗？就感觉是日积月累，奶奶握的这里已经冒油光了。后面痒了，他抓不到，他就拿这个这样抽啊。
7: 哟，二十一年了，二十一年了，
4: 这个玉米棒有二十年历史了。
7: 啊，那我从你抓，越瘦越抓不到。
4: 哦，你抓不到，
7: 有个抓不到，从那里抽。哎，好臭！
4: 喝妈妈的，
1: 我也不懒喝。你们如果老奶奶们不喝的了，尿的了，还要给我好啊？
0: 小小一根玉米棒，竟然陪伴韦奶奶二十余年，这自然也是韦奶奶爱不释手的宝贝。
1: 那是有个怪物的来，
8: 他就万代不求人，
4: 万代不求人。
8: 他要那个抓抓的背后养的那只抓，那只那只抓。
1: 那是你老来，你要一个人去抓。
4: 你教我做一个嘛，我鱼米都带来了。
1: 要那个人有么贵呀？
4: 他这样找你就养住了，找一个。哎，做一个百岁奶奶版的万代不求人。
1: 我就会跟着啊，跟着错，那我男没跟着错。
4: 哦，不跟着错。
1: 哦，那老来跟着。哦。
4: 错。我们水老太来做一个万代不求人啊。
9: 万代不求人。
4: 哦，对。得了，万代不求人就是这样做的。那，你的万代不求人。
9: 啊、不对呀、啊，我也不敢搓呀、啊，这搓成那个。
4: 那这晾干以后不，它都用了二十年了，你这个是刚做的，肯定不一样。
10: 这是你的宝贝，
9: 这是太太的宝贝，
10: 小宝贝，
4: 暖洋洋的。
10: 你摇两根，你摇三根。
8: 哦哟，那没错。
10: 阿蛋叔叔吗？
0: 韦奶奶已经五代同堂了，这小宝贝是韦奶奶的第四代曾孙女粉粉。每一次回家，她就喜欢缠着太太一块儿玩耍。
1: 宝贝，你又来了，外婆我啊，宝贝，我宝贝有点高啊，
9: 给老太，
1: 哎呦，能听见。
10: 洗澡，
4: 用水泡一下，没有那么硬。
10: 小松鼠，
9: 小松鼠，
10: 这是什么？这是宝贝吗？哎呦，
9: 这是我们大山的宝贝。
4: 你还记得吗？外公外婆种了好多红薯，哎，我们背上小锄头啊，地里面挖红薯。
10: 小可爱，你要好好做工呢。
4: 然后挖回来的红薯洗干净，做成这种粉条，然后再煮着吃。美味，
10: 但是

0: 宝贝。
1: 都有个狗，狗奶，狗奶啊，狗，狗奶，
0: 这是不是？
1: 来买哪个剧啊？来给买剧啊？啊？
0: 这是
1: 你的买剧？
0: 这是不是你的宝贝？
1: 哎呦，很好看，哪个买剧啊？
2: 我太难了。
3: 和平乡的红薯粉可谓是三江一绝，每到冬季，这家家户户都会制作手工红薯粉，以本地红薯为原料，经过洗净、打浆、过滤、沉淀、蒸粉，晒等十多道纯手工蒸制而成。
0: 下锅，
4: 下锅了。
1: 你让那个去那个煮饭吧。
3: 韦奶奶家烹饪红薯粉的方式很简单，瘦肉提鲜，些许盐和猪油的加入，就能还原红薯粉最纯正的口感。
4: 太烫了，这个。烫一下。好吃好吃，
1: 蛮好吃的，
4: 蛮好吃的，
3: 细腻爽滑，让人吃一口馋两口。
1: 来，好味道，
4: 好味道，好味道。咬断你，好吃，
1: 好吃多了，好吃是，
4: 耶，
1: 最棒，对吧？最棒。
3: 韦奶奶喜欢一切和糯米相关的食物，今天五儿媳妇儿准备了很多糯米。
5: 她每次喊我买，帮她买糯米总是买200块，
4: 买那么多。
3: 看来五儿媳妇要给韦奶奶的味蕾来一个全方位的糯米盛宴。
5: 阿姨，这是要干什么大事？酸肉啊，看还有没有啊？她腌的酸肉还有没有？
4: 有有有有有东西。
5: 酸肉
4: 是什么味道啊？
5: 它真的还有一点的，
4: 很发酵的味道。
3: 坛子里韦奶奶做的酸肉已经见底了，五儿媳妇儿就着新买的糯米，要重新给韦奶奶做一坛子地道的冻香美味酸肉。但是要想做成这独特的美味，还是得老师傅出马指点一二。
5: 放好多盐。
1: 今晚我要放黄金，
5: 放黄金的。
1: 你放盐多，人把臭味。
3: 把新鲜的猪肉切成大块，按照10斤猪肉2两盐的比例，均匀的涂抹，再加入适量的米酒，即可放置在一旁静候。
5: 然后把它拌匀。
3: 现在的关键就是炒制糯米了，加入些许盐，无需放油，在锅里不停地翻炒，待糯米表面呈金黄色，就加水焖煮一会儿，最后把炒好的糯米与腌制好的猪肉拌均匀，装入坛内。五儿媳妇儿得到了百岁韦奶奶的指点，制作起酸肉来也是信手拈来。
1: 你想放点头乳头没有哦？
4: 放心喽。
3: 再等数月，这坛酸肉就会呈上饭桌。什么？你很好奇这酸肉的味道吧？别着急，刚才不是从韦奶奶的老坛里挖出了3年的珍藏吗？等油茶煮好了，酸肉自然就上桌了。然而，要想吃到地道的三江油茶，怎么少得了阴米呢？
4: 这手上是什么啊？辣椒吗？
5: 不是辣椒，是那个叫黄鸡子，是野生的。等一下，我拿来泡水，它的出那个黄水来，我们就拿来染那个阴米。放点水进去泡的。
4: 哇，好神奇！
3: 经过一晚的浸泡，糯米吸饱了水分，
5: 准备做阴米了啊！我们农家要做阴米来打油茶，今天蒸糯米饭。
0: 妈妈，摸一下，
5: 摸一下。

0: 对了，糯米饭，
1: 烧火蒸起来，来，哇！
2: 在经过柴火猛攻半个小时的功夫，糯米的清香已经在屋子里肆意开来，就连百岁奶奶也闻香而来。
1: 金黄色的颜色，很好看的，好漂亮啊！
3: 哎呦，好美，
4: 好美啊，
3: 好美！
1: 奶奶喜欢喝摇茶，一年四季这个银米的不断的，这是买糯米来做的吧？
2: 银米用糯米蒸熟后脱水阴干而成，经过茶油猛火的改造，银米炸成了米花，下入油茶里，还有暖皮补中益气的功效。
1: 好的。
2: 韦奶奶最近有点馋甜酒，看着五儿媳妇做银米，就张罗着留一半糯米做甜酒。
1: 他说的这个做甜酒多一点，对啦，又不拎那么多，把这个慢慢的撒在上面啊，不要放一多，要撒。我们的甜酒都是这样做的啊。
2: 糍粑、米酒、阴米都备齐了，韦奶奶也开始展示自己炒油茶的技术了。
1: 到香味了没有？
3: 香了，香了。这木叶呀，要几人？一让他拿来拿，就为了种巨量，上家吃茶，上午吃茶，吃饭没上去，没去吃茶。
1: 来，准备吃饭了。
5: 快点。

0: 新开花，又喜又春，满满年，报复我们的有安全，人民安全啊，满满岁啊，满满年啊，报复神里有安全啦、
1: 韦奶奶作为母亲，为了儿女们奉献了一辈子，用最质朴的爱与关怀陪伴他们成长。
2: 我们的感情啊，就像亲母女一样。他也很疼我，很关心我。
1: 年老时，母慈子孝，儿孙绕膝，安享天伦。
3: 现在他老人家呢，这个身体健康，我们觉得很幸福。啊，我们应该来孝敬他，啊，做好每一天，给他过得一天比一天幸福，啊，长命百岁。
4: 这都已经超标了。
3: 已经超标了，对。
4: 长命两百岁。
3: 长命两百岁，对。
1: 美丽的三江山水，滋养了这片土地的人们；优美的自然环境，让这里的老人宜居康寿。安享快乐的百岁人生。

0: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

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环境。

0: 山海相逢处，自然的风物正悄然孕育。红树林畔，海鸭衔起滩涂的鲜甜。喀斯特深谷，七百弄机跃动山野。咸淡水交融处，大蚝沉淀海洋的精华。稻浪起伏间，稻虾共作为乡村产业打开活力引擎。这是大地的诗篇，是山海与人的对话。你见过吃海鲜长大的鸭子吧？在广西北海的红树林边，这群海鲜爱好者每天把小鱼虾当早餐，把海菜当零食，下出的蛋可是自带大海的味道。它就是桂子号农产品北海海鸭蛋。用北海海鸭蛋腌制的咸蛋，蛋黄松沙细腻赛蟹黄，绵软爽滑，蛋中透红，筷子轻轻一挑，满满黄油涌泉而出，油而不腻，蛋清 Q 弹带回甘，清香飘逸，吃上一口咸香适中，回味悠长。
1: 骑着小车我来送货，车上的货物它实在是多。当地的个里，
0: 他叫龙海军，是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但他与北海的海鸭蛋却有着不解之缘。
2: 每年都要回家嘛，回家就带一些这边的特产嘛，就带了一些海鸭蛋，大家吃过以后呢都觉得特别好吃，经常性的让我帮他们购买。
0: 发现其中商机的龙海军于是尝试着销售海鸭蛋。
2: 我就把广西的海鸭蛋拿回到哈尔滨来做这个销售，在销售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市场的需求量也非常大。
0: 看着生意渐入佳境，龙海军就萌生出了自己腌制加工咸海鸭蛋的想法。
2: 我遇到了一个最早做海鸭蛋的师傅，然后我们就合作在一起做这海鸭蛋的工厂，把曾经的不标准化的东西做成标准化的来生产。
0: 龙海军在尝试过程中发现传统腌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泥浆靠工人搅拌很难拌匀，敷在蛋壳表面做出的咸蛋不同部位咸度口感不一样。
2: 我就拿这个蛋给你举例，这个位置的情况下它就特别的厚，它富含的盐量就非常高，你像这个位置的情况下它富含的盐量就要低一些，所以呢没有办法保证到这个一个蛋是一个口感。
0: 当地的加工厂规模普遍都不大，基本上都是采用传统方式腌制鸭蛋。龙海军想做出改变，可是怎么才能做出咸度一致的海鸭蛋呢？龙海军天天琢磨，有一次他看到转动的洗衣机，受到了启发。
2: 以前没有搅拌这个过程的时候，这上面的这一层就全都是水，中间这一层就全部是泥，下一层才会是盐。现在呢，由于它这个均匀搅拌的过程当中，它所有的泥盐的含量的话都是一致的，而且它也不会结块，这样才能保证每个蛋的包裹都是这么均匀。
0: 从农家土货到桂子好农产品这张响亮的名片，这枚蛋逆袭背后是新老北海人的接力。龙海军的成功除了自身的努力，也离不开一位合伙人对他的信任和支持。
2: 真的一个人的力量呢是很有限的，一个团队的想要共同把一件事情做好。
3: 我现在就把我定义成了一个新北海人，我们新北海人呢来到当地呢，我们就把这里当成我们的家了，学到的一些理念呢或者新鲜的知识呢，我们就把它带到这里来。
0: 如今这枚

0: 海鸭蛋不仅撑起了产业链，更成了乡村振兴的金疙瘩。闸口镇的养殖户跟着增收，绿水青山里长出金山银山。就像龙海军说的，
1: 来到闸口的乡鸭蛋是我们无悔的选择，我们也会尽我们最大的企业最大的力量，把我们闸口镇建设得更美丽，让我们闸口的老百姓享受到更好的收益和回报。
0: 当北部湾海鸭蛋的油润醇香仍在舌尖萦绕，镜头已掠过碧波，投向广西苍翠的峰峦。谁曾想，一位钻研跨境电商的硕士，最终扎根洪水河畔当起养鸡人。他叫江鱼，如今是七百弄鸡的首席饲养官，当年为撰写毕业论文踏入广西，如今被八桂大地的秀林山水与丰饶物产所吸引。
2: 看我们的鸡像不像一只小鹰一样，这样抓着的时候眼神都很锐利，看镜头。
3: 我们养七百弄鸡啊，最大的个秘密就在这个房间里。来来来，来看我们的七百弄鸡，纯正的古代的七百弄鸡，非常的漂亮。我再一次出来，哎呦！
0: 为了寻找最纯正的七百弄鸡种源，江鱼和他的团队踏遍了大化的村村寨寨，经过半年的走访筛选，从上万只土鸡中精选出百余只优质种鸡。
3: 看我们这个小鸡，壮实，力量也比较好，这个龟背也这么漂亮，真是不错，
4: 嗯，真的不错。
3: 嗯，争强好胜的，一定要爬到最高的地方去，个个都不安分。看呢，一个都不倒，翻过来马上就站起来了，一个都不倒。
0: 七百弄鸡不仅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认证，被列入桂字号农业品牌，更通过了严格的有机认证和供岗资质评审。同时，作为深圳菜篮子基地指定产品，这一优质鸡种正以标准化、品牌化的姿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5: 我们深圳马鞍区人民政府出台了两个政策，一个是产业奖补政策，一个是消费帮扶政策，支持我们大化的产品走到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广大市民的这个餐桌上。
3: 粤桂协作这边去进行对接之后呢，他们就看我们有这些认证，有这些资质，就会初步的认可我们的产品，就会给机会给我们呢。那么像河马、天虹，还有包括说像麦德龙这一类的大型的商超，他们就会发现，哎，确实这是个不错的产品。我们的收入只有区区的20多万，现在我们的年收入稳定在3-4千万这样子。进行帮助的一些农户的话，超过了1000多户，10000多人。
6: 时光，山海，孕育了万千风味。农人，匠心，守护了自然原味。广西，绿水青山，红色热土，孕育出超2000个绿色有机、名特优心和地理标志农产品。在这片位于祖国南疆的神奇土地，新技术、新品种、新业态融合发展，点绿成金，富民强区。蛋白质含量最高可达7.59%，地标农品灵山水牛奶，从牧场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更安心、更营养的健康佳品。中国是茶的故乡，六堡茶是广西给世界的礼物。好山好水出好茶，独特的发酵工艺赋予广西六堡茶鲜明又醇厚的滋味。当水牛奶与六堡茶的醇香碰撞，开出茶饮市场的绚丽火花。如今跟着一带一路扬帆世界，誉满全球。
7: 大陆港买啥子人哦？
8: 我姓胡思娜。

小小罗汉果，入药，利咽利痰，入饮，味美清甜。中国是全球唯一的罗汉果提取物生产国，广西桂林的产量占据全球的85%。零卡糖、天然代糖的新美味，成为国际美食市场新宠。而普北陈皮，一半归山，一半归药，一半归茶。湖北以陈皮产业园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药食同源的新赛道上全面发力，陈皮携手罗汉果成为全球健康新风尚。清水种稻，水中养鱼，以多样传统稻种守护自然遗产，米香四溢，特色分成，山珍与海味共情，往往会有惊喜。从山巅到浪，到海滨豪田，来自北部湾畔咸淡水交汇处的钦州大好，在深海秘境以科技孕育珍馐好物，取众鲜之长且营养丰富，喷香的米饭与肥美的蚝肉相遇，好一场人间烟火。季风、雨水和阳光的眷顾，孕育香飘世界的广西果篮子，百色芒果、荣安金桔、灵山荔枝、火龙果、百香果，来自农人精心选育的万千品种，以自然农法呵护的每一颗果实，四通八达的电商物流，拉近从乡村到城市，从田间到舌尖的距离。果香铺就致富路，也让天涯海角的人们都能享受这份怦然心动的每时每刻。在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中，特色产业的发展不仅是激活农村经济的新引擎，更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农产品需求的关键所在。耕耘的汗水滋养丰饶的大地，科技的光芒照亮丰收的未来，绿色发展共绘和谐共生的锦绣家园，守正创新成就弥足珍贵的馈赠。

0: 看过了山间的飞毛腿，水田里的红甲将军也迫不及待要登场了。肉质弹嫩，入口爽滑，营养满分。作为响当当的刽子手农产品，贵港富硒小龙虾可是占尽了天时地利。当地采用一水两用、一田多收的稻虾综合种养模式，实现了稳粮增效、鱼粮双赢，把贵港打造成了广西小龙虾养殖的一块闪亮招牌。
1: 它这个虾具的特点，个头大，然后壳薄，肉质饱满，就是稻田虾，就是稻虾不纯嘛，是不影响入水的日本小龙虾。
2: 这虾的这个品质和口感也会不一样，怪不得有种淡淡的香味。
0: 这些活力四射的小家伙，他们的家就在北回归线穿过的美丽稻田里。亚热带季风送来丰沛的雨水，广西秀美的山水和温暖的气候成了他们天然的舒适温床。在这里，小龙虾无需冬眠，一年四季都在稻田和水塘里欢快地生长。
3: 我们广西养殖小龙虾的优势呢，主要就在于气候。湖南、湖北、江苏那边呢，过了十月份以后，这个虾基本上就不生长了。那我们这边呢，正好是从十一月份到第二年的四月份，正好是可以养殖这个小龙虾的时间。所以说，我们跟他们正好是一个错峰上市，或者说叫反季节上市。
0: 广西一年四季都能实现小龙虾自由，靠的就是这得天独厚的温暖气候和清澈水源，加上科技力量的加

0: 值，冬日的虾塘仿佛成了打破自然规律的活力引擎。当香辣小龙虾的诱人香气飘过稻田，不仅唤起了味蕾，更激活了乡村发展的新动能。一只只小龙虾串起的是一条条富民产业链，贵港小龙虾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显著的经济效益，成为刽子号农产品的闪亮代表。它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智慧与勤劳的结晶，是乡村走向富裕、走向振兴的美味引擎。如果说小龙虾是淡水中的珍宝，那么钦州大蚝就是大海赐予的明珠。从内陆水田到蔚蓝海湾，广西的味道随着水系流淌，在山海交响中谱写出一曲美味的乐章。
1: 当时最早就是我们好几个人试验，就开始第一年养虾就成功了，成功就在我们大凤江都大面积推广。当时去插养，不去钓养，插到海滩上面、滩涂上面。
0: 从浪尖到舌尖，跨越三年时光淬炼，生态养殖零头药，最新进化锁鲜技术，让每一颗蚝都成为自然与科技的共生杰作。
2: 我们在大凤江这里有那个咸淡水的交汇处，这海上有很多那浮游生物，给他们天然的饵料给他们吃，水质是非常好的，没有污染，没有工业污染，这种非常适合养蚝。
0: 浮筏钓养亩产增300%，昔日靠海吃海的智慧，如今成就53亿元的品牌价值。桨声划开滩涂暮色，蚝牌点亮云端牧场。从骑楼大排档到电商阵序，一部手机改写蚝业版图。
3: 年轻人啊，喜欢尝新鲜，我们也想做点新鲜的事出来。我们做大蚝外卖店的嘛，我们想通过互联网来满足不同人对吃蚝的个性化需求。现在你只需要一个手机，你一下单，半个小时我们就可以把新鲜美味的大蚝送到你手上。
4: 现在我们只要有手机还有网络，随时随地都可以点到这么新鲜的大蚝，那对于像我这一种那么喜欢吃大蚝的人来说，真的是太棒了。
0: 以海为田，以蚝为媒，这是北回归线赐予的美味密码，也是绿水青山写给乡村振兴的情书。
5: 在我们国家的好政策的指引下，不仅能让国内的消费者能吃到新鲜的钦州大蚝，还能让国外的朋友尝到钦州的味道。
0: 山海相逢处，刽子号农产品的魅力正在展现。这是自然的馈赠，是渔民们智慧的结晶，更是科技与传统融合的成果。从红树林到喀斯特山区，刽子号农产品正在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1: 不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2: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着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3: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4: 到底是哪边的？
5: 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6: 我们中间有内奸。
5: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敌人要在我们武都做垂死的挣扎。
1: 为了保卫武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0: 我们已经在警备司令部营内。
1: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0: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座城？
2: 这些共产党。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0: 你们可真行啊，在敌人的炮火下面重装甲，可要注意一点喽。老大爷，你好，
1: 你好，放心吧，军长，我们摸到敌人打炮的规律了，他打不到这儿。嗯，
0: 哎，你们崔副团长呢？
1: 崔副团长正在一营检查坑道作业，
0: 找他吗？
1: 找他一下。
2: 好，
1: 军长，我去找，我去。
0: 这小家伙，倒挺机灵的啊！这是我们侦察班的机灵鬼，他叫小豆豆，执行任务总是走在前面。
1: 好嘛，侦察员就要有这个机灵劲儿，嗯，是不是啊，大个子？啊，
3: 是。
1: 少水去。
4: 哎，
1: 首长，先请他佳作吧。
0: 好吧。
1: 军长，请这坐吧。呵呵，你这力气可真不小啊！
0: 力气是不小啊，可就是没地方去使啊。
1: 嗯，看到前面有仗打，又眼红了不是？
0: 军长，把我们这个团吊上去吧，狠狠地揍他一顿，让他乖乖的在我们面前低下头来。
1: 是啊，
0: 军长，把我们吊上去吧。
1: 怎么又犯起到情绪了？啊？坐坐坐坐。

0: 你们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啊？
1: 准备的可细致了，连过河、越沟、上山、下山，走斜坡、陡坡，怎么抬脚、怎么落脚，都一分一秒的计算好了。我们还学会使用了8种以上的武器，5种攻势的打法，做到了心里有底，两眼雪亮。
0: 好，
1: 我们坚决响应领导的号召，上级指到哪里，我们坚决打到哪里。
0: 好啊。你什么地方人？
1: 江西。
0: 哪个县的？
1: 兴国。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丁大勇。
0: 不对，不对，不对。
1: 没错，我是叫丁大勇。
0: 不，我不是说这。我有一个老战友，也是兴国人，是他带我参加革命的。在反围剿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们的转移，他英勇牺牲了，留下了爱人和一个孩子。这孩子要在的话，跟你的岁数差不多，不过他不姓丁。
1: 他姓什么？
0: 姓梅，叫梅国良。
1: 梅国良？
0: 是啊，梅国良是一个很好的同志，真称得起人民的英雄，伟大的战士啊！我们应当很好地向他学习。
1: 是，我一定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做人民的好战士。可我为朝鲜人民做的事情太少了。
2: 不
0: 好，谢谢。
2: 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你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你们在前方打仗是英雄，在后方种地也是英雄。
1: 金大爷，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在家里头也是一样的种地。
2: 哎，这可不一样。美国鬼子向全世界吹嘘说朝鲜被他们炸成焦土了，可是我们呢，就在这片焦土上翻地下种过日子。
3: 是啊，
0: 金大爷，我们只要有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2: 哎，请坐。
0: 金大爷，有几个孩子？
2: 两个，他叫玉善。
0: 哦，
2: 还有个儿子叫哲奎，在南边。
0: 南边？
2: 哎，
1: 军长，金大爷的儿子在南边游击队当队长呢。
0: 哦，好啊。
4: 首长，这就是我哥哥，这是我妈妈。我妈妈和嫂子让美国飞机炸死了。

0: 家烧的只剩下这张照片。
1: 美国鬼子就是这样的，杀害了我们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民。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2: 金大爷，我们一定狠狠地打击美国鬼子，为你老人家报仇，为朝鲜人民报仇。
1: 对，仇一定要报。美国鬼子炸毁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但是他吓不倒朝鲜人民，在刺刀大炮面前，朝鲜人民不会屈服。就是打得剩下我们一个人，我们也要战斗到底。
3: 对，美帝国主义一天不停止侵略，我们就一天也不停止战斗。他愿意打多少年，我们就跟他打多少年。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中朝两国。

0: 我们还有点事儿，回头再来看见老人家。
1: 好好。

0: 对美帝国主义不能存有任何的幻想，他口口声声的喊和平谈判，实质上呢是妄图继续扩大侵略战争。战什么早就识破了敌人的欺骗阴谋。嗯，要提高警惕，不能上敌人的当。最近呢，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在金城一线集结了大批兵力，妄图向我们发动新的进攻。
1: 他这是做垂死的挣扎。
0: 哼，敌人越是接近死亡，就越加疯狂。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阴谋。指挥部命令我们军参加这次反击，你们要马上准备行动。
1: 什么时候出发？
0: 今天晚上，天亮以前到达指定位置。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战什么早就憋足了劲儿了。

0: 必须在24时前到达。到达指定位置以后，立即进行剃头宣誓，誓死北进。
1: 报告。
0: 嗯。
1: 团长大人，我们抓到一个越境的奸细。
0: 好，带进来。

0: 小姐，怎么了？
1: 啊，把人打成这样。
0: 哦，你慢慢就会习惯的，小姐。对付共产党，就得有对付共产党的样子嘛。小姐，胆小鬼是上不得战场的。
1: 你放心吧，我会用鞭子来抽你的。
2: 哼，朝鲜人从来就不怕鞭子。
0: 住嘴！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3: 他冒充我们的人，想从阵地上溜过去。带他的时候还打伤了我们几个弟兄。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胶卷。团长大人，他就是我们想要捉的那个游击队队长金哲奎。
0: 什么？金哲奎？畜生！你烧毁了我的油库，袭击了我的运输队，我得好好的跟你算算这笔账。准备记录。
2: 账，自然是要算的。从你当日本宪兵到现在，你用了多少残酷？

0: 国的手法，杀害了多少无辜的人民？你害怕有一天，人民要跟你算这笔账？你胡说！为什么不承认事实呢？嗯？你想审问我吗？畜生！我想你是知道我是什么性格的人，我是不能同你们共产党在一个地球上生活的。我不杀进你们，不到鸭绿江去迎我的战马，我是死不瞑目。哼，我不怀疑你有这种性格。哼，当全世界人民都热望朝鲜停战的时候，而你们却在阴谋扩大战争，你愿意承认这一点吗？不准你用这种审讯的口气。对不起，我是有权审问你的。
1: 什么？
0: 人民有权审判你？现在受审的不是我，而是你。你老老实实地说出来，说出你越境的任务，说出你的同党，说。你好好想一想，从你过去到现在，有哪个真正的朝鲜人向你说过什么没有？
1: 你不说
0: 也好，遗憾的是
1: 你没有把事情办好啊。
0: 他会把你越境的任务告诉我的。快拿起冲洗，看看他究竟偷走了些什么情报。很抱歉，你的任务就没办法完成了。我不怀疑，我的任务会有人去完成。啊，是啊。见鬼，没有一天不闹乱子。先把他压起来，等我们开始进攻的时候再拿他来祭刀。你高兴得太早了，
1: 压下去。

0: 白虎团团长白昌普上校。布鲁克，请。
1: 我不是来做客的。你的人堵塞了我前进的道路，我不满意这种混乱局面。
2: 团长先生，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
0: 少校先生，我的部队是奉泰勒将军的命令，要在午夜24时前到达米苏里防线的。
1: 让你的人给我滚开！
2: 你知道你挡在公路上的是谁？这是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他们奉命要在今天下午5时进入阵地，可是现在还在路上爬。
1: 可是我
2: 这种行动，泰勒将军是不会奖赏我们的。你耽误了他的时间。
1: 我？
2: 你？
1: 少校先生，
2: 泰勒将军告诉我们，这一次的战斗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你懂吗？我们要在共产党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出其不意的突然出现在平壤的大同江桥上，让全世界都知道谁是朝鲜的主人
0: 啊！我，
2: 你应当立刻停止414公路上的混乱。
1: 少校先生，
2: 这是泰勒将军的命令。

0: 你们要抓紧时间往前赶，一定要在天亮以前赶到前沿。
1: 是。
0: 到前沿后，你马上带一个侦察班，把地形搞清楚，看好地形，做好插入敌后的准备工作。

0: 团长同志，从左翼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敌人的后方。
1: 对面就是敌人的所谓米苏里防线，敌人主阵地的核心工事都修在对面三个山头上，大约有100多个火力点，有部分布雷区。从我方阵地前沿到敌人前沿，这片开阔地有800多米。

0: 这片开阔地是个很大的障碍呀。
1: 班长，你看。别急，副团长，我下去看看吧。
0: 好，你和周大个一块去，要注意隐蔽。
1: 是。小豆豆，注意监视。
2: 是。
1: 大个子，
2: 到，
1: 跟我来。
2: 是。

0: 帮我副团长抓了个活的。副团长，她是女的。
1: 嗯。
2: 首长同志，我叫尹玉善，是自己人呢。
1: 哦，自己人。
2: 首长，我是送情报来的。
1: 你打算把情报送到哪去呢？
2: 我要亲自送到3379联络部去。
1: 好，
3: 崔副团长，公路上部队。
1: 在没有弄清你的确实身份之前，按照人民军的规定，在路上得把你的眼睛蒙上啊。
2: 行啊行啊，什么都行，只要快。
1: 好吧，丁大勇。用车子把他送到人民军3379部队去。路上要好好照顾他。
0: 放心吧，副团长。
1: 好吧，完成任务以后，回军部去告。

0: 坦克吧。
1: 对。
0: 声音真大，真好听。同志，让我看一看吧。
1: 别动。你没有听到我们首长说过吗？在没有弄清楚你的确实身份之前，这块黑布是不能取掉的。
0: 是的，是的，司机同志，你快开吧，越快越好。
1: 看你，这一路上嚷嚷个没完没了。
0: 同志，我真憋不住啊！你不知道，我是在敌人窝里工作的，那是个地狱啊。在那儿，我哭不能哭，笑不能笑，不敢说错半句话，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我回到家，觉得这一切都是新鲜的，就连一草一木都可亲，我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我早就想，只要我一回到自己人中间，我就要说个没完没了。我要把南朝鲜同胞的苦处，把我回到家里来的欢乐都说出来，向同志们嚷，向亲人们喊。
1: 好吧，等到了指挥所，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0: 走吧。同志，值班室在哪里？
1: 到了前边往左拐。
0: 谢谢。往这边走。这边。
2: 大勇同志。
0: 你好。
2: 你好。你从哪来？
0: 天眼。
2: 怎么？还抓了女俘虏？不，我是自己人，自己人。瞧你这身老虎皮，我恨死了这身衣裳。再也不穿它了，装的倒像。哎，大勇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军的民工啊，全分配到你们军了。
0: 那太好了。
2: 咱们前线见。
0: 好，前线见，玉山同志。
2: 哎，
0: 不，我不是叫你，走吧。报告，进来。首长同志，
1: 我找3379联络部的同志。
0: 他是我们崔副团长叫送来的。你受谁的指示越境的？
1: 3182联络站的金哲奎同志。
0: 你的职业？
1: 为首都师白虎团的打字员。
0: 好，你们等一会儿。
3: 是。
0: 你坐吧。

0: 尹云善同志，你辛苦了。我来晚了，敌人的进攻时间提前了。这是敌人的作战命令，具体部署都在里面。
1: 好，应该再也无法回头了。
2: 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3: 哥，你是汉奸吗？
4: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5: 到底是那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6: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敌人要在我国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雅尔斯都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2: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城？
3: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4: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3: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0: 这是个很重要的情报，马上冲洗。
1: 好。
0: 你为祖国、为人民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啊！谢谢你，尹玉善同志。
2: 同志。

0: 金哲奎同志呢？首长，金哲奎同志被捕了，白昌普在进攻前要处死他，我们要快呀！
1: 哦，冷静些，啊，冷静一些，我们马上就会打过去的。
0: 同志，穿上这件衣服吧，坑道里冷。谢谢你，同志。
1: 回去转告你们李军长，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是。 叶玉山同志，你先休息吧，回头我找你谈。
0: 是。

0: 军团长同志，昨晚24时，敌人主力全部调到第一线。14号附小向我进攻。14号，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总部，同时通知友邻志愿军部队。
1: 是。

敌人把全部主力调到了第一线，这对我们的穿插很有利。 可是给我们正面突破，增加了压力呀。

0: 这是800米的开阔地。只有潜伏，把部队放在这儿，把部队放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是有好多困难呐。要问问战士，问问战士。
1: 哎，要是能像攻击891高地那样，

0: 哎，听见了没有？
1: 啊，
0: 只要军长一唱歌，阵势就摆好了，准的。哎，你来干什么？
1: 我？
2: 谁呀？
1: 没什么。
0: 你看，打搅军长了吧？
2: 哦，是丁大勇。来来来，你来的正好。来，坐吧。
1: 军长，我有个想法。
2: 嗯。

0: 不知道该说不该说，好吗？你们做侦察员的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了。坐吧，坐吧。坐嘛。
1: 军长，我觉得这次战斗的最大困难是那片开阔地，从敌人的炮火和碉堡下面通过。 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和崔副团长到前沿看过，敌人的前沿是一大片蒿草和松树。假如能像攻击八九幺高地那样，带上一个小部队，头一天晚上就偷偷的潜伏到敌人的鼻子底下，等到第二天黄昏。 我们的炮火一锤，不等他敌人还击，跟着炮弹就冲上去了。

0: 说呀，把你想到的全说出来。
1: 全说完了。
0: 攻击八九幺高地的那个班是你带去的啊？
1: 是。
0: 一个班可以，一个排呢？
1: 当然也可以。
0: 一个连呢？
1: 也行。
0: 一个营，一个加强营呢？小部队潜伏对我们这次战役来说没什么多大作用，那么大部队潜伏能保证不发出一点声响吗？有人咳嗽怎么办？有人打瞌睡打呼噜怎么办？将近20个小时动也不能动，蚊子咬，太阳晒，再发起冲锋，这体力受不受影响呢？
1: 军长，你怎么像亲自到敌前潜伏过一样，了解的那样详细？
0: 大勇啊，这一仗打好打不好，关系到和平能不能实现的大问题呀。我不能不提出很多问题来问我，问你。
1: 军长，你把这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能想出办法来。
0: 好吧，有好多事情等着你们做嘞。现在你回去休息吧。
1: 是。政委。
2: 老李，没歇一会儿啊？
0: 我跟大勇登谈关于潜伏问题，
2: 战士们也提出潜伏问题，
1: 他们还想出了很多办法。
0: 好啊，来来来，咱们研究一下。根据崔凯同志的汇报和丁大勇谈的情况，我计划把穿插部队在战斗前的头一天晚上潜伏在这儿。
1: 好，这样可以减少部队的伤亡，缩短穿插的时间。
0: 对，只有突然出现在白虎团的面前，打烂他的指挥所，才有可能占领鹰峰，把敌人的退路切断。
2: 敌人已经完成他的进攻准备了，我们要用每一个战士的大智大勇来改变他的作战计划，打乱他的作战步骤，把他调到一线的4个师全部吃掉。
1: 4个师？
0: 是啊，4个师。崔凯，你来看。这是伪80、伪60、伪30，我们的正面是敌人的首都师，我们军的任务就是吃掉他。
1: 军长，
0: 崔凯呀，我就是准备让你带一个加强营，去执行这个穿插任务。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崔凯呀，这个任务很艰巨啊，你们要过三关来，潜伏不被发现，安全地把部队带过突破口，这是第一关。出其不意地打乱白虎团的指挥所，迅速勇猛地插到鹰峰，这是第二关。坚守鹰峰，切断南逃敌人的退路，这是第三关。困难可是很多的呀，
1: 我们有信心。
2: 你们可能四面受敌，要对比你们多几倍的敌人作战，但是要守住，能守住就是胜利。
1: 对，首长放心吧，只要有我们一个人在，就保证让红旗永远在鹰峰上飘扬。
3: 报告，
4: 军长，指挥部来电话说，祖国慰问团一分团明天来我们部队慰问。
2: 好，老李，这是最大的精神力量啊！祖国人民的支援总是来得这么及时。
0: 是啊，哎，老方啊，我看你先陪同祖国亲人下部队看看，我到人民军指挥部开完会，我再赶回来。啊，崔凯呀，
1: 军长，
0: 你看，这又不能让你休息了。祖国亲人又来检查工作来了，
1: 我们保证提前完成战役准备工作，用实际行动欢迎祖国的亲人。

0: 哎，梅团长，大勇要是知道你来啊，不知会怎么高兴呢。你们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吧？
1: 是啊，从他参加志愿军，一直没见面。
0: 他们马上要去执行战斗任务了，现在部队正在进行潜伏演习，请祖国亲人来检查我们的工作。<笑>
2: 队伍在哪儿啊？
3: 同志们，出来欢迎祖国的亲人呐！

0: 谁想到这里埋伏着千军万马呀！同志们，你们好！
1: 祖国敌人好！
2: 妈妈，妈妈！
0: 孩子，你长高了，也长胖了。
3: 大勇，这是
2: 我妈妈，妈妈，这是金大爷。
3: 哎呀呀，这太好了！
0: 老人家你好，
3: 梅团长。大勇是好样的，志愿军都是好样的。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他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
0: 老人家，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付出的代价更大，你们的英勇斗争直接保卫着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援，也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3: 只有打败美国强盗，咱们才能有和平幸福的日子过呀。
0: 是啊，
2: 妈妈，您常和我说的那个李叔叔啊，我找到了，他就是我们军长
0: 啊。你们的军长叫李国栋吗？
4: 是啊，你认识他？
0: 我们是老战友了。他现在在哪？
4: 他到人民军开会去了。
0: 啊。

0: 我准备把穿插部队潜伏在811.7和685结合部队山脚下面。哎，就在这个方位之内。
1: 好啊，老李，这真是个大胆的计划，我一定给予有力的支援。通知各部队严密监视811.7敌人的行动，一个也不准放下山来。
2: 是。
1: 老李啊，我准备组织专门火炮，负责摧毁811.7侧翼火力点，来保障你军的侧翼安全，你看怎么样？
0: 这太好了，有人民军的大力支援，全歼敌人就有了更大的把握。
1: 那就这样吧。
0: 嗯，
1: 我人民军的主力突破811.7，首先歼灭这个地区的敌人，而后直插英锋。
0: 好，英锋见。
1: 英锋见。

0: 哎，你们这儿有没有小虫子？
1: 有，护脚扎好了。
2: 。
0: 你这个兜里鼓鼓囊囊的装的是什么？
1: 政委，我有个毛病，睡着了爱打呼噜。我们班长怕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出纰漏，让我带几只辣椒，要是困了的时候就咬它几口，就再也不困了。
0: 你们班长真有法子治你。大勇，这回高兴了吧？你这个侦察班又配属穿插营了。怎么会用了吗？
3: 会了。
0: 平安无事怎么吹啊？有了情况呢。嗯。
4: 政委，村长回来了。
0: 老李，你看这是谁？
5: 欢迎你们呐！
6: 老李，李火东。
5: 你是？
6: 不认识了。
5: 你是梅嫂子？
6: 是啊是啊，哎呀
5: 哎呀，嫂子，
6: 20多年没见了。
5: 是啊，嫂子，我找了你们好多年呢，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
6: 真亏了你呀！我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使唤丫头，你到哪儿去找啊？
5: 哎。这不找到了吗？啊！哎，现在孩子在什么地方啊？
0: 老李，梅团长就是丁大勇的妈妈。
5: 哦，我说怎么看他有点像梅国良呢？啊，丁大勇呢？
7: 到。
5: 哼哼，你这个小鬼，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就在我跟前。可他就不告诉我。
3: 我是想等把这一仗打胜了再告诉你。
5: 哼，
0: 老李，我看把大勇留下吧。
5: 好吧，大勇啊，你跟你妈妈好多年没见面了，这一次的穿插任务你就不要去了，留下来跟你妈妈好好的谈谈心。
3: 不，军长，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
5: 哎，这完全是应该的嘛。明天你还可以参加正面突破嘛。
3: 军长，孩子同妈妈的话是永远也说不完的，可是只要把这一仗打胜了，我要同妈妈说的心里话就全说清楚了。
6: 孩子，你说的对。老李，还是叫孩子去吧。孩子的心呐，我是知道的。大勇这条命，还是丁大白用自己的小

0: 孙子换来的。
1: 哦。
0: 那年，他爸爸牺牲后，白匪军就派人四处找我们娘俩，我们在村里待不住了，就把大勇寄养在丁家圩的贫农委员丁大白家里，我就找红军去了。那时候大勇才两岁，恰好和丁大白的孙子一般大。白匪军又打听到没过粮的孩子留在村里，把丁大白的孙子和大勇一起抓去了。查来查去，查不清哪个是大勇。后来，白匪军就定了条毒计，两个娃娃只准抱回一个。丁大白狠了狠心，把大勇抱回来了。可是那些吃人的白狗子们呢，把丁大白的孙子扔进火里，活活的烧死了。
2: 同志们，我们要学习丁大白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坚决打好这一仗，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3: 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
1: 大勇啊，你去吧，我等待着你们的胜利消息。
4: 是。
5: 同志们，朝鲜人民来支援我们，毛主席派亲人来慰问我们，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关怀。同志们，毛主席说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在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着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3: 谢谢毛主席号召，谢谢大会人民。
5: 现在请祖国慰问团梅团长讲话。
0: 祖国托我转交给你们的一面红旗，祖国信任你们，一定能把美国鬼子打得低下头来，
2: 绝不辜负祖国人民的伟大。

0: 谢谢你，
1: 一山同志。
0: 孩子，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妈妈，您放心吧，我忘不了。
2: 报告，首长同志，尹玉善奉命前来报道，担任穿插部队的向导。
3: 欢迎欢迎啊！这是崔副团长，
4: 玉善同志，你好。

同志们，朝鲜人民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胜利条件，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今天止痒快，懂养生，能按摩的智能止痒神器奥灵如意挠正式上市推广，现在免费领，免费用。
1: 我免费领到了，
2: 我免费领到了，
3: 我也免费领到了。
0: 奥灵如意挠，它不是普通痒痒挠，中医经络滚压按摩加人体仿生工学设计的高科技产品，高端材质，安全放心。奥灵如意挠整体采用三 A 级 ABS 加 ISO 级硅胶，独创旋转锁扣，一拉即伸，一转即锁，能长能短，后背、肩膀、腰部，站着、坐着、躺着，怎么用都方便，想挠哪里就挠哪里。神奇银离子，健康守护神，奥灵如意挠双面神功，一面带尖头，精准点穴式，一挠就止痒，精准解痒不费劲；另一面平滑，能挠痒，能拍打，底部磁滚养生，深层点压按摩，一物多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活血化瘀，放松肌肉，缓解疲劳。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
1: 这年纪大了，身上这儿痒那儿痒的，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奥灵如意挠，尖头止痒快，平面能拍打，底部滚珠还能按摩呢，可方便了。有了它，身上再也没有皮肤痒的烦恼了。
2: 身上总是痒，以前用的痒痒挠，不是够不着后背，就是使不上劲儿。这个奥灵如意挠啊，可真是救了我的大命了。你瞧这伸缩的设计，不管是后背中间还是肩膀缝，只要我想挠，它都能啊轻轻松松地够到，再也不用麻烦别人帮忙挠痒了。现在呀还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0: 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奥灵如意挠用现代高科技打造，仿生人工技术加亲肤材料，尖面仿人手抓挠，快速止痒，平滑面适合敏感皮肤，底部按摩滚珠，随时随地点压按摩，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
3: 奥灵如意挠设计贴心，长短呀随意调节，哪里痒挠哪里，全身呀都能用，自带挂孔，用完呀挂起来收纳超方便，脏了呀一冲呀就干净了，超好打理，

0: 哎，上市推广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1: 免费送，免费领，不动。只要您被各类瘙痒困扰缠身，就能报名免费申领。一，名额仅限播出时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林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解氧、按摩、养生、抗菌，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奥林如意挠，它不是普通痒痒挠，中医经络滚压按摩加人体仿生工学设计的高科技产品，高端材质，安全放心。奥林如意挠，整体采用3A 级 ABS 加 ISO 级硅胶，独创旋转锁扣，一拉即伸，一转即锁，能长能短，后背、肩膀、腰部，站着、坐着、躺着，怎么用都方便。想挠哪里就挠哪里，神奇银离子，健康守护神，奥林如意挠双面神功，一面带尖头，精准点穴式一挠就止痒，精准解痒不费劲；另一面平滑，能挠痒能拍打，底部磁滚养生，深层点压按摩，一物多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活血化瘀，放松肌肉，缓解疲劳。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
2: 这年纪大了，身上这儿痒那儿痒的，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奥林如意挠，尖头止痒快，平面能拍打，底部滚珠还能按摩呢，可方便了。有了它，身上再也没有皮肤痒的烦恼了。
3: 身上总是痒，以前用的痒痒挠不是够不着后背，就是使不上劲儿。这个奥林如意挠啊，可真是救了我的大命了。你瞧这伸缩的设计，不管是后背中间还是肩膀缝，只要我想挠，它都能啊轻轻松松地够到，再也不用麻烦别人帮忙挠痒了。现在呀，还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1: 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奥林如意挠用现代高科技打造，仿生人工技术加亲肤材料，尖面仿人手抓挠，快速止痒，平滑面适合敏感皮肤。底部按摩滚珠，随时随地点压按摩，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
0: 奥林如意挠设计贴心，长短呀随意调节，哪里痒挠哪里，全身呀都能用，自带挂孔，用完呀挂起来收纳超方便，脏了呀一冲呀就干净了，超好打理。现在上市推广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1: 现在正值奥林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只要您被各类瘙痒困扰缠身，就能报名免费申领。一，名额仅限播出时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林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奥林如意挠，解痒、按摩、养生、抗菌，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奥林如意挠双面神功，一面带尖头，精准点穴式一挠就止痒，精准解痒不费劲；另一面平滑，能挠痒能拍打，底部磁滚养生，深层点压按摩，一物多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活血化瘀，放松肌肉，缓解疲劳。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这点

0: 年纪大了，身上这儿痒那儿痒的，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奥灵如意挠尖头止痒快，平面能拍打，底部滚珠还能按摩呢，可方便了。有了它，身上再也没有皮肤痒的烦恼了。
1: 身上总是痒，以前用的痒痒挠不是够不着后背，就是使不上劲儿。这个奥灵如意挠啊，可真是救了我的大命了。你瞧这伸缩的设计，不管是后背中间还是肩膀缝，只要我想挠，它都能啊轻轻松松地够到，再也不用麻烦别人帮忙挠痒了。现在呀还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2: 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奥灵如意挠用现代高科技打造，仿生人工技术加亲肤材料，尖面仿人手抓挠，快速止痒，平滑面适合敏感皮肤，底部按摩滚珠，随时随地点压按摩，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
3: 奥灵如意挠设计贴心，长短呀随意调节。自带挂孔，用完呀挂起来收纳超方便，脏了呀一冲呀就干净了，超好打理。现在上市推广，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2: 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只要您被各类瘙痒困扰缠身，就能报名免费申领。一，名额仅限播出时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实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奥灵如意挠，解痒、按摩、养生、抗菌，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楚胜，你居然把一个女间谍塞到我的团部来了。我问你，你把她派到什么地方去了？说。

0: 观察所报告，在两分钟之前听到机枪响，接着下了五六个伪军。
1: 命令前沿部队把下山的敌人全部打掉，一个也不准进入前沪区。
0: 是。

0: 方政委，请告诉孩子，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我们是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者而战，要想着胜利，要坚持住。
1: 梅团长，放心吧，大勇会坚持住的。

0: 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生，为了祖国的自由独立而生；死，为了祖国的彻底解放而死。这是无上光荣的，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这些你懂吗？难道你真的相信你们会胜利吗？嗯，胜利一定属于人民。谁能阻止我们进攻啊？嗯，谁？难道是你吗？嗯，我不过是沧海的一滴水，可是千百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他们，就是他们，可以阻止你们进攻。
2: 住口！
1: 彻底的消灭你们！
2: 你给我住口！
1: 这能医治你的恐怖症吗？嗯，顽固的共产党，我要把你剁成肉泥！

0: 你们先走吧。班长，你
1: 小豆豆，你们先走吧。
0: 是，走。
2: 进来油，
0: 到。
2: 怎么样？
1: 卫生员，到。
2: 把丁大勇送回指挥所去。
0: 不，说什么我也不能回去啊！
2: 大勇，我们的任务是穿插，腿烧成这样怎么行呢？
0: 我能走，我知道这一仗的重要。副团长，你放心吧，我绝不辜负党和祖国人民对我的希望。

0: 长同志吗？哎，是的，是的，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们的部队已经攻占了8.7高地，正向敌人纵深发展。
1: 好啊，祝贺你们呢！哈哈哈，你们的胜利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援呢。我们的穿插部队已经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防线，现在正向白虎团团部迂回。
2: 组织部队反扑，没有我的命令丢掉密苏里，我要你的脑袋。
3: 白沙普，你这条毒蛇，你的兵全是饭桶，你把共产党给放过来了，把我们给出卖了，
2: 你这是污蔑。
3: 呸，难道中国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 这不可能，我的增援部队已经上去了。
3: 你看看，
2: 命令警卫部队组织抵抗。
4: 哎，
3: 快开车，快开，快！
2: 可耻！接师部，师部，白仓部向您报告，在41公路上发现了大批的中国军队。
5: 什么？你们那儿也发现了中国军队？

0: 副团长，敌人全跑光了，你看。好，赶快追击。
1: 是。
2: 喂，
3: 报告副团长，找到一个朝鲜同志。
2: 防线被突破了。
4: 同志，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呐。
5: 副团长，敌人电话里说他们的防线全被我们突破了。
0: 嗯。尹玉善，
5: 金哲奎同志，你，
0: 我很好。
5: 白昌普向英峰逃跑了，
0: 他跑不了。同志们，我知道一条小路，我们可以在英峰截住他。

0: 推开，快！站住！
1: 闪开！
0: 站住！
1: 闪开！快闪开！

0: 军长吗？
1: 我是崔凯，我是崔凯，我们已经插到营峰了。
2: 很好，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敌人的正面防线已经被我们全线突破了，你们要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坚决堵住南逃敌人的退路。
1: 是。
0: 小大哥，来
1: 到，
0: 你带几个战士到公路上埋地雷。
1: 是，
0: 跟我来。田大勇，你们这个班就留在这儿。
1: 是，
0: 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山头。
3: 副团长，你放心吧，这个山头我们包下了。

0: 对对对，应该包下。这次任务很艰巨，南逃的敌人能不能全歼，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守住主峰。
1: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0: 好，我的位置在你们的左侧，
2: 是，
0: 走吧。

准备好。

0: 师傅，我们在鹰峰遇到了共军。什么？你们也遇到了？
1: 哎，怎么样？
0: 他们竟然遇到了共军的穿插部队啊！
1: 赶快组织部队突围！报告团长，共军控制了制高点，我们的人全被打下来了。
0: 什么？给我组织轮番冲锋！

0: 师傅，师傅，师傅，报告师长，我们已经组织了8次冲锋了，啊，枪声停了，冲上去了，冲上去了，报，敌人，剃过头的都给我上！
1: 班长，这是出发之前朝鲜老乡金玉善同志送的，给你一个。不，还是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吃吧。啊，注意。

坚持住。

0: 各连注意，各连注意，我是崔凯，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阵地。喂喂喂，金殿魁同志，请你快去告诉丁大勇，传达我的命令，不准放走一个敌人，一直坚持到主攻部队到达为止。好，
1: 卫生员
2: 到，
0: 你来照顾副团长，走。
1: 红旗

0: 我们的红旗呢？你看，那不是还在山头上飘吗？ 是啊，班长，我看到了。美国鬼子，你炸吧，你能把山头炸平，可是你永远也炸不倒我们竖在鹰峰上的这面红旗。小豆豆，你的眼睛。 我的眼睛暂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是那面红旗还一直在我的眼前飘着，它飘啊飘啊，我想，北京会看到的。 毛主席也会看到的。对，祖国人民信任我们，朝鲜人民信任我。小豆豆，小豆豆。
1: 小豆豆。

0: 费送，免费领，免费用。今天止痒快，懂养生，能按摩的智能止痒神器奥灵如意挠正式上市推广，现在免费领，免费用。
1: 我免费领到了，
2: 我免费领到了，
3: 我也免费领到了。
0: 奥灵如意挠，它不是普通痒痒挠，中医经络滚压按摩加人体仿生工学设计的高科技产品，高端材质，安全放心。奥灵如意挠整体采用3A级 ABS 加 ISO 级

0: 硅胶，独创旋转锁扣，一拉即伸，一转即锁，能长能短，后背、肩膀、腰部，站着、坐着、躺着，怎么用都方便，想挠哪里就挠哪里。神奇银离子，健康守护神，奥灵如意挠双面神功，一面带尖头，精准点穴式一挠就止痒，精准解痒不费劲。另一面平滑，能挠痒能拍打，底部磁滚养生，深层点压按摩，一物多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活血化瘀，放松肌肉，缓解疲劳。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
1: 这年纪大了，身上这儿痒那儿痒的，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奥灵如意挠，尖头止痒快，平面能拍打，底部滚珠还能按摩呢，可方便了。有了它，身上再也没有皮肤痒的烦恼了。
2: 身上总是痒，以前用的痒痒挠，不是够不着后背，就是使不上劲儿。这个奥灵如意挠啊，可真是救了我的大命了。你瞧这伸缩的设计，不管是后背中间，还是肩膀缝，只要我想挠，它都能啊轻轻松松地够到，再也不用麻烦别人帮忙挠痒了。现在呀，还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0: 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奥灵如意挠用现代高科技打造，仿生人工技术加亲肤材料，尖面仿人手抓挠，快速止痒，平滑面适合敏感皮肤，底部按摩滚珠，随时随地点压按摩，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
3: 奥灵如意挠设计贴心，长短呀随意调节，哪里痒挠哪里，全身呀都能用，自带挂孔，用完呀挂起来收纳超方便，脏了呀一冲呀就干净了，超好打理，现在上市推广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0: 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只要您被各类瘙痒困扰缠身，就能报名免费申领。一，名额仅限播出时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解痒、按摩、养生、抗菌，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奥灵如意挠，它不是普通痒痒挠，中医经络滚压按摩加人体仿生工学设计的高科技产品，高端材质，安全放心。奥灵如意挠，整体采用3A级 ABS 加 ISO 级硅胶，独创旋转锁扣，一拉即伸，一转即锁，能长能短，后背、肩膀、腰部，站着、坐着、躺着，怎么用都方便。想挠哪里就挠哪里，神奇银离子，健康守护神，奥灵如意挠双面神功，一面带尖头，精准点穴式一挠就止痒，精准解痒不费劲。另一面平滑，能挠痒能拍打，底部磁滚养生，深层点压按摩，一物多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活血化瘀，放松肌肉，缓解疲劳。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
1: 这年纪大了，身上这儿痒那儿痒的，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奥灵如意挠，尖头止痒快，平面能拍打，底部滚珠还能按摩呢，可方便了。有了它，身上再也没有皮肤痒的烦恼了。
2: 身上总是痒，以前用的痒痒挠，不是够不着后背，就是使不上劲儿。这个奥灵如意挠啊，可真是救了我的大命了。你瞧这伸缩的设计，不管是后背中间，还是肩膀缝，只要我想挠，它都能啊轻轻松松地够到，

0: 再也不用麻烦别人帮忙挠痒了，现在呀还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1: 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奥灵如意挠用现代高科技打造，仿生人工技术加亲肤材料，肩面仿人手抓挠，快速止痒，平滑面适合敏感皮肤。底部按摩滚珠，随时随地点压按摩，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
2: 奥灵如意挠设计贴心，长短呀随意调节，哪里痒挠哪里，全身呀都能用，自带挂孔，用完呀挂起来收纳超方便，脏了呀一冲呀就干净了，超好打理。现在上市推广，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1: 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只要您被各类瘙痒困扰缠身，就能报名免费申领。一，名额仅限播出时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奥灵如意挠，解痒、按摩、养生、抗菌，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奥灵如意挠双面神功，一面带尖头，精准点穴式一挠就止痒，精准解痒不费劲；另一面平滑，能挠痒能拍打，底部磁滚养生，深层点压按摩，一物多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活血化瘀，放松肌肉，缓解疲劳。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
3: 这年纪大了，身上这儿痒那儿痒的，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奥灵如意挠尖头，止痒快，平面能拍打，底部滚珠还能按摩呢，可方便了。有了它，身上再也没有皮肤痒的烦恼了。
0: 身上总是痒，以前用的痒痒挠不是够不着后背，就是使不上劲儿。这个奥灵如意挠啊，可真是救了我的大命了。你瞧这伸缩的设计，不管是后背中间还是肩膀缝，只要我想挠，它都能啊轻轻松松地够到，再也不用麻烦别人帮忙挠痒了。现在呀还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1: 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奥灵如意挠用现代高科技打造，仿生人工技术加亲肤材料，肩面仿人手抓挠，快速止痒，平滑面适合敏感皮肤，底部按摩滚珠，随时随地点压按摩，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
2: 奥灵如意挠设计贴心，长短呀随意调节。自带挂孔，用完呀挂起来收纳超方便，脏了呀一冲呀就干净了，超好打理。现在上市推广，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1: 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只要您被各类瘙痒困扰缠身，就能报名免费申领。一，名额仅限播出时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奥灵如意挠，解痒、按摩、养生、抗菌，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上至天子，下至百姓，皆以他消热纳凉，文人墨客，达官显贵，则以他为媒，题诗作画，抒情写志。方寸善念，集中国书韵之妙，享华夏画魂之美。本期广西故事，带您走进桂林团扇的方寸。

0: 间，看黎竹画丝，山水入扇，一谈千年文化的坚守与传承。扇子在古代有摇风、梁友等别称，而当画家和文人在扇子上绘画书写之时，扇子也变为文人雅士手中的一柄玩物，雅扇。因其小巧便携，故而影响广远，所以又被称为一种能够游走的艺术。传说扇子起源于舜帝造扇。商周时期，扇子作为帝王外出巡视时遮阳、挡风、避沙的工具，是帝王威仪的象征。西汉时期，团扇出现了。因团扇形状暗合团圆如月、合欢吉祥的美好寓意，又称合欢扇。宋朝时期，广西民间已经普遍使用扇子。南宋周去飞《岭外代答》一书曾这样记载：过桂林城南数十里，则变大邑，冬月久晴，不离葛衣完扇；夏月苦雨，急需席披重裘。随着经济文化中心由北向南转移，不少名门贵族和官员南迁至广西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桂林。桂林画扇、提扇、藏扇之风兴盛，尤其是手工业的进步，积极推动了扇面艺术突飞猛进。
1: 只要是懂书画的画家或者是书法家，都会在扇面上呢进行艺术的表现和表达。可以说啊，扇面呢可以承载了中国古代文人艺术梦想和艺术表现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艺术载体和艺术形式。
0: 历代不少画家也在扇叶上留下与广西的深厚情缘。1018年中元节，在广西为官的燕素游览了桂林七星岩，兴浓所致，燕素以《玄真传》亲笔写下七星岩同游题名，并由刻工参与七星岩洞口本意。在这幅燕素绘制的扇叶山居图中，山石棱角分明，有几分桂林喀斯特地貌的特点。远山隐隐藏于雾中，又有漓江烟雨的朦胧感。这与同时期其他画家绘制的山石截然不同。这足以证明，秀丽妩媚的桂山漓水早已在燕素脑海中缱绻成为清逸绝俗的画面。清代著名外交家曾纪泽，曾国藩次子，因任驻俄大使期间，通过谈判迫使俄国把侵占中国的伊犁特克斯河流域土地归还，而受人称赞。在桂林博物馆现存了他的一幅书画扇叶。寄行来本，兰生有分，客其有照，随遇有勋，戾气不敌，余不出冤。这段出自张骞碑的古文，意为夸赞东汉官吏张骞德行如兰香，才高而内敛。
1: 这件作品呢，是他给他的一个朋友写的，字里行间啊，也流露出曾纪泽，为人处事，然后呢，以古代先贤为楷模的这么一个操守。
0: 除了曾纪泽的这幅团扇叶，清代画家葛本植的一幅团扇画也尤为特别。因葛本植如今现存的作品以仕女图为主，但在桂林博物馆中却收藏了他罕见的山水作品。这幅色设山水团扇叶，色彩淡雅，运笔细腻，

描绘了桂林春季时节在书舍里读书写作、独享雅趣的时光。在桂林，葛本植与当时广西按察使的幕僚

0: 们的得意弟子，岭南画派代表人物高剑甫，后来又成为黄独峰的恩师。黄独峰继承了高剑甫和张大千两位师父的技法，成为漓江画派的开拓者。美丽的广西似乎总能为画家们找到新的灵感。在40岁之前，齐白石还没有出过远门。从1902年到1909年间，齐白石5次出游，他自述为五出五归，这也是齐白石屈指可数远足看世界的游历。而其中3次游历，齐白石就来到了广西。1909年，47岁的齐白石应好友郭宝生之邀，前往广西钦州，结识了连州知府李申夫，并提刻2000石管领诸官印章相赠。李申夫得到印章后非常高兴，也将自己做的春寒诗题于团扇之上，回赠齐白石。齐白石在钦州不仅收获了友情，还收获了一生的钟爱。自从齐白石到过钦州，吃过钦州荔枝后，他就对荔枝恋恋不忘。他曾说，果实之味为荔枝最美，且入土第一。于是荔枝成了齐白石一生长画的题材，在自己的扇面作品中更是处处流露这份钟爱之情。历代名人大家为广西留下的书画扇面，给桂林留下了取之不尽的艺术宝藏，也悄然为日后桂林团扇的兴盛埋下了深厚的文化根基。团扇承载了数千年历史积淀的中华文化瑰宝，它的传统制作技艺如今在广西荔浦市马岭镇的这座小村子里落地生根。作为桂林团扇的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邱广初在这里缔造了广西最大的团扇生产基地，而他的团扇作品也从这里出发远扬海外。上世纪70年代，邱广初还只是荔浦马岭镇一家理发店的剃头匠，为了贴补家用，他开始钻研编织技艺。当时荔浦的竹编箱子外贸销售风靡一时，是广西区外贸公司的竹芒编工艺品生产基地。后来中日贸易互通，日本的团扇企业想寻找中国的竹芒编织企业寻求合作。1982年，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上，荔浦的外贸公司接到了一份与众不同的订单，而邱广初的未雨绸缪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1: 当时呢，日本客户提供样品在我们中国找能做产品的厂家，首先呢得到浙江去找，这个圆珠破瓷团扇浙江做不了，没办法做，所以重新再找，在中国找，再找到广西来。因为我们荔浦县是广西工艺品公司生产基地，我看的难度比较大，我也没做过，我说那都试试看吧。所以把样品拿回来以后，研发10-20天把那样品做出来了，做出来的跟那个客户拿来的样品一模一样，可以以假乱真了，所以那个客户得就满意了。

0: 邱广初终于攻克鼓扇制作工艺难关，拿下了100把团扇的订单，在当时的荔浦引起了轰动。今年78岁的邱广初，沿袭中国传统的竹编技术，还原了失落百年的团扇技艺之美。
1: 团扇制作工艺呢，最难做的就是我这个圆周波式团扇。我们国家第一把改良过的团扇，正好是在我这里输出去的。2013年以前，日本的产品可以说起码有50%-60%的产品是我这里出去的。
0: 荔浦团扇以剖丝、插丝为主要技艺特色，一把看似简单的小扇子，制作起来却很复杂。从浸竹、剖丝到编织、贴面，再经过裁剪、包边，流程有20多道，工艺极为精巧细腻。扇骨与扇柄以竹节为界，一体成型。扇骨通过将一根直径不到1厘米的梨竹，匀量剖为几十根细丝来编织定型。在这过程中，竹丝的粗细和数量都有讲究。竹丝厚度仅为0.5毫米，每一根竹丝粗细长短都要一致，稍有偏差就是废品。竹丝多了，扇骨会细软，经不起编织；竹丝少了，则编不出细腻的造型。这些都只能靠熟练的人工完成。2018年12月，桂林团扇制作技艺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邱广初被列为桂林团扇制作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邱广初的女儿邱艳珍，从父亲手上接过团扇手艺的传承大旗。2014年，邱艳珍被评为广西工艺美术大师，成为剖丝团扇的权威和带头人。近几年，邱广初父女俩没有停止创新的脚步，将麦秆画、折纸、树叶等材质，以及壮锦、苗绣、瑶绣等民族元素加入团扇创作中。他们希望继续将承载着中国千百年传统与智慧的团扇文化推向世界。
2: 传统的这些技艺、传统的工艺得以再一次的复兴，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坚定了我们中华民族这个伟大的这个文化啊，是自己的实现了这个文化自信。现在的话，国际品牌的很多的这个大牌的奢侈品，它都会选用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一些东西，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文化慢慢的走出去了，然后得到了这个国际上的认可。要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来关注我们这个非遗的技艺、传统的技艺，使得大家自觉的去传承它、去保护它。
0: 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影。盈尺之间，指尖技艺流转芳华，尽藏古今风流。桂林团扇延续至今，承载着丰富而鲜活的岭南文化历史，在沉淀时间、保持初心的匠人手中，焕发出新的活力。与时光流转的方寸间，烙印下新时代的精神。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0: 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1: 到底是那边的？
2: 你希望我是那边的？
1: 我们中间有内奸。
0: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的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2: 啊！
1: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2: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城？
3: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2: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3: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0: 广西首次以主宾省亮相服贸会三大篇章，展示面向东盟服务贸易成果。平陆运河土石方变身记，荒坡变身浙园蜜瓜田。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将于10月13日至18日举办。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王继修。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广西首次以主宾省身份亮相。广西综合馆以桂联东盟通达全球为主题，集中展示面向东盟的通道优势、数字能力和产业出海成果。
1: 走进启示之门展区，平陆运河与中越智慧口岸展示场景引人注目。平陆运河是全国首个全生命周期数字孪生智慧运河，现场通过视频呈现这条西南连通东盟最短江海联运通道的智慧通航场景。
2: 在我们中国千年运河史以来讲，是一个跨世纪的一个伟大的工程，我非常期待它的这个运营开幕，我们还想组织去看看。
1: 在智联东盟板块，广西数字新服贸成果集中呈现，润建股份业务覆盖东盟10国，累计承接项目超500个，在多国建成80余个算力中心。广西人工智能学院物理 AI 实验室自研的 AI 智能体中枢系统亮相展区，该设备体积紧凑，集成算力、大模型、存储及网关等功能，是与中电长城合作的全国产化解决方案。
3: 我手里举的这个是我们全部的国产的芯片，包括里面跑的模型也是我们国产的大模型，我们用我们国产的大模型和芯片，我们从广西来代表我们国家，把我们中国的解决方案输出了东盟。
1: 产业之港板块聚焦 AI 赋能实践，中国船舶集团华南船机有限公司展出主动补偿操作系统模型与智能座舱，麦麦科技展示已在马来西亚榴莲主产区落地的榴莲大模型及智慧管收方案，杰嘉任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展出落地老挝、泰国、柬埔寨等国的智慧农业管控系统，广西山海星辰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展出短剧出海平台，中医药康养板块则展出 AI 中医体质辨识机、 AI 健康筛查系统等设备。
4: 我刚才体验了这个产品，发现很多数据还是很相对比较准确，广西在这方面的出口前景应该还是不错的。
1: 展区内还展出柳工工程机械产品、信息绣球、制平方打油茶机器人以及杭州茉莉花产品等贵字号好物，让观众直观感受广西面向东盟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的蓬勃活力。
2: 我希望呢，我们这朵小小的茉莉通过服贸会让它飘香世界。
0: 本届服贸会上，广西首次以主宾省亮相，广西综合馆亮眼出圈，以启示之门开启智联东盟共享、产业之港扬帆的全新姿态，刷新大众的广西印象。依托毗邻东盟的独特区位，广西不再局限于传统经贸互通，而是以数字科技为

0: 核心，开启对东盟服务贸易的全新升级。智慧平路运河全景呈现江海连通的开放新格局，国产 AI 智能体、跨境算力、智慧农业、智能船舶等硬核科创成果集中亮相，一套套广西自研的数字方案稳步出海，赋能东盟各国。从 AI 康养科技、跨境短剧新业态，到茉莉文创、特色贵货、传统风物，牵手前沿科技，一场传统与创新的碰撞，进行广西双向开放的活力。立足湾区，深耕东盟，如今的广西正以 AI 为翼，以开放为帆，成为中国对接东盟数字服贸的活力窗口。视线转向平路运河相关报道。为解决平路运河内河规则与海上规则兼容的难题，平路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从9月15号起施行。
1: 规定做了三层制度设计，第一层划清适用边界，以 G75 兰海高速清江大桥为河海分界线，桥北是内河水域，桥南是海域。第二层建立转换通道，钦州湾特定水域获批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符合标准的内河船舶可在检验证书签注后合法进入海域。海船进江也有明确的尺度要求，内河船到桥不用掉头，不用换船，继续走就能驶入大海。第三层统一核心规则，运河全域实行分道通航制，靠右航行，左舷会船，同时青年枢纽上游上行让下行，下游逆流让顺流，把两套避让逻辑翻译成一套语言。
2: 平路运河通航在即，规定的施行让这条黄金水道有了自己的专属交规。下一步，广西海事局将全力维护安全、畅通、有序的通航环境，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建设贡献海事力量。
0: 平路运河建设的过程当中呢，土石方开挖量达到了3.15亿立方米，约等于三峡工程的3倍。土石方如何变废为宝？一起去看看他们的变身计。
3: 平路运河建设过程当中挖出来的土石方都去哪里了呢？今天我们就来现场找一找。第一站是马道枢纽 SP02 堆存厂，答案就藏在这片茂密的甘蔗地里。
4: 曾经的土石方堆存厂如今已变身糖料蔗两种繁育及全程机械化生产示范园。这片今年5月种下的甘蔗长势喜人，预计亩产可达8.5吨，比当地平均水平提升70%。土石方普遍有机质含量低，保水保肥能力差，能变耕地，科技加持是关键。
5: 先对渣土进行了破碎，将群畜粪污与农业废弃物送入发酵池，通过复合微生物菌群72小时，然后发酵有机水肥，通过智能化管网按需按量精准喷淋，使渣土快速转变成疏松肥沃、有利于农作物种植的耕地。
4: 眼前这个像路灯的家伙，就是这片甘蔗地的24小时管家。数十个物联网传感器实时采集土壤温度、伤情、pH 值和有机质含量等数据，回传数据中心。AI 作物生长大模型根据数据生成田间的管理建议，通过无人化水肥调度系统开展作业，
5: 以改土、自肥、种植、诊断、全链条数字化为主，形成了一套完整、科学、经得起检验、可复制、可量化的渣土再造耕地技术体系。
6: 来，平路运河吃瓜了，走。
4: 第二站，记者来到平路运河马道枢纽土石方台田造地种植示范基地，这里正在举行平路蜜瓜品鉴会，从141个蜜瓜品种中筛选出的50种集中亮相。周边村民、运河建设工人和种植户都来分享丰收喜悦。
7: Delicious,
8: yes, this is delicious.
7: Delicious,
8: this is very sweet.
9: 口感很好，很甜，很清甜的那种。谢谢那个唐教授的款待喽，我们就来品瓜喽。
4: 这个基地同样由土石方台田造地而来，改良后的土壤适合种什么？广西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唐小富带领团队，从近400个品种中筛选出38个适宜推广种植的品种，
10: 包括有番茄的、有南瓜的、有辣椒的、有哈密瓜的，就每个种类里面，我们都选择最好的2到3个品种给大家。

0: 重，让我们这个平陆运河周边的这些村民啊，能够把这个土地利用好，种出产量，种出品质，种出效益。
1: 台田造地是平陆运河土石方综合利用的第一大方向。此外，建设团队还将土石方用于园区回填、吹田造地、矿坑修复、绿色建材工程利用和土地复垦等六个领域，让土石方与运河相伴新生。变废为宝，既是对愚公移山精神的现代诠释，更是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
2: 平陆运河土石方综合利用率超98%，复垦堆准场为101处，预计复垦耕地1.87万亩，竞争耕地1.39万亩，目前已完成场地平整约2.96万亩，复垦种植约2.8万亩。
3: 曾经呢，不少人好奇平陆运河开挖产生的大量土石方怎么处理。记者在探访中找到了答案。曾经的土石方堆存场经过土壤改良，如今已是甘蔗园、蜜瓜田。除台田造地外，运河土石方还用于矿坑修复、绿色建材等多个领域。一捧渣土从工程废料变为良田沃土，在打通江海通道的同时，把工程建设的副产品变成聚宝田。4年跟拍记录，揭秘平陆运河建设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由广西广播电视台协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拍摄制作的4集纪录片《平陆运河》即将播出，播出时间9月12号至15号 ，CCTV9记录频道20点，广西卫视21:30，广西新闻频道22点，9月13号至16号，广西综艺旅游频道21:45，广西都市频道21:10，广西影视频道18:30，广西国际频道21点。每天播出1集，每集50分钟，敬请收看。更多精彩短视频，请登录广西视听 APP 浏览。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同意柳州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通过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设验收，并正式投入运行。柳州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是广西第二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运行后相关产业专利授权周期将大幅压缩，创新成果获权维权效能显著提升，将为柳州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国际新能源汽车产业高地注入强劲动力。该中心还可为出海企业提供知识产权风险预警、海外纠纷应对指导等专业服务，助力广西企业借势西部陆海新通道开拓东盟及国际市场，助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
4: 运行后，柳州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将为柳州高端装备制造和汽车制造等产业提供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一站式综合服务，为柳州实施制造强势战略、推动十加 N 产业高质量发展、护航企业扬帆出海贡献知识产权力量。
3: 随着柳州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正式投运，广西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增至两家，南宁加柳州双中心格局正式形成，标志着广西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体系进一步完善，为全区新质生产力发展和面向东盟的知识产权开放合作提供坚实支撑。今年以来，藤县深入实施千亿产业强县战略，不断推动产业集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工业经济扩量提质，增效提速。今年上半年，藤县规上工业总产值完成296.6亿元，同比增长16.8%。在广西金茂泰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钛白粉正源源不断从生产线上流出，工人们正忙着把成品钛白粉包装、搬运、装车、发货。今年以来，面对行业市场承压的大环境，公司聚焦降本增效、稳产稳销，全力稳住生产经营基本盘。
5: 上半年企业生产运行平稳，整体产销水平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下半年将充分发挥竞争优势，全力冲刺年度各项目标任务。
3: 近年来，藤县持续深入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圈，大力发展金属新材料、陶瓷、钛白、林产、磷化等主导产业，一批重大项目全面建成投产，不断壮大产业规模，实现了县域综合实力和整体竞争力的稳步提升。
6: 下一步，我们将从助企纾困、重点项目建设、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壮大产业集群四个方面持续发力，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打造千亿工业强县，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3: 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将于10月13号至18号举办。本届赛事将设6个赛段，首次从崇左启程，收官站终点设在南宁市马山弄拉景区。
7: 2026库迪咖啡环广西世巡赛是经国际自行车联盟授权，由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库迪咖啡冠名赞助的世界最高级别公路自行车赛事。今年赛事具体赛程为10月13号崇左城市赛段、10月14号崇左靖西赛段、10月15号靖西巴马赛段、10月16号巴马凤山天鹅赛段、10月17号金城江环江罗城宜州赛段、10月18号宜州新城上林马山弄拉赛段。值得一提的是，收官之战首次设置在皇后赛段马山弄拉，总冠军悬念将有望保留至最后赛段。本次赛道形式包含平路绕圈、环山丘陵、终点爬坡等六站比赛，总里程达1068.6公里，竞技难度全面升级，兼具竞技挑战性、

0: 与自然观赏性。
1: 今年赛事首次将此发展从沿海城市一致重走，整条线路一路向西向山而行，串联起山水边关、红色谷地、长寿之乡、喀斯特秘境等广西最具代表性的自然风光与民族风情带。
0: 今年是环广西的第七年，22支世界顶级车队集结，创造了环广西参赛车队最多的纪录。世界排名第一的阿联酋航空 XRG 车队，以及红牛、博拉、汉斯格雅车队、维斯玛、利斯拜克车队、迪卡侬达菲车队、利德崔克车队、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巴林胜利车队等18支世界巡回赛车队将满编参赛。另有科菲迪斯车队、皮纳瑞罗 Q36.5 职业车队、帝舵职业车队等3支 Pro 职业车队，以及中国国家队也将参与本届比赛。发布会上，环广西四色领旗山逐一亮相。
2: 今年，中国国家男子公路自行车队将连续4年征战环广西世巡赛，这是国家队锤炼队伍、实战练兵的宝贵契机。
0: 今年赛事另一大亮点是首次推出世界顶级职业选手与大众选手同场竞技，启豫广西自行车系列赛将作为环广西大众赛亮相。今年自治区文旅部门针对环广西世巡赛创新推出了联动优惠活动与提质升级的智慧文旅服务，为远道而来的各地骑友和游客提供文旅惠民措施与配套服务保障。
3: 赛事期间存左百色河池、来宾、南宁5个城市同步上线文旅福利，涵盖合作景区门票减免、酒店民宿优惠、餐饮购物折扣等优惠权益。在贵票通、携程、飞猪3大平台投放票根当前花、餐饮住宿8折消费券，单笔订单最高200元。游客朋友们凭赛事观赛凭证、参赛凭证集合一站式享受50%联动文旅优惠。
4: 今年呢，我们会全面的升级环广西的直播间，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会有超过20集的整个的直播节目延展到全天候。那么赛前我们会有3天的预热直播，会给大家揭秘所有的车队、车手以及他们的备战。比赛开始呢，我们会从6:30开始。那么在这个整个长达4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既会回顾当天的这个赛段的成绩，我们也会有职业的车手、大众的车手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互动。
5: 9月25号至27号是今年的中秋假期，中秋假期前一天，也就是9月24号的火车票已经开售。此外，专属教师的积分优惠也同步上新。
6: 南宁站、南宁东站、南宁北站开始发售中秋假期前一天，也就是9月24号的火车票。那么在中秋假期3天，区内方向桂林、柳州以及北海、崇左等方向都是热门方向，而区外方向南宁往贵阳以及广州方向的车票同样非常抢手。
7: 中秋计划自己一个人去贵阳，然后去感受一下苗寨，
8: 就是去厦门啊，就是我觉得厦门的还很好看，环境也很好。
9: 由于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接近，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铁路总体客流预计高位运行，建议广大旅客尽早规划行程。如果暂时没有买到心仪车票，建议充分利用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提高购票成功率。此外，铁路部门在现行的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
10: 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乘坐9月10日至12月30日的旅客列车到站后，即可获赠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
5: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4: 我们中间有内奸。
3: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动员会在桂林市召开，陈刚主持。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历时四年，大型纪录片《平陆运河》明日开播。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1号。欢迎收看广西新闻。9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在桂林市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即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动员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漓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胸怀国之大者，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一年攻克重点、两年全面攻坚、三年明显好转、五年

0: 全面提升目标，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策，突出重点，聚力攻坚，强化组织体系、项目载体、社会发力、综合治理，举全区之力打赢打好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加快建设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桂林山水，特别是漓江生态环境保护高度重视，念兹在兹。全区各级各部门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充分认识开展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是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检验，是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检验，是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检验。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投身这场事关民生福祉与发展大局的攻坚战、协同战、总体战。会议强调，要坚定打赢打好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的信心决心，充分认识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是一件分散抓就乱、整体抓就能变好的事，是一件只治标就一团糟、重治本就总体提升的事，是一件单方发动很难、各方参与就不难的事，是一件临时抓易反复、长期抓能巩固的事。科学谋划推进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一年攻克重点，要对当前突出问题进行突破；两年全面攻坚，要围绕各领域重点问题逐个攻坚；三年明显好转，要推进实现漓江流域和桂林市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五年全面提升，要注重做好统筹谋划，实现生态环境整体提档升级；要统筹先难后易和先易后难，坚持水上、岸上、天上一起抓，以三个不入江推进漓江水质提升，做到不达标的水不入江、超污染总量水流不入江、重污染团不入江，分类施策推进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水源地保护等工作，巩固拓展城乡环境整治提升工作成果，大力推进旅游行业乱象整治。要准确把握生态与旅游、生态与发展、生态与城市、生态与民生工作的关系，以各领域有机衔接、良性互动，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山水为魂、生态为基、人文为底、文脉为根，坚持一手抓生态环境保护、一手抓文化传承发展，一体两翼打造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努力形成漓江山水自然美和桂林文化名城交相辉映的格局。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完善工作指挥体系，构建区总责、市主责、县市区落实的工作格局。自治区书记主席担任总指挥长，桂林市委市政府成立一线指挥部，漓江流域各县市区对应成立工作机构，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扛牢第一责任人责任，压紧压实各级各部门责任，明确时间表、任务书、责任主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积极发动社会各界深度参与，形成上下齐努力、共谋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的浓厚氛围，持续擦亮桂林山水甲天下的金字招牌，奋力谱写桂林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会前，陈刚等领导到龙胜各族自治县桂林市区调研，区直、中直驻桂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桂林市四家班子有关负责同志和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人民日报社广西分社、新华社广西分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广西总站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0: 9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讲话、贺信等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教师节重要指示，牢记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结合我区实际，深入推进教师队伍建设，引导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当好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加强对教师队伍的关心关爱，落实教师队伍待遇保障，帮助解决广大教师普遍关心的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广大教师的获得感和职业荣誉感，

0: 以培养造就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疑惑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消防安全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持续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结合深入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全面排查整治化工企业、工业园区、密闭空间、人员密集场所等火灾风险隐患，深入抓好各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重要讲话精神，从地方层面深入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等的交流合作，以更加强烈的担当服务党和国家对外工作大局。要牢牢把握党中央赋予广西的使命任务，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推动向海经济发展，扎实推进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务实节俭办好东博会峰会，确保平卢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和高水平运营，乘势而上推动面向东盟开放合作迈上新台阶，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9号至10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到玉林市调研移风易俗文明饮食新风工作，强调要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培育文明饮食新风尚，不断提升城乡社会文明程度。陈义军先后走进玉林市城区农贸市场、餐饮街区、周边乡村，与基层干部群众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农贸市场改造提升、文明餐饮、乡风文明建设等情况。他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因地制宜持续推行移风易俗五个统一工作法，切实减轻群众经济和精神负担，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更大成效。要扎实推进贵乡新风文明行动，健全常态联动、贯通协同、齐抓共管工作机制，注重文明养成，加强宣传引导，把厉行节约、拒食未经检验检疫肉类及其制品、科学膳食等文明饮食理念纳入规约制度，融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示范表率、校园家庭社会协同践行等作用，引导群众自觉摒弃饮食陋习，持续巩固提升社会文明程度。9月8号至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深入柳州市柳城华侨农场、伏虎华侨农场、来宾市千江华侨农场、凤凰华侨农场、华侨农场新桥社区实地调研，详细了解农场改革发展与归侨侨眷生产生活等情况。谭丕创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华侨农林场发展中的体制机制障碍和民生难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着力破解制约发展的堵点难点问题。要坚持顶层设计与一场一策有机结合，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推进华侨农林场改革，切实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归侨侨眷切身利益，推动华侨农林场治理提质、产业提效、民生提档。要压紧压实属地和华侨农林场主体责任，树牢底线思维，防范各类风险隐患，为华侨农林场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下面是一句话新闻。
1: 9月7号至8号，王维平在桂林调研时强调，要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坚决打赢打好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以产业和科技创新推动县域经济发展，进一步建平台、强队伍、建制度，强化人大代表使命担当。
0: 9月10号，崔国华在南宁出席广西地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揭牌仪式。

0: 并召开工作座谈会，强调要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锚定主责主业，深耕细作，努力在地质勘探、矿业合作、助力我区矿业五化发展上闯出新路子，展现新担当。9月8号，蓝晓到河池调研康养旅游高质量发展工作，强调要发挥康养资源禀赋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全域旅游，优化文旅供给结构，迭代升级文旅业态，增强旅游市场核心竞争力，推进康养旅游加融合发展，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品质化旅游消费需求。
1: 9月9号，黄汝生赴衡州市调研台风美沙克灾后水利恢复重建及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强调要立足实际、科学决策，加快推进农村饮水工程等水毁设施修复重建，严把重大工程安全质量关，切实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及经济社会发展用水需求。
0: 作为2026服贸会主宾省广西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9月10号，2026新茶饮产业共创大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为新茶饮产业搭建了从原料到品牌、从国内到海外的全链路对接平台，助力中国新茶饮链接全球。本次大会由广西广播电视台主办，主题为链通全球引领未来，汇聚政府主管部门、行业机构、头部品牌及供应链企业代表，共同探讨中国新茶饮产业服务贸易全球化路径。大会首次发布2026中国新茶饮产业供应链创新发展白皮书，从产业研究高度提出广西是新茶饮原乡概念。白皮书显示，全国约70%奶茶原料来自广西，广西在茶叶、水果、牛奶、木薯等新茶饮核心原料供应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正从传统原料产地向原料加工基地和供应链枢纽升级。
2: 广西其实可以把这些所有的产业链融合，其实我们广西茶饮很多有着东盟风味的，广西在东盟的产业链上和新茶饮构建的格局上会给全国带来一个崭新的机会。
0: 现场还举行衡州茉莉花产业启新共创仪式，多方联手共促花田灾后恢复与产业长远发展。截至2025年末，已有超150家新茶饮品牌在衡州建立职工基地。
3: 目前最大的销售量的话，还是新式茶饮要比传统茶饮的量要大得多的。希望通过这一次的服贸会，就结识更多的一些大的头部供应链、大的一些茶饮品牌，把我们衡州的茉莉花产业链推广出去。
0: 今年新茶饮行业首次进入国家级服务贸易平台，为产业搭建了从原料到品牌、从国内到海外的全链路对接平台。此次共创大会，梧州市与六宝茶企业、新茶饮品牌发布多款新品。中马钦州产业园介绍了其面向东盟的出海通道与政策支撑。配套举办的新茶饮潮玩市集在首钢园户外街区同步开展，集合新茶饮品牌、供应链企业及文旅展位，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展现广西从细分领域打造服务贸易新枢纽的实践成果。
4: 参加2026新茶饮共创大会，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传统的茶产业转型升级，一定是拥抱新消费，去拓展我们新茶饮的这个赛道。借助我们平陆运河的开通，我们也在积极的把六宝茶走向世界做一些拓展。
5: 广西的很多产品都在影响我们，比如像桂林米粉啊、螺蛳粉啊，各种各样的水果啊，东盟国家的贸易对咱们还是很重要的。其实也可以给大家多推广一下各种各样的服务啊。
0: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在走长征路采访团走进江西瑞金，这里一杯一景见证为民初心，城乡阔步走出振兴新路，红色基因正在这片热土上跑出高质量发展的新答卷。
6: 我现在所在的是瑞金沙洲坝的红井旧址，一句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让这口井被写进了课本，也刻进了几代人的记忆里。
0: 古井清泉让课本里的故事具象化，在沙洲坝红井夜评东华杯，这两股跨越近百年的活水静静。

0: 流淌，诉说着苏区时期党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往事。当年商州坝百姓饱受缺水之苦，毛泽东同志带头挥除绝井，东华山下军民合力修筑东华碑，破解十里八乡灌溉难题。红军长征之后，敌人毁坏碑坝水井，百姓就悄悄守护修复，一碑一井成为军民同心的最好见证。今天的瑞金持续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和灌区节水改造，让为民初心一脉相承。革命年代，中央造币厂、中央被服厂等相继落地瑞金，在封锁围困中撑起苏区的经济命脉。自力更生的苏区红色工业传统在今天的瑞金接续生长。走进江西金拉铜箔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供应新能源和高端电子产业链的超薄压延铜箔在高速轧机上延展，企业如今已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以点带面，瑞金也完成从普通线缆加工向高端铜基新材料的进阶。
1: 我觉得瑞金变化最大的就是从原来的低端产业迈向一个高端产业和全产业链产业的变化，我们紧跟形势，未来新材料低空经济我们都现在都有涉足。
0: 作为长征第一村，云石山乡丰陇村是当年中央机关长征出发的决策部署地。当年大家告别故土踏上远征，76位烈士埋骨踏乡。这里过去交通闭塞，产业单薄，如今已盘活厚重红色资源，打造红色研学体验 IP， 推动红色研学特色重养民宿餐饮融合发展，让红色资源转变为乡村振兴的驱动力。
2: 在我们这边有产业非常丰富啊，比方说我们村里面大棚就有500亩左右，剩余劳动力只要进棚就80块钱一天，而且我们这个大部分土地都托管到我们村里面来，比我们村民自己种田更有划算。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自治区党委、自治区政府联合出品，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平陆运河集团联合设置，自治区广电局、广西广播电视台协助拍摄的4集纪录片《平陆运河》，9月12号至15号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广西广播电视台播出。向海而兴，向海图强。9月16号，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大型纪录片《平陆运河》分为《向海而行》《挑战极限》《与水共生》《通江达海》4集，每集50分钟。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广西广播电视台组成的摄制团队历时4年，扎根平陆运河建设一线，全程跟踪纪实拍摄，生动呈现平陆运河这一世纪工程的建设历程，首次揭秘超级工程建设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从2022年到2026年，1400多个日夜，数万名建设者与800多位院士专家汇聚于广西，披山向海，昼夜攻坚，坚持以高标准、高质量建成一个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和廉洁工程。全片紧扣大国工程核心主题，按照挑战、解决、完成的故事线展开，抓拍到一幕幕挑战极限的震撼瞬间。导演组真实记录平陆运河建设团队一次次挑战技术极限的过程，有接近40米高、重达1000吨的人字门，有国内第一座3叠式省水船闸，还有全球最快的60吨级阀门启闭机。同时，运河建设团队为鱼群修通道、为动物架廊桥，化一方土石为万亩良田，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写进工程蓝图。该片深度阐释超级工程背后蕴含的中国方案、中国速度与中国智慧，闪现着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光芒。纪录片《平陆运河》9月12号至15号20点在总台纪录频道首播，当晚广西卫视21点30分播出，广西广播电视台其他频道接续播出。更多精彩短视频，请登录广西视听 APP 浏览。
3: 9月11号上午8点，随着55009次综合检测列车从玉林北站驶往岑溪东站，标志着南珠高铁玉林北至岑溪东段正式启动连条连式项目进入工程验收

关键阶段。期间，铁路部门以达到设计时速350公里为目标，安排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采集轨道、接触网、基站等设备数据，测试道岔、桥梁、隧道等结构的适用性，验证信号、客服信息、灾害监测等系统的兼容性和功能，逐步进行测试、调试、整改和优化，最终。

0: 构筑起一条新的高效便捷的交通大动脉和经济纽带。
1: 9月9号，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主场活动在南宁举行，集中展示广西科技创新成果，推动科普资源普惠共享。活动现场上演了以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为原型创作的弘扬科学家精神主题原创科普剧，并设置多个主题板块，通过实物演示、虚拟技术及互动体验等形式，向公众普及人工智能、关键金属、应急消防安全等领域科技创新成果和科学知识。科普月期间，自治区科协将联合各有关单位和14个社区市开展一个主场活动、十大联合行动、百场重点活动、万名科技工作者讲科普系列活动，力求周周有主题、各地有亮点、全月不断档。
2: 9月1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志愿者上岗仪式在广西大学举行，来自八所驻庸高校的859名小青盲志愿者集结参训。本届东博会推出 AI 智慧培训系统，志愿者中包含16名东盟国家留学生，235人具备专业语言技能。培训结束后，他们将分赴43个服务岗位，在会展中心、机场、接待酒店等地为海内外客商提供引导、接待、翻译等志愿服务。感谢收看，再会。

0: 云，23到31摄氏度，北风3到4级。南宁三江两项多云转晴，22到31度。乐业大市为天坑多云，16到24度。贺州玉石林晴转小雨，16到26度，北风3到4级。桂林象鼻山晴，20到30度，北风3到4级。桂平西山晴，21到30度。大新德天瀑布多云，21到30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21到32度。凌云花山多云，22到30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19到30度。杨树玉龙河晴，19到30度，北风3到4级。东兴金滩多云，24到32度，北风3到4级。宜州下碱河多云，19到31度。平祥友谊关多云，21到29度。龙胜龙脊梯田晴，17到29度，北风3到4级。
1: 下面播送9月11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8至1.7米的清道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1.2至2.7米的清道大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

1: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2: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着自己的身份。
3: 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4: 是那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5: 我们中间有内奸，
4: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立冬过后，广东揭阳新寮村还是一片绿意盎然。这座小村庄是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院士的故乡。
1: 崇德堂是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少年时期学习和生活过的地方。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但是直到90年代以后，黄旭华这个名字才逐渐被人们熟知和了解。
0: 这一天，黄旭华院士的弟弟黄少赞回到新寮村。过去几年，黄少赞常常陪哥哥回乡。
2: 给戴个口罩。
3: 师傅，辛苦了。
0: 在崇德堂后巷，一侧门楣上题写着"乾光"两个字，另一侧由于年久失修，门楣上的文字已经斑驳脱落。黄少赞这次回乡，正好赶上工匠们修复门楣上的题字。
4: 怎么得干旺季啊？
3: 旺季，
4: 旺季，
3: 旺季哎呀！
0: 随着工匠小心翼翼的清理，引德两个字逐渐恢复成原来的样子。看着家族这块带着时光印记的题字，勾起了老人的很多回忆。
3: 引德的德跟我们崇德堂的德连在一起，要崇德，要引德啊，那这样作为做人才是很高尚，所以我们的祖辈能够这么想出来、写出来，对我们后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育。做个有心的道的人，不是说在嘴里边，不是口嘴巴上的，而是在心里边的，你知道吗？对对对。
0: 乾光引德四个字出自南朝梁《高僧传》，意为不张扬显耀自己的成就。过去皇家世代行医，帮助了很多贫苦家庭，在新寮村很有名望。父母希望子女不追求功名，潜心做事。1938年，在后巷的门楣上写下了"乾光引德"，寄托皇家长辈对晚辈的期许。那一年，黄旭华院士还只是一个14岁的少年。
3: 我们从小啊，都在这里，跟自己的小朋友，大家一起在这里玩，每天都要从这里进进出出，一进进出出，一抬头一看，乾光引德。时间一长，这四个字很深刻地留在心里边。
0: 每天从门下走过，乾光引德四个字就刻印在少年心里，也成为黄旭华院士一生的写照。黄旭华院士读书的年代正值抗战时期，他目睹同胞被日寇欺凌，内心深受触动，便立下志愿弃医从工，考入交通大学造船系。共和国成立后，在上海船舶工业管理局工作。20世纪50年代，美国、苏联的核潜艇先后下水，那时迫切需要依靠自己力量强大起来的中国，却是

0: 一穷二白，技术力量十分薄弱。在这样的背景下，1958年，黄旭华被选中来到北京，参与共和国核潜艇的研制。核潜艇研制在当时是一项绝密任务，不能向家人透露单位的名称、地点和工作内容。接受任务的黄雪华甚至来不及和亲人告别，就在家人的世界里消失了，开始隐姓埋名的生活。这一张照片拍摄于黄雪华院士离家的前一年，不成想这竟是与父亲最后的合影。也是在这张照片以后，黄家每年的合照都少了老三黄雪华的身影。
1: 那我们九兄弟姐妹老是九缺一，为什么说九缺一呢？他隐姓埋名，他不能回来，不能露面，所以就是剩下就是我们八兄弟姐妹。
0: 那个年年缺席的老三，成为黄家兄弟姐妹每年相聚时心里的遗憾。而奔波在科研一线的黄雪华，心里同样充满了对家人的思念和牵挂。1961年的一天，黄雪华收到父亲去世的噩耗。然而，由于保密需要，他无法回家，甚至不能向家人多解释几句，只能把那份心痛深藏心底。在后来的多次采访中，黄雪华院士也曾提到当时的心情。
2: 难道我的心里面是一点活动都没有吗？不是的，我忍住，我忍住。我第一，我不能向组织上说我家里有什么事情。为什么我跟组织上让组织感觉很被动？答应也不好，不答应也不好。我说这一切啊，我自己承担下来。我忍住啊。是忍住的信心，我只有我自己晓得。
0: 忍住了泪，也忍住了痛。黄旭华把对家人的愧疚化作对共和国核潜艇事业的孜孜以求。时间一年年过去，直到1987年，他给母亲寄回了一本《文汇月刊》。已经近30年没见过儿子的母亲，百思不得其解，儿子为何要寄一本杂志回来？他翻来翻去，看到了一篇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
1: 我母亲戴着老花眼镜，一看。再看，再看，仿佛看了几遍，就从中就看出了这个赫赫无名的人生，这个黄总设计师，就是他的儿子。
0: 那时，已经90多岁的母亲泪流满面。在这篇报告文学里，通篇没有提到黄旭华三个字，也没有照片。母亲却确信文章里写的人就是自己那个30年没有回家的儿子。那一天，母亲把所有孩子叫回家里，拿着杂志激动地说，这就是你们的三哥，从今以后你们不能埋怨三哥，他是国家的大功臣。1988年，黄旭华院士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直到今天，黄少赞依然记得当时的情景。高考，
1: 当时大家很高兴，激动不已。回到家里以后，抱住我的老母亲，眼泪都流出来了。对，我老母亲是老是看着他，摸摸他的头，哎，往他一动，是啊， 三四年啊，过去

0: 从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现在已经是白发苍苍的一个小老头了。
1: 那当时黄院士有说什么吗？
0: 我回来看你了，我回来看你。
2: 回来看你了。短短一句话的背后，是母子亲人长达30年的等待。当年那个在后巷无忧无虑玩耍的少年，远离了亲人，抛却了名利，用一生寂寂无名又无怨无悔的选择，诠释了前光引得的家风传承。就像那篇文章中写的，他恰是有为而埋名的人生，就像他负责设计的潜艇，久久地潜进深深的海洋，是赫赫的存在，又是无影的存在。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2019年，黄旭华院士被授予共和国勋章，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 黄院士从青丝到白发，用一生的时间实现了对国家的诺言，他把对亲人的思念都化作了对国家的一片深情。这不仅仅是一位科学家的传奇故事，更是一段关于无私奉献和爱国情怀的动人篇章。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黄家人所在的揭阳市新寮村有着400多年的历史，至今生活着5000多人，村民大多姓黄。
3: 永安新农呢，就是新寮村黄氏。
2: 黄明光对家族历史了解颇多，这本族谱记载着黄氏家族的迁徙往事。
3: 大概他们的始祖朔江夏之家谱，考少武之中途，说明这支皇室它最早来自湖北的江夏，然后进入福建以后呢，来自于福建的少武，是翘山公的后裔。
2: 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天下动荡不安，而立之年的黄翘任工部侍郎。公元907年，唐朝灭亡，黄翘弃官归隐田园。晋王深知黄翘文武兼备，才识过人，一年后想请他出山辅政，黄翘却回答道：“量力而进，哪能与量得而退相比？”
3: 黄翘认为呢，出仕为官呢，就要为国尽忠，要造福一方，要为百姓着想，但当时局动荡、时局不明的时候呢，就要懂得适时的归隐。
2: 黄翘深感时局难以扭转，在乱世中出仕为官，难以实现胸中抱负，不如退隐山林，潜心教育后人。回到家乡的黄翘创办书院，传道授业，开启一方文脉。他写下了"借诸子以养晦韬光，无媚时而造境"的家训。
3: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告诫孩子们呢，要懂得韬光养晦，然后不要看不清时局的大势而急躁冒进，
1: 那么韬光养晦的目标，或者说终极的一个理想是什么呢？
3: 他韬光养晦的终极目标就是说，不是说你无所事事，清淡无为，而是在隐藏自己的光芒的同时，能够就实实在在的为国家做点事，为当地百姓做点事的意思。
2: 黄翘归隐山林，尽己所能造福一方。晚年时，黄翘留下长子侍奉双亲，让其余的儿子离开家乡，独自去闯天下。黄氏子孙带着长辈的期许，迁徙四方，不断发展壮大。如今，黄翘后裔遍布世界各地，人数已达近千万。明万历年间，一支黄氏族人迁徙到揭阳一处群山环抱、两溪交汇的河谷定居下来，逐渐发展成今天的新寮村。

0: 根扎得越深，叶就会更茂，地踩得越实，天才会更高。就像我面前的旗杆甲，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它既是一份荣耀，更像是一盏明灯，一灯即明，灯灯相续。
1: 古人在考取功名后，族人会在祠堂门前立起象征荣耀的旗杆甲，以此激励后人。
2: 这个旗杆甲呢，是两兄弟，这个是大哥，这边是弟弟，大哥呢是光绪11年考上的，弟弟是6年之后考上的，再隔了几年，大哥的儿子也考上了，就成为村里的佳话，一王室一门三几人，儿子
1: 的就没有。每当有客人来，黄占奎都会讲起祖上一门三举人的故事。揭阳自古就有习武传统，清康熙年间还曾出过武状元，但自道光8年起，10多年来无人考中武举。新寮村的黄国祥、黄习祥兄弟，为了不让这份荣耀蒙羞，每天苦练功夫，准备参加武举考试。为此，兄弟俩特意请石匠打制了一块重300斤的练武石。
3: 这就是当时黄氏兄弟练功的地方吗？
2: 对，这个石柱，就是几人练功的，就是300斤是很难托起的。他的功夫不是一朝一日能成的，是经过了多少岁月磨练困苦练出来的。
1: 经过辛苦的练习，道光28年，24岁的黄国祥考中武秀才，但之后的几次乡试却接连落榜。黄国祥骨子里流淌着潮汕人的血脉，性格里既有黄家人的那股韧劲儿，也有潮汕人的拼劲儿和闯劲儿。为了给家族后辈树立榜样，给家乡赢得荣誉，黄国祥和弟弟始终没有放弃，他们闭门苦练，寒暑不息，这一练就是30多年。清光绪11年，3年一度的乡试在省城举行。已经61岁的黄国祥力挫群雄，一举成名。主考官对他赞赏有加，并亲自为他题写一块五魁匾。
2: 黄国祥中举之后凯旋而归，揭阳的县令亲自出来迎接，老百姓也投奔相告，也为揭阳增光，增添了揭阳的光彩。
4: 他有一把精神。
1: 黄国祥用30多年的时间为家族赢得一块五魁匾，光耀了门楣。几年后，他的弟弟和儿子也相继考取武举人，成就一门三举人的佳话。后来，黄氏兄弟在家乡开馆授徒，既教授家乡人武术，也打磨年轻人的心性，这种习武之风延续至今。相传当年黄家兄弟每日苦练功夫，饭量特别大，母亲便用猪油把生米炒熟，再放入豆干香菇，做成炒寮饭，既饱腹又可口。
2: 新寮传统炒捞饭来了。新寮炒捞饭，吃这个饭比较耐饱，那几人呢？他就练功，他饭量大，吃个耐饱，练3、5个小时都不觉得肚饿。
1: 一道炒寮饭流传100年。黄家人不张扬不显耀，认真做事的家风就这样融入了生活的日常。无论炒寮饭还是日常饮食，酱油都是家家户户必备的调味品。黄贵盛的酱油房里弥漫着浓郁的豆香。
0: 您好，您好，
5: 您好，您好，您好。
0: 这是在做什么工序呢？
5: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大豆那个天然发酵，其中一道工序就是淋油。
0: 淋油。
1: 揭阳酱油酿造技艺历史悠久。2009年被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皇家从清代就开始了酱油的酿造，如今已经传承了四代。这些年，很多外地客商看中了揭阳酱油的历史文化和品牌价值，想收购皇贵盛的酱油作坊，进行工业化生产，但都被他一一拒之门外。
1: 那不心动吗？
2: 心动是心动，但是也要保持这种传统，这种东西留下来啊。其实做这一种是比较辛苦，比较慢，但是你如果把这个做好了，其实以后前景也利润也是可以的。从我太爷那边啊，到我现在是第四代了，做的就是一直是传统，就做这古法的酱油嘛。
0: 揭阳酱油的传统制作工序繁琐，产量低，但黄贵盛并没有为了追求产量而急躁冒进扩大规模。在他看来，坚持古法酿造既是传统也是传承。在他的酱油生产车间最醒目的位置写着乾光饮药力学笃行八个大字。
1: 为什么把那么大的字给放到最显眼的位置？
2: 浅光饮药是四个字的意思，就也就是说要把我这个做这个事情呢、认真去做，不要搞那么太多花里胡哨的东西，认认真真做好我们产品，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凡事所中留下来一种精神吧。
0: 无论是浅光饮药还是浅光饮德，都在提醒后人不为短期目标而急功近利，脚踏实地做事方能长久。
3: 好，报名报名，过来出工。
0: 这一天，黄凯急匆匆地从单位赶回家中。
4: 凯，
5: 哎，
4: 呀，喝酒这个？
5: 唔知啊，那你弄得真不定啊，咋等来呢？
0: 妻子林燕燕为即将出差的丈夫收拾行李。丈夫出差去哪儿？林燕燕并不询问，这是她多年来的习惯。黄凯和林燕燕2012年结婚，新婚后不久，身为网警的黄凯接到一起网络虚拟货币传销案，由于案件复杂，需要马上出差，这也意味着他在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回家，更不能向家人透露自己的工作。
1: 好整洁呀。
4: 不知道他去干什么，
1: 就会瞎想。
4: 对对对，就会想，可能是没有那么忙的。那你不会连到忙到吃饭啊、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吧？至少给我个电话，回复个信息啊，就是那一种生气，那一种愤怒。别人嫁个老公，我也嫁个老公，怎么是这个样子的？就好像是没有的一样。
0: 那段时间，黄凯与家人断了联系。新婚妻子知道警察的工作忙碌，但是没想到一出差连个电话也不打给家里，这让林燕燕很不理解，因此常常抱怨丈夫。
5: 那这种心情我肯定自己也很难受的，特别我们出去任务的时候经过家门口，总之我的这里会崩一下，或者说凉一下，这种感觉啊，就觉得又对不起这个小家了。但是在面对我们的任务之前呢，我们不是我一个人在战斗啊，我们是整个团队的，我们在警情面前，在命令面前，我们都是义无反顾的。
0: 为了弥补心里的愧疚，2017年5月，黄凯提前请好了年假，打算和家人一起去旅行。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打破了原有的计划，单位通知黄凯去北京参加一个会议，
4: 突然间就这样跟我说了。然后我就因为又是跟老人又是跟小孩，我说这个人怎么这样，这么不靠谱啊，突然说不来就不来啦，心里就很失落。
0: 情绪失落的妻子只能独自带着家人去旅行，但几天后丈夫突然打来电话让妻子看当晚的新闻。看到新闻的那一刻，林燕燕才明白，原来黄凯去北京是参加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还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6: 金色大厅气氛隆重热烈，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代表着装整齐，精神振奋，胸前的荣耀。

0: 我就是看到电视上，哇，觉得好自豪啊，好骄傲啊，这是我的老公啊。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慢慢的了解了，了解他们这个职责不容易。
1: 直到那一天，林妍妍才了解到，这些年丈夫黄凯和警队的同事侦破了大大小小的案件上百起，挽回经济损失数十亿元。
2: 黄凯同志被评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感觉沉甸甸的。
0: 对，就是这一份荣耀，然后让我觉得一切都值了，不满、怨怒都突然就消失了。
1: 老一辈的隐姓埋名，为共和国的发展铸就一方和平之盾。今天，年轻一代的默默坚守，为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筑起了一道安全之墙。新时代里，前光引德的古老家风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今，黄凯已经调离一线，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他常常会带着孩子来到黄雪华故居，讲述黄院士的故事。人们也把那段隐姓埋名为国铸剑的故事编成潮剧，在家乡传唱。今天的新寮村崇德堂的后巷里，孩子们依然在前光引德的门楣下奔跑玩耍。新时代的年轻人以家风为基，筑起不倒的信念之墙。他守护着家国昌盛，庇佑着山河无恙，也在人们的心里留存一方明净的天地。

0: 平台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哥，
3: 你是汉奸吗？
2: 好你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3: 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2: 到底是哪边的？
4: 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2: 我们都得有内奸。
3: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2: 啊！
1: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2: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城？
3: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孟凯唯一的出路。
4: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5: 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6: 探险、
7: 拯救、
8: 保护海底小纵队。
9: 海底小纵队与咸水湖。
10: 水文日志。
11: 坦桑尼亚的纳特龙湖，我很想跳下湖游泳，但水温太高，盐分也很高。

0: 这些火烈鸟怎么受得了？
1: 我们每次只用一只脚站立。
2: 巴克呼叫帕尼，污水测量已经完成了，我们发现它的面积正在缩小。
3: 这点我可以证明，队长。无人侦察机从空中拍下了湖的照片，与地图对比后发现面积确实小了很多。
0: 没错，大西西，因为湖水正在蒸发。
4: 蒸发就是地面的水在太阳的照射下转化为气体，上升到云层的一种现象。
5: 所以在天气炎热的时候，湖泊就消失了。
0: 就是这样，当咸水湖中的水分蒸发之后，很多的盐都会被留下来。随着湖水变干，盐和泥浆的混合物也会变得又硬又干。
1: 这里的湖水快要干了吗？我们得走了。
5: 没错，往这边
3: 走了。
2: 你那边还好吗，帕尼？
0: 我不确定，队长。
4: 这里的火烈鸟都非常恐慌，我跟过去看看再向你汇报。
0: 打扰一下，你们怎么都走了呢？
6: 因为这里是咸水湖，它能够把掠食者阻挡在外面。
1: 我们的幼鸟宝宝会更加安全。
7: 但当湖水干涸后，这儿就不再安全了。
1: 所以我们要去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
0: 可是为什么不飞过去呢？
8: 成年火烈鸟可以，但是幼鸟现在还不会飞，所以幼鸟在奔跑时需要我们的引导和保护。说到奔跑，我得去追我的孩子了，再见。
0: 那么路上小心，我再取几份样本也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9: 你们是不是把我忘记了？
0: 看来那只火烈鸟幼鸟被落下了。湖水变得太浅，桨板都没法用了。你好啊，小家伙。我是小纵队外派员帕尼，你好像需要一些帮助。
9: 我要追上火烈鸟大部队，不然我妈妈会担心。
0: 没错，你妈妈一定以为你在队伍的前面。来吧，我带你过去，而且你腿上都是盐。
9: 这点盐还伤不到我，你看我的皮肤很硬，腿上还有坚韧的鳞片保护。
0: 没错，盐虽然伤不到你，但会拖慢你的速度。有个坏消息，在泥里我也快不起来，我们需要支援才能帮你赶上，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帕尼，请汇报情况。队长，这只火烈鸟幼鸟需要我们的帮助，它追不上火烈鸟大部队了，因为它的腿上沾满了盐，行动不便。
10: 小家伙没有受伤吧？
9: 我没受伤，就是感觉脚步有些沉重。
4: 还好我们就在附近，现在马上过去接应你们。
7: 恐怕其他的火烈鸟也需要我们的帮助，队长。
11: 当火烈鸟筑巢地附近的咸水湖干涸，它们必须走过很多干旱炎热的地方才能到达新的筑巢地，而且没有了咸水湖的保护，它们还要特别的小心猎狗和秃鹳这些猎食者。
4: 那我们需要赶快行动了。
12: 我知道火烈鸟群在哪里，无人侦察机跟着它们来到附近的一条小河。
4: 做得好，达西西，你负责保护火烈鸟大部队的安全，因为现在幼鸟们还不会飞翔。医生和我驾驶甲壳虫艇去接帕尼和弗雷亚，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队长，我现在正在慢慢靠近火烈鸟。不凑巧的是，有只猎狗也在靠近他们，我得想办法引开它。你好啊，猎狗。
13: 你好，我的午餐。
4: 小心点，大西西，我们都知道猎狗的捕猎本领非常的高明。
3: 速度也很快。
0: 这大太阳也太毒了，得找个东西遮挡一下。你先藏好，免得被秃鹳看到。你好啊。
14: 我不是故意要吓唬你，只是想找一些吃的。你包里不会刚好就有食物吧？
0: 包里吗？包里没什么可吃的。
14: 你这么确定吗？我看嗅觉非常灵敏，一下就闻到了食物了。我闻到的是火烈鸟的气味。
0: 早些时候这儿确实有火烈鸟，但他们早走了。
14: 没有关系，秃鹳也是食腐动物，所以我们是很擅长等食物送上门的。
0: 既然这样的话，也许你可以去湖的另一边找找看。
14: 好主意，谢谢你的建议。
9: 可是帕尼，火烈鸟要等到下一个筑巢繁殖季才会回到湖边。
0: 可是他不是跟我说秃鹳很擅长等食物送上门。